0: 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2，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3， 人民币离岸价 6.721，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2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卑渡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泰村，观塘道与立业街交界有阻坏交通灯，经过要小心。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往起福道之路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心，好样，
1: 好样。

大雨区呢慢慢的向西移动啊，不过移动的比较缓慢，所以全港的范围呢还是有明显的降水。所以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依然生效当中，在早8:08，5:05就发出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持续了接近3个小时，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并且雨势可能持续。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天是停课的哈。教育局说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安排人手来照顾可能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局方说呢，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是改发黄色暴雨警告，或者是取消了所有暴雨警告信号。

除非另行通知。那么如果十点半之前呢改发黄雨或者取消的话呢，下午校呢今天将会照常上课啊。现在继续一起感受粤语波，粤语歌曲在雨中为您选播。

与雨点相逢啊，与月与波相逢。九零年精彩作品《相逢在雨中》，有黎明。继续我们粤语播。

最适合呢，就是在雨天雨景当中拿出这张旧唱片呢，放到唱机之上，唱针徐徐落下。声如雨丝，听过陈慧娴的《今天夜里总下雨》，雨势还在持续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依然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10:30呢。方丽莹，雨中的 mood， 伤感雨天。8:21，我是雨波，我们在好样。

只有分离的粤语版本有方玲的这一曲《伤感雨天》，有的歌曲呢在雨中，在歌名当中就带有这个雨字，有的歌曲呢也不需要在歌名当中强调雨字，但一听前奏一唱出来，整个人呢就仿如置身于景当中。

0: 在渴望专辑当中的想哭啊，改编成的粤语版本呢，也是由小美的填词，郭富城的痛哭。早8:29，我是玉波，好样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8: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8，人民币6.723，人民币离岸价6.72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61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卑渡路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公路往观塘进英宜花园慢线的坏车已拖走，龙尾在电话机楼。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荃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荃湾角熟食市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是远方的人，你所爱的，你所关心的人，在他乡还好吗？以歌曲拉近距离。
1: 我正要睡，你那边几点？
0: 梁咏琪。应该开

戴佩妮 Sing it out If you love me 之前有梁静茹的远距离这种距离角度来观察来聆听

也许会看到许多的不足不满之处，不妨啊放宽一点，放远一点，令目光折射。心会更加包容，爱会更加多。听过李碧琪 Becky 目光折射。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依然生效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十点半。经典歌，流行曲，带来这样那样的感受。继续雨波，在好样音乐，继续来听新歌。接下来要准备好另外一种的能量，叫做Band Sound Rock 能量，一种活量。 OK, let's get ready. 肺活量。

Virgin 告诉你，就算躺平，坏坏的干部的，也要有他的活量。

Wake up。今天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停课，大家保持精神节奏。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音乐，音乐。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1: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早七点，
0: 跟随音乐的 flow。好样，音乐，
1: 好样，音乐。
0: 郑秀文的《信望》，信这的爱，节奏敲醒。红雨早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信号呢，去到今早10:30。

0: 上午9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他又说，美方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也正在崩溃。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加有效，特朗普就认为两者都有效。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轮值主席等，指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及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的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及外交手段。信函又指，美方有关行动的既定目标是终止伊朗的合法经济关系，并以二级制裁及切断伊朗金融融系为威胁，将美国法律与外交政策目标延伸到其他的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合法贸易关系，违背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的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机、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及保障供电。另外的水利部启动了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的水情况以及冰川冰湖的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及相关区域的潜在风险隐患，同时将分析的研判成果共享到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快速响应，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的金融服务不会中断。新华社报道，在灾情发生之后，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快速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积极对接受灾的群众和企业，及时提供资金周转、账户服务、信贷支持等金融服务。天气方面，受到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的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在上午8时，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4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1， 英镑 10.658， 瑞士法郎 9.739， 澳元 5.632， 加元 5.65， 新西兰元 4.667， 欧元 9.1407。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5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5.7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972 点，跌304点，下跌 0.46%。 港金报43,015元，比上日收市跌22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1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较早前荃湾路往九龙的方向进新方路的快线曾有交通意外，刚刚已经清理，龙尾在屯门公路进油干头村。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往九龙进青衣行政大楼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交通大致恢复正常。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涛花园。

0: 路面的情况，港岛下却道往上环左转后面路拥堵，龙尾在告示打道进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在泽渔冲公园，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家世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另外，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往沙田市中心的方向进美林村慢车，龙尾在城门隧道管道出口。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1: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六点到八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0: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1: 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2: 大湾区创业梦。
3: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4: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听生活，听精彩，
7: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播出生活精彩。
8: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9: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8: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9: 小心！
8: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体臭除了和体质有关，原来借口也能够帮助改善。我们需要避开哪些食物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10: 所以呢，如果要处理一个体臭体味的情况，我们中医强烈建议一定要戒口。那戒啲咩呢？戒啲辛辣、咖喱、大蒜甚至牛羊呢啲发物啦，甚至饮酒啊、一啲生冷之品啊，都尽量少食。咁可以多食一啲可能清淡、一啲消暑清热嘅一啲食物，例如好似绿豆汤、薏米、冬瓜水呢啲都可以咧清热去湿，可以慢慢改善呢个体味嘅。
5: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8月27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五年规划施政报告下月16日同日公布。大公五年规划施政报告9月16日同日公布。商报特首说本港首个五年规划9月16日公布。信报五年规划施政报告9月16日同日发表。南华早报李家超将同日公布五年规划施政报告两份施政蓝图。明报日喀则泥石流西藏最少265失踪。青岛凶猛泥石流数秒吞噬西藏吉隆口岸。东方工程界缺人困局难解，45%业界专才对前景抱悲观心态。经济质朴中承认牛来为旗下新版大模型。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落区，先后探访深水埗圆洲村一个长者家庭和同村的中心，了解市民对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李家超其后宣布将于下月16日

0: 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而同日呢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作为比喻，形容五年规划是将一条龙的眼睛点出来，每年的施政报告呢就是将龙画出来，公布五年规划后随之公布施政报告，可以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市民同时也可以参阅两份文件，更加能够理解到政府是如何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我们来看星岛日报的报道，昨天李家超考察了政府1832联络中心，他与中心职员来倾谈，将详细了解该部门如何利用 AI 技术加速处理市民查询和求助投诉。他指1823目前已经积极将不同的 AI 技术应用在接收、分析市民查询、分派个案和分析数据等多个工作环节，务求以更快的速度回应诉求。另外，政府本周六将在皇岗口岸进行测试，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口岸在顶峰时间的运作和承受的能力，确保运作安全有序，旅客体验良好。李家超表示，当局过去3星期已经进行了超过80次不同形式的测试和演练，每次都总结经验，有助改善整体运作和配置。他强调，香港和深圳互相配合、支持并举行联合演练，当条件充分，口岸整体运作顺畅、安全有序，便会尽快开通口岸让公众使用。他也提到，香港邮政面对的问题独特，以商业模式运作自负盈亏，但是现在邮政生态有很大转变，大环境与过往不同，认为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将尽快研究改革方案，提交立法会讨论。这是星岛日报关注。
0: 大公报的新闻，据新华社报道，8月26日10:30多，因为尼泊尔在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的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灾害发生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表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地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的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另外，国务院总理李强也表示，要抓紧核实失联受灾的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灾的群众。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
1: 来看《明报》的报道，吉隆口岸外贸额贯西藏，游客穿梭中尼枢纽。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海拔大约2850米，是如今西藏连接尼泊尔最大的陆路通商口岸。口岸距离日喀则市大约560公里，拉萨市大约830公里，连接尼泊尔热索瓦县，入境之后可以经公路前往加德满都。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之后，昔日最大的传统中尼边境樟木口岸受损关闭，吉隆口岸逐渐承接了它的功能和地位，更在2017年正式对第三国人员开放，成为外国游客穿梭中尼的最主要陆路口岸。然而，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是喜马拉雅山南麓深切沟谷之一，这些被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撕裂的南北向沟谷一直是地震、滑坡、泥石流的高发地带。这是《明报》的关注。
0: 文汇报的新闻，实施了3年的工作暑热警告制度推出以来，集齐亮仅发出了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 即使早前香港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工作暑热警告也未见升级，引起各界对制度的质疑。据了解呢，劳工处最快在今天要公布经过优化之后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政府修订的方向包括考虑下调触发更高警告级别所需的监测站数量，另外也会考虑当达到指定气温的时候便

0: 直接启动相应的警告级别。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劳联主席林振声表示，现在的中暑并非是法定职业病，工人也难以证明中暑是和工作直接相关，建议呢趁机要检讨雇员补偿条例，把中暑纳入到职业病。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插播一则天气消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在9:2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那么来看关商报的关注，香港总商会昨天公布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2026，香港以74.6分蝉联榜首，较2025年的73.7分进一步上升，再度获评为亚洲最国际化城市。新加坡则以72.6分继续位居第二。香港今年在七大范畴的排名都是进一步巩固，其中创新与创意由去年第四位升至第三位。除客观数据之外，在主观调查中，香港也获得受访者评为亚洲最具国际化城市。这是商报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东方日报的新闻，学生的情绪问题响起警号，而且呢，自杀事件频升。政府去年把针对中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扩展至高校，试行9个月，计划将在本月底届满。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才昨天表示，学生自杀问题趋向于年轻化，认为有需要全面的检视机制，而且建议应急机制纳入护理。他表示呢，委员会正在推动建立精神健康三级分层护理模式，希望把应急机制纳入其中，以更加全面地照顾到学童的精神健康需要。目前教育局和学校正在积极考虑全盘的情况，相信当局很快会有公布。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1: 来看经济日报的消息，公共医疗开支维持升序。医卫局昨天公布2024-25年度本地医疗卫生总开支账目，总经常性开支超过2625亿，其中公共开支占51.6%，按年再增4%。市民开支也攀升，人均私人支出近1.7万，按年增6%。立法会议员陈凯欣指，医管局近年的年度拨款已经突破1000亿元，凸显有必要加快基层医疗发展，才能提升公共医疗系统的可持续性。这是经济日报的关注。
0: 明报的新闻，发展局向离岛区议会地区基建及发展规划委员会提交文件，交代前南丫石矿场用地的修订发展建议。发展局呢修订建议，25公顷的可发展土地当中，可建住宅单位计划是由1100伙增至1200伙，旅游及康乐用地的总楼面面积增加大约 12.9%。 同时呢，游艇停泊处的环评程序原本是由发展商负责，而最新的方案改由政府在推地之前安排。有测量师预料，将环评程序交由政府负责，可以减低发展商投地时需承担的风险。这是明报的新闻。
1: 来看经济日报的关注，北部都会区多项目将会采用多元公私营合作模式，由金管局与银行工会成立的北都金融咨询工作小组设立专责组，探讨相关的配套安排，包括制定融资资本供银行参考，加快为北部项目提供针对性的融资方案。工作小组昨天进行第二次会议，探讨银行业如何透过多元融资模式推动北都项目落实。财库局在会议上透露，截至今年7月，立法会财委会批出与北都工程相关的拨款已经超过了1800亿元，认为展现了政府对北都发展的坚定支持。这是经济日报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新闻，屯门青山公路近屯立街的一段水管前天出现了食水管渗漏，是一个月内第四次，期间要暂停食水供应。昨天早晨完成抢修，恢复了4个受影响屋苑的食水供应。当区的区议员表示，事故影响到大约7000名的居民，希望水务署呢要优先处理该区的脆弱喉管。 水务署就表示，争取本月底在青山公路展开紧急水管铺设工程，接驳至该屋苑，以便呢日后有需要的时候就进行供水调度。另外呢，署方正与有关水管的沿线安装先进的渗漏噪声实时监察仪，并且已经计划在今年底更换该段喉管。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来看信报的一则关注，君乐宝乳业旗下一款预先包装牛奶君乐宝纯牛奶产品，有样本被本港食环署食安中心验出含菌量超标，涉事的批次产品仍然储存在进口商的货仓内，目前已经被封存，没有流出市面。食安中心已经知会进口商暂时撤销其进口准许。君乐宝乳业曾被三鹿收购，2008年三鹿集团爆出三聚氰胺毒奶粉之后事件之后，君乐宝从三鹿购回股份自立门户。这是信报关注。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6，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将于9月16日公布。社评表示，李家超这次的落区之行，既是对以往政策成效的检验，也是对未来施政方向的聆听，生动体现了李家超以结果为目标，做实事、做成事的施政理念。特区政府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让政策措施更加贴近民生诉求，切实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增强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从地区咨询会到社区家访，从线上平台到面对面的交流，充分展示了特区政府虚心问计于民，力求施政精益求精，确保了政策制定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建立在对市民的真实需求的准确把握之上。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来看商报的视频，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宣布，将在9月16日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并随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一份情况长远发展蓝图，一份单纲年度执行纲领，两份的文件可谓一脉相承，远近配合。此开创性的安排，意味着香港施政理念与哲学的转变，由过往偏重年度应变的治理模式，迈入战略引领、系统推进、逐年兑现的强治理新阶段。与此同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既是香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所需，更体现香港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国家战略的责任与担当，为本港由治及兴的新征程注入新动能。这是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的社评，规划和报告同日出台，这样的安排别具深意，既体现了长远战略谋划与年度施政落实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民意相结合的施政理念，也充分彰显了特区政府以民为本、破局求变的决心和担当。社评说，无论是五年规划的宏观布局，还是施政报告的微观举措，最终都要落实到改善民生福祉上。特首的落区调研，正是将顶层设计与基层民意深度结合的生动体现。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1: 来看信报的社评，9月16日同一天发表两份文件，由于五年规划刚刚开始，没有回顾性可言，施政报告当然无需为此琢磨。至于明年及其后的每一年单独发表的施政报告，则要为五年规划罗列进度，体现一脉相承。五年规划是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部署，也是香港公共行政发展的里程碑，既要高瞻远瞩、绘画蓝图，也要脚踏实地向前迈进。施政报告所定的年度指标，好比防止走入岔道的路标，即使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动态做出调校、临时改道而行，只要回到路标所指的方向，仍然能够抵达预定的目的地。因此，施政报告必须重视五年规划进度。这是信报社评。
0: 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评，作为香港首份中长期发展规划，社会各界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够破解房屋、青年发展和产业单一等难题。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之后，随即发布施政报告，能够远近结合、软硬兼备，稳定市场对香港中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同时以具体措施给市民可感知的获得感，为特区政府施政凝聚最强大的社会共识。这是星岛日报的社评。
1: 来看明报社评，优化高中数理课程，为有志于科学的学生打好根底，有助上大学之后继续钻研深造。与此同时，课程设计也需要照顾不同能力的学生，如果程度太艰深，反而会令一些有兴趣的人却步，与鼓励学生多读理科的方向背道而驰。强化数理科学教育需要师资配合，当局应该加强对学校和理科教师的支援，提升教学质素。这是明报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中央气象台在昨天18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18点10分，中央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响应为二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沙德尔在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将继续向西偏南的方向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气象专家提醒呢，南北多地有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公众要远离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加强防范暴雨、次生灾害和强对流天气危害。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内地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消息，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与正在火热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今年具身智能领域最具标志性的行业盛会。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共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协同3000多件的创新产品参与，其中广东有60家的企业正式参展，规模稳居全国的第一梯队。更核心的优势在于参展的企业完全覆盖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应用全产业链。专家认为，珠三角拥有海量应用场景，是人形机器人最佳的天然试验场。结合大会与赛事释放的行业信号以及广东产业基础判断，未来2到3年是人形机器人从样板间走向批量应用的关键窗口期。这是南方网消息。
0: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由于大规模的山林火灾，印度尼西亚卫生部表示，浓重的烟霾笼罩印尼多个城镇，居住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7个省份的多达340万的民众，因为暴露其中而面临呼吸道感染和并发症的风险。印尼卫生部星期三表示，已向受灾最严重地区的居民发放超过26万个口罩。总统普拉博沃周二表示，政府已部署数十架直升机和飞机、多个水泵以及数千名人员扑救大火。他相信火势已开始得到控制。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0: OK， 六二一新闻财经，各位早安。和我一起跟各位说早安的还有高歌证券金融的首席分析师聂振邦，聂 Sir 已经在线上。聂 Sir， 早上好。
3: 嗨，小孟，早上。
0: 嗯，聂 Sir， 这两天大家都在聊的是从今天开始哈，四五六三天的这样的一个 Jackson Hole 的全球央行的年会。大家最关注的毫无疑问肯定是沃什的发言了哈，这几天陆续会有信息弹出来，大家肯定会关注他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发言会为市场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政策的方向。这个言论呢肯定也会成为接下来判断九月份的政策会议的利率的这个路径的指引哈，包括也会提到的一些观点也会成为接下来的

0: 按这三天的全球央行的年会 Jackson Hole， 包括您觉得沃什接下来的政策，根据最近的一些经济数据和捕风捉影的态度来看，您觉得联储局这边会有什么样的表态，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1: 我自己覺得Yusuf傾向上個個言論上咧就可能會比較保守啲，咁就即係主要嚟講都係關注翻係美國嗰一個嘅通脹嘅狀況啦，咁就即係喺通脹係出現一個比較偏高或者一個不受控嘅風險嘅時候咧，先至係有需要係加息，咁就即係所以就即係從個言論方面咧，咁就對應翻咧，好大機會咧就同之前嘅聯儲局官員嗰個嘅口徑咧都係一個差唔多嘅狀況喺度，咁變咗相對上咧，其實對於後續美國咧嗰個嘅意識路徑咧，其實唔會有一個嘅好大嘅參考嘅事情喺度，咁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咁就加息咧，其實就即係咧可能大家而家咧都已經開始有一個嘅淡化咗嗰個諗法，咁就之前就強烈嘅信息見到咧係九月會加息，咁但係隨住而家咧見到係咧九月咧係預期嚟講咧，咁就會係即係有六成以上嘅機率係維持利率不變嘅時候咧，咁就十月同埋十二月嗰兩次議息咧，咁似乎暫時嚟講咧，嗰個嘅加息嘅可能性咧，暫時都唔算係好高嘅。咁就即係就維持利率不變同埋加息咧，都係一半一半到嗰個嘅機率嘅狀況喺度。咁就即係所以就話我相信咧，其實就Jackson Hole 呢個年會咧，就咧未必會俾市場咧帶嚟一個嘅好大嘅信息嘅啟示性啦。
0: 明白。中東戰事推高油價，這是大家認為今年通脹受到影響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中期因素比如说还有工资的预期等等等等，大家可能会更加想听到的就是沃什的政策的接下来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区分通胀是到短期供应的影响还是中期还是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刚聊到这个中东的战事呢，其实我们跟聂社一直在从年头关注到现在了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局势的情况。最近呢大家会觉得说由这个军事冲突转到经济的施压了，好像市场上的解读 OK， 那油价开始不用太担心这样的继续向上了，包括如果不打仗的话，霍尔木斯海峡方面的通行呢将会顺利，包括我看最近伊朗和阿曼也发了个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斯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安全的一个通道。其实说句实话，九月份之前或者你说十一月份之前，美国还真的有点打不起仗了，你说咋打？九月份习主席访美，难道他又想桌上没有太多可以东西跟中国去谈吗？然后十一月份选举，那选举之前如果联储局不做动作的话，你这边如果再去打仗，金价油价又要往上空空空的涨，大家一看数据啊，又要加息。所以我觉得好像其实比较明确的一个判定就是现在美伊的决数真的是画上一个句号，在这个阶段美国因为已经不能也打不起仗了。你怎么看整个的中东的一个局势，包括最近关于伊朗方面的美国的几个经济制裁？
1: 咁其实就个制裁方面嚟讲咧，咁就即系唔见得暂时有一个嘅好大嘅阻吓性喺度啦。咁就亦都见到即系伊朗方面咧，咁就似乎就唔係好驚美國嗰一個嘅制裁行動啦，咁亦都見到其實就中國啦同埋俄羅斯啦，咁就咧喺個表態方面咧，亦都唔見得咧係配合美國嗰個嘅行動嘅狀況，咁就即係所以就話即係現階段去睇嘅時候咧，咁可能都係美國係咧擺出一個嘅姿態上咧係比較強硬一啲，咁但係實質上我諗是。唔會對於嗰個嘅作用性有一個嘅好大期望喺度，咁但係就即係從個戰事去到一個經濟制裁個狀況嘅時候咧，咁市場亦都係認為咧，其實就可能對於嚟緊嗰個嘅油價方面咧，係的確冇咁大壓力喺度，咁就即係所以而家紐約期油咧都見到落翻去咧就接近$80嘅水平，咁亦都係引導到咧係美國嗰一個嘅通脹咧。有機會咧係出現一個比較溫和嘅狀況喺度，咁所以咧就 現階段去睇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咧就即係由現時去到可能11月初咧，就中期選舉嘅時候咧。

0: 咁美國暫時嗰個態度嘅狀況都係差唔多啦。咁就喺嗰一個嘅戰事方面咧，即係咧相對上咧係會有一個嘅暫停嘅狀況喺度。
1: 嗯，明白。其實大家很關注的這樣的一個中東局勢，似乎也是差不多了哈，也到了一個該結束的階段了。另外一個大家會覺得說，對於整個的鄰居啊，加拿大這邊又有了這樣的一個對抗，這次大家會覺得說加拿大這邊卡尼有的這樣的一個回應，相對來講又給了很多的所謂中等國家提供了一個方向，包括大家會覺得說原來的單打獨鬥哈，現在乾脆就是中等國家大家抱团取暖算了哈，區域整合、跨區域的合作等等等等，這個是一個新的方向。包括文卡尼这边一边在对着特朗普说等俄对等的反制，另外一边也在帮着自己的工人去给一些计划哈，真的是在保护哈农民包括工人家庭和企业。想问问您，这应该是一个点的不会形成网的一个所谓的关税战吧，因为大家觉得好像美国对加拿大就很方便，离得也近，然后知道你也不能干出啥来，而且特朗普一上任的时候最开始下刀的肯定都是这几个邻居哈，美国、墨西哥，然后对加拿大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您觉得是不是这个事情不会产生特别多的骨牌效应，然后也不是说特朗普又要再争一轮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税，只是这个阶段需要做点事情而已，就干脆拿邻居开刀，你怎么看卡尼的反制？
0: 暫時去睇應該係啊，即係加拿大嗰個反制措施其實就唔見得對於啊美國會有一個好大影響喺度啦。咁就我始終就係臨近十一月個中期選舉嘅時候咧，咁就啊即係就算美國唔係有一啲好明顯嘅經濟刺激嘅措施都好啦，咁相對上咧其實就啊喺外交方面咧都要係展示多啲嘅姿態咧，咁就係、是、啊保護翻本土嗰個嘅唔同嘅產業嘅狀況啦，咁就希望喺個民望嗰度咧，會係有一啲嘅提升嘅狀況喺度。咁就即係所以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就呢一個嘅關税戰，咁就咧即係可能亦都唔排除咧，係過咗中期選舉之後嘅時候咧，咁美國個態度又會係有啲轉變咯。咁但係即係以目前嚟講，即係八月到十一月之間嘅時候咧，咁應該就美國嗰一個嘅態度暫時就唔會係有一個轉變啦。咁如果係加拿大咧，係咧真係嗰個反制措施係真係比較強烈嘅時候咧，咁就美國相應上咧又會係咧再進一步嚟到去加個關税咯。
1: 嗯，明白。這是加拿大哈宣布對多種美國商品加徵這樣的一個反制關税哈，一邊攘外，也一边安内哈，就给了很多工人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八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七个月的最低，包括美国的七月的新屋销售是按月大跌了 10.5%， 逊预期的。嗯，这是整个的美国方面。已经到了八月尾了哈，聂生，这个八月您觉得过得怎么样？有人会觉得说好像没有整体所预期的那么的好，就大家可能会觉得七月份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八月可能会奋起直追，然后包括看到整个港股的成交金额方面是比较淡的，就是3000亿基本上不太可能在2400到2700-2800徘徊，其实还之前有一个别天数是去到了2200-2100这样的一个字头。想问问您，整个的八月我们能不能用相对比较闷的一个月来去形容，然后波动也不多，然后这个月可能大家市场上关注最多的焦点应该是不同的公司出了很多的业绩，包括最近大家也在聊这个阿里巴巴的这样的一个配股，这可能是比较大的新闻，包括市面上大家也在聊宇树的上市，可能对于整个在香港上市的一些具身机器人或者机器人相关的行业也有挺大的一个影响，您怎么看这个八月，怎么总结？
0: 八月份嚟講咧，個大市成交金額咧就唔及得係七月嗰個狀況啦。咁明顯地就話七月嚟講個日均嘅成交額咧係超過3000亿啦。咁就八月以嚟就一直嚟講咧就冇見過任何一個交易日咧係有超過3000亿嘅。咁就比較高嘅交投咧，咁已經係星期一咧就咧2900亿嘅狀況啦。咁但係即係當日就係恆指出現一個比較大啲嘅回調啦，咁就跌接近500点咧，咁出現一個大成交咧，其實亦都未必係一個嘅好事嘅狀況喺度啦。咁就我諗就八月嚟講咧，其實因為缺乏一啲嘅投資嘅主題啦，咁唔及得咧就係譬如四到六月嘅時候咧，

0: 咁主要就係人工智能啦，同埋係半導體啊、芯片啊呢一啲嘅一啲嘅明顯嘅板塊會受追捧啦。咁去到七月份嘅時候咧，咁就係一啲嘅消費性嘅股份啦。咁所以咧就見到美團啊同埋京東啊嗰個走勢都係明顯升咗上嚟啦。咁亦都有小米啦咁啊。咁就去到八月嘅時候咧，咁似乎就呢一啲嘅主題咧，咁都係即係已經係已經係投資嗰個熱度係減退咗。咁就取而代之嘅時候咧，咁就係一啲嘅生物科技嘅股份咧，就有啲嘅資金流入啦。咁但係生物科技股其實始終就喺個恆指嘅權重嗰度嗰個影響唔係好大啦。咁所以就喺個嗰個恆指嘅表現嗰度咧，唔見得有一個嘅好多嘅反應喺度咯。咁變咗就即係成個八月咧，都係處於一個上落市嘅格局。
1: 明白。九月份呢，大家一直在聊現在這些硬科技啊，一直在說硬科技，包括我們這邊的恆生科技指數也在調整嘛。包括大家看國內的這個長芯啊，這個是一個大熱點。包括宇树啊，包括这个频准激光啊，这个人工智能高端芯片，这个叫心智生产力吧，这个 IPO 的时候的这个热潮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猛。九月份您怎么看整个的市场上受到这些上市的一个影响，包括整个的九月份有没有一些预期在港股这边可能哪些的行业可能会受到积极的提振和影响，包括我们如果在九月份选股的话，您觉得可能整体的概念或者理论上是稍微比较的进攻型还是稍微的防守一点，因为八月份其实相对来讲比较闷嘛，我们以为会出现一些比较理想的情况，但是九月份会不会给它补上，您怎么判断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九月？
0: 咁我諗就即係始終係A股方面係與時科技上市嘅時候咧，咁變咗就話對於係港股嚟講咧，咁如果係有一啲機器人相關嘅新股會上市嘅時候咧，咁係會有個即係個嘅吸引關注嘅狀況喺度，咁就即係亦都見到其實八月份嚟講咧，咁就淨係得兩隻嘅新股係上市啦。咁就即係目前即係咧而家超緊股嘅股份嚟講咧，咁相對上咧都要係去到九月頭先至會係有個上市嘅狀況喺度。咁就所以相對上咧，應該九月咧就咧整個嘅新股嘅投資氣氛咧係會稍稍好翻啲嘅。咁就咧，但係如果見到即係未見到恆指係咧企穩。到喺26,000点之上嘅时候咧，咁始终咧嗰个嘅即系投资者咧嗰个入市态度咧都系会比较审慎啲。咁就暂时去睇嘅时候咧，我谂系咧要系连续两个交易日或以上咧，真系收高过26,000点嘅时候咧，咁大家嗰个嘅投资嘅即系一个嘅风险回落咧，先至会有个增加嘅状况。咁就现阶段去睇嘅话咧，咁可能就即系主题上咧，继续系延续翻係一啲嘅生科股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咧，就係一啲嘅傳統科技股咧，會唔會咧出現一個追落後嘅一個狀況喺度？
1: 明白。政策方面，最後一個問題想問問您了。大家可能一直在等一些政策，但是等來的是內地很多不太理想的一些就業的數據。當然，這個階段呢，沒辦法硬解，就用一些直接的政策去支持，可能最多是促進消費，形成一個內循環之後，就業可能是最後的一環，沒辦法直接去舒缓。想问问您了，怎么看接下来的内地的一些政策，在九月份包括在最后的这几个月份2026年要收官的时候的一些政策的方向，好像之前政策出的并不是如大家所预料，包括看这个外媒所谓的小作文写了几轮，内地的政策都没有给到特别明确的一个方向和指示。
0: 咁我咁就始終今年就內地嗰一個嘅經濟增長目標咧，咁就只係介乎係4.5%到5% 之間啦。咁就即係所以就目前就上半年嘅增速咧就係咧4.7%咧，咁都係即係符合呢一個嘅目標嘅範圍嗰度。咁就即係所以就剩翻落嚟嘅時間咧，其實亦都唔見得係咧即係傾向咧內地一個角 策嗰度咧有一個好大嘅提振嗰個嘅增長嘅必要性喺度。咁就即係所以就話即係我諗極其量嘅話咧，可能就係關注翻咧會唔會喺個息率嗰度咧會係咧稍稍有啲嘅調整嘅狀況咯。咁希望可能對於係內地嘅房產咧個有一定嘅刺激性喺度咧，咁從而製造咗一啲嘅財富。

0: 效應嘅時候咧，咁先至會係對於嚟緊一啲嘅消費性相關嘅股份咧，係再次重新有一個嘅受追捧嘅狀況喺度。咁就即係所以我諗暫時嚟講咧，就嚟緊落嚟嘅時間咧，可能大家都唔適宜有太大嘅國策期望住啦。
1: 嗯，非常感謝聂生做的精彩點評，我們九月份再看股票，謝謝你，拜拜。
0: 嗯，拜拜。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他又说，美方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特朗普认为两者都有效。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轮值主席等，指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及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及外交手段。信函又指，美方有关行动的既定目标是终止伊朗的合法经济关系，并以二级制裁及切断伊朗金融体系作为威胁，将美国法律与外交政策目标延伸至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合法贸易关系，违背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约180亿美元，并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及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在十年之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呢，加州将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到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于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的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于本月18日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诉讼各方这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天气方面，受到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的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了大约50毫米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在上午10时，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3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中午12: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75点，跌78点，下跌0.3%，总成交金额61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4点，升2点，上升0.0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268药明和联74.3元，跌2.95块；2513智普1097块，升67块；9988阿里巴巴115.9元，跌7毛；2800盈富基金26.1元，跌4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80块，升17块。0100 Minimax 315.4元，升12.4元；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0.28元，升2.78元；0700腾讯控股448块，升2.6元；1888建滔集成板42.54元，升2.78元；1347华虹红利121块，升3.5元。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9点，跌33点，下跌0.05%。港金报4331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4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5: 那你去了面试吗？
4: 当然没有。
5: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4: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5: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6: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7: 我是黄巧，
8: 我是容家耀。
7: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8: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7: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8: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和八点。
6: 港台电视三十二。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9: 上午的11:07，大家早上好，周三欢迎大家收听星期四的新紫金广场了。阿中早上好，
10: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
9: 周
10: 三
9: 呢，黄色暴雨警告现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2:30。
10: 嗯，
9: 一个晚上好像都是红雨。
10: 对呀、
9: 到了这个好像刚刚才大概9:00多吧，才转的是这个黄色暴雨啊，大家也要留意了。那今天呢是上午的时候，因为是红雨嘛，所以所有上午校以及全日制的学生学校都停课的。
10: 没错，没错、那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了。
9: 是的哈，好像说是不是等到黄雨之后呢，是可以陆续续的再回学校？不过这个要。看看这个天文台说，如果上午10:30，或10:30或之前改发黄雨暴雨警告，或者取消所有的暴雨信号，那么就正常上下午课就正常上课，
10: 下午对，下午下就正常上课了。
9: 好，那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啊。
10: 没错，
9: 那天气上的这个也真的是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10: 嗯，
9: 昨天就很惊悚的，我看到了那个
10: 那些影片、
9: 视频，
10: 啊、
9: 对呀、
10: 电视的那些
9: 就是尼泊尔呢，在周三，也就昨天上午的大概10:00多的时候，就发生了泥石流。
10: 是，
9: 好哇，洪流啊，就从山区。真的是倾泻而下，整个山崩地裂的那个感觉、啊，
10: 对，
9: 冲到了那个村里边去，
10: 关口那边的啊。
9: 这个在我们西藏的
10: 吉隆口岸，
9: 对，吉隆口岸呢也是哈，也是发生了这样，也有影响了。但是尼泊尔它本身的它自己的那个山体
10: 境内，
9: 在对境内也是遭到了很大的一个破坏哈。说这个现在新闻可能在不断的。增加这个死亡还有失踪的人数吧、现在已经过百人了，
10: 对，
9: 过
10: 百
9: 人
10: 死亡
9: 哈、也目前
10: 700多人失踪，
9: 对，700多人失踪哈、已经是一个数字，可能在不断的更新，而且呢有蛮多的是失踪的是外国游客，包括有这个去朝圣的有印度人，还有来自澳洲、英国、马来西亚、荷兰、葡萄牙、南非、南韩，还有美国人，
10: 是
9: 啊，都是我想，因为尼泊尔呢也是很多人喜欢去朝圣的地方，
10: 对
9: 呀、然后还有去
10: 爬山，爬山圣地哈、
9: 对，它是另外一边的，比如说你登珠穆朗玛峰，好，你可以在西藏这边上去，也可以在尼泊尔那边上去，那这个也是很多人去这个登高攀高的一个地点来的。
10: 是，
9: 现在尼泊尔还有西藏两地都争分夺秒在救灾，那么我们国家。主席呢？习近平主席已经发话了哈，一定要尽力的去救护这个受灾的地区还有人员。
10: 好，希望大家一切平安。
9: 对，因为他这个跟泥石流啊，泥石流的这个。它的这个灾呢，它的这灾难呢，跟水还不太一样。你知道它全部都是泥流来的，
10: 泥流对。
9: 它一过来，你水呢，它的水一过去的话，你人有可能还会浮起来。

0: 来，
1: 浮起来，
0: 可能你还会有这个生存的希望呢，还会大一些。但泥流过去了，你爬不起来，然后呢，你被泥淹埋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能
1: 呼吸，是。
0: 那个生存的这个希望就很小，机会就很小，所以呢，这个就非常大的一个灾难哈。在尼泊尔那一边呢，村庄还有市场地区都已经夷为平地。其实我们都看到那短片了，还有洪水也淹没了多层的建筑的底层。那救援人员呢是在泥浆还有在淤泥中呢去寻找这个幸存者，
1: 是
0: 看能不能真的可以找到了。
1: 和时间竞赛了，
0: 对，
1: 这段时间就
0: 是的哈。那我问了一下 AI 我说究竟泥石流能不能预防预警的？
1: 预警，
0: 据说是可以的哦，是可以预警的。说泥石流能够通过气象的预警监测仪器，还有区域的隐患来排查，来进行科学预测，还有这个预警。
1: 是，
0: 但是如果能很精准就比较难一些。你要具体到某一条的这个沟谷，或者是山体，那就比较难一些，这个挑战呢就很大。
1: 是，
0: 他说，预警它预测预警的主要的方式哈，说可以降雨临界值的一个预警，就好像我们经常说这个降雨太多了，我们在提醒大家有山泥倾泻，
1: 对对对，山泥倾泻警告，对对，
0: 对呀，这也是一样的，只是山泥倾泻其实它再大就是泥石流，
1: 再大就是泥石流，
0: 对啊，
1: 是的。
0: 我也看过，我以前在这个斯图巴纳住的时候，那个宝云山，大家都知道，就旁边就是宝云山嘛，那里就曾经试过山泥倾泻，整座山它从宝云到那里呢，那就山体就松懈了，就下雨下的太大了，那个山泥就
1: 倾泻下来了，
0: 在下面的那个汽车正好一个屋苑里边，下面就是屋苑的停车场，就把那几架豪车给砸了，
1: 给
0: 淹
1: 了，
0: 给淹了，
1: 给埋了，
0: 对呀、那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叫触目惊心啊！你看到就哇，它不是水啊，
1: 是，
0: 所以呢，
1: 它
0: 是真的是泥哈、
1: 啊。
0: 那降雨临界值一个预警了，还有实时的监测仪器，说在一些危险的沟谷来安装一些的水位仪，还有这个泥位计，或者呢是一些声音次声的一个监测的设备，所以在泥石流的这个启动的瞬间，能够捕捉这个异常的一些这个能够捕捉到异常，
1: 是
0: 比如说它可能在倾泻之前它有一些异响，
1: 对异响，
0: 对
1: 呀、
0: 并且呢自动报警，
1: 异动，
0: 对呀、但我不知道它要多么的异动才可以被警示到，可能已经来不及了，你看你人跑都已经来不及了，
1: 对，
0: 还有区域还有风险的一些普查了，通
1: 过
0: 地形啦、地质啦、卫星啦、这个遥感数据啦、也结合历史的灾害的记录，
1: 是
0: 能够圈定出极易发生泥石流的高风险的沟谷、还有一些地段，
1: 是
0: 还有一些山体哈，它有一些声音的异常的，比如深谷或者是山沟传出类似火车轰鸣的这样的沉闷的一些雷声，
1: 是
0: 可能它过来之前呢，轰轰轰轰，已经是
1: 那些山体就已经
0: 你知道吗？最近呢，我看到一个短片哈，在内地的，忘记是哪个城市了，就有个农民，他真的救了他村里边的几百人，几十人
1: ，
0: 因为那个村青年人都在外面工作嘛，就老人家住在那里，他就听到了异响，他听到的异响是个大石，就是山泥倾泻，
1: 是，
0: 就是那种山崩啊，
1: 崩
0: 可能下雨下得太大，他听到有一块巨石。就开始往下，就开始离体了。
1: 是，
0: 他听到的各种就那
1: 种
0: 的
1: 声音。
0: 他正在那个就这个耕地吧。
1: 是，
0: 他就听到之后那个声音，他不行，哎呀，那声音怎么就他知道是有可能会有一块大石头要这个崩下来，所以赶紧就通知村里边的人要走，
1: 马上就
0: 对，赶紧要走。他好像还有一些的用了什么方法去通知的，就赶紧。
1: 村里面
0: 人
1: 是广播站对吧？
0: 对呀、
1: 啊，
0: 结果真的都能够转移所有的人，他变表彰了，
1: 安然无恙的。
0: 对，就那对，但那
1: 个
0: 石头真的砸下来的，但还来得及把村里边的人都给移走。
1: 是，
0: 好，
1: 刚刚子君
0: 说山体变形嘛？
1: 对，刚刚子君说刚刚那件事情是有个石崩，那这一次呢，说是冰崩。就是有可能是有一块巨大的冰体从冰川崩落而导致从高处倾泻而下，导致下方的一些山谷
0: 是
1: 也是发生这样的一个。

0: 石流的灾害出来。
1: 嗯，
0: 哎，这个自然灾害是很难去，
1: 对，自然灾害不能小觑，我们是但是呢有时候也得看看是你看怎么去预防，
0: 嗯，
1: 有没有现在希望我们借助
0: 科技的手段，
1: 对，科学能够给我们更好的一个
0: 提前的一个预警，
1: 对，能够有更好的预警，能够可以在这个拯救到生命了，
0: 嗯，对，
1: 好，那希望呢，嗯，这个受影响的地方哈，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一个处理，也能够得到一个救援，啊，能够得到救援。好，我们大家都留意哈，看看这个情况是如何在发展。那这里呢，就暂时就不要再过去了。
0: 对，不要，
1: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知识哈，我们是日喀则市嘛的吉隆镇，
0: 嗯，
1: 它就是海拔大约是2850米，
0: 是
1: 现在是西藏连接尼泊尔最大的一个陆路通商口岸。
0: 嗯，
1: 我昨天也看到那个视频了，
0: 嗯，
1: 它那个口岸，
0: 那个口岸，那个关口
1: 整个就被砸了。
0: 对，整个哇，真的太夸张了。
1: 对，啊，就冲过来了，
0: 冲过来，
1: 对，瞬间哈，因为口岸是有人在经过的，
0: 是
1: 瞬间就被淹没了哈。
0: 嗯，
1: 那口岸距离日喀则市呢，大约是560公里，拉萨市大约是830公里、
0: 嗯，
1: 也是连接尼泊尔的热索瓦县哈的这个就受灾的那个地
0: 方
1: 了哈。
0: 这个，
1: 方入境后呢，可以经过公路就前往加德满都，
0: 嗯，
1: 哈啊。2024年那吉隆口岸进出货物贸易额是达到42.48亿元的人民币的，
0: 嗯，是
1: 就是两地
0: 两地的
1: 通商
0: 的口岸，
1: 对，通商的一个口岸是
0: 做贸易交易，
1: 对，是西藏各口岸之首，
0: 嗯，
1: 最大的一个口岸来的。
0: 是
1: 今年上半年呢，那口岸的出入境也突破有10万人次。
0: 对，好，那也再说口岸是所在地是吉隆沟，是喜马拉雅山南麓深切沟谷之一哈，
1: 嗯，
0: 这些被印度洋板块还有欧亚板块撕裂的南北向沟谷一直是这个地震滑坡泥石流的高发带。
1: 因为大家有点地理知识的话呢，你都知道喜马拉雅山呢，
0: 嗯，
1: 就是千年的这个地壳变动，
0: 对，
1: 就本来
0: 两边一撞，
1: 对呀，啊，慢慢就把它就
0: 把它升起来了哈，
1: 对呀，
0: 啊，这个，
1: 就撞成了这么
0: 最高峰
1: 几千米高的这个世界高峰哈，
0: 啊，
1: 所以你看这个地壳变动，
0: 嗯，
1: 事实上它就是它这里也是非常活跃的一个地震带。你看最近呢也是很多的地震在发生，
0: 是
1: 日本也有哈，
0: 嗯，
1: 那这些都在发生，也是因为都在活跃的地震带里边，
0: 嗯，不断的在移动。
1: 所以今年不知道哈，说就很火燥，
0: 嗯，
1: 大家人是这样哈，赤马红羊嘛，
0: 是吗？
1: 可能地球
0: 地壳板块也是这样子，对吧？
1: 也是，对，也是一个在它本来是沉睡的，
0: 嗯，
1: 可能现在慢慢又在苏醒。
0: 是，
1: 那这个我们就看看啊，在地质学家那里呢，他们有没有一些
0: 新的
1: 发
0: 现，
1: 让对，
0: 嗯，
1: 或许有些新的手法、新的方法。
0: 嗯，
1: 可以让我们可以能够安全的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哈。好，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0: 好，今天星期四，8月27号，10点半过后，今天有舌尖冷知识，请来周杰与 Linda 和我们讲讲橄榄油的冷知识哈。因为最近这个橄榄油呢，也是出现了一些食安方面的问题，等一下请教一下他啊，关于橄榄油的一些冷知识啦。11点钟过后，今天香港有晴天，有朱姐的出现，也请来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的会长林夏瑶女士。啊，访问一下他有关于这个家佣在最近的这个虐儿的问题，还有借贷问题方面的一些情况，还有他的看法。
1: 好，那请大家留意新紫荆广场啊，到中午的12点钟。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世界之大，每天都有很多新鲜的事情让我们去学习去关注哈。8月26号就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结束了最后一个比赛日哈，闭幕式已经举行了哈，画上了这个就这场科技与竞技交融的盛会上呢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哈。我每天都在看哈，我看到真是哇，琳琅满目，比真人跑步还好看，
3: 更加刺激。
2: 对，非常刺激哈，而且你看机器人的跑姿啊这些哈，那真的是非常有趣啊。那这里呢当然也恭喜香港大学代表队在决赛的时候呢是这个乒乓球吧。
3: 嗯，乒乓球项目。
2: 新增乒乓球项目，今年第二届嘛，所以新增了有乒乓球的项目，是获得了亚军。
3: 对。
2: 虽然输给了北大队哈，但是呢还是获得已经很厉害了。
3: 对呀、
2: 啊、非常厉害啊。你知道这个打乒乓球呢是讲的就是一个技能上的这个发挥，并且呢人练的时候都如此之难，什么香蕉球啊什么回扣啊发球啊
3: 等等的，
2: 每一板都是要摇板摇眼的嘛，是吗？那机器人它全部依靠的当然是 AI 了、哈，它自己要想办法去回球，然后也要想办法去为难对方。好，我去打给一个对啊，我打到你就是不留意的一个角度哈，让你这个转身困难，
3: 是
2: 啊，让你转身困难，那你怎么样呢哈、你能不能就是利索的，对呀、你能不能学到邓亚萍呢？啊，接邓哎呀，你看我一说邓亚萍就已经出卖了年龄了，
3: 我还想说
2: 应该说更年轻的是吧？你又想不起来、
3: 啊、等等。
2: 好吧，那我还想起这个林峰的表妹
3: 刘国梁啊等等，刘国梁我还是认识的，但在之前，
2: OK， 好吧，那这届的乒乓球呢，也被誉为是机器人运动会难度最高的项目。比赛一共有12支的队伍参加，香港大学的这个超卫战队全部直落2局是淘汰的对手，
3: 哇，
2: 对，一路打进了这个决赛哈。那教练是否也是这个？是真的是机器人吗？

0: 工资的，
1: 就是工程师
0: 对
1: 啊，教练
0: 工程师啊，
1: 工程师
0: 就说呢，啊、嗯哦，这个选手一点都不容易哈、啊，
1: 训练这一位，
0: 对呀、啊、哈，那
1: 这个机器人、
0: 啊、是的，就对呀、啊，因为院长他大家都说嘛，这个系统是有特点的，它就是用人的脑哈、啊，以及呢视觉系统还有四肢的配合，
1: 对，就像我们
0: 对
1: 呀、啊、
0: 哈，其实他肯定他打的肯定比我好，
1: 嗯，
0: 对呀、啊，我觉得肯定比我好，我们那刚刚说有这么一套的系统，分三个层次应用在人形的机器上，
1: 是
0: 就会捕捉到这个专业运动员的数这个对打的数据、
1: 嗯、
0: 学习怎么回球在哪个位置上啊，都要很精准啊，而且呢你又不能还有力度哦、
1: 嗯嗯、
0: 你回球的时候你要多大的
1: 力
0: 度你才不会出界，对呀、啊、你要多小的力度才刚刚可以爬过那个网、
1: 嗯、
0: 啊这样嘛可以的嘛，
1: 对
0: 对, 对，你这样打乒乓球对吧，那很多的技巧的嘛，
1: 技巧，
0: 所以呢那机器人他还得掌握这个力度，
1: 对，
0: 那这真的是不容易哈。对，还有呢，我们这次呢就田径赛，我觉得田径赛是最好干的了，嗯、就是机器人就哇，离弦之箭，
1: 嗯，
0: 真的是比真人跑步真的要快一点。
1: 是，而且已经是比这个非人创下的世界纪录要、啊、
0: 对，已经是
1: 打破了他的记录
0: 了，打破了
1: 快一秒，
0: 打破了这个人的记录了，已经是
1: 快了
0: 一秒，是的，一分多钟了，
1: 嗯，啊、
0: 对，你看1500米是一分多钟、嗯，然后呢，这个短跑了100米呢是。就快了一秒已经很一秒是非常非常快了，已经是
1: 对呀、
0: 啊啊、你看我们有时候在比赛的时候呢只是的冠军跟亚军可能是0.2秒的那种的
1: 0.1秒
0: 的
1: 是
0: 那种的计算的，所以非常的快，而且你看他们跑姿了吗、
1: 嗯、
0: 他们跑姿这塞出来跑过呀厉害，这个在我们人来说这跑步我们应该直着跑
1: 对、啊、
0: 对吧，这样才可以减少那个阻力，
1: 是，
0: 但机器人呢他的这个运算哈，他
1: 的动
0: 作对呀、啊、因为他说机器人呢、啊、那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这个运动控制算法专家、嗯、韩刚他就分析说，机器人的运动性能的提升本质上呢源于运动控制大模型与强化学习算法的一个深度的融合，
1: 嗯，
0: 所以呢他是
1: 他自己
0: 对
1: 自己想象出来应该哪一个跑姿是跑得最快的，
0: 对呀、啊、他比赛中机器人对展示的那个跑姿呢、
1: 嗯、
0: 是算法在虚拟物理世界中经过几百万次的这个迭代之后、
1: 嗯、
0: 自主演化出来的这个最优解，
1: 自己蜕变而来的，不是我们人说什么输入一些指令教你怎么跑
0: 输了
1: 跑出来，
0: 先 我想应该是输指令了，
1: 嗯，
0: 然后他自己再去做一个优化
1: 深度的，
0: 对呀、
1: 啊、
0: 所以呢我不知道人能不能模仿他这样跑，阻力应该很大吧？
1: 阻力应该很大，而且他们的那个关节等等也不同嘛。
0: 他说：“但是说呢，这种的姿态呢，有效降低关节扭距与散热这个
1: 损
0: 耗，
1: 嗯，
0: 实现了能量转化效率的最大化，
1: 是，
0: 反正很厉害了哈、
1: 啊，
0: 非常厉害。还有呢，网球对打啦，对呀、啊，那这些啦，还有一些这个创造了连续对打过百拍的这个世界纪录啦，
1: 嗯，
0: 这个打网球啦，
1: 对，
0: 嗯、对呀、啊，那多累啊哈，但是他就不累了，
1: 对
0: 对，
1: 还有一些不同的场景哈、
0: 嗯，
1: 说是在户外展开的园林场景当中，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园林的机器人哈，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在园林上做这个叫什么来着，花农。
0: 嗯，
1: 做花农哈、啊，那在一些绿树成荫啊、路面起伏的不同的一些环境呢，这些机器人也是可以透过它的这个仪器去扫描这个路是怎么样哈、啊。
0: 反正现在就是整个的机器人除了这个竞技比赛，当然也是要这个、
1: 嗯、
0: 让大家就看到尤其我们国家在机器人上的这个特别的厉害了。
1: 是。
0: 还有呢，刚才你说了哈，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要叠衣服啦，
1: 嗯、
0: 那
1: 叠
0: 衣服多难呢、啊？我都觉得难。还有呢，整理啦。等等了、
1: 嗯、
0: 还有你刚才说呢这个园林记忆啦、
1: 嗯、
0: 那这些都有展示，
1: 对，图书馆、啊、酒店等等消防、啊、不同的工作场景，
0: 对，
1: 这次人形机器人都能够完成它的这个目标、
0: 嗯、还有不同的牌子，其实他们的这个售卖也不错，
1: 嗯，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48点，跌105点，下跌0.4%，总成交金额834亿 另外，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4点，上升0.0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268药明和联73.3，跌3.95；2800盈富基金26.08，跌6分；9988阿里巴巴115.7，跌9毛；2513智普1107块，升77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78.1，升15.1；0100 Minimax 311.6，升8.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0块，升2.5；0700腾讯控股447.2，升1.8；1888建滔集层板42.44，升2.6毛6；2828合生中国企业87.4，升1.5。日经平均指数报66164点，跌98点，下跌0.15%。港金报4331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3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中午12: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4: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5: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 宠物肥胖问题越来越普遍，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想帮毛孩减肥，从主食方面可以入手吗？请注册兽医李道荣为我们普及。
6: 家猫家犬肥胖的原因来讲，喂食是一个最最最主要的原因，那其次才是运动量的问题。但运动量其实它在肥胖问题上比较偏向是辅助，帮助它 OK， 那我们消耗更多热量。但其实大部分家猫家犬来讲，它的问题是摄入的热量太多。主食的话，如果当今天这只猫它本身或狗已经面临肥胖的问题，那其实你除了零食可能要尽量减少甚至完全停止之外，主食方面要做调整。第一个是喂食的频率跟量，再来真的还是必须要再减肥，还会再开始考虑，比如说有一些减肥专用的处方饲料。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2: 生活杂志。
4: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0: 上午的10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了。而中央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的减少，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呢，明日以及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白天酷热，随后的一两天天气不稳定。今天最低温度报26度，最高温度报30度，
1: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28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0.3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受到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约50毫米雨量，而东部地区雨量更超过100毫米。在上午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3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中午的12:30，请大家留意天气变化。

0: 亮，广场 Go Go Go。好，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你很难离开这个社交媒体，是吧？我不知道阿中在使用多少个社交媒体了。
1: 至少都三个了，
0: 至少要再看三个吧，
1: 对
0: 吧？哈，不同的品牌，
1: 是不同的
0: 这个
1: 平台哈，
0: 对，不同品牌、不同平台哈、嗯啊，还有不同的这个中文、英文都有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了，那真的是，其实真的是很多，有些平台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事实上呢也都能够可以看到，反正就是不同的社交平台吧、嗯、哈。好嘛，那现在呢就是今天的新闻，其实大家都有留意到哈，就是 Meta 就是。他就有了一个官司，
1: 嗯，
0: 好，他这个官司呢，现在是和解，他是触发了一个就是儿童社交成瘾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
0: 他现在是同意在未来的十年来支付最多180亿美元，大约就是1404亿的港元吧，
1: 对、
0: 嗯，就是严格限制青少年使用这个Facebook 还有这个 IG
1: Instagram 哈。

0: 是误导公众。
1: 嗯，
0: 那有四州啊，加州科罗拉多还有肯塔基还有新泽西，这四州呢原先是所偿有2000亿美元的。对呀、啊，一个民事的一个罚款的，
1: 哇，
0: 对、啊，
1: 天价！
0: 我还看错了，
1: 现在
0: 200亿，要2000亿，
1: 2000亿，
0: 对呀、
1: 啊，现在也其实是很天价，我180亿算。
0: 好，那美国地区法官呢，罗杰斯哈，就是周三的深夜就批准了，就是主要是和解了，
1: 对，
0: 好，就大家都向前向好，就走一步吧，
1: 嗯，好，那他接下来有一些动作要做的哈，针对儿童青少年上瘾的问题，好，虽然他是否认不当行为呢，啊。不过他接下来呢也将会限制青少年每天使用2小时使用他的这个平台，并且在午夜到早上的6点停用，那这一个呢是需要父母的同意去停用的哈。那这些平台如果跟进的话啊，限制收紧，那并且会在上课时间禁止大部分的推送通知，那这是在美国他们啊的做法了，这个平台在美国的做法。和解是未规定需要放弃个人化推荐还有定向广告，就是广告这些呢是还会继续推送的。那这这间M 字头的这间 Meta 公司呢，它保证支付127亿美元，还有另外50亿美元是视乎其他平台有没有保护儿童措施。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影音平台啦，
0: 对，
1: 一些的交友软件啦等等。
0: 是的，好。其实上其实我们国家早就有这个限制了。
1: 对。
0: 就是某些平台游戏机啊这些都有规定
1: 嘛。国家层面的。
0: 对呀、啊、就是暑假可以开放多一点，但平时呢只是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平时是一个小时。
0: 只能玩一个小时啊，你用你其他的方法呢，那得看有些用家长的，
1: 有些用爷爷奶奶的，
0: 爷爷奶奶、
1: 啊、
0: 那这是你家庭的问题了，对吧？
1: 因为你都不管不住他的话，对吧？
0: 你还怂恿他，对，你还怂恿他，那就没有办法了哈。但事实上呢，是应该有在法律层面，其实早就有监管了，
1: 要有限制，
0: 对呀、
1: 啊。对于儿童的成长来说，
0: 虽然我们说就平台要跟进，要收紧嘛，对呀、啊，那当然我们离不开，我们的生活也离不开很多的某某平台，也要了解，很多了解世界是从不同的平台那里去
1: 获取，
0: 对呀、啊，但是有些就是垃圾来的，
1: 对，
0: 而且呢也不需要，有些的资讯也不需要向孩子里面去推，其实现在大人都不需要的，我现在都很烦的。经常给我推对什么美容啦什么之类的，那因为我可能会提到啊，你知道有偷听的嘛？
1: 对对对，
0: 我可能提到
1: 了，说完之后他就立刻就 push 出来了。
0: 对呀、啊，你说说你想去哪里旅行，他马上就可以告诉你那个地点的有些什么这个自然的风光，
1: 对，
0: 啊，你在哪里可以找到美食，他马上就给你推送过来了，
1: 很精准的。
0: 对，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自己要留意哈，要做好。这个
1: 自己要做预防，我觉得
0: 对，做对都要做预防，你自己要给自己设一个玩手机的时间，就是几点钟之后我一定不再玩手机，
1: 放下
0: 的，对呀、啊、我也对，你要放下它，并且呢把它离开你的房间，
1: 对，
0: 就这样子呢也不要在床头，否则的话呢也会影响你的睡眠，好，那给自己不是不能看，只是怎么去自律，
1: 要控制自律，
0: 对，要有一个自律心哈。好，那等一下呢会有 Linda 的出现呢，说说橄榄油冷知识。

0: 新紫金广场，舌尖冷知识，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1: 好，舌尖冷知识，每逢星期四我们播出哈，就有 Linda 喺度啊，有 Linda 喺大厅食嘢唔食嘅。
2: Linda 好
1: ，Linda 好，
3: 大家好，
2: 早安。
1: 好，那前几天呢、啊，不是几天了、哈，就前一阵子
2: 了。前一阵子
1: 了。那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就呼吁市民，他们已经停止了一些有两款的这个，就是也蛮多人使用的，
2: 是、
1: 这个进口瓶装的橄榄油，因为说它可能含有这个高风险的一个矿物油的成分，这个成分呢就是叫芳香族碳氢化合物、MOAH，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哈，
2: 有这个矿物油在里面，
1: 对呀、对呀，为什么？因为我们听到矿物油好像。
2: 好像和吃的无关，
1: 好似啲都唔系衰嘢啊，个名系啦，咁样矿物油啊，
2: 加啲矿物质俾我哋，
1: 矿物质啊，咁样系啦。好，那请教 Linda 啦，这个怎么回事呢？
2: 对啊，
3: 依个矿物油又唔等于矿物质，
1: 系咯？你知我哋啲人会，哎呀，以为系啊，你知系啊。
3: 嗱，因为其实我嚟先讲讲橄榄油先啦。咁点解我哋都推崇橄榄油咧？咁因为佢有依个 omega 9， 即系嗰个 omega 9嗰个脂肪酸。咁呢個脂肪酸咧就幫我哋一啲心血管嘅健康係好好嘅。咁所以咧，我屋企都係用食橄欖油嘅。但係問題就係話，橄欖油佢分唔同類型嘅。咁喺香港嚟講咧，大致上都揾到三個類型啦。咁大魚，譬如你喺歐洲或者意大利咧，佢嘅級數係更加多嘅。咁我哋譬如講翻香港先計啦。咁香港咧，其實我屋企就用一个 extra virgin 嘅 olive oil， 即係特級初榨橄欖油。
1: 係
3: 點為之特級初榨橄欖油呢？初榨意思其實橄欖油同其他嘅油嗰個提煉有少少分別。咁好多時候呢橄欖油佢就好似收成咗啦，嗰個橄欖啦，咁佢就清洗之後咧，就將佢打爛佢。打爛嘅意思即係跟住我嚟榨汁，好似榨橙汁咁嘅，不過佢就榨啲油出嚟嘅。咁依個通常咧最靚嘅叫冷榨，冷榨即係話唔經加熱，咁直情係攪爛咗啲橄欖之後，咁跟住就隔咗啲渣，就提取啲油出嚟嘅。咁呢個係最靚橄欖油。咁因為我有個朋友咧，佢就嫁咗去意大利。咁而佢嘅先生咧就係、橄欖莊園嘅莊主嚟嘅，係叫咗兩三代噶啦。以我所知，咁佢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就曾經攞過一支 Linda， 佢話依個就係我哋就咁壓完出嚟嘅。咁有同香港一般嘅特級初榨橄欖油有咩分別呢？佢真係俗嘅，因為佢冇經過過濾，純粹係就咁隔咗啲
1: 嗰
3: 個渣啫。咁同埋咧係比較辣，同埋比較苦，有少少苦澀味嘅。因為
1: 係
3: 啊，有少少佢辣得嚟咧就唔係辣椒個辣嘅。你夾你即係你有時攝少少啦，喺個荔枝嗰度咧，你發覺佢係真係辣辣地嘅。咁呢個咧其實佢哋就係橄欖嗰個本身個味道，因為有時咧，佢話你食過一粒籃，佢話你食嘅橄欖，譬如你意大利菜食嘅橄欖，其實已經有個醃製，咁有時經啲鹽咧，咁嗰個辣咧，嗰、那個已經水出咗嚟嘅。咁但係因為依個佢係純粹新鮮橄欖咧，咁所以咧你食到一啲澀味同埋少少辣味嘅，你就咁食一粒橄欖都會有咯。佢話係啦，咁依個就係最靚嘅就係橄欖油啦。咁因為香港其實咧，你就算買級初榨橄欖油咧，其實都有唔同嘅級別嘅。你有啲真係買到一樽係細細樽，佢唔會成啲俾你嘅，因為矜貴啊嘛。係比較俗身啲嘅，即係唔會清晰嘅。咁一啲咧，佢就係、經過就算都係榨出嚟咧，佢都經過啲過濾沉澱，等佢係清晰少少嘅。係啦，咁同埋橄欖油嘅樽通常都會係綠色，就等個太陽唔會直射得到嘅。因為其實佢裏邊嘅物質咧，如果見光，我哋叫見光死。

0: 如果陽光射落去的話咧，就會好易會消失，咁就冇咗佢個益處咁樣咯。咁、哦、依個通常我哋就係、是、個風味都係源自翻橄欖裏邊、嗯，因為橄欖裏邊嘅叫做多酚啊。我哋講個酚就係一啲抗氧物質嚟嘅，咁、嗯、亦都係對身體好嘅。咁所以佢係亦都會係帶所以微苦辛辣嘅味道啦。咁、嗯、依個就 extra virgin 嘅。咁另外咧有一個又叫做 virgin。嘅橄欖油就唔係話特級嘅，咁呢個就係、是香港嚟講咧都冇分呢個噶啦，通常都係 extra virgin 嘅、
1: 哦、精製啊，或者又話純正啊，
0: 因為可能因為其實香港嘅市場比較細，人好少，就唔會入咁多類型咯，即係所以就係 OK 嘅一個 extra virgin
2: 可能
0: 係啦係啦咁樣嘅，咁但係咧香港除咗正話講嘅 extra virgin 特級初榨啦，咁、嗯、另外一個叫 pure。
2: 嗯，
0: 咁我但系咧一般市民你会觉得你 pure 即系纯，
1: 纯系
0: 咁即系正嘅啦。咁、嗯、但系咧，如果你摆一樽 extra virgin 同一樽pure 咧、嗯，你倒出嚟，因为通常 extra virgin 咧都会系用绿色嘅，我哋讲，因为佢个多酚多啦，就防止个阳光嘅。咁、
2: 嗯、
0: 而 pure 一啲咧，你发觉倒出嚟咧偏黄色嘅，即系好似普通油咁样嘅。咁、但系而 extra virgin 咧系带绿色嘅，因为佢嗰个橄榄多酚嗰度嘅成分多啦，咁同埋真係好原始啊！我哋講話就係、是、因為你橄欖通常都係綠色或者係黑色嘅橄欖啊，咁、所以咧個綠色成分會高啲嘅。咁其實依個 pure 咧係都係經過一啲精煉嘅油。所以你覺得是清盈啲綠色已經開始係佢已經係除咗啲啦，咁樣咯。咁
1: 味道也有這個分別的嘛？
0: 有分別，即係你就算我唔係真係話好似我朋友意大利攞樽翻嚟嘅，你喺香港買一樽特級初榨橄欖油，你會係聞到橄欖味嘅，即係你會聞到一啲好
1: 清香，
0: 係啦，清香嘅，
1: 尤其冷榨，係
0: 啦，係啦，特別係冷榨。如果你就咁話叫純正橄欖油 pure 嗰只咧，其實已經經過係精煉嘅，咁佢係有啲輕輕微微，你同普通菜油嚟聞，咁輕輕佢一定有少少橄欖味嘅。但是就已經很輕的了，已經很輕微的了。咁顏色就淺啲啦，咁冇咗個果香咯。咁依個咧個煙點，我哋講啦，好似好多時候煮餸就係講個煙點啊。煙點即係話佢喺某個温度咧，佢開始冒煙啦。咁所以咧就會話接受炒嘢會多啲咯。
1: 即 pure 就
0: 咁，但係如果你以健康元素的角度咧，
1: 係
0: pure 嗰個健康元素一定冇 extra virgin 咁高嘅。
1: 咁、
0: 但好多時候咧，你去超市又好，如果有一啲叫做推廣員咧，佢、都會同你講噶，嗱依只咧就唔煮得嘅，依只就煮得嘅。咁其實咧，佢最推介一隻咧就係而家如果你大家睇新聞嗰兩隻消委會出嚟咧，佢、其實嗰個係叫做果渣油啊、
2: 果渣油，
1: 果渣油
0: 係啦，叫 pomace oil。Pomace 就是说当你初榨橄榄油的时候，我咪讲过呢搅碎它之后就分离了油和果渣。那么剩下的果渣呢都会有少少油，再加其他油落去。咁好多时就系在乎翻你加咩油落去啦。咁就系话会唔会加咗啲矿物油咧？
1: 系。
0: 咁所以就系而家消委会嗰两只都系果渣油噶。咁嗰个果渣油其實我哋講而家好多時買嘢 CP 值，其實我覺得個 CP 值好低嘅，因為點解咧？佢當然冇初榨橄欖油嗰、那個價格咁高啦，咁但佢比一般油其實都高嘅喎，因為佢就係黐埋咗橄欖。咁好多消費者就話：哦，都係橄欖油喎，橄欖油有益喎。
1: 係。
0: 咁而佢又可以個煙點高喎，咁又可以煮嘢冇問題喎，咁就會買咗個果渣油咯。係。係啊。
1: 但它聞起來、看起來也，我們也不會分別。它要怎麼寫？它當然不能寫自己是初級什麼。
0: 佢個商標上邊一定係寫住
1: 橄欖油。
0: 橄欖油。但你睇英文要睇英文，
1: 對對對，
0: 因為咧你要睇翻佢寫，通常就寫 olive 啦，即係橄欖啦，同埋跟住係 pomace，P-O-M-A-C-E， 佢英文一定係有呢、這個，咁你見到啦，如果你買橄欖油有寫住 P-O-M-A-C-E， 跟住 oil 咧就唔好買啦。
2: 嗯，
1: 對，它其實它那個 pomace oil， 它其实就是橄榄油，它就果渣油。
0: 果渣油即系橄榄果渣油，
1: 所以它
0: 或者有啲譬如譬如台湾佢就译得靓啲嘅，叫橄榄柏，即系米字边竹个白色个白嗰、那个柏、叫做橄榄柏。

0: 油咁樣樣咯。
1: 個拍都係租拍嘅意思啦，亦都唔係個靚字啦，係咪？
0: 比果渣油好似好啲，好睇
1: 啲。即係都係渣拍，係
0: 啦，
2: 但都是同指都是果渣油的意思。
1: 都係同意思，即係糟粕的意思啦，嚇。對啊，
0: 因為好多時咧，佢就利用一啲化學溶劑啊。咁我用化學溶劑好多時叫己烷，火字邊將個完成個烷。咁咧，我嚟再壓榨佢嘅，即係因為橄欖其實好矜貴嘅。其實而家喺意大利，我朋友講。古樹，因為其實有些是真的很古老幾百年的樹仍然有橄欖出的、但因為隨著時代演變啦，啲地又矜貴啦，有啲就啲樹都被剷走啦，有啲就被重蛀啦，咁係橄欖越嚟越矜貴嘅，咁所以變咗榨完個油嗰個果渣都唔好嘥，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在乎翻再提煉翻嗰個果渣嘅油嘅時候咧，係加啲咩油落去啦，同埋加啲咩溶劑令到。所剩無幾的橄欖油都去將要埋出嚟的時候，咁嗰個溶劑係一個問題咯。
1: 好，那就要解釋一下了，就是因為這次石安呢是檢出了這兩款油，它在這個橄欖油渣哈、这个还加上了就是叫矿物油，哈呢刚才也提到一连串的就是 MOSH 嘛，它这个矿物油呢是什么东西来的？对人体有什么伤害？
0: 其实它就是我哋讲嘅话，佢因为佢压榨时候咧，其实嗰个渣其实都压得好干好实嘅，佢跟住再加一啲溶剂落去，
1: 再压多一次，
0: 系啦，咁所以就系在乎翻嗰样嘅，其实一啲化学物质令到。所剩嘅油都要攞埋出嚟，咁、所以就加啲咩落去咯，系啦。
1: 他这里我就看到说呢，如果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矿物油啊，对肝脏啦、脾脏啦、淋巴结啦、脂肪组织啦，都可能形成一些微肉芽肿。咁即系会有会造成慢性发炎，
0: 系，
1: 就你天天经常吃的话呢，会造成你身体会有慢性发炎，
0: 系，
1: 所以呢，这个大家真的要小心。
2: 一听到发炎就和癌有关啦，
0: 最主要就系我食橄榄油都系想健康，想
1: 对啦，
0: 欧美加九嘛，想对我哋心血管嘛，咁横掂付出咗。
2: 咁
0: 少少價錢，咁我就再多少少揀我最好，咁最得係我身體受益到咯。
1: 好，最後想問一下 Linda， 油裡邊它會不會放什麼防腐劑啊？什麼這個加工什麼劑啊？咁樣咧？
0: 未必係放防腐劑，有啲佢會放一啲叫做抗氧化劑，因為我哋講過油。接觸空氣就可以氧化嘅，咁所以咧有啲可能有機會會落一啲抗氧化劑咯，係啦，又未至於叫做防腐劑咯，咁但係基本上我哋就會買啲小瓶裝，就唔好話買五公升，
2: 食曬先，
0: 即係除非係商業用已經用量多啦，但係家庭用的話就用一啲小瓶裝
1: 啦，
0: 咁同埋用完之後記住冚翻個蓋，係啦，咁同。埋远离个火，即系个火个炉灶嗰度咁样咯，系啦。
1: 好，大家记得去挑选橄榄油的时候要看清楚它的标签。如果呢你对中文有怀疑的话呢，就看看英文。
2: 看看英文啦，英文
1: 好多
2: 比较准确啦。
1: 即时翻译嘅软件都好多噶啦嘛，哈，马上就可以看到了啊。希望大家可以吃得健康了。好，谢谢 Linda， 我们下周再见。
2: 谢谢，
1: 好，拜
2: 拜。
1: 拜
2: 拜。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他又说，美方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特朗普认为两者都有效。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的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及保障供电。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快速响应，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的金融服务不会中断。新华社报道，在灾情发生之后，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快速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积极对接受灾群众和企业，同时提供资金周转、账户服务、信贷支持等金融服务，并对营业网点、自助银行及相关设施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保障金融服务的安全稳定运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了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赫比说，两国约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赫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天气方面，受到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约50毫米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在上午10时，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3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中午12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3点，跌140点，下跌0.55%，总成交金额103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9点，升16点，上升0.4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268药明和联74.3，跌2.95；2800盈富基金26.06，跌8分；9988阿里巴巴115.3，跌1.2；2513智普1107，升77；6869长飞光纤光缆176块，升13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40.68，升3.18；0100 Minimax 313.2，升10.2；0700腾讯控股448块，升2.6；1888建滔集成板43.06，升3.3。2828恒生中国企业87.24，升1.3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64点，跌98点，下跌0.15%。港金报4331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63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 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1: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六点到八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来到上午的11:11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有紫金，还有阿中，我们还有嘉宾主持，有朱姐。Hello， 朱姐你好。
1: 朱姐好，早安。
2: 紫金好，阿中好，听众们早。
0: 好，那天气方面今天非常恶劣了。好，那但雷暴警告现在有效时间到中午的12:30的黄雨红雨，这个呢就已经取消了。嗯，好，那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啊。好，那还有呢，这段时间呢，其实在社会上也讨论这个外佣完善一些外佣的这个机制的一些问题
2: 建设，
0: 对，还有一些政策的问题哈。还有呢，也时常呢，我们也会看到有些外佣有这个就是雇佣关系会紧张了，比如说有些孩子被虐待或者是疏忽管教，那有些外佣呢也会身体有时候也看到他们有伤痕，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怎样可以做到双赢呢？在政策上呢有些什么我们要改善的哈。好，今天为大家请来了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合 会长林夏瑶女士在这里的。Christine 你好。
3: Christine 你好。
0: 好，那近期呢有多宗的儿童在外佣的照顾下受伤的，而你们也会，就我知道你们都在关注这方面的一个发展呢，是不是也投到也常常会接到这些方面的一些投诉？
2: 其实我哋接嘅求助都会非常之多嘅，因为有啲情况之下咧，其实系外佣都唔了解香港嘅疏忽或者系虐待儿童条例啦。有嘅情况就系咧，大家个文化认知系唔同啊。咁可能佢哋觉得我同小朋友玩。咁在於我哋香港雇主嚟講，就會覺得喂咁樣會好危險噶喎，咁就有落差嘅情況。
4: 係。但是玩的过程呢，如果弄到身体受伤，那也要关注吧，不光是玩那么简单的。
2: 是啊，因为我哋一直都见到呢有个情况，就是之前其实传媒都有播过的，这个雇主亦都是我哋群组到post 过出嚟嘅，就是玩胶袋。
0: 哦，哇，那很危险啦，
2: 就系
0: 太危险啦。
2: 咁但系你见到嗰、那个CCTV 影片咧，那个小朋友系好开心噶，系啊，咁就喺度玩胶袋，笠住个头添。当时见到，咁妈妈就好紧张。咁当然啦，其实我哋一见到就会窒息噶、但系外佣嘅立场，其实我同佢玩，我都有睇住佢嘅。咁就变咗大家个认知咧系唔同啊，有呢个差异性，所以我哋都会鼓励雇主，就系当外佣嚟到嘅。除了俾个时间表，亦都要话翻俾佢听，一啲儿童安全啊、家居安全，始终大家嘅学历同埋文化都有差异性。
0: 对，但有时候呢就讲不了那么多。
4: 对呀、
0: 可能当你
4: 想不到的，
0: 你想不到，突然间就拿个这个塑料袋出来玩嘛，吓咁、即系有时提醒唔到咁多噶。
2: 同埋有一个咧，我哋常见嘅问题，就系佢哋好中意用手机咧睇视频，
0: 对啦，
2: 录视像，
0: 对啦。
2: 咁好多时候就因为咁咧而令到个。小朋友因为冇看管之下啦，因为比较细嘅时候，咁就会跌倒整到。我哋其中见一个个案咧，系个下巴位置啊，呢个小妹妹系穿咗个大窿嘅、就要缝咗30针。
0: 即系家里跌倒，还是在外面的时候？
2: 喺公园度跌倒。咁当时其他家长就当然同妈妈讲啦，就话你个姐姐系用紧手机视频，咁佢冇留意到小朋友即系擒咗喺啲高嘅位置。咁所以我哋都而家都建议嘅，就系、是中介自己本身，其实如果要照顾小朋友咧，可以喺个 job offer 里边就加多咗虐儿条例嘅网站，咁变咗姐姐喺嚟之前咧，佢可以睇咗乜嘢叫虐儿啊，咩叫疏忽照顾儿童啊，咁对于大家嚟讲都系有个好处。
0: 好，那我想问一下 ，Christy， 如果呢雇主

0: 就是说要求你在照顾孩子的时候不能看视频，不能玩手机，这个合理吗？
1: 如果基于他即小朋友的安全下，其实是合理的，但是有时好难的，因为始终香港譬如同印尼啦咁计有时差，
0: 系
1: 咁亦都要等到佢嘅小朋友放学啊等等嘅嘢，咁佢哋控制唔到就会继续哦，因为我个女揾我，咁佢会即时接咗佢家属个电话，而导致呢啲情况，咁所以我哋都会叫雇主，如果睇到呢类型嘅新闻嘅时候咧，应该系话俾姐姐听，俾姐姐睇，等佢哋知道有机会系出现意外嘅。
0: 咁可唔可以有个时间限制，又算唔算合理咧？例如你跟家人在聊天的时候，是不是很如果有事说事，没事的话呢？因为你在工作，能不能快快的就
2: 挂电话？
0: 啊、因为我经常在街上都看到他们一聊天，他们聊天，他们都开视频，
2: 会听的。
0: 而且那个我绝对相信，那个不是他的孩子，有是某个男人，我也看到他，因为他也无所谓。他也无所谓，也给我们看，给我们听。当然我也不会听啊，就唔识听佢啲说话啦，咁样。他就，但是他们时间很长，
3: 对对对，
0: 对他们一聊天，好像就已经忘记了要工作了那样的。比如带着狗狗，
3: 对，
0: 遛狗的时候，这个
3: 退的老人家也是这样啊。
0: 对，
3: 他不是看那个
0: 路面
3: 情况
0: 怎么样，在看视频，
3: 手就退着那老人家走，
0: 那就不应该吧？
3: 哦、
0: 如果你真的跟家人要就人情味嘛，我们做雇主大家都要人情味，那就你是不是停下来？
3: 对，对
0: 停低先，系咪倾几句先话？我要做嘢，我翻到屋企啦，安全我先再同你倾得唔得？即系类似呢啲，可唔可以咁要求啦？
1: 我自己啊，其实亦都建议嘅，中介喺个 job offer 里边咧，其实都要同雇主商量边一个时间其实系佢午膳嘅时间。
0: 嗯，
1: 咁就鼓励姐姐咧，譬如你有45分钟午膳嘅时间，一个钟头午膳时间，你不如喺嗰段时间倾，你先通知咗你嘅朋友啦，系、啦，你嘅家属啦，可以喺呢段时间揾佢，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见到佢哋视频咧系一个接一个噶。
0: 嗯，对呀、
1: 啊，系啊，所以就系咁长，
0: 这就是他的人，他的一天，他的日常。
1: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发现是最常引起意外的问题。
0: 嗯，
4: 对。
2: 其实在那边他们培训的时候会不会说啊，这位外佣啊接下来可能要来香港这边工作。那在培训上他会不会说啊，香港这边有比如说幼儿条例啊，又有其他的一些法律你要注意，他在培训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些和他们说清楚的呢？
1: 如果你说条例上呢，其实当地因为他们都不识。是啦。咁其實我哋都花咗一啲時間咧，先可以喺社會福利署嘅網站揾到原來有印尼語、菲律賓語嘅，係、我哋花咗一啲時間嘅小冊子。咁所以嘅話咧，佢哋呢一方面係冇，但係你話兒童家居安全係有嘅。譬如你唔可以俾佢掂熱水啊，教紙你要放好啊，藥物要放好，呢啲係一定有嘅。
0: 係。但他做不做有时候你又很难哈、就是他就会疏忽嘛，可能他觉得无所谓嘛、就是在他的观念来说 就大意。
1: 我哋见好多时其实是疏忽远超过话蓄意去咁样做嘅。系啦，蓄意嘅话呢好多时我哋见到即有嘅话都系极极极少，
0: 系
1: 咁同埋见到有时候蓄意嘅情况咧，系原来佢系有精神压力嘅问题，先会有咁嘅处理。即系正如有啲姐姐都会反映翻俾我哋听嘅，见到有雇主自己本身都即系佢哋觉得系打小朋友打得太紧要啦，用铁间尺系啦，咁、都会反映翻俾中介听啊，或者俾翻我哋听究竟点样做。所以其实唔关乎系净系外佣，咁保护儿童其实大家都要有咁嘅认知。我发觉香港人对于疏忽照顾同埋虐待嘅认知都不足噶。
0: 是吗？
1: 因为有啲雇主求助嘅时候咧，可能系就我哋见到其实一个意外嚟嘅。举个例子，我自己爸爸当时当年凑我个仔咧，系工人姐姐凑，但系冲凉咧就一定我爸爸自己嘅，都试过跌咗我个仔落水，即系啦，因为闪走嗰一刻。咁其实我哋香港人都会有咁嘅情况，咁但系
0: 自己都
1: 自己
0: 人都会，
1: 自己人都会，
0: 我都试过闪啊仔。
3: 呢啲系疏忽啊。
0: 咁唔系，咁系出浴缸咁啊。啲人善啊善啊，好惊
1: 咯，系啊，
0: 即系你个心好惊啊，系啦。但系你系啦，就系一个善手咯，咁
1: 就一个善手系啦，唔系蓄意，即系佢嘅 intention 亦都唔系咁做。咁但系好多时啲雇主就话佢虐待儿童。

0: 可唔可以報警？咁同埋就話點解警方唔受理？係、大家都唔明白，就是、一個條例可以即係上起訴到啦，係、都要睇佢個意圖喺邊度噶嘛。
1: 但如果譬如說就講線手為例啦、如果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就都線手，
2: 对，
1: 那算。那而且呢，滑下去，比如说我们做母亲的，我们做家人的，一滑就知道了，其实冇跌到落去嘅，你滑一滑你都知啦，系咪啊？
3: 成身茧就好易滑。
1: 系啊，但是呢，如果佢滑了，他又哈哈大笑又不理的话，诶，或许在那泡两三分钟才把他捞起来，他把孩子捞起来，等等这些，又甚至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同样的一些的这个意外，那算不算蓄意呢？
0: 咁所以嘅话其实都有咁嘅倾向㗎。咁、但係亦都要睇返个前提，雇主有冇口头再教育佢。咁、我哋亦都建议雇主呢，其实都要书面去提醒佢，留返一个记录。咁、你先可以证明到其实佢系咪蓄意咁做。同、埋我哋都鼓励雇主其实安返闭路电视啦。咁、虽然洗手间唔安得啫，你可以安喺洗手间嘅门口影返入去。因为一般嚟讲帮小朋友，即咁细个小朋友冲凉嘅话，你唔会闩门。
1: 对，
0: 系啦，咁就变咗保障翻咧双方嘅即系权益咯，亦都唔好冤枉咗个姐姐嘛。
1: 没错没错，而且呢，我觉得雇主呢可能也要增加一些的设施，有可能呢你浴缸就是很大，水就是很多，就是很容易滑，那能不能有些座椅啦？即系依家有个孖钟就最清楚噶啦，系咪？
2: 对啊，
1: 我都见过啦，即系有啲 B B 冲凉嘅，
3: 一个滑，
1: 一定唔会滑嘅，啊，即系你会唔会帮到个姐姐去？工作咧咁样，
0: 其实我哋都会建议加埋咧嗰个探热针，贴喺个盆度，咁就比较好。因为其实外佣姐姐咧，始终佢哋喺当地系耕田啊，做开劳动嘅工作啊，个手皮系比较厚啊，佢会系觉得唔热，
3: 对热感没有什么感觉，是吗？
1: 又怕冷，又怕。又怕会冷到你的孩子，
2: 冻亲
0: 咁啲水就太热
1: 了，
0: 系啦，
1: 对呀、所有那设施也很重要，
3: 对对对，
1: 自己要就不能总是觉得姐姐你不会做，但是呢你有没有帮到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程序啦这些讲清楚哈，还有增加一些设施，这个那这之前呢。其实时常都会有一些就是照顾不善啦、蓄意等等这些情况会有被揭露嘛。揭露之后呢，那会怎么样去处理呢？通常
0: 其实我哋都会建议雇主呢，当发生特别系见到有损伤嘅时候呢、第一时间呢去政府医院度求诊。系啦，咁如果政府嘅医生发现到系有即系怀疑虐待或者疏忽照顾嘅情况嘅话呢，其实即时都会喺现场都报警㗎啦。咁、就留返一个记录啦。有时有啲雇主可能几日后先嚟报案嘅，你根本证明唔到，其实呢个伤势系点形成呢？或者已经都啲瘀伤已经唔见咗啦。咁我哋都会叫雇主留翻啦。咁同埋个闭路电视呢亦都有录影功能。因为我哋发现有啲雇主原来个闭路电视呢只系喺办公室里面睇嘅啫，就完全冇录影嘅。
1: 哦，
0: 系啦，咁你举证唔到啊，其实令到警方亦都做唔到嘢。
1: 是的，
0: 系啊，咁因为我哋都会建议系咁样做嘅。咁当然啦，同时间嘅话，佢嚟香港最好都备翻一啲，其实而家坊间都好多噶啦，印尼文啊、菲律宾文啊、英文嘅儿童照顾嘅书籍，都俾翻佢，咁等佢亦都签收翻本书。咁好多时候。当警察即系去调查，都知道哦，其实呢个姐姐咧，你系知嘅，系啦。咁同时间亦都将呢啲资料咧交翻去入境处，咁入境处会睇翻事情嘅发生啊，相片咧，而决定批唔批佢签证。
3: 哦，
1: 那自从呢，这个刚刚今年啊一月。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生效了，正式生效嘛？2026年的一月哈，那特区政府呢，在保护儿童方面呢，也是就是有做出了一个就也重要的一步了。这个生效之后呢，作为对于这个外籍家庭佣工或许雇主来说呢，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帮助和影响呢？
0: 其实呢一个咧，对于家庭照顾者咧系冇帮助嘅，因为只系一个专业人士嘅机制，就系你系专业人士嘅话咧，你发生见到呢啲情况嘅话咧，你就需要举报。咁但系家庭照顾者冇纳入，所以有时有啲姐姐咧，其实见到父母

0: 可能過分咗、
1: 嗯，
0: 對係啦，對佢自己仔女，咁、
1: 嗯、
0: 都會因為擔心冇咗份工，而唔去舉報，係、
1: 嗯、
0: 啦，咁亦都譬如可能有啲中介都會收到呢類型嘅即係求助啦，即係姐姐都會打電話噶、
1: 嗯，
0: 因為都打過俾我哋有一部分嘅、嗯，就話我見到咁嘅情況。佢唔知點樣做，因為驚冇咗份工、
2: 嗯，
0: 相對僱主都會有咁嘅情況。
1: 係、
3: 嗯，其實雙方都有發現，可能對兒童有不利的情況，但是沒有什麼法律可以管制啊，監管和對付。就是說，有些外佣看到僱主對孩子有過分的行為，
1: 嗯，
3: 他也不敢講。不敢去报警，
1: 对啊，他担心没了工作，
3: 对呀、
1: 啊，而且
3: 那怎么解决呢？
1: 而且他会觉得你的孩子你是有权可以管他的，
3: 嗯、
1: 他可能观念上、
0: 嗯，
1: 他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不能打你孩子，但是你是可以打你的孩子的，
0: 哎、
1: 可能他们在他们自己国家，他也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所以呢。那其实我们都会双方都要保护了。那姐姐是否看到这个情况，也建议她应该跟他们自己的雇佣中心，应该先留个底嘛。万一呢，说是你打的，咁又系好冤枉，
3: 系
1: 咪
3: 啊？
0: 系啊，而家有啲姐姐都系聪明咗噶啦，因为网络发达嘛。咁佢哋真系会录咗片嘅、
1: 嗯，
0: 因为都担心雇佣中介唔信佢。
1: 系、
0: 嗯、啦、啊，到时有一个自保啦。咁、
1: 嗯、
0: 有一啲姐姐嘅话咧，其实都辞职唔做噶啦、
1: 嗯，
0: 即系佢话我觉得系咁嘅氛围下好残忍啊。系啦、啊，因为佢将咗个小朋友当自己小朋友噶啦，咁、
1: 嗯、
0: 就会辞职。叫中介，你不如帮我找个新雇主啦，
1: 嗯，
0: 都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3: 那辞职还可以，但是有没有一些说雇主不让他走的呢？
0: 有啊，其实都其实应该这么讲，两样都有。咁讲翻就系话雇主唔俾佢走啦，有一啲嘅情况就系因为我觉得中介费好贵，最差唔系佢，所以我唔俾佢走、
1: 嗯。
0: 第二个情况就系佢真系做嘢好好、
1: 嗯，
0: 我之前换咗好多个姐姐都唔好，所以佢辞职两次三次咧都唔俾个外佣走。
1: 系
0: 咁嘅话咧，亦都容易令到个姐姐、
1: 嗯。
0: 即系我冇路走啦，咁嘅话做咗一啲不当行为，咁、
1: 嗯、
0: 所以我哋都鼓励就系大家双方好好地沟通啦、嗯，了解点解个姐姐要辞职、
2: 嗯，
0: 最紧要就了解核心问题再解决。
3: 其实这个姐姐可以找那中介，让中介做一个中间人去和他雇主谈嘛。
0: 可以嘅，但係因為而家其實大家見得近年啊，對於中介嘅負評嘅新聞都比較多，所以好多時而家僱主都唔俾個中介去聯絡個姐姐嘅。
3: 哦，
0: 咁第二咧就係中介都會擔心姐姐最後都係唔做嘅時候，會唔會僱主就話我係黑中介，我教姐姐走㗎，變咗兩邊都唔係人啦。
1: 嗯，
3: 要怎麼去讓一個組織？这个姐姐可以信任的，
2: 雇主的教育是不是也比较缺乏？
3: 这个也可以做一个中间人。
1: 通常呢，比如说我现在因为我已经十年没有请工人姐姐了哈，阿忠倒是有的，因为其实阿忠应该多说说你这个观察到的情况哈，因为你自己的孩子刚刚现在就是两岁多，
2: 对，
1: 就是要请姐姐哈，
2: 对，要她来照顾了，
1: 嗯，
2: 但是因为我和我和我姐姐她的关系就是啊，她有什么问题她可以提出来，我们去解决，
1: 嗯、
2: 所以我们是放很多权给她的、
1: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方面，我就觉得我家那个姐姐就还好，
1: 嗯、
2: 大家有什么事情就可以说出来。
1: 嗯、
2: 但是好像刚提到的一些事情，就是是不是雇主的教育方面也需要可能政府或者是一些外佣机构去提出来呢？这个方面是不是有点缺乏呢？
0: 我哋都觉得有需要嘅，因为好多时嘅话唔系净系话监管，教育都同时间系好紧要嘅。
2: 嗯，
0: 系啊。
2: 嗯，好，那等一下下半部分呢，再请来哈林夏瑶女士呢，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话题。还有借贷的问题，
2: 借贷问题，
1: 对，也要谈一谈。
2: 是。
4: 经济行情报道。
5: 上午11: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32点，跌121点，下跌0.48%，总成交金额115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升23点，上升0.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06，跌8分；2268药明和联 34.7元，跌2.55元。9988阿里巴巴116.2元。

0: 2.5毛，2513智普1138块，升10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77块8，升14块8，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0块2毛8，升2块7毛8，0100 Mini Max 314块8，升11块6，0700腾讯控股448块8，升3块4，2828恒生中国企业87块3，升1块4，1888建滔集层板43块6毛6，升3块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95点，升33点，上升0.05%，港金报4331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3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中午12点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上午11:35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呢。除了紫金和阿仲，还有朱姐在这里。Hello， 朱姐好。
2: 朱姐你好。
3: 紫金好，阿仲好。
1: 好，朱姐
3: 听众们好。
1: 今天呢，我们来谈谈这个外佣的一些的监管机制的问题。当然，我们希望双赢了。因为在香港来说，我觉得特别幸福，我们可以请到外佣。
3: 对呀，
1: 对呀，在其他的这个在我们先说在内地吧。内地他可以请工人姐姐，但很昂贵，就当地人非常的昂贵。
3: 对呀、啊，对呀、
1: 啊。然后呢，在外国，比如说在美国的话，你想请个工人，根本也是除了昂贵，还那个，他就是来上个班嘛，八小时，很多事情还不会做，他也不能做，他也不想做。
3: 对，
1: 更加的麻烦哈、所以呢，喺香港用惯的姐姐咧，如果系去其他国家地区生活的话，那可能会觉得，
3: 对，
1: 哎呀，好惨啊，要自己剪草啊、洗泳池啊，咁样啊。好，那我们，但是我们希望呢，就是也解决一些矛盾的问题哈。今天为大家请来是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女士 Christy 在这里的。好， Christy 最近呢又看到了一些的这个最近也有报道了，说有些姐姐呢，就是她用了雇主的地址去借这个高息借贷，
3: 对，
1: 但是呢她可能人就走了，结果呢那个也追债
3: 被骚扰，
1: 对，就讨债的那个财务公司就跑到你的你地址哈、你的雇主的家来骚扰，
3: 雇主跑不了、
1: 对，雇主也跑不了，就觉得好麻烦，也报案了哈，就是报警了，还有三名的外佣，
3: 但是能做什么呢？根本做不了什么呀。
1: 报警
3: 了，
1: 好像外佣三名外佣好像被逮捕了，
2: 对，被逮捕了，
1: 被逮捕了。他没跑，他离开他的家，但他到了另一家，对，没有离境哈。这些事情是常有发生吗 ，Christy？
4: 呢啲事情经常性发生，特别系近两年嘅话咧，其实个情况都几厉害噶。因为姐姐其实好有啲时候咧，佢哋系被骗啦。最早期嘅时候就系我个朋友 send 一个 QR code 俾你。咁就你一撳入去3000蚊啫，好易還㗎咗喎。咁佢就諗我家鄉都需要用錢，咁佢就去借。但係佢哋呢我發覺係唔識計息口。
1: 可能要還4000㗎。
4: 同埋佢哋實收其實得1500。
3: 哎呀一般啊。
4: 其實係真係大耳窿嚟㗎。
3: 哎呀。
1: 但呢個大耳窿好大喎、
4: 啊。係呀、個耳窿好大。
1: 哇。
3: 咁就還多少啊，
4: 佢哋还你根本还唔到啊！佢两个星期就要佢哋还啦，除咗话你只可以收1500啦，跟住咧佢哋会计日息。咁、如果你迟咗嘅话，佢就会计你额外手续费。咁、譬如借3000，我哋见有啲姐姐系累积到10000几蚊嘅两个礼拜，
1: 可能净系收咗1500，
4: 净系收得1500。
3: 但是欠债就欠了10000多。
4: 是啊，咁你冇办法，咁佢哋呢啲情况之下咪唔做啊，或者会心神恍惚啊，呢啲情况做嘢做得唔好啊，咁咁就之后嘅话呢就发现呢，点解会发现呢，就开始陆续收到信，咁亦都收到电话，咁到即係之前我哋曾经倡议过啦，咁啊呢啲类型嘅财务公司又转喎、咁佢哋呢就要啲姐姐呢在屋企录条影片俾佢，咁我咁你录完影片你就唔使填咁多资料噶啦，全部嘢影相，咁就变咗咧，又有另一个问题发生啦，因为一样都系大耳窿噶嘛，咁嘅话咧就系啲雇主开始收到一啲 AI 伪造嘅色情相片，系啦，就无疑即系个姐姐嘅，咁亦都咧 send 俾姐姐嘅屋企人，其实个姐姐都系好惨嘅，因为好多时佢哋点解要咁急要钱咧？其实系去屋企人要，可能小朋友开学啊，有啲亲戚生病啊，咁佢哋嗰边嘅习惯就系，纵使我哋一家四口咁计啦，我嚟咗香港做嘢，但系可能堂哥啊、堂嫂啊，个个。 需要錢
3: 都依賴他，
4: 都依賴曬佢，覺得你喺香港做嘢，你富貴嘛，就會揾佢。咁所以佢亦都會有做呢樣嘢。點知最後嘅話咧，其實我哋見過一個 case 咧，就係個姐姐嘅老公打電話俾個僱主，就話你知唔知我個太太係有一紮色情影片，你同我解僱咗佢。咁個姐姐就

0: 崩溃啦，因为我真系冇做过，我净系借钱啫嘛。咁呢啲情况都有。
1: 咁佢点啊 ？send 去俾佢家人勒索啊？
0: 系啊，即系你唔还钱嘅话咧，我就会 send 俾你家人噶啦。咁咁到后期嘅话咧，就直情用 apps 去借。用 apps 去借咧，姐姐又系纯情，唔好立乱 download apps 噶嘛。我哋成日都叫，
2: 系咯系咯。
0: 点知一 download 咗咧，将个姐姐手提电话所有资料套晒。
2: 哎呀！
0: 咁到追债嘅时候咧，除咗雇主会收到资料之外咧，

0: 一四四加一四一是什么的？加一是不是美国？
1: 加一是美国的。
0: 那加一是美国，那如果你有个孩子在美国的话，你会不会特别担心？
1: 刚好对上了。
0: 对啊，你就觉得好担心哈。你好，乜嘢在 app 在打那个电话同我联系啊，之类嗰啲哈。那所以呢？那姐姐方面呢，在这一方面也要多教育了。但问题是说，姐姐你跟她讲，她听吗？
2: 我哋所以成日都叫咧，系要俾埋新聞佢睇，因為開頭僱主同佢講咧，佢哋第一個時間就係會覺得我借錢啫嘛，唔關你事噶，太太，你做乜嘢要理我咁多嘢啫？我唔會影響你噶，因為佢哋唔會知道嗰、那個收訴人啊，係直情係會上門。我哋最近接一個個案咧，呢、這個太太喺香港咧係有花園嘅，直情係入咗花園入面。
0: 哇！
2: 去揾姐姐，
3: 哎
2: 呀！咁但系其實嗰個姐姐已經走咗噶啦，
0: 嗯，
2: 咁佢就要問新姐姐，你而家俾你嘅身份證我睇，證明你唔係呢個人，咁但係新姐姐嘅其實而家身份多，佢都會好醒目噶嘛。
0: 對呀，我為什麼要給你看我的身份證？對呀，
2: 係呀，咁就屋企有長者同小朋友噶，咁啊嚇到喊啦，當然嗰班人兇神惡煞啦，拉拉扯扯，咁啊嚇到喊，咁之後咧，其實呢位僱主有報警嘅，报警都冇用，
3: 点解咧？
2: 因为佢冇恐吓啊嘅成分，
3: 但系佢走入个花园系，
0: 走入花园已经入咗民居咯，私闯民居
2: 都捉唔到，咁所以咧呢个太太最惨，走掉啦，系啊，系
3: 冇装 CCTV，
2: 影佢哋好叻噶，戴晒帽啊，啲成你影唔到佢哋噶，戴口罩啊，两年啦，追诉追足，
3: 哎呀，
2: 经常收到
3: 骚扰两年，
2: 骚扰两年，
3: 哇！精神虐待佢根本，
0: 所以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就是，那是否从源头开始，凡是有财务公司这样借钱，给姐姐的话，就属于违法。
1: 对，
2: 但系你呢个嘅话咧，因为又唔得，因为一视同仁啊嘛，系啊，咁唯有就系其实。同姐姐要教育佢啦，咁自己信件要摆好。点解咧？好多时雇主咧叫佢哋攞信啊，咁佢哋影咗相就证明到咧，其实我仲喺度做嘢。咁或者好似私人专员公署所讲啦，点解要信要摆好咧？亦都或者有奇怪嘅信件，你要小心。咩叫奇怪嘅信件咧？其实有时雇主都会问我哋嘅，点解我哋会收到一封信咧系主讨文嚟嘅，系一张 A4 纸。咁系有啲咩作用？上面咧个角落可能左角右角嗰度咧就会有一扎数目字嘅。咁原来姐姐咧攞翻呢一封信，就拎去财务公司咧就可以证明到佢仲仍然喺度住。就系一个住址证明啦。
0: 所以呢，我在以前请工人姐姐的时候，我不会把信箱的钥匙交给她的，我是自己拿信的。
3: 对对对，
1: 雇主自己拿。
0: 对呀，因为里边有太多的一些的自己私人的东西，所以呢一般不会交给她。
2: 我就自己仲有另外做多一样嘢嘅，因为接触呢个行业耐啊，都其实呢样嘢其实廿年前已经有噶啦。咁咧我就喺文具铺买咗一个印，个印咧你一拉。咁成個地址咧就會花曬㗎啦，
0: 係啊，我依家都有用緊。
2: 係啊，咁嘅話其實我哋有時自己真係唔小心，想可能交緊費用，我轉頭就擺低咗。咁我而家習慣咗，全部都係查咗佢。
0: 但姐姐都有，佢都有你地址㗎，你個合約都寫埋你個地址、住址啊嗰啲㗎。姐姐一定會知道我哋屋企地址㗎。
3: 但係喺你門口影張相都證明我喺度做都得㗎喎。
0: 係啊，
2: 佢
0: 一定
2: 全部都小心咗㗎。
1: 我們昨天有個好奇的位置，就是那個擔保人，他會寫僱主还是写他其他的亲戚，因为他没有我们身份证的嘛。
2: 其实有两样嘅，担保人啊，多数揾唔同嘅姐姐，咁但系就有咨询人，咁就写雇主，系啦，所以
3: 冇被允许嘅情况之下做咗咨询人，
2: 系啦，
0: 都好啲啊，即系担保啫，你要还姐姐争嘅钱噶。
2: 所以我哋叫雇主，你唔需要帮佢还噶，因为你还唔到咁多，其实呢一个佢会 late payment， 佢会迟咗还嘅，即系其实佢啲财政系好乱，
0: 对，
2: 咁你仲帮佢还，你还得几多啊？亦都助长咗呢个情况。咁我哋都叫雇主就系，不如你好好坦诚同佢讲，同佢债务重组，其实你出边争几多街数？我哋见过最多啊吓，系三张 A4 纸写满晒，
3: 吓，
2: 连埋佢嘅辞息，即系嗰啲辞 payment 啦嘅利息加埋，其实差唔多八十万。
3: 哇，八十万，佢做一世都做唔做？
2: 系啊，
0: 那怎么？

0: 我可以解决这些的矛盾，怎么可以保护到雇主呢？
1: 咁其实而家咧，我哋都有喺地区咧举办一啲活动嘅。咁嗰啲活动咧，其实系欢迎外佣雇主同埋外佣一齐嚟听嘅。咁我哋就亦都揾咗融资业协会嘅赵泽文一齐讲啦，亦都揾咗翻译啦，印尼翻译啦。咁即系教佢哋咧点样理财，就好似头先所讲，佢哋连计利息都唔识，但又好得意喎。喺点解我哋会发现佢真系唔识咧？就系当喺呢啲活动有100个参加者，我哋直情系准备埋大奖，你哋边个识你答到我？1万你借15000蚊，你最后其实还几多钱？就几多个 percent 息？系大家啲姐姐净系笑咯，冇人答到，完全冇人答到，还几耐都答唔到。佢哋呢个概念太薄弱啊，所以成日都会以为。3000啫嘛，4000我一定还到嘅，每个月还少少，其实唔系咯。
2: 其实借钱俾佢嗰个唔会帮佢计噶嘛，你每个月还3001蚊定系？
0: 他只会告诉你，你看每个月你还500块钱，很这个很容易吧？你5000多的工资，对吧？
1: 系啊，
0: 你还500块钱就很简单，但是可能你要还20年。对呀、啊，他当然不会告诉你了。你其实你借的钱很少，但你还的很多。对呀、啊，所以呢，那应该怎么办？如果姐姐她又真的很想要钱，我发现有些姐姐跟雇主关系好的话呢，那雇主借钱给她。我也曾经听到我身边有些朋友说，就是他也跟姐姐说，你如果真的很需要钱的时候，你来跟我商量一下。都不要到
3: 外面
0: 去借的这个打一窿。那你觉得这个方法行得通吗？
1: 我自己都是这个方法，
0: 是
1: 我自己都是这个方法，但是我就会叫姐姐给证据我看。
0: 咁
1: 同埋我都会教育姐姐，其实如果你屋企人太过苛索的话，你满足不到的。
0: 没错。
1: 你亦都需要我点教育你，你亦都要教育你屋企。我知道你好挂住仔女，但是不是他们说我要 iPhone, 我要 iPad 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就买。
0: 妹啊，追星啊！我以前的姐姐跟我说，她现在要去这个韩国，就是看演唱会，
2: 厉害，
0: 追星追明星，
2: 好像跟妈妈要钱一样。
0: 要对呀、啊，就是跟她要钱买机票，但是她一直她有内疚感嘛，她觉得她没有在孩子
2: 的
0: 身边。
2: 你的工人呢？
0: 的
2: 女
0: 儿，对呀、啊，
2: 我以为你的工人向你借钱。
0: 没有，我姐姐以前呢，我现在没有工人，就以前姐姐的女儿，那天她就在那哭，我说你哭什么？他一边做饭一边哭，我说：“哎，你先不要做饭了，这样做出来也不好吃。”我说：“那我们，你为什么哭？”他就说：“他女儿跟他要钱买机票。”然后呢，我说：“去哪里？这是如果正当，咁就梗系冇所谓啦，系咪？”他说去追星，他说要去韩国看演唱会，他很喜欢那个什么什么歌手。那我说：“如果不给他钱呢？”他说。就闹了，在那边闹，又要生要死的，那妈妈很心痛，她觉得她很想帮她，但是她又没有钱，所以哎呀，
3: 所以就想
0: 对啊，所以其实你看，那这种情况，你说借还是不借？
3: 很难。
1: 呢啲情况我试过嘅，就系话要买电子产品，咁啊扭就话我唔认你做妈妈，其实系我自己屋企工人嚟嘅，咁啊不停喺度喊，咁我话。你应该要教育你个女兒，咁佢话我唔识讲，咁我得啦，你打视频帮我翻译，我都试过，系啊，
0: 你帮他教，
1: 帮佢教，因为我姐姐其实跟咗我好多年噶啦，10几年啦，即系其实都叫做睇住佢个女兒大，咁就同佢讲，我话如果系咁，我唔俾你妈妈翻嚟噶啦吓，即系用呢啲方式同佢讲，其实系可以嘅，系啦，
0: 对，
2: 香港有没有一些机构呢，专做一些？活动或者长期的关注，就是怎么样让这些姐姐能够安心在香港，顺利这样在雇主家里生活，又能够顾到自己，比如理财啦，而家人关系啦那方面的情况呢，有没有这样的组织？
1: 其实有嘅，有一啲嘅外国团体喺香港咧，系有一啲理财课程嘅。咁但系姐姐唔愿意用自己休假嘅时间去上课，所以点解我哋喺地区就搞一个就系外佣雇主都一齐参加咧？因为变咗我哋可以教识雇主，你翻到屋企。 你都可以即係重複啦，長氣少少，好似教女咁啦，去教育個姐姐，亦都可以教育你嘅小朋友。因為而家嗰個無抵押借貸嘅監管咧，其實唔係淨係針對外佣嘅，其實青少年嘅問題都非常多。
0: 是的，我之前也想補充，不僅僅是外佣的，即使坊間也有很多人。

0: 高息借贷，
1: 嗯，
0: 对，而都系唔识计数噶，
1: 系啊，唔识计噶，完全唔识计，系为咗一时享乐、嗯，我要去旅行啊，咁借咗先啦，系、嗯、啦，或者信用卡都系，咁、
0: 嗯、
1: 所以
0: 三十几利息噶、嗯、信用卡系，
1: 佢哋唔识唔知咩叫三十几利息噶、
0: 嗯，
1: 连而家嘅我见大学生都唔识计，
0: 系，
1: 咁所以我哋就特登搞呢一啲嘅讲座，变咗雇主可以同埋个姐姐落嚟。大家傾下偈啊，聽下嘢啊，咁、嗯、聽一兩個鐘啊，咁、嗯、姐姐唔會浪費咗佢自己個假日啊嘛，佢、嗯、覺得。
0: 對呀、
1: 啊，係呀、啊。
0: 我覺得這個其實僱主也不要太吝嗇，因為你給一點時間讓他去學習，
1: 嗯，
0: 他可能會。他就懂得法律上也、
1: 嗯、
0: 也教育了嘛，
1: 嗯，
0: 他可以提升自己的意识，
1: 嗯，
0: 其实可以保护到自己，他保护自己好了，其实你就没有给你带来这个麻烦了，
2: 对对
1: 对，
0: 对
1: 呀、
0: 啊，我觉得其实很多班雇主都可以尝试让姐姐去上一下，
1: 嗯，
0: 比如说烹饪班。
1: 嗯
0: 啊，整翻好食啲，成日都话啲姐姐煮嘢唔好食，咁可唔可以有人教下佢？吓、
1: 嗯
0: 啊，家务家政班再。補充一下，等佢學多啲咁樣，件衫都燙得靚啲啦。
1: 但係好多時啲僱主咧擔心係咩咧？就係個姐姐根本就冇去上堂。
0: 嗯，
1: 系啦，冇去上堂，所以一啲认受性高嘅协会，即系好似譬如猪仔嘅协会，如果你搞佢嚟到登记咧，嗱雇主信
0: 系啊，
1: 但系如果你话由其他外佣团体搞咧，雇主未必会信，
0: 嗯，
1: 就唔肯用自己时间。我哋搞其实佢哋信嘅，
0: 嗯，
1: 咁我哋一样叫要登记啊，
0: 对啊，
1: 你走嘅时候先可以攞到张证书，
0: 系，
1: 咁你攞到张证书出示到俾雇主嘅，即系起码你呢两个钟你灵魂不在，你肉体还在。
0: 有
3: 是
0: 不是有冇噶？有冇呢啲姐姐？
1: 有噶有噶，
0: 即系灵魂不在嘅姐姐。
1: 所以点解我哋要即系自己都自发去买礼物咧？即系我哋都冇人赞助，咁我自己买啲礼物就系、是、你哋答到问题嘅话就要可以攞奖品，
0: 系、嗯、
1: 好似教真系教小朋友咁样
0: 噶，
1: 系啊，
0: 对啊，
2: 要投噶。四月底的时候呢，去台湾交流，
0: 嗯、
2: 就去参观了一个这样一个外劳的。培训中心，
0: 嗯，
2: 他们做得很彻底的，
0: 嗯，
2: 那外劳来了，他们也是安排一些课程了、啊，让他们带着他们要照顾的人一起去上课，
3: 嗯，
2: 比如说照顾坐轮椅的，
3: 是
2: 长者了、残疾人士，他们安排就是，哎来了，我们有人替你看着你要照顾的人，
0: 嗯、
2: 你在旁边上课、
0: 嗯，
2: 那个雇主也可以看着我的工人在那里上课，
0: 嗯，
2: 他学的就是怎么照顾长者、照顾残疾人士，
0: 对，
2: 这双方都有利。
0: 很好，比如说带孩子的、又怎么照顾孩子？
2: 对对对
0: 对，
2: 对啊、他们也把孩子放在一边，有人给他照顾那个孩子。
0: 要学的很多的，
2: 对呀、
0: 啊，你怎么卫生情况啦、
2: 嗯？
0: 哈、
2: 嗯，
0: 你怎样关注他啦？
2: 嗯，
0: 等等，照顾孩子跟照顾长者又不一样，
2: 嗯、
0: 照顾残疾人士又不一样。
2: 对对对对，
1: 但系有样嘢又好特别嘅，其实有。雇主啊，曾經發過俾我咧，就是、台灣嘅影片，就叫我發出去，因為佢自己本身都係照顧者嚟嘅，咁、
0: 嗯、
1: 就係關於老退化症。點解咧？因為你摸唔到啲脾氣咧，你淨係有技巧冇用啊。所以台灣呢個做法好好啊，因為縱使小朋友都好，其實唔同小朋友都有佢唔同嘅性格。
0: 嗯、
1: 姐姐唔識得變通嘅話咧，你根本係處理唔到、
0: 嗯。
1: 所以我哋見到有時姐姐都會受傷嘅情況㗎，就係小朋友發脾氣攞玩具掉佢。嗯系、嗯、啦，就
0: 是、
1: 因为佢捉摸唔到小朋友嗰个情绪，所以台湾呢一个课程咧，其实我哋都建议噶、
0: 嗯。台湾地区，他们那边他是，这个在外佣方面的训练，好像是比较的完善一点的。
2: 不光是训练啦、啊，他们其实社会上其他的组织机构也方便费用和外佣，比如他们在医院里面呢、啊，有那些外文。
3: 嗯，
2: 就是菲律宾文啦、啊、印尼文啦、啊，都是印尼的，他们就指导你哪里是抽血的，哪里是照 X 光、
0: 嗯，
2: 哪里是拿药的，哪里什么。他去那里有一个desk，hot desk， 就是一个、一张桌子吧、
0: 哦，
2: 有人在那里照顾、
3: 哦。
2: 就是说我不懂，我带着太太去照 X 光在哪里，我、去拿药在哪里，他们有人会回答，或者去找一个热线给你、去问一个有翻译的。那个回答，所以是照顾，因为照顾者他带了老人家去，他真的不懂了呢，可能老人家也看不见、看不懂。我在几号房，去哪里，什么科，拿药在哪里，可能不懂。那他有那些外文照顾呢，那方便了。外佣也方便了雇主。
0: 是的，我最近
2: 香港是不是可以做？
0: 有朋友就是请了在台湾地区工作过的外佣，他会讲普通话。
2: 对呀、啊。对

0: 对
1: 对呀、啊，很难讲普通，
0: 他
1: 有课程的，
0: 他是菲佣，但是好像印尼的，印尼的、嗯，但是他会说普通话，
1: 因为他们
0: 来到香港就照顾长
1: 者，但台湾他们对这些外劳呢，他在机场下机到检查入境之前，那个走道已经有那些。
0: 是的，
1: 要照顾那些
2: 特别走道嘅，
3: 同埋
1: 一套给他，
2: 特别系药物啦、嗯。因为药物其实有时姐姐会俾错长者食、或者小朋友食、因为我哋系全英文，佢掌握唔到。
0: 是，
2: 咁其实意外都会多，咁我哋其实可以多行一步咯。
0: 没错，
2: 系啊。
0: 那 Chrissy， 我当然我也看到说，有些的雇主请姐姐的时候，也没有如实去告诉姐姐她的详细要做什么工作，还有照顾什么样的这个家庭成员。
2: 对
0: 比如说有些 SEM 的孩子、那他们可能也不照实说出来，可能有些残疾的病人他可能家庭成员了、他们可能也不去说，等到来了之后
3: 才知道
0: 哈。那您认为还有现在有没有就是改善一些的措施可以改善雇主还有外佣之间的关系的？
2: 其实我们都建议亦做一份叫做标准的 job offer、即举个例，譬如你要照顾残疾人士的，你要扶他几高几重，其实姐姐真的要知道的、可能我不够力呢、我做不到、或者个小朋友是 SEN 我知道我处理不到，或者两个小朋友太小、应该如实告诉姐姐，他在当地拒绝份工好过来到我做不到辞职、其实雇主你亦都有损失时间损失金钱，
1: 对
2: 对对对对、但有些雇主其实我们劝极都唔肯噶，佢话因为如果我话咗俾佢听咧，我好难请姐姐，所以佢请
0: 咁呢个系咪一种情况？
2: 咁隐瞒噶，多噶。
0: 咁呢个都系一个情况，都系真系好难请嘅。如果系
2: 会嘅，咁但系
0: 拣嘅，
2: 会拣一定会拣。其实佢哋拣除咗话想舒服工啦，即系自己都系噶啦，搵工嘅舒服同埋多人工啦。咁第二样嘢就
0: 系
2: 我做唔做到？我明知我做唔到，
0: 即系国内哈，他们会这样子的。比如说你要照顾卧床的，那个人工是另外一个人工。你照顾不卧床的，就是行得走得嘅长者，咁个人工又会平啲嘅。
4: 我去台湾教育也是这样啊，
0: 对啊，咁
4: 受过培训呢，就人工高一点了，
0: 对对 对, 对、而且他的确实他要付出的劳力也会
4: 对
0: 也会更多嘛，
4: 对，
0: 但他要抬亲分享他要想走啊，那我觉得但我们香港是画一的是吧，
2: 是啊，但很多雇主见到这类型工作都会给多些钱的，
0: 所以他姐姐不知道嘛，
4: 但是他有没有经过这个专业训练呢、
0: 对对、
4: 他愿意做和他懂得做是两回事、
2: 他好像菲律宾当地这样他们有 caregiver certificate 的，
4: 是
2: 啊，那这类型也可以做，是比较好有认证咯，
0: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哈，希望呢可以有更好的措施可以完善哈，
4: 保护儿童，
0: 对，
4: 保护家人，
0: 对，都要保护，
3: 对，
0: 好，
4: 对，
0: 谢谢 Christy，
2: 谢
0: 谢，
2: 谢
0: 谢，
3: 谢
0: 谢，好，
3: 拜
0: 拜，
4: 谢谢同事们，拜拜。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本月底届满。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永邦表示，有关计划去年底在高校试行，认为试行时间较短，应该至少再试行一年或恒常化。张永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机制第一层是及早识别及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第二层是转介个案到社福机构，第三层是由学校转介有高自杀风险的学生到医管局接受精神科专科门诊服务。他认为家长有需要协助识别，又提到如果学校透过应急机制求助，需要家长同意。所以家长担当重要的角色。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天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5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天公布2份报告可以让市民更加

0: 解两者的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指在下个月公布能让政府及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及业界的意见。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创科是其中一个发展重点，建议可以制定关键指标，包括订立研发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乐林科技占研究开发的比例等等，为市场提供清晰的目标。另一名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新建长者屋，集中长者在同一大厦居住，更容易为他们提供不同的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他又说，美方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特朗普认为两者都有效。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轮值主席等等，指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及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及外交手段。信函又指美方有关行动的既定目标是终止伊朗的合法经济关系，并以二级制裁及切断伊朗金融体系作为威胁，将美国法律和外交政策目标延伸至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合法贸易关系，违背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的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天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545点，跌108点，跌幅0.42%，总成交金额1253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81点，跌52点，跌幅0.61%。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升23点，升幅0.6%。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6点，升165点，升幅1.1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08，跌6分；2268药明和联75.25，跌2块；9988阿里巴巴116.6，没有升跌；2513智谱1122块，升9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77.2，升14.2；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40.08，升2.58；100 Minimax 314块，升1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36，升1.46；700腾讯控股449.8，升4.4；1888建滔基层板43.54，升3.78。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7，瑞士法郎9.736，澳元5.631，加元5.647，新西兰元4.668，欧元9.13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2点，升140点，升幅0.21%。港金报33310元，比上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2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

0: 为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3: 迎嚟入行30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
6: 中午12点，
5: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6: 准时上线。
7: 好嘞，欢迎来到优秀帮，我是小梦。每天在这里边跟大家的陪伴我觉得特别好。我记得好像之前刚入行的时候就有一个前辈周国峰先生就跟我讲过，说其实有些情况有些情绪有些表达不需要总是用语言去陈述，有的时候尽在不言中也是一种很美好的境界和状态。我觉得其实随着这些年也在长大，经历的事情也在变多，然后所能消化的一些情绪的能力也在变强的时候，会发现好像比这个不言中更好的一种方式就是播首歌，就用音乐说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挺理想的事情。所以每一天我不知道选的歌曲有没有中到大家的胃口，中到大家的审美，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可能当大家看到一些整个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啊，整个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整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整个世界地球正在发生的事情，总会有一些共鸣，大家能在这一刻找到一些感受和感觉。我最近的感受跟感觉呢，在今天这个版本就是在歌单里边发现很多童年时期或者校园时期那个时候的年轻歌手哈，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叫什么呢，有经验有履历有资历的歌手朋友们出来了很多的新的作品，就是他们还在努力的时候，我们怎么能等闲视之？
8: Turn it up.
7: 开场战曲。

Candy 陈慧琳的新歌三秒一生，我这首歌真的让我想起了当年的他那一首花花宇宙。然后当时我在想花花宇宙这个歌名的时候，我还在跟自己用 AI 软件在查到底那歌叫花花宇宙还是叫花花世界来着，结果 AI 给我的答复让我充满着情绪价值，满满的开心。就是他说你这样问是对的，因为这首歌最终的版本就是叫花花宇宙，但是因为当时的原本首推的时候曾经考虑过叫花花世界，呵呵，所以说因为陈慧琳跟雷颂德的一个重新的修改，让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了花花宇宙，跟大家见面的时候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名字，有趣哈。当然这首刚刚的新歌呢叫做三秒一生，来自 Kelly 陈慧琳的作品。继续听歌，又是一位青春当中的歌手出来了新作品，继续陪伴我们的青春，梁咏琪远距离送给各位。

0: 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2: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十二点，
2: 小梦优秀帮
0: 准时上线。
3: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4: 到，
3: 音乐生
5: 到，
3: 美术生
6: 到，
3: 还差了一个，是谁？
7: 还差了你呀！
0: 集合年轻新力量，
3: 为你发放正能量。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7: 优秀帮准时上线，
3: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0: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记得挺小就知道他的名字，包括在内地，包括在台北，有很多很多他的音乐故事和音乐传说。嗯，没想到最终的落脚点是离他家最近的香港。当然我觉得好像在一个新的地方能够找到一种新的生存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一种上天的眷顾，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如此幸运一般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对于香港这座城市是无限的感恩，包括我觉得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也确确实实有超级超级无敌多的粤语作品啊，在香港成为了大家很喜欢的作品。也希望他能够在新的方向下，包括新的状态下，依然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也希望他能够带来更多好听的广东歌。刚刚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放弃的界限》，是来自宣仔张敬轩的这一首，讲的是啥呢？明知是错爱却迟迟放不下，最终逼自己画下底线分手的这样的一个心境。而这也是上个月吧全新的粤语大碟的第一主打啊。这首歌呢其实原本呢真的好像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派台的计划，但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在澳门站首唱了这一首作品，歌迷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干脆直接以一个新歌的方式跟大家见面吧。嗯，它刻画的是一个分手前那段漫长的自我的一个拉锯。嗯，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手的状态，就是在这个事情可能要发生，心理的反应、身体的状态，包括整个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掌控的一种感觉的时候，好像没有对方的回应，然后你又默默地把限期往后挪，又希望能够和他再多待一段时间，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句号画得再晚一点。嗯，你知道答案，可是就是不想认，只是想等等等等。来点开心的节奏吧，同门师姐周以容祖儿的这一首新歌送给你，等等等等。后面两首歌都是碟字歌，还有一首压轴歌曲是什么歌，谁稍后告诉

唱成了一组主动反击的复古快歌，啥意思呢？就是与其去傻等别人去走近，等谁去怜悯，不如自己主动上阵亲一下再说。而这首的曲呢是 Pandora， 哇，非常大的惊喜啊！监制是来自舒文和 Pandora 一起去完成，填词的有梁佳音。这首歌曲是来自 Joey 容祖儿的一首《等等等等》。稍后的半小时呢，将会有歌手做客我们的节目 ，Honey Punch 将会做客，大家留意后边半小时的精彩节目。这里是优秀帮，刚刚有说。最后的一首歌曲同样是碟子，没错，他最近出来了这一首新歌，然后呢大家就会发现啊，这个歌名第一反应就能够被冲击到。开场单曲我记得Kelly Chan 让我想起了当年那一首花花宇宙，然后这首又让我想起了当年那一首 Don't You Lie。 OK， 这半个小时的压轴单曲来自 Aaron Kwok 郭富城的冲冲冲。以上就是优秀帮前面半小时的节目，后面有 Honey Punch， Stay Tuned， RTHK PTC Channel。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45点，跌108点，跌幅0.42%，总成交金额1253亿1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481点，跌52点，跌幅0.61%。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升23点，升幅0.6%。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6点，升165点，升幅1.1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08，跌6分；2268药明和联75.25，跌2块；9988阿里巴巴116.6，没有升跌；2513智普1122块，升9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77.2，升14.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0.08，升2.58；100 Minimax 314块，升1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36，升1.46；700腾讯控股449.8，升4.4；1888建滔基层板43.54，升3.7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59.4，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0点，跌2点。港金报43310元，比上收

0: 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20美元。现实路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小强，你站在梯子顶上工作很危险。
4: 不怕，刷油漆很简单，几下子就完成了。使用工作台太麻烦了吧？
3: 你这样万一摔下来，后果很严重的。你妻子儿女怎么办？
4: 哎呦，谢谢陈哥您的提点，保命才是最要紧的。高处工作，我还是使用工作台吧。
3: 如享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优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帮
7: Skyler 能文能武，
8: 不停的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7: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9: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6: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优秀帮
10: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11: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2: 与你掏心掏肺。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君丽，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彼特，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1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1: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

0: 要听优秀帮
1: Skyler 能文能武，
2: 不停地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3: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准时上线。优秀帮优先场，
3: 好，优秀帮的优先场。上一次呢做访谈的时候呢是派了四位代表哈，这一次人全到哈，六个人全都来了，然后感觉他们更加的青春，更加的阳光了。就我们怎么越活越老，人家越活越小呢？这是我要好好的思考一下的这个问题，和香港的这个将来老年化社会里边重要的一个议题。而且呢他们这一次呢换上了统一的服装，在我们这个非常狭小的房间里边显得更加的可爱和另类了。没错，
4: 谢谢
3: 大家。最近有听新歌吗？乌糖冰质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有介绍过哈，今天他们要现场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他们这个学校也基本上快开学了，因为昨天我送我儿子上学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学校已经开学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这么有空哈，可能还没开学吧哈。希望他们在开学之前能再增加一个这个暑期的社会实践。女生们、先生们、女生们、乡亲们，掌声有请 Honey Punch。 Hello 各位。
5: Hello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Honey Punch。
3: 高音真的高。
4: 谢谢。
3: 哎，真的，将来你们要参加一些什么比赛什么的话，我前天还跟一些常参加比赛的歌手朋友们聊天，他们说有的时候在参加一些比赛的时候一紧张啊只会唱高音，因为当你去酝酿情绪啊，那个紧张的情绪把你整个的情绪根本没办法释放，他说反而飙高音成最简单了，所以你们下一次就直接去那边喊山。
6: 可以试一下。
3: 喂，
4: 可以试一下。
3: 喂，最近怎么样？最近怎么样？
6: 非常好，我们非常开心。我们出了新歌，然后我们其实也去了旅行。
4: 哦，
6: 对
4: 对
6: 对,
4: 对。
3: 你们一起的旅行吗？
7: 其实我们四个，我 JC、Kira 和 Color 一起去了韩国训练。
3: 哦，真的。
7: 然后
3: 有没有吃冷面？
7: 训练之后我们就去了旅行，然后我和 Color 和
4: Chelsea 去了日本。
7: 对，但是我就去 Okinawa，
4: 然后我和 Chelsea
7: 就
4: 去了
7: 大
4: 阪。
3: 哎，就要能记得住你们这个假期到底做了什么，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智力问答题。所以总之就去了很多地方。
7: 对
4: 对。
3: 然后有的是工作，然后有的是玩。
7: 对的，
4: 是的。
3: 哎，但是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你们这个假期都不陪爸爸妈妈吗？
7: 哦，有陪，
4: 我们是我们跟爸爸妈妈一起去。
3: 好生气，我带人好强的一个感觉。你们十四五岁是不是？
7: 嗯，
3: 六年以后，就是我儿子跟我说他带女朋友出去玩了，是不是？就已经不跟我玩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7: 其实是有的，因为我哥哥也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
3: 杨芷乔 Casey 队长。
7: 对，
3: 今天取消你的队长资格。
4: 为什么？
3: 因为你说出了一个我心很痛的事情。好，继续。好，
7: 因为
3: 你哥怎么了？
7: 我哥哥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可能下一次去旅行的时候跟他的女朋友一起去。然后就是所有人一起去，我们一家四口，然后跟再加他的女朋友一起去。但是我们正在考虑，还没决定。
3: 不能同意，我跟你说，
7: 行，
3: 必须要树立一个模范和标杆。怎么能这样子，对不对？但是我听你们这个假期过得不错，也挺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好像你们这个年纪就做什么事情，其实目的性真的不需要那么强，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就好。然后我觉得每一次大家看到你们的舞台，又都那么的受到这种正能量的这个激发，对，然后我觉得这已经足够了，而且现在。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年代里边吧，就是如果能十四五岁每天能做自己快乐的事情，其实你回看的时候也是人生里边特别美好的事。
7: 对，
3: 你看老登叔叔上线哈。来，我们还是想每一个人聊聊自己，比如过去一段时间所做的事情，包括音乐方面取得的一些进步，然后把你们的名字再大声的喊出来，让大家再次记住你的名字 Of Honey Punch， 好吗？
7: 好，
3: 我们从 Chelsea 开始，因为我离他最远，不好意思，我们这个

0: 天的那些
1: 加
0: 味
1: 添
0: 加
1: 添加的啊，加添啊，行也可以。哇，讲这么一大段，他的中文名叫胡彩倩，大家可以留一下全港中文大赛哈，看看有没有小胡的名字。哎，你最近在忙什么呢？没有，因为其实大家都快到开学的时候，估计可能很多的状态。一部分其实我们可能就叔叔年纪大了嘛，都是准备工作状态，八月完了九月，九月完了十月，跟你们没什么不同。但其实你们八月跨到九月或者七月跨到八月的时候，就是从一个放假状态去到一个学习的状态。我挺想知道你们自己在假期有没有做一些充电，就 both 学习和工作上面。
0: 其实我还没开始温书，所以我有点
1: 紧张，
0: 我很紧张。因为我的学校很快就会开始考试了。
1: 哎呦，
2: 这么快你还没有开学吗？你就要
0: 不是，因为他们是跟 unit 一起考试的，所以
2: 是吧？
1: 祝你考试顺利，
3: 耶！
0: 谢谢，
1: 我是
0: 加油的。
4: 大家好，
1: 来，
4: 我是李眼曼 Kira。
1: 小曼你好，我叫小梦。
4: 你好。然后我这个。这个暑假我就去了韩国，然后就还去了日本，然后我也玩得很开心吧。但是我也觉得
1: 听起来就让人羡慕。
4: 我也很久没有练习我的唱歌，还有弹琴，然后我就有点 rusty， 就是不太熟，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开始
1: 开始什么？开始练新歌了吗？你不用留那么多，就聊聊新歌怎么样？你感觉无糖冰制
4: 啊？对，我们就刚刚出了我们的新歌，然后我也觉得我其他的 skills 都要在
1: 全方位的提高，
4: 对，
1: 行，
4: 所以我要
1: 打滚啊，然后纵跳啊，
4: 对，所以我要更努力，然后要技术去练习我的 skills。
1: 明白。问问 Color 哈，我听说这首歌唱的故事是展现年轻女孩拒绝虚假甜蜜的态度。哇哦，好高深的一个主题，聊聊看这个主题吧。
0: 其实这个主题主要只是因为它这首歌是符合我们的理念，对吧？还有
1: 理念好嘛。黄总，
0: 还有因为这首歌就是说，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出嘛，还有其实这首歌也是很爽很冰凉的，就是我们可能之前超嫂也说了，也介绍过了，其实这首歌就是给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少女感的这个感觉。
1: 对，
0: 然后就是你可能在夏天很热的时候，或者是你在party 在派对里面，你就可以听这一首歌，就是让你自己感到更加跟我们一起 vibe， 可以这样说吧。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吧。
1: 真好，就你知道我们这种都老想刷刷滤镜年轻一点。你们就是当你们说你们少女的时候，我就好像真的是纯纯的这种少女感哈。行 ，Color 哈，黄静瑜，
0: 对，
1: 这是你中文名，
0: 对，
1: 很好听，
0: 谢谢你。
1: 没有那个新歌好听。Elma， Hello， 李成英。
5: 你好。
1: 嗨，小李，你好。
5: 你好，小李。
1: 我叫你小李没毛病吧？你叫我老孟，好。
5: 但是很多人叫我茵茵。
1: 茵茵你好。
6: 好，茵茵。
1: Hello， 来吧。
5: 好，就是这个暑假，我和我的家人就去了北海道。
1: 可以。
5: 北海道，对的。然后去了。东京，然后我们就做了很多东西，吃了很多好的东西。因为我很喜欢吃seafood， 然后就是去了日本的时候真的有很多，我就第一次吃 like uni from 那个 sea urchin。
6: 海胆
5: 很好吃，真的是
1: 小学英文测试题来了。
5: 对的。对不起，
1: 没事。然后呢？
5: 然后呢？我们的 MV 就是两天前就已经出了。你们快点看一下。
1: 哇，居然说出了个北京腔儿！
6: 快点儿，
1: 前面说的挺费劲，我以为说不下去。快点儿的，吃碗西红柿炒蛋。
6: 北京腔，
5: 因为呢，我们这个。
6: 快点儿！
5: 我们这个歌 No Sugar Please 呢，就是在我们的一年的 anniversary
6: 一周年
5: 出的，就是
6: 不是出这首歌的时候是七月二十

0: 三就是我们一周年，然后我们拍 MV 的日子也是7月13。
1: 哇哦，
2: 对，
1: 还挺重要的。这队长，
3: 其实我们
2: 还有是我们的首播。
3: 其实我们 MV 有一个很重要的歌词，就是 Roll up to the party， 因为就是我们一周年派台的，所以我们希望这首歌和可以与我们的粉丝一起 connect， 一起庆祝我们一周年的，一起
0: 开
3: party 的。
1: 哇，
0: 要满了
4: 、啊，因为这个都是啊，现在都。已经 like summer 了，所以我们这首歌、
1: summer 都快拜拜了，不是 summer 了。
0: 对，
4: 因为我知道呀，就是因为这首歌呢很 refreshing 和很开心呢，所以就是我们在summer trip 我们觉得很配。
1: 行，而且你知道你们轮着来介绍歌的时候呢，就到下一个之前那个感觉特别像小时候排队打针的时候那感觉，看着前面那一个打完针，哇，疼死了，该到我了，然后我就看到罗子源副队长 JC 那个表情
3: ，JC
1: 到我了，来跟大家打招呼，好久不见。
5: 大家好，我是罗子源 JC， 我是 Honey Punch 的副队长。我这个暑假我们去了韩国开头，但是我去了旅行的时候，其实我是去了美国。去了美国，
1: 去旅行吃了美国，
4: 去
1: 地球版图上少了一个国度。好，下次准备吃哪个国家呢？
5: 去了美国，所以我们昨天就是有一个 training， 但是我是刚刚
2: 其实我们六个也是
5: 六个都是刚刚下飞机，所以我昨天是很。困的，因为有一个 jet lag， 就是因为美国，有
1: 时差，
5: 因为美国和香港有一个 15 hour，
1: 就基本上掉转了。
5: 对，我就是
1: 你现在是该睡觉是吧？是吧？叔叔外面准备了一张床给你去睡吧。这个假期做了什么事情？就主要是旅行是吗？算是一种充电吗？其实我感觉你们平时有点太忙了，就是又要上学。当然我知道国际学校没有那么中功课没有那么重了，然后但是我觉得你们好像又要完成很多工作。就是我们这种14、15岁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呀？你们这已经这么有目标的状态底下，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假期里面好好的去充充电，我相信粉丝也愿意看到。因为平时工作那么忙，然后学习那么忙，然后在假期里面能够有一点点 me time， 有点点跟家庭的时间，我觉得也符合你们这个年纪该有的一种生活状态和人设。新歌感觉怎么样？
5: 我觉得这个新歌，我觉得我们 film MV， 我们拍 MV 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玩的日子。因为我这个吴唐斌
1: 是
5: 的 MV
1: 完形填空，吴唐斌
2: 是
5: 对，就是我们这个 MV， 我觉得跟我们Butterfly 和 Slide 的 MV 是好不一样的，因为就是那几个 MV 都是哭，但是这个是很有那个夏天 summer 的 feel， 真的好像他们说派对的这个 feel，所以我觉得我们拍的时候有很多新的scene， 很多新的
2: 体验
1: 感受，
5: 对，
1: 也像是我觉得好像每次出一首歌像发起了一个挑战，然后通关一样，然后终于给了一个 tick， 好像又完成了一个新的任务，然后又进步了多一点。我觉得其实你们在前进的过程当中，每次有这样的一个挑战，也在完成着自己的成长。就不光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可能在生活里边，在工作当中那种学到的东西可能会更多。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快乐吧。其实这个年纪有什么负担和目标吗？我觉得太远了，根本就不懂什么叫负担。我觉得就是开心于当下所做的事情，然后快乐于每次跟大家分享你们的新歌和表演。 That's enough。 来，队长 Casey 已经在其中抢先在补充了很多了。好久不见。
0: 你好，我是队长杨子乔 Casey。 然后我今年暑假其实我目标了，其实是想去两个地方，一个是海洋公园，然后一个是去旅行，然后我两个也实现了。
1: 哇，这两个目标好像不太难呢，感觉都
0: 不是啊。那如果其实旅行我觉得也是很特别，其实我们应该也有一年多没有去旅行，因为我们其实一直也很想透过一些我们空余的时间，就是不用上学的时间去训练，然后去出席更多的活动，但是
1: 对
0: 就觉得现在好像 好像拍完 MV， 然后

0: 过了一周年，好像啊，好想休息一下，然后很好，我们公司也安排了一些时间给我们休息。
1: 哎，谢谢公司。Yeah!
0: 我就去了澳洲，真的非常开心。我去了那个叫 Perth，然后呢，我完成了我人生 top one 的 bucket list， 就是去 skydive。
1: 哇！
0: 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其实呢，两年前我去澳洲的时候呢，我是还没到16岁，就是
1: 不给你玩，
0: 差2个月，然后我就不能去玩，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的伤心。然后我爸爸就说啊，没事了，我们下一次、
1: 还来一次再玩。
0: 澳洲的时候，对，然后他说如果你。那个时候已经过了16岁，我都给钱你，那你就跟哥哥一起去跳。然后我们今次，然后他就答应我，然后我今次去澳洲的时候就玩了 skydive， 耶！
1: 哇，这个期待很久的小目标的完成，我觉得也有点像完成了一个音乐旅程里边的一个任务列表。我觉得生活里边、工作上面都一样。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去海岩公园，但是我玩本呢，其实是就是。本来我是想说，哎，那过去玩了，然后我们六个肯定是很开心，但是我没有想过是去拍 MV，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疯，因为我完全没有看过一个女团可以在一个主题乐园，然后在那里拍 MV，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神奇。
1: 哎，但还有去主题乐园的感觉吗？就有点像你在一个游乐场写作业，那还是就是是工作还是娱乐呢？那一刻你的感觉？
0: 我觉得两个也有哎、因为其实我们去的地方也很多，
1: 对，
0: 我们就是一直在那个整个乐园，然后一直在走，然后一直在他们不同的地方，然后再拍不同的场景，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觉得跟之前的分别就是，首先第一当然是场地更大，
1: 对，
0: 因为是整个乐园嘛，
1: 是
0: 毕竟。然后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其实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是不是，但是今次呢，我觉得是粉红色为主题的。我觉得
2: 都是
0: 还是蓝色，
3: 蓝色黄，
2: 都是那
3: 些 pastel 的颜色，我觉得
2: 就像
0: 你我们送给你的那个。
1: 哦，好好好，知道了。我看这个每个颜色代表一个你们哈，反正我一眼看见还是 Kira 染的这个粉。
3: 对，我染了粉红色的头发，然后我也觉得很 fit 这首歌《无糖冰纸》。
1: 明白。行，因为我们时间不太多哈，因为大家大部分都介绍了自己的对新歌的理解，然后聊一聊这个假期里边的感受，最后再给你们每个人一句话的时间，再次介绍自己的名字，然后跟大家强烈去硬推这首歌的点会是什么。我们反正 Chelsea 也等半天了， Chelsea 先开始吧，一个一个来啊。 Chelsea，
4: 大家好，我是胡彩倩 Chelsea， 我是 Honey Punch 的
1: 唱委员，唱歌委员会的委员长。再跟大家推推这首歌来。
4: OK， 大家好，我是胡彩倩 Chelsea， 大家快点去听我们首声歌《无糖冰制》和看我们的 MV， 希望大家会喜欢，和记得喝一些无糖冰制去更
0: 去消暑。
1: 讲得很好，讲得很好，
4: 降温。
1: 好 ，Kira。
3: 大家好，我是 Honey Punch 的 Kira 李野曼。那我们这首新歌《无糖冰制》你们一定要去听，然后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的新的打扮，然后你们也会喜欢我们这个 Summer 还有 Party 的 Feel。 Thank you
1: Color。
5: 大家好，我是黄金鱼 Color。我希望大家呢，就算就夏天完了，大家也可以继续听我们的新歌《无糖冰制》，还有请多多支持，还有看我们的 MV。
1: 好 ，Emma。
6: 大家好，我是李晨英 Emma， 你们一定要去我们的 Honey Punch Dot Official 看我们的 MV。
1: 这硬广哈 ，JC，Hello。
7: 大家好，我是罗子源 JC。你们我知道 Summer already almost over， 但是你们听我们的新歌就。好像回去了 summer 的那个感觉，所以快点去听啦。
1: Casey， 30秒给你，来吧。
8: 大家好，我是 Honey Punch 的队长 Casey。然后大家也知道吧，我们也出了那首我们的最新的歌，就是《无糖冰制》。然后就是刚才也说了，是一个非常夏日的一首歌。然后就是 Jesse 也说了，夏日快要完结了，所以就是快要finish 了。所以呢。你们就如果想有一个完美的一个 ending for summer 的话，就听我们的新歌
9: 《无糖冰制》。
1: 再次感谢 Honey Punch， 我们下次见，拜拜。
9: 拜拜。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早，三人遇难，558人失联，成功搜救2名村民。至于尼泊尔当局就找到超过160具遇难者遗体，480多名游客失踪，大部分是外籍游客。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将于9月16号公布。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能让市民更理解两者关联。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早上8点，成功搜救2名村民，排查发现遇难3人，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尼泊尔一侧昨天早上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央视播出的画面显示，湍急的洪水夹带着树枝和大量的瓦砾奔涌而下，一条公路被水淹没。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多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 1.5

5米以上，部分的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信中断，与外界失去联系。经无人机探测，通往吉隆口岸的 1.5 至2公里道路已经确认全线损毁，路基多处被掏空，山体边坡出现裂缝，现场持续下着小雨，气温大约摄氏15度，加上周边山体因为雨水长期浸泡，稳定性极差，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塌方或滑坡事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侦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中国救援队由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专业搜救力量组成，曾经多次参与重特大灾害事故救援工作。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也搭载着战区指导组赶往西藏，参与联合救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加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尼泊尔当局就表示，找到超过160具遇难者遗体，480多名游客失踪，当中外籍游客超过390人。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灾害是由冰川崩塌引发，又说当地最初报告的 4.4 级地震实际上是由冰川崩塌产生的地震能量，随后引发泥石流。事发在昨天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带着泥石席卷尼泊尔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救援人员在泥泞当中艰难跋涉，搜寻幸存者。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艺术事发时收到姐夫的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看着家人在她的眼前被洪水卷走，而她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尼泊尔总理沙阿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尼泊尔负责人形容，当地整个村庄和市集都被夷为平地，组织正在向灾区运送毛毯、急救包、担架等紧急救援物资。这一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根据官方消息，失踪游客包括100多名印度游客、54名美国游客、34名澳洲游客、33名英国游客以及100多名尼泊尔本地游客。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这次引发泥石流的具体原因仍未确定。法新社引述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灾害是由冰川崩塌引发，崩塌之后包裹夹杂着大量的碎石，吞噬沿途地区。又说当地最初报告的 4.4 级地震实际上是由冰川崩塌产生的地震能量，随后引发泥石流。
天文台清晨5:05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小时的时间，到早上10:15

0: 取消所有暴雨警告。教育局今天早上因应红色暴雨警告生效，宣布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学校今天停课。当早上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之后，下午校今天照常上课。暴雨警告期间，局务署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启动90队紧急应变队伍，重复巡查及清理全港约240个容易水浸的地点，早上没有确认水浸的个案。天文台科学主任李崇浩表示，预测明天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天天气不稳定。
1: 受住低压槽啦，同埋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咧，广东沿岸系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咁本港方面，今朝早嘅大骤雨咧，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咗50毫米嘅雨量，而东部地区嘅雨量咧，更加超过咗100毫米嘅。咁天文台今朝先后两次咁发出咗黄色背景嘅信号啦，并喺5:05嘅时候咧发出咗红色背景告。但系随住雨区逐渐减弱啦，同埋远离咗本港咧。天文台就在9:20发出黄雨去取代红雨嘅。咁今日嘅预测就会是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是颇大嘅，系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将来啦，咁听日会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唔稳定。去到下周初至中期咧，骤雨逐渐减少，天色会好转嘅。
0: 对于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将于9月16日公布，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能让市民更理解两者的关联。他又建议政府设立大厦维修管理局，代办维修工程。另一名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兴建长者屋，集中长者在同一大厦居住，更容易为他们提供不同的服务。下个月16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同天也会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天公布两份报告可以让市民更理解两者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指下个月同天公布的安排能让政府及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及业界的意见。他表示期望政府设立大厦维修管理局，代办维修工程。
2: 大厦它真的收到部门的 order， 就是收葺令啊，简单验楼令。那其实呢，如果一申请政府的资助，那就是由大厦维修管理局呢派出咧專業嘅工程顧問咧走入去協助呢啲業主咧係進行呢個工程，因為呢啲工程顧問其實就係成個大廈維修最關鍵嘅一個部分。如果處理得唔好，有啲低價入咗嚟，咁但係其實市民好難揀高價定低價邊個好嘛？最後好多時咧真係睇錢價低者得，咁原來係好唔合理嘅。咁佢最後同承建商嘅關係咧，由監督嘅關係就變成咗咧係縱容，大家唔想出現咯。
0: 另一名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在同一节目表示，关注未来长者人口问题，建议政府考虑兴建长者屋，以类似房协长者安居乐计划的模式进行。
3: 有啲老人家咧，佢唔中意住老人院，但佢觉得住老人房屋系冇问题，因为佢个自由性、个自主性大好多嘅吓。咁但系对于我哋做服务嚟讲，就简单好多。你可以想象当中可以有个监察，知道佢有冇出过嚟。佢要中意送饭上去又得，佢中意食落嚟食饭又得。所有嘅健康上边，我哋可以叫医生过嚟。有啲翻个老人房屋嘅，我哋有埋牙医到诊服务都有嘅。咁对于佢哋嚟讲就好方便。
0: 他又表示，将来长者可能占人口大约3-4成，应该关注长者的福利、住屋、医疗、银发经济等需要。浸大中医药学院在旗下8间中医诊所设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肿瘤病、心血管病等18种专科及专病。靳大指出，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照辨证论治的模式为求诊者做出整体评估，采取个人化治疗方案，例如提供慢性病及情绪管理等方案。 为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

0: 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在旗下的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风湿骨关节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及中风等共18种专科及专病。靳大指出，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照中医辨证论治的模式，为求诊者做出整体评估，再结合不同的专科专病临床知识经验，采取以实证为本的个人化治疗方案。靳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军军举例，其中慢病管理工作室包括会有饮食、起居等方面设计治疗方案，教病人管理慢病。
1: 慢病的意思好像有些人初初高血压的时候会很紧张，因为度血压很多次，我见过一个夸张的是15分钟度一次，但这些呢，当他吃了药之后血压稳定下来了，他就开始没事了，什么事都没了。咁呢個放鬆嘅狀態好唔好呢？好嘅，咁但係又有唔好嘅地方存在，就係可能會忽視生活之中一啲因素會導致嗰個血壓突然之間飆升嘅。咁呢個都係我哋需要教識或者嗰個治療方案裏面會令到嗰個患者知道我點樣去避免呢啲波動。
0: 靳大指出，工作室由資深教授帶領的臨床及教研團隊組成，以醫教研相互結合的模式，推動臨床診治經驗交流，培训专科专病的中医药人才，进一步提升诊疗素质和服务水平。学院也将会逐步扩大工作室的规模，推动更多的病种纳入专科系统，回应需求。伊朗表示，已经和阿曼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两国均认可的协议。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指美国通过施压胁迫其他的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及外交手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和阿曼大约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目前已经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赫比表示，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敌方所有的军舰都已经撤离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未经伊朗的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轮值主席等，指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及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的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及外交手段，奉行恐吓及恐怖主义政策。信函又指，美方有关的行动的既定目标是终止伊朗的合法经济关系，并以二级制裁及切断伊朗金融体系作为威胁，将美国法律和外交政策目标延伸至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合法贸易关系。美方的这一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就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他又说，美方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特朗普说，他认为两者都有效。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州份支付最高约共180亿美元，并在 Meta 的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及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与讼各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之后，审讯就会结束。Meta 呼吁其他的社交平台也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儿童以健康及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的内容包括 Meta 将在十年之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及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一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之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的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于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向有和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也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的问题。与讼各方这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也包含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天默认使用多久的限制，以及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18岁以下的用户以及13岁以下的儿童。 Meta 在一份声明当中呼吁其他的社交平台也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儿童以健康及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快速响应，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会中断。新华社报道，在灾情发生之后，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快速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积极对接受灾群众和企业，及时提供资金周转、账户服务、信贷支持等金融服务，并对营业网点、自助银行及相关设施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保障金融服务安全稳定运行。农业银行西藏分行、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设银行西藏分行也快速启动相关应急响应。报道说，四大行将会持续密切地追踪灾区灾情动态，主动对接地方救灾安置、灾后重建金融需求，加大应急响应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受灾群众应急及生活缴费等需要，协助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的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和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在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及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

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及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享年97岁。报道表示，草间弥生本月14号在东京一间医院因多器官衰竭去世。草间弥生是长野县人，运用彩色波点和网状图案等元素的作品享誉世界，以南瓜系列雕塑等闻名世界。草间弥生的作品展览曾经在2022年11月在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展出半年，当时为 M 家博物馆庆祝成立一周年而举行的首个特别展览。早前中华一间艺廊也举办了草间弥生的作品展，已经在本月20号结束。阿尔及利亚多地发生山火，增至12人死亡。内政部长塞乌德根据总统特本的指示，和阿卫生部长一同前往贝贾亚省指导灭火行动，并了解伤者的救治情况。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星期三录得全国共发生154宗山火，但是贝贾亚省就有36宗，当中大约一半已经受到控制。报道说，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已有数十人因山火丧生，数千公顷的林地或农田被毁，大量的房屋遭到破坏。

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的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天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紫外线指数为2，强度属于低，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30分。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21至30度，上海有雨，28至32度，台北多云，25至30度，首尔密云，25至32度，曼谷雷暴，27至35度，吉隆坡雷暴，25至34度，多伦多雷暴，19至27度，华盛顿雷暴，22至32度，纽约骤雨，23至27度，伦敦雷暴，19至24度，巴黎雷暴，21至29度，柏林天晴，14至27度，罗马多云，23至40度，开罗天晴，25至39度。

0: 财经方面，港股先高后低，恒生指数早段升至近25,800点的水平，其后转跌至25,500点。中午收市报25,544点，跌108点，跌幅0.42%。主板成交额超1,253亿元。科技指数变动不大，报4,634点，升8点，升幅0.2%。ATMXJ 多数向下，以小米跌幅2%的幅度较大。而腾讯升近1%。消费及中资金融股表现较弱，华润啤酒和百威亚太跌超3%，建行和工行跌近2%或以上，中人寿跌超1%。生物医药股个别发展，信达生物跌超2%，汉森制药急升超14%，是表现最好的恒指成分股。人工智能大模型及晶片股造好，智普升近9%， Minimax 升近4%，中芯国际和华虹红利升近3%，至超4%。百度升近7%，公司下周二起在联交所转为主要上市。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上升，算力硬件、半导体晶片、农业、消费电子等股份上升，银行、白酒、钢铁和光伏设备等股份向下。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23点，升幅0.6%。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5点，升164点，升幅1.19%。创业板指数报3,466点，升51点，升幅1.51%。拆享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0.46%，结束13个月的升势。也是一年多以来首次下跌，按年升幅收窄至约11.6%，今年首7个月冷气升幅也收窄至7.3%。七月中小型单位、大型单位分别跌0.46%，即超0.3%，同样是一年多以来的首次转跌。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英认为，暑假及天气因素均影响看楼的活动，导致楼价出现短暂回调，但新盘的销售情况不错，反映市场对于后市有信心。他预料八月的楼价仍会微跌，但第四季有望恢复平稳，部分租客或许会转租为买，维持全年楼价升8%-10%的预测不变。
1: 可能是七月份一个暂时的调整，是不是会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呢？我觉得这个今次的调整未必的，头7个月呢其实都讲了7.3%的升幅的，剩下余下我5个月份还没有机会再上调多即1-2%呢，我都觉得这个可能性都高，所以我们都会仍然维持住8%-10% 一个全年的2020的升幅。可能在八月份来的数字，因为始终都仍然是个暑假的期间，这些楼活动活跃山在八月份，可能扣入的数字都会有少少滞后，八月份呢可能都还会见到有轻微下调的迹象嘅，咁但系踏入去到系第四季嘅时间咧，整体上个楼市嘅气氛应该会平稳翻嘅。
0: 至于七月租金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0.25%，至超0.77%，首7个月累计升超3.4%。李婉英指，海外学生及人才来港均带动租务需求及租金升势持续。但第四季出现季节性淡季，但全年租金仍会升约5%。内地银行信贷滞诉持续受到市场的关注。中信银行公布，截至六月底，不良贷款率1.15%，和去年底持平。副行长兼风险总监金。

0: 几年在业绩会议上表示，银行上半年进一步优化零售贷款资产结构，贷后管理方面主动压退低值或潜在风险较大的客户敞口约460亿元，有信心全年及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都能保持稳定。但他也承认，当前零售资产质量仍然面临一定的压力，存量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相关的贷款。
1: 就房地产市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仍然是一个筑底的进程，所以我们判断存量房地产这个房底经营贷的风险，这个化解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管理上不断强化，就加大风险管控。就我们现在的早逾率是 0.2%， 去年底的早逾率是 0.49%， 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新发放房底经营贷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0: 中信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升3%至约376亿元人民币，每十股派中期息2.03元人民币。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升近3%至731.5亿元，净利差持平在1.6厘，净息差跌10个基点到1.62厘。非利息净收入升近4%至362.6亿元。另一名副行长赵元兴表示，该行净息差较同业的平均水平高约21个基点，跌幅也较去年要明显收窄，主要由于持续优化资产结构。他预计下半年净息差可能仍有一定的压力，主要由于3年期高成本存款集中到期，虽然带动负债成本下行，但持续下行空间有限，贷款面临降价压力。信行将会提升中长期贷款占比，并深化支付体系建设和客户经营，以稳定低成本资金基本盘。
2: 金钱本色，

0: 而时间是中午的1:36，接下来由雨波带给大家今天的午间新闻财经环节，午间财经嘉宾的分析的节目时段呢。我们看到呢是恒指啊，在今早高开121点之后又倒后跌的，半日收报是25544点，下跌108点，大市成交额是1253.18亿元。国企指数呢是8481点，那下跌52点。恒指科技指数呢是逆势向好啊。现在看到恒生指数最新是报在25580点，下跌73点，跌幅是0.28%，总成交金额1482亿7000多万。今午的午间财经嘉宾方面呢，我们请来财经专栏作家新航 Benny 来到电话线上呢，跟大家做出分析的。Benny 你好。
1: 你好，主持好，同埋大家好啊。
0: 好，那么我们看到呢，今天的港股似乎这个拉锯的情况还是在这个继续当中哈。那但是呢，也开始进入八月尾声，正在是逐步消化这个尾声的业绩，还有这个转仓数据啊，市场已经也开始九月份看看有没有啊好的因素或者新股上市的潮流了。那么 Benny 方面是怎样看这个港股最近的啊今天的这样一个表现呢？

0: 港股呢個月咧，基本上就每住咗係25,000+啦。咁實質上咧，上次做訪問我都講過咧，就大家都等緊國慶之前啊，估計國慶之前會出嘅就係國內救市措施，因為內需不足啊等等嘅。咁估計呢兩日咧就期結嘅，應該大概25,500。上下去橫做一個轉倉動作啦，咁明下半年咧就我自己個人就估計，一啲內需股應該會受到啲刺激嘅，因為咧其實近期會睇到嘅。安踏啦出咗业绩啦，跟住咧就只海底捞啦出咗业绩啦，都唔错嘅，市场反应都几好，而且佢哋咧通即今年以来咧都系跌到好低位，近期业绩之后有少少反弹啊，咁呢堆不妨留意一下，加埋咧有机会今年下半年有政策个扶持啦，因为上半年咧国家喺呢、這個特別國債啦，或者係發行方面咧特別慢啲，因為上半年咧中國個出口係特別好嘅，咁都係出口特別好，下半年可能未必即係個增長咁快啦，咁佢要需要即係救一救啦。加埋咧，你近期會見到一大堆上海咧都出咗啲救樓市措施啦，似乎呢大型大線城市咧，嗰個樓價穩定啦，係一個首要目標啦。咁北京咧都取消咗啊，即係嗰個買賣如果你只需要喺北京工作一年就可以買樓啦。咁如果六環以後咧，你無限買啦。咁當然啦，嗰啲好遠啦，但係都係一個穩定嘅措施啊。咁就我自己就覺得下半年嘅港股就應該係即係樂觀向翻好少少，有機會可能九月上半季上半個月都仲可會有橫行啦，跟住咧就會揾方向做突破，咁估計向上嘅機會大少少嘅啊，咁因為今日啦即係本前出咗 Nvidia 出咗業績㗎啦，咁絕對 AI 嘅需求似乎就仲係持續中嘅啊，咁所以咧港股嘅硬件相關股調咗咁多，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呢啲相關啦。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港股特別有代表嗰兩隻咧，就係、是、見到積勤版啦，1888啦，似乎業績之後咧。記者會啦，講咗啦，話自己個訂單非常之多啦，跟住就電子部嗰、那個需求好鬼大，跟住就佢哋買嗰啲器材翻嚟做電子部，只需要個半月就可以回到成本，咁即係回到嗰個器即係機械本嗰、那個成本好喺即係咁嚟睇嚟講咧，非常之強勁嘅。咁我相信去到2027年 Q2 之前，那個 AI 需求都仍然係非常活躍，非常之強啊！咁大家可以留意啦。咁除咗建滔之外，就港股嘅比較即係代表性少少嘅就長飛光纖啦。咁即係都係一大堆咧，上半年做得好好，但六七月就跌曬落嚟啦。咁而家估值唔算好貴嘅股啦。
1: 那么两个代表啊，建滔基层板还有这个长飞光纤光缆，都是在这个上半年做得好，中间有一些下跌，但是呢，它整个的又不是太贵，那所以呢，现在下半年的话呢，可以考虑啊，那么把这个重点放到这边。刚刚 Benny 已经讲到了，是具体的哈，这九月这个上中还是属于一些横行的一个状态，港股，那么下半月开始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动作。那要出现了。另外有一个消息呢，也想分享一下的，就是百度啊，百度方面呢说的，下周二开始呢，正式就变成了香港联交所的这个上市地位，就转换成为双重主要上市了。那这样一个也是成为今天的一个这个要闻的关注点。那这一个的话，大哥对于市场方面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呢？
0: 佢有機會就可以你當佢可以入翻北水名單啦，即係港股通名單。因為而家佢係 SW 股嚟嘅，咁就冇嘅。不過對百度嚟講，百度個今次個業績係比較強差人意嘅。咁就業績之後裂口就應該跌咗11%左。

0: 哦，啊，就是不是太过说，因为这有这个消息就有很高的一个刺激性哈。那么还是他这个，因为一长期来以来呢是，做 AI 方面也好呢，他这好像没有很大的这个一些进步点在啊。那所以这个还是先放一放，看看观察一下怎样了。当然，NVIDIA 方面的公布财季，这个第二财季的业绩哈，那这个都是增增增啊。那么也刚刚 Benny 也提到了，说是到了2027年的 Q2 呢，依然是这个 AI 的这个势头是也强劲啊。那这个相关方面呢，都可以摆多一点的部署在。不过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个又还是继续在说，具体的这个成本高啊，需求大哈，那我们当中呢需要怎样的细节是需要再摸索一下的呢？在这个 AI 部署方面。
1: AI 基本上咧，NVIDIA 個業績出咗嚟咧，俾大家一個信息就係佢明年或者去下季啦，佢今次咧係75% 毛利率，下季嘅指引咧74% 嘅，即係話佢自己去轉嫁呢個成本嘅能力非常之高嘅，即係亦都可以話而家佢好接受而家 HBM 啦、DRAM 啦加價。去接受到嘅，因為只係影響毛利率1% 到啫。啊，咁佢自己有公布話佢明年有機會加價15% 嘅。啊，咁如果佢明年再加價，跟住咧講到咧，佢就28财年啦，28财年即係2027年嘅2月開始嘅。咁佢全年嘅增長係有70% 增長嘅，而喺咁高基數嚟講係好高好高好高嘅增長㗎。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咧。大家可以留意啦，咁佢即係 GPU 啦、記憶體啦，即係存儲方面啦，PCB 啦，即係頭先講嘅見到即係層板
0: 层
1: 啦，一
0: 板
1: 嚟
0: 方
1: 做
0: 面，
1: 嘢啦，係啦，跟住咧就係Media 講到佢2028年想用NPO 嘅，即係光通訊方面。但光通訊股比較偏貴少少，大部分嘅光通訊股咧，如果喺美股嗰堆咧，就升咗好多啦，PE 都係60-70倍以上。咁就光纜咧，即係頭先講喺669就平啲啊。咁你預計今年嘅 PE 大概20-零倍到啦，唔算話太貴嘅啊。咁相信明即係近一兩年。呢一個方向仲係未變嘅，只不過係六七月，應該係7月啦，那個跌幅啦咁深啦落嚟啦，大家驚一驚啦，跟住好多鬼故事出到嚟，令到好多人怯一怯，咁原來發現個發展仍然喺度啦，咁相信都未有太大問題住。
0: 那么可以继续来就是看一看，包括 Nvidia 在内的这一些 AI 龙头股的哈，这个的表现还是这个叫做基础还是有的，而且刚刚 Benny 说到呢，这个基础之余呢，它的这个升幅呢还是令很可观的一个涨幅啊。那所以呢，也可以继续来放到这一方面去看。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关注一个点，就是健康医药的一个的板块，好像说这个也有很多就是被视为呢这个前景呢是正面的啊，长远发展好的，而且呢也有望成为 AI 这个革命下一阶段的一个受惠者。Benny 怎么样看这个制药板块、健康医药板块？
1: 健康医药啦，或者你当 B 仔股啦，我哋传统讲嘅 B 仔股一大堆。呢几次访问都有讲，我系倾向睇好呢堆即系。嘅，因為今年上半年，應該話上年開始啦，好多都係一直調調調，今年上半年再調多一次之後，似乎喺醫藥嘅發展方面咧，第一個爆起就係藥明期啦，269啦，2359嗰堆咧已經爆咗上去啦，咁2359仲要創埋歷史新高噶啦，咁因為咧美股嗰邊咧，Moderna 啦出咗啱啱出咗個超級無敵大嘅消息，就係佢有隻新嘅疫苗，係 mRNA 嘅疫苗，係可以防止皮膚癌嘅。 即係話新科呢個方面咧，都幾多嘅發展空間啊！咁我自己就覺得嘅呢一加埋喺港股呢。

0: 邊啦，近期呢堆生科股咧都窄地地向上升咗嘅，不過佢哋升跌咧都比較挫啲，即係唔係一啲自然咁向上衝嘅，係升兩日，跟住回翻幾日，慢跌又再升過，但係一浪比一浪高嘅，大部分嚟講啦，咁你例如順達生物啦、啊，或者石藥啦、啊、等等啦、啊，一大堆股出到嚟業績都係即係見得下人嘅。啊，咁好多都係扭虧為盈嘅啦，已經啊，咁當然有啲係升得比較好啲嘅，但係升得比較貴，即係已經覺得佢已經貴到飛起嘅啦。誒，金絲穗啊，1548呢啲，我覺得升得有啲過龍啊，所以你揾大家揾下啲比較未點升啊，或者係仲係橫行中嘅啦。咁但係弱股嚟講咧，大部分都有即係佢哋會做咗邊邊嘅。啊，基本上近幾年咧個收入都唔細噶，即係除咗藥嗰個進程片之後咧，佢哋一般上好多隻大嘢咧都可以收到100多億嘅美元嘅一個進程，即係每隻藥嘅進程之後咧收到嗰個 BD 費用嘅，咁所以咧後面發展係樂觀嘅。
1: 嗯，之后发展也是乐观。莫纳德也希望在这个2027年是上市啊。那么目前呢，能够依然在评估当中。那看一看，希望2027年能够让这个是药物能够药物呢是药物方面的一个上市哈、啊。那么也看到呢，它相关来讲呢，就大家看到，如果效果这个优秀的话呢，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投资人方面呢，看到未来呢出现更多的这个重磅药物一个的可能性了哈、啊。那也是看到这方面的一个消息。另外来讲呢，在这个健康医药方面呢，我们继续啊来看一看，有这样的健康国际，那么中期的溢利呢也超过5%啊，说要整合中港医疗保健资源。我们看近一点呢，这个香港还有大湾区医疗市场，还有内地市场的这样一个的发展，也会不会成为呢这个在投资方面呢可以这个关注的一面？
0: 如果你健康保健嗰堆股就难搞少少，因为佢哋个波动太大，炒起上嚟咧，炒到癫咗，升得好劲嘅，咩健康160啊嗰啲已经升到傻咗，跟住咧跌起上嚟可以跌90%嘅，咁所以呢堆股你要谂嘅话或者咩嘅，就难于一啲。即系大家去部署、咁你如果短炒嘅话可以去谂嘅，咁、但系中长线好难去个预计，因为前几年都讲香港呢边啦，咩医师健康啊，一大堆个都曾经爆炒过中港呢个咁嘅市场嘅，但系咧你见到长远落去。似乎個波動好大，今年賺大錢，明年可能蝕錢咁樣啊。咁對於醫藥方面就好似穩定翻啲，因為經過好多年發展，就大家啲藥開始三期或者二 B 或者就嚟上市，咁變咗佢哋嗰個股值啦，各樣嘢咧，啲資金係會吸引大少少啦。
1: 是这样的一个的关系哈，那又也是看到这个波幅会比较大，所以呢也是长期的持有的话呢，就未必能够摸得到它的一个头绪啊，那所以呢也要看看这个是怎么样部署、啊、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稍微关注一下这个楼价方面的一个信息哈。那么七月份的楼价指数就结束了13个月的升势，那么按月跌了0.46%，那是一年多以来的一个首次的一个下跌啊、那个这个的回调是预期当中吗？那么下一季的预计有这个预计说又恢复平稳哈，那么是怎样的一个数据反应呢？
0: 楼市咧，基本香港本港楼市近期新盘都系好难上到车嘅，基本上大家会发现，系啊，咁都多人去买嘅，啊，咁但系近期即系你睇12啊好，16都好啦，升完之后近期有少少回翻落嚟嘅，主要咧因为国家嗰、那个即系。

0: 查嗰個稅率嗰度咧，會受到依啲影響嘅。暫時話好會唔會好大影響咧？未知啊，因為國家出咗個新嘅稅率啦，稅法啦，就係信託基金咧，你就算係海外信託基金，佢都會追翻你利益嘅税嘅。所以對於買樓同埋買保險方面咧，係有些少影響嘅。咁呢個暫時睇唔出有好大嘅影響啦，但係心理層面似乎係有少少影響嘅。咁我自己長期觀察嘅兩隻股就係12同16咧，近期係少少回調跡象嘅。咁但係佢哋出咗業績之後其實幾好嘅，跟住咧就升咗上去先嘅。但是呢可能有些税就是这个税的消息之后呢有些影响回返下来。我相信本港楼市都不会太过大的波动的，除非美国会再加息的。如果不是应该就很难会加息的、最多可能一次或者零次啦，因为美国的债务比较高一点，过了40万亿。佢喺呢個情況下咧，冇咩條件可以加息嚇，佢自己去諗辦法撳住嗰個債息去上升啦。咁所以我相信會平穩啲。
1: 楼价平稳，原因是因为美国加息的这个条件不多啊，那么预计的话就会这个减少加息的这个次数。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得到刚才的一个分析啊。我们又来说说这个国际油价的方面呢，市场依然其实关注呢伊朗呢还有阿曼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的磋商啊、油价呢又有一些下跌哈、那么这一个的油价方面会不会在未来又有这个更多一些观察呢？ Benny 来观察一下油价方面。
0: 油价本身呢升到87啦，我讲紧纽约轻原油啦，咁大概之后呢就回翻落嚟嘅，因为今个礼拜呢就有消息就话特朗普啦叫啊巴基斯坦外长走过去同伊朗倾啦，跟住咧前两日咧就传出消息就话伊朗倾点数啦，会同阿曼合作一齐开翻个海峡咁样啊。咁我相信佢都系打就唔会打噶啦，佢都系倾倾 up 下就算，咁可能个油价喺$80边啊，80至85横行一段时间。睇下佢哋係咪真係開翻個海峽。咁至於油股咧，883又出咗業績嘅，中海油啦出咗業績嘅，派息係幾高下咧，而家變咗即係再高息股，回落去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啦。咁因為即係對於呢啲油價咧，會唔會打翻落去$60啊、$65啊？短期內係啦。除非Trump Tackle 得好劲，宣布我退出啦，完全你由得你，咁但系佢喺国会选举之前，我谂就利于佢让步，就让得好劲嘅，因为佢国内即系美国国内如果你让步得太劲嘅话，佢有机会两会都输得好劲，输得好多嘅话咧，就会麻烦啲吓。咁、所以我相信油价系会有一段时间横行
1: 啊。总的来讲呢，还是有一段时间会横行的阶段保持在大概的这个价位之上，因为 Trump 呢也是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啊才能够，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制衡，那所以呢现在所以这个油价也属于制衡期。那刚才提到这个，不过中海油呢这个取得了历来最好的一个这个同期成绩啊，那么也创了这个新高，那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相关方面的这个业绩回报啊，那这个在各方面呢都有一个的观察点。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那财经专栏作家那 Benny 新航啊，为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港股的分析啊。以上所提到的各个股份，您本人是持有的吗？
0: 本人没有持有，谢谢。
1: 没有持有的。好的，好的。那么今天非常感谢新航 Benny 在午间财经当中呢为大家做出的财经分析。更多的关注呢，也可以收听普通话台下午周一至五下午5点的一线金融网这个时间。非常感谢新航 Benny 的分析，我们再见。
0: 再见，拜拜。

时间是中午的1:5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恒生指数，是报在25570点，下跌83点，跌幅0.3%，总成交金额1587亿2000多万。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啊，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2:30。啊，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接着下来节目有环听世界，交给以下的两位节目主持。那我们在一节新闻简报之后，将会送来环听世界节目。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当局表示，找到160具遇难者遗体，480多名的旅客失踪，当中外籍旅客有超过390人。尼泊尔总理阿沙阿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是运送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引发泥石流的具体原因仍未确定。法新社引述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灾害是由于冰川崩塌所引发，又说当初报告的 4.4 级地震实际上是由冰川崩塌产生的地震能量随后引发泥石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成功搜救出2名的村民，排查发现3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有包括260名的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多公里。形容在附近的泥堆厚度平均达到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是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信中断，与外界失去联系。各界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的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展开道路疏通，还有灾情勘察、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地搜救失联人员。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宣布，下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5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2份报告可以让市民更加理解两者的关系，用好政策概念，又指在下个月公布能够让政府和议员收集更多的地区和业界意见。天气，受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和雷暴，在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天天色不稳定，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录得29度，相对湿度86%。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天下午的4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是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566点，跌87点，跌幅0.35%，总成交金额1,62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46点，升33点，升幅0.85%。恒生国际指数8494点，升跟正是跌40点，跌幅是0.4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1，跌4分；9988阿里巴�巴116.4，跌2毛；2513智普1128块，升98块；2268药明和联75.25块，跌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76.6块，升13.6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8.7毛8，升1.2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5块，升1.6块。3033的泛生科技4.53块升6厘，1000 Minimax 312.2块升9.2块，700腾讯控股447.8块是升2.4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4，瑞士法郎9.733，澳元5.632，加元5.647，新西兰元4.664，欧元9.13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6077点，跌180点，跌幅0.27%。港金报43020元，比上收市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60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

0: 想，喜欢随想。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体臭除了和体质有关，原来借口也能够帮助改善。我们需要避开哪些食物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1: 所以呢，如果要处理个体臭体味的情况，你中医强烈建议一定要戒口啊。咁戒啲咩呢？戒啲辛辣、咖喱、大蒜，甚至牛羊呢啲发物啦，甚至饮酒啊，一啲生冷之品啊，都尽量少食。咁可以多食一啲可能清淡、一啲消暑清热嘅一啲食物，例如好似绿豆汤、薏米冬瓜水呢啲都可以咧清热去湿，可以慢慢改善呢个体味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一本不用手翻，而是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的实用手册
2: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5: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6: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8月27号下午的2点10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6: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啊！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会到下午4点30分呐、啊。
6: 是的。
2: 那么来到了我们星期四的一天呐、啊嗯，非常丰富的节目要带给大家。首先会有我们的环听风情话，跟着 Jerry 的脚步呢继续留在英国。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聊到英国的地方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6: 哎
2: 啊、就是也一定有读过相关的课文的、
6: 嗯，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点头绪，就卖个关子。那么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将继续连线到大湾区。
6: 是的，今天就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大湾区新开设的展览，还有一条海上游轮的新航线会介绍给各位。
2: 没错，一直到下午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吕珍 Eden 的一首《Lovers》。

天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每隔一段时间网络上总会热烈介绍即将到来的各种名称颇具传奇色彩的满月，比如说猎人月、雷月、草莓月等等。这些的月亮有的时候会低悬天际，泛着铁锈色的橘光，但往往其实都没有传闻中的名字一样那么惊艳。然而呢，在今年的八月，这一轮满月在传统当中会被称为鲟鱼满月，将会展现出举不寻常的面貌。它虽然叫不会长出鱼鳍、鱼鳃或者银白色的鳞片，但是会披上一层罕见的暗红色光辉。就在8月28号，也就是明天，鲟鱼月会达到满月时刻的前几分钟，恰好迎来一次深度的月偏食，为夜空带来一幕震撼的转变景象。这样的一个鲟鱼月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8月28号的凌晨，也就是香港时间的8月28号中午12:19，达到满月的时刻。由于此刻的满月正高悬于北美的上空，整个北美地区的观测者都将会拥有绝佳的视角，去欣赏到这一轮泛着暗红色光辉的月亮。月偏食呢，将在几个小时之前，也就是8月28号的早上9:23开始。抬头仰望的天空的人们就会看到，鲟鱼月将缓缓地滑入地球阴影的深处。那在月亮的边缘，也可能会出现一道类似被咬去一口的暗红色痕迹。随着时间逐渐的接近凌晨，真正的天象大戏也就会拉开帷幕。全球各地的日落和日出的光线逐渐穿过大气层，投射到月球的表面，会让月亮出现明显的色彩变化。而地球的阴影覆盖面将会在凌晨的12:12时候达到最大，这个时候超过96%的月面将会被吞食，月亮就会呈现出戏剧性的铜红色光芒。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只是一场深度的月偏食，并不能算得上是月全食，但是由于遮蔽的程度极高，这轮月亮的月偏食将会呈现出和月全食血月几乎相同的天文景观。当升起的月亮被摩天大楼和树木环绕时，它可能会显得异常巨大，那这其实也是一种视觉上的错觉，天文学家会称之为月亮错觉。尽管如今很多不同的网络社交媒体和流派都喜欢用超级月亮等词来热炒天文奇观这一个话题，但今年的这一次鲟鱼满月绝不是一次普通的满月，将会伴随着月食这一个特殊的天象在空中登场。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又是一个天文现象啊，
2: 没错，这个八月快过完了，
1: 对的，
2: 然后虽然说可能之前这个月已经出现过一些什么流星雨啊，或者是流星，还有之前一个全世界都比较关注的日全食，
1: 哦，对对对，
2: 然后呢也是大家都有去看到这样一个比较稀有的然后难得罕见的景象，
1: 没错。但是呢今天就明天要出现的这个鲟鱼月呢也是蛮特别的，因为它的一个呈现呢虽然说是日偏食，但是看到的可能你会觉得说跟日全食或者是大家熟知的日偏食不一样。但是我想问哦，它在香港的中午时间的话我们是不是看不到了？
2: 其实现在的话我们有的时候白天的上午的话看那个看不看得到月亮的显现，其实主要是在于说当地天气状况，而不是主要看时间嘛。我们知道说可能天朗气清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白天也可以看得到月亮同时出现在空中的。但是这两天因为也有这个骤雨和狂风雷暴的情况会出现的话，我觉得可能看一些网上的比较专业机构或者设备的直播会更加直观一点。
1: 哎，没错，或者是我们看看别的地方的一个影像也可以，就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可能利用一下科技让这些的天文现象呢也就算没有亲眼能看见，但是呢就也是会比我们就是接近一点的感觉，
2: 还是很难得可以看到的，可以去见证一下，哪怕是说隔着屏幕的方式。
1: 哎，对，感受一下那样子的一个鲟鱼月的魅力啊，不知道大家明天会不会去看一看呢。带来有薛凯琪和麦浚龙的一首月球上碰面。
3: You ready?

0: They fear me in a physical form. Physical form.
1: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今天的环听风情话的时间。那么今天呢，就会跟随着 Jerry 的脚步呢，继续留在英国。刚刚有跟大家分享过，是去到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啊，到底是哪里呢？就是牛津跟剑桥啊。
3: 要念出那句诗了。
2: 对对，没错，他准备要出来了。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杨主播的一首小小。

0: 下午2: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65点，跌88点，跌幅0.34%，总成交金额173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50点，升38点，升幅0.98%。恒生国际指数8491点，跌43点，跌幅0.5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1富基金26.1跌4分，9988阿里巴巴116.3跌3毛，2513智普1127块升97块，2268药明和联75.5跌1.7，6869长飞光纤光缆176.7升13.7，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9.5升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8升1.58，3033南方升科技4.54升8分，跟着是升8厘，700腾讯控股448.2升3块，100 Minimax 313.4升10.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66132点，跌130点，跌幅0.2%。港金报43020元，比上日收市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11美元。室外气温报29度，相对湿度84%。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4: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

0: 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4:30。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天天气不稳定，下周初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听风情话，带来有丽珍的一首《我的课本留白处》。

0: 环听
1: 风情话。环听世界，环听风情话。今天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Jerry 你好。
2: 你好，申敏，大家好。
1: 今天呢，继续跟着 Jerry 的脚步了，留在英国。而今天要说到的这个地方呢，我相信啊，可能是很多父母的一个望子成龙的地方，就是哎，好像去到这两座的学府的话呢，就是人生的一个成就啊，或者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很光荣的事情。那么，哎，这两所大学大家就一定会听得多，尤其可能还有一些的字典呢、啊，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命名的。那么到底这个两个名字是怎样由来的？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大学呢？我们就有请到 Jerry 跟我们分享一下了。
2: 嗯，好啊，我今天我们介绍牛津大学跟剑桥大学。
1: 嗯，
2: 其实我说牛津大学跟剑桥大学其实很不完整的，我这样讲，为什么呢？嗯、因为其实两个是地方的名字。
1: 哦，就牛津跟剑桥本来是地方名字。
2: 对，所以。我可以说你可以去牛津不去大学也可以的。
1: Oh, OK。
2: 剑桥也可以挤去剑桥啊、嗯、真的。坐坐船游览一下不看大学都 OK 啊。
1: 嗯。
2: 那你会学校有什么好看呢、啊、
1: 嗯。
2: 诶，首先我们先简单说牛津剑桥如果你二选一。就是说如果有机会要小孩两个大学都取路了。
1: 嗯，哇哇。
2: 去哪里好了。
1: 哦，有我突然间我都懵了，就美梦发的有点太早了啊。如果两个都取路的话呢、嗯、就好像去哪都无所谓了，他一定非常厉害了，因为。但是的话我觉得要看他喜欢什么样的学校氛围吧。这两个有区别吗、嗯、或者是一些的学术方面学科方面会有分别吗？
2: 很老实讲其实区别是蛮大的。所以首先我就讲了地方的名字由来，然后他有什么风景好看、嗯、这个会影响到大家去的那个
1: 感觉或者吸引力的嘛。嗯。
2: 对，完全不一样。例如说牛津的 Oxford、嗯、你会看到牛就是 Ox 然后金，其实牛真的是牛哦、
1: 嗯、
2: 就是以前很多牛哦、
1: 嗯、
2: 然后真的然后里面它有很多的一些码头啊、嗯、或是有些道路都是牛走来走去的、
1: 嗯、
2: 就说什么呢，说它就是一个运输站，就是一个输流站、
1: 嗯、
2: 就是很多做贸易做生意的地方、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牛津它可以去到很多的城市、
1: 嗯、
2: 就是说我去伦敦去别的城市我会经过牛津、
1: 嗯、
2: 还有因为英国航海很厉害嘛、嗯、其实它很多的一些货物啊就是从利物浦啊或者是别的地方啊它要去到伦敦的话也会经过牛津，所以牛津这个地方就是以前很多人居住的。然后以前欧洲最好的大学不是牛津不是剑桥啊，
1: 嗯，
2: 就是说1000多年前它是巴黎大学。
1: 嗯，
2: 例如说我们最听的最有名的那个澳门好大三巴，
1: 嗯，
2: 它是那个耶稣院了、啊，那些创办人全部是巴黎大学毕业的。但是你知道英国跟法国打仗嘛，就是有百年战争啊，有很多的战争、嗯、七年战争，
1: 嗯，
2: 就英国国王就不让学生去啊。
1: 哦，所以就这样子就自己起学校咯。
2: 对啊，建一个很厉害的大学了。哦，那为什么建牛津不建那个伦敦呢、啊？
1: 嗯，
2: 其实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就很简单。
1: 嗯，
2: 啊，其实我也读一家在比较海边维港附近的大学啊、哦
1: 嗯。嗯，
2: 我们的宿舍也在豪宅的附近。
1: 嗯，
2: 基本上每天都给投诉。
1: 为什么呢？
2: 很热闹啊，很吵、啊、
1: 哦，就是那个可能学校的氛围比较热闹一点，学生们也比较踊跃一点，就会让那个声浪比较大，嗯、所以要远离市区，对吗？
2: 哎，对，这个其实在葡萄牙很多地方都这样。其实我觉得香港也是差不多。
1: 哦、嗯，
2: 对，那这个太复杂不讲，但是最起码啦，牛津它有原因建大学，
1: 嗯，
2: 后面真的发生事情，
1: 嗯，
2: 跟当地居民有发生事情，然后就100多到200年以后、嗯，然后不行了，那时候牛津跟当地的村民就吵架，
1: 嗯，
2: 有真的有停办大学，可能因为大学它要维持，它有生活很多东西，你不能跟当地人吵架，后面就搬到剑桥，
1: 哦，
2: 可以说剑桥是你。

0: 话，所以我觉得两个地方的主要分别，如果生活的话，牛津基本上是古典的建筑的味道，也是很多罗马希腊风格。然后，所以为什么还有那个哈利波特（Harry Potter），他很多电影的取景也在牛津大学取景的，
1: 就有那种
0: 因为。
1: 古老典雅的风味在里面。
0: 对啊，例如说他的食堂就是在那个基督教会那个学院里面，他一个大礼堂也在那边。你看很多包帽子啊，然后就那个电影里面发生的场景都是在牛津大学的。
1: 就大家
0: 然
1: 可以
0: 后，
1: 去到打卡吗呢？
0: 对，全部都是很古老一种很有那个文学味道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喜欢小孩很安静的牛津，如果我。做对比哦，那个剑桥就是很丰富，就好像一个城市一样，比较现代的城市。但是因为剑桥现代，然后配套也好，所以游客特别多，超级多。所以剑桥的游客是比牛津多很多的。然后每天都旅游团，但是很现代化，也有那个很多打卡的点，还有你可以坐船，然后游览。我们经常听到香，就是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
1: 对，
0: 徐志摩，
1: 没错，徐志摩，
0: 对，
1: 就康
0: 都
1: 桥
0: 是
1: 嘛，
0: 在
1: 再
0: 那个，
1: 别康桥就是这个剑桥，对不对？
0: 对，康桥也是剑桥一个翻译一个名字译音啊，
1: 声音
0: 他
1: 译
0: 在
1: 览，
0: 他读那个国安书院哦，他里面有纪念他的石碑啊，还有他的一首诗词啊。我跟你说啊，真的，如果他挖船一些大学生哦，因为他们一般挖船的船夫都是一些剑职的大学生哦。哦，你
1: 真的
0: 他问你
1: 吗？
0: 在哪里？对啊，
1: 就
0: 你
1: 划
0: 认识
1: 船
0: 大
1: 的
0: 学生？
1: 船夫是剑桥的大学生，然后他帮我划船。
0: 兼职啊，
1: 然后
0: 可以啊，
1: 兼职
0: 对
1: ，OK，
0: 啊，
1: 好。
0: 对啊，他不一定剑桥，但是有啊，有啊。
1: 明白。
0: 对，我觉得也不错哎，这个方法，
1: 对的，对的，
0: 赚点学费也
1: 交
0: 可以
1: 点学
0: 问
1: 费
0: 他。
1: 就学校提供地方让你打兼职去赚学费给他，对不对？
0: 哎，其实很多哎，我以前都有哎，
1: 没
0: 对
1: 错，
0: 啊，还有比较人道哎，这个工资。然后他挖船都跟我讲，问你哪里来哦，如果你就会讲中文，他就会帮你背那个在别康桥，真的是他不懂中文也会背哦。
1: 就好像一个精神一样了，变成是一定要学习的，因为它是有关于我们学校的一个故事，所以呢，我就学起来，就是跟大家也交流一下。
0: 对呀、啊，所以就他只会背第一句啦，就轻轻的我走
1: 就
0: 了，
1: 了哦，
0: 就可
1: 终于
0: 以。
1: 我轻轻的来的，也对，很有 feel
0: 这个
1: 啊，
0: 第二句很难了、啊，已经。
1: 已经很难
0: 对，
1: ，OK，
0: 就你去背哎。
1: 好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就很简单讲了个，然后如果那个学术里面哦，牛津比较多那个人文学、
1: 人文学，OK，
0: 解理的，然后
1: 哲理
0: 科
1: 的，
0: 学也有，它的科学馆也很好看，但是它综合的东西哲学特别多。
1: 哲学特别多，就比较
0: 对，你
1: 文静
0: 喜
1: 一
0: 欢
1: 点的
0: 去
1: 科
0: 哪？
1: 目。
0: 对啊，科学也有名，但是剑桥大学的科学是世界有名。
1: 对
0: 我们
1: 的，
0: 说两个人，其实那个时候霍金，他在牛津有读科学，然后但是他在圣山区还是在剑桥里面读。然后第二个就是牛顿，
1: 牛顿，苹果，
0: 苹果树就在那个剑桥大学里面可以找到。
1: 这个学院的气息就是不一样啊，就是连苹果树都会好像有点学士一样。那我会不会有个牌子，就是专门写这是牛顿的苹果树这样呢？
0: 你外面有人卖苹果给你啊？真的，
1: 我
0: 真的，
1: 卖苹果
0: 这
1: 的
0: 根本……
1: 是那些经济学院的学生吗？
0: 哎，这个我也不知道哎，
1: 可
0: 是
1: 能
0: 好
1: 是
0: 像不
1: 哦，对不
0: 是。
1: 对？商科学
0: 对，
1: 生。
0: 因为都因为比较他比较城市，然后如果你喜欢吃东西例如说你去到英国到现在你觉得你想去一个咖啡厅吃个松饼喝咖啡，你还是想吃一些外国菜，就是说感受一下多国风情菜，那你选一个，
1: 选一个多国风情菜的话是剑桥吧？
0: 你想去喝咖啡还是想吃多国风情菜？
1: 都想吃啊，
0: 都想吃
1: 对，就
0: 啊。
1: 下午喝咖啡，然后晚上多国风情菜啊，
0: 好啊，那你
1: 对，
0: 下午就去剑桥。
1: 就下午去剑桥喝咖啡。
0: 剑桥就比较多咖啡店，一些
1: OK，
0: 古老的那些复古的咖啡店就在那个剑桥。
1: 我想问一
0: 然
1: 下，
0: 后
1: 是那些很漂亮的，就是。

0: 很精致的那些英式早餐，就英式茶点类的咖啡厅的那种吗？
1: 对，然后它是老教堂改建的。
0: 哦，明白了。
1: 真的是教堂，很漂亮，一些彩色的窗打到这个阳光，然后喝红茶。
0: 明白。
1: 然后我喜欢吃松饼的。
0: 啊，对，他们松饼哈，可能会有不同的酱、不同的奶酪给你拼。
1: 你很会哦，因为很多人就算是我以前吃松饼也是。去那个快餐厅
0: 哦，就这样吃对吗？
1: 刺头那个，对，但其实不是的，它有很多味道的。
0: 对的。
1: 然后如果吃多果菜，牛筋其实两个地方都多，但牛筋特别多。
0: 嗯，
1: 可能学生啊一起在读书，然后他不同的地方学生，所以基本上所有地方的菜，特别中东菜，他说都挺好的。
0: 嗯，
1: 有阿富汗菜啊，黎巴嫩菜，
0: 对的，
1: 都做得很好，然后都很有名，很多人去那边吃个中东菜。所以现在我们听到这里哦，你就会发现基本上不一样。
0: 不一样。对的。
1: 对。
0: 那个感觉是好像牛津就会比较古色古香一点，然后呢剑桥就是比较 trill 一点，随性一点，然后可能新潮一点的感觉。
1: 再多一点点技巧。
0: 好的。
1: 如果你想喜欢看一些带有宗教性的东西，比如说基督学院啊，想爬一个钟楼看那个牛津的传景啊，这个去牛津的话就一定要去的。
0: 好。
1: 但是我喜欢考古啊、历史啊、木乃伊啊，其实两边的历史博物馆都是免费的。对，我想看一些恐龙啊、考古的一些科学啊东西，牛津。那我想科幻一点的、现代一点的、未来一点的，就剑桥。
0: 明白，
1: 很容易分哦，你也会分出来了。
0: 对的，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做分类一样，就现在可能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去决定去哪了，去看一看。我想问一下，除了说博物馆是免费之外呢，我们进到这个校舍的话呢，香港的话可能都是要做一些特别的预约。那么在那边牛津跟剑桥，如果我要读是没有机会读了，但是我想要去游览一下，就是充当一下的话，会不会要预约呢？
1: 要的，有些不要预约，但是要收门票。
0: Oh, OK，
1: 有些是连，就算你要给钱也要预约。例如说最有名的那个基督教会学院，就是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的那个大礼堂啊，
0: 取景地，
1: 那个就以取景地就一定要预约。就算你给钱也要
0: 大概多久之前要预约？是上网就可以找得到吗？
1: 基本上，就算我忘记去了，现在可能游客比较少，其实两三天前都可以，但是还是要预约，就不能说碰运气哦。就是他可能一般24小时之前就会快很满了。
0: 明白。那么大家就是可以上网去搜寻有关的资料，如果想要去的话呢，就可以去预约，然后呢进去呢就是感受一下不同校舍、不同电影取景地的一个魅力啊。今天谢谢 Jerry 的分享，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 Jerry 的分享啊，把这个英国很多的很好玩的地方带给了我们。那么下个星期呢，会继续跟着 Jerry 的脚步呢，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了。那么到底在英国之后啊，是会带大家去到哪里呢？我们就下个星期的时候呢，再跟大家去分享了。那么在这儿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约定大家在一节新闻过后再会。带来由许志安的一首《灵魂道》。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当局表示，找到160具遇难者遗体，480多名游客失踪，当中外籍旅客超过390人。尼泊尔总理沙阿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是运送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的估计，截至今天早上八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多公里，形容附近淤泥积堆积的厚度是平均达 1.5 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信中断，和外界失去联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劳工处明天开始进一步的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新机制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是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到低压槽还有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和雷暴。在正午的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天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544点，跌107点，跌幅0.41%，总成交金额190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57点，升44点，升幅1.13%。恒生国际指数8480点，跌53点，跌幅0.6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08，跌6分；9988阿里巴巴115.8，跌8毛；2513。

0: 质普1141块升111块，2268药明和联75.95块跌1.3块，6869长城飞光纤光缆177.2块升14.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3块升1.4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9.54块升2.04块，3033南方生科技4.52分6跌6分，跟正是跌6厘。700腾讯控股447.6块升2.2块，100 mini max 311.6块升8.6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57，瑞士法郎9.733，澳元5.633，加元5.644，新西兰元4.665，欧元9.136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日经平均指数66132点，跌130点，跌幅0.2%。港金报43020元，比上收市跌22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604美元。香港电台本届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老陈前两年退了休，现在又重新投入工作。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一颗努力学习的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也可以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营造友善的工作环境和提供培训。
4: 这样的话，他们就更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做贡献了。
3: 共建友善职场，引领再展新里程。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啊。今天来到了星期四的一天，那么距离开学的时间呢，还有5天的时间吗？就大家可能都在密锣紧鼓的检查自己的作业，就是正常的是应该是检查而已，但是
1: 正常来说
0: 那么可能更正常的是正在做那么做功课的时候呢，少不免就是什么呢，写字。
1: 没错，
0: 你有试过就是写字的时候啊，因为可能那些作文纸啊或者是那些的公式太长了，然后呢你就要把它挤在一行，就它可能给你一条横线嘛，然后你就要把所有的字挤在那边的话呢，你就写的好像画图画一样，就是你还就是会拐弯呐、啊，然后
1: 就不能再按照原来既定的那个横线的
0: 路线走嘛。然后呢，你拐弯的时候呢，还怕老师看不到，你还给他画个箭头呢，
1: 要指过去，
0: 指过去是往这边走这样子。
1: 就现在虽然没有在考试啊，再去要写作文这些场合了，但是有一个时候也是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如果你没有提前分配好说你字的大小，或者是那个字数的问题，
0: 就是写
1: 给别人写卡片，
0: 对对对对，
1: 经常就是你可能内容写的想的还有一半没有写，但只剩下一点点的位置了。然后对方收到你那个卡片，就会看到你最后一点位置突然开始字变
0: 小
1: 然后挤在一起，
0: 就完全是视力表啊，那个卡片。
1: 没错。
0: 但是呢，如果是今天要分享的这一位女生的话呢，我觉得就不单单是你会看到小字的那个情况了，可能啊，你写着写着看着看着，你要把你的卡片用放大镜去看了。为什么那么厉害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方大同和张靓颖的一首《无所谓》。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一个世界之最、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之最呢？是写字版的世界之最、一位杜拜的女子就拿了一张 Memo 纸，就是黄色的正方形的那种大家最常看到的便签纸、她呢就以自己惊人的微型书写技巧，在这张的小纸上面写下了150个英文的单字，是单字哦，不是说就是英文字母哦、就单词的感觉、哦、
2: 但是怎么感觉好像也没有特别的难啊、就是写150个的话
1: 150、
2: 就挤在一起嘛、
1: 挤在一起啊，
2: 但是
1: 你要看得见哦，
2: 它需要就是你能够认清楚每个字
1: 哦，对，认清楚每个字，
2: 所以的话就是不只是说你写到纸上就好了，
1: 对的，
2: 它还得要有那个适当的距离，然后空开来，
1: 对，你不能叠在一起吧，就150个叠在一起的也不合理吧，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写法创纪录的刷新了这个世界纪录啊、那么他从小呢就很喜欢看这种世界之最的相关的东西，就想说我是不是也可以刷新一下记录，让自己这个名字也可以在这个榜上、那么他就想说到底他有什么能力去挑战这个世界记录呢？最终啊他发现自己的写字的就是大小呢好像可以、那么他呢就开始不断的练习啊，然后这个练习呢就让他可以在一张正方形的这个 Memo 纸上面密密麻麻的写下了150个单字，那么也是凭这样子的一个微型的书写记录呢，去创造了这一次的世界之最。
2: 我觉得难呢，首先除了说他可能要写的足够多，然后的话，我觉得他要有一支非常非常细的笔
1: 啊，对。
2: 就我们知道说，虽然你给你一张纸，你去尽可能写多的字，其实大家都可以尝试去挑战看看，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笔的粗细，其实条件限制在那里，不会允许我们真的能够写太多，然后你如果加上说他那个笔尖的粗细啊，你如果字写的太小的话，其实就糊成一团了。
1: 对的。然后呢，他就说了，也分享了这一次的一个经验嘛。他说真的非常需要耐性跟这个专注力，也相当考验他的一个手部的控制能力啊。写150个小字，然后呢，你还得就是分布那个的间距，然后呢，你还得知道就是每一个怎么样去排列和之后要写怎样的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而且可能会写着写着可能越写越大，或者是你的手开始抖的时候呢，如果写错了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就是让你做一个修正
2: 重来
1: 这样子。但是呢他也是成功的破了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纪录，也说实现了他儿时的梦想啊，把这样子的自己的名字可以在这个榜上啊占一席位。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说我可以也练一练，
2: 或者说我去那个世界纪录的官网上我也浏览一下
1: 浏览一下自己
2: 看看有什么挑战是我可以尝试一下的
1: 也是可以，或者是呢大家也可以发掘一下自己有什么样的才能，你觉得是能人所不能的话呢，也可以去让自己在这个榜上占一席位带来王力宏的一首好想你。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啊，将继续连线到大湾区。
2: 是的，今天就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湾区一些玩乐的好去处啊，包括是还有上新的一些公园可以推荐给大家。
1: 哎，没错，就是到底可以去哪里玩呢？我们记得要锁定稍后的一个环球全接触啊。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 Golden Theaters 的一首新歌《十七奏鸣曲》。年少的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53点，跌100点，跌幅0.38%，总成交金额203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57点，升44点，升幅1.13%。恒生国际指数8486点，跌48点，跌幅0.5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1富基金26.08，跌6分；9988阿里巴巴115.8，跌9毛；2513智普1151块，升121块；2269药明生物，更正是2268药明和联75.65，跌1.6；6869长飞光纤光缆178.8，升15.8；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1.5；3033南方恒生科技4.58毛，跌4厘；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9.8，升2.3；7000腾讯控股48.6，升2.6；还有1888建滔基层版43.98，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5，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66132点，跌130点，跌幅0.2%。港金报42940元，比上收市跌30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600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命。
0: 现实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现实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啊，那么现在要带来大湾区的连线，会连线到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大湾区的南沙邮轮母港新上新了一条航线。那之前大家可能坐邮轮都是去一些周边的国家旅行啦，然后又同时可以在这个路程上面体验邮轮上面的很多游乐和休闲的设施。现在新开出来的这条航线呢，是主要让大家去游览大湾区的，所以非常的新奇。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1: 带来有周杰伦的一首《等你下课》。

0: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正。Hello， 谭正老师，你好。
1: 大家下午好，各位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是的，我们今天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南沙近日新开通的一条游览大湾区。

0: 区的海上航线啊，就请谭正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今天呢，我们首先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南沙邮轮母港啊最近呢新开通的一个航线。那么平常啊，我相信呢香港的朋友们对于邮轮来说呢肯定不陌生，但是呢对于邮轮啊去逛广深两座城市可能呢也是第一次。所以呢今天啊要为大家推荐的呢就是8月22号大湾区伊敦号的邮轮是正式的开通了这条叫做双城海上游的航线。那么这条航线的话呢，它是从广州的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出发。那么这一艘邮轮呢，可以带着大家从广州的南沙一直到深圳蛇口的黄金水道，开启一段集大国工程巡礼还有历史文脉探寻、城市风光赏览还有呢海上沉浸体验于一体的独特旅程。这条航线呢是由大湾区伊敦号邮轮直航，设双向的对开航班。那么试运营期间呢是从8月22号一直到12月31号每逢周五和周日发船。航线呢是串联了广州南沙和深圳蛇口两大的湾区核心港口，实现了广深双城双向的常态化通航，打造船岸联动陆海统筹的湾区文旅的新范式。而邮轮呢途经狮子洋还有深中通道以及珠江口的滨海廊道，沿途分布了16个景观点，一路的山海壮阔还有呢景致是层层递进，把人文底蕴、产业盛景还有大国工程和都市繁华生态风光融为一体。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地标的景点包括了哪一些。在航程之上有珠江海景壮阔，可以隔海远眺虎门炮台的遗址，还有呢南沙的天后宫，沉浸式的感受古今文脉交印的湾区沁韵。穿行在伶仃洋的水域，邂逅世界级的港口集群，塔吊林立，而巨轮往来的产业盛景是见证了大湾区蓬勃产业的活力和中国制造的硬核力量。船舶呢还可以自由地穿越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两座世界级的跨海工程，大国工程磅礴的气势是扑面而来。沿途的话呢还能巡礼南沙大湾区的文化体育中心、湾区之光摩天轮还有前海博物馆等等湾区的核心地标，远眺港澳城区的繁华风貌，把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磅礴气象是一览无余。还可以偶遇中华白海豚逐浪出没，直观地感受大湾区优良的海洋生态环境。而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海上星汉梦幻起航，一路享尽移动乐园。大湾区伊敦号呢，是以海上星汉乐园来作为主题，设计啊，融合了宇宙和海洋美学，打造了一个充满奇幻和艺术气息的空间。邮轮的船体是长达了 71.95 米，宽度呢是 18.72 米，配备了丰富的休闲娱乐设施，包括了观光游览区，还有呢展览空间、中庭、精品店、多功能厅、剧院还有影剧院、豪华包厢和大型餐厅等等，为游客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休闲娱乐体验。而第三呢，就是文娱活动是贯穿在整个航线当中，让大家一路玩尽多元的体验。船上呢不仅仅配备了沿途的景观点的专业讲解，还有呢剧院的魔术表演以及甲板歌手 Live 音乐秀等等文娱的体验，精准的面向家庭亲子、企业团建还有研学旅行和市民微度假等等的多元客群，打造一个高品质短途的休闲水上文旅产品，丰富大湾区城际的水上观光产品，推动广州深圳邮轮母港资源联动，构建大湾区的多港协同、一城多站的水上旅游新格局。而说到了广州南沙的邮轮母港，也是华南区域重要的一个邮轮枢纽，配备了专业化的大型邮轮泊位。而本次的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的航线开通呢，也体现出了坚持远洋邮轮优先、多元业态补位的发展思路。南沙邮轮母港啊，一方面是持续的聚力，并且呢引进保障国产大型邮轮常态化母港运营，那么另一方面呢是大力的培育湾区的短途邮轮、水上观光还有海上研学等等的多元业态，推动母港从单一的远洋邮轮始发港打造为远洋邮轮加上湾区邮船的复合型文旅的一个枢纽，把大型邮轮航次空窗期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增长期，持续的去拓展母港的多元营收的业务。
0: 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一个在近期已经正式开幕的文化展览，就请谭正老师为大家分享一下吧。
1: 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继续啊介绍一个展览，而这个展览呢就会是在深圳的观山月美术馆来进行的，它的名字呢叫

0: 是一个兼具即时性和传播力，并且呢，为回望社会发展脉络而提供了独特视角的一种艺术。本次的展览呢，是以中华农耕文明和时代新生来作为学术定位，以文明传承、精神塑造、智慧农业来作为叙事的框架，首次的系统梳理中华农耕文明在版画艺术当中的多维图景。第一板块呢，叫做刀笔绢史文明基因，是以20件珍贵的文献和图像来作为载体，通过古农书，还有呢耕织图，以及类书和年画这四大视觉文献类型来追溯农耕文明的源头，特别的展出了天工开物等等的一些典籍木刻的插图，还有呢来自于英国等域外的耕织图版本。那么首次啊，是以展览的形式呈现农耕图像在全球的传播轨迹。而第二个板块名字叫做版印长卷山河纪传，37件作品覆盖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等历史阶段，以版画语言来浓缩百年中国的农业沧桑巨变。而在抗战时期的版画是以木刻来作为武器，把劳动光荣、军民团结等等的信念是深植在民众的心中。而第三板块叫做时代印痕农业新篇，是43件当代的版画作品，聚焦了新农人、新农书、新农具时代的主题，呈现出了乡村振兴和智慧农业谱写的新篇章，也生动地记录了新时代的农业发展的壮阔图景，展现了像北斗导航，还有呢植保无人机、智能农机等等现代的科技如何赋能中国农村。而这个展呢，最大的亮点在于从传统的农耕到智能农机的时空叠合，而观众可以从第一板块元代的王真农书的农器图谱，走向第三板块当代版画家笔下的北斗导航、植保无人机，直观的感受啊，农耕文明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经验种田到数据种田的历史性跨越。而在展陈的设计上，这一次呢是突破了静态的模式，构建了科技与艺术的交互场域。那么第一板块呢，对于古农书还有呢日用类书是进行了高精度的扫描，观众啊可以用电子翻阅千年典籍，并且查看图像科普来解读，让沉睡的农耕智慧可触可感可交互。那么关山月美术馆呢，是一直以来啊把这样的一些公共文化服务是带到大家面前，所以呢这一次的话也推出了暑期的公共教育项目。那么第一板块呢是男织女耕东方情欲，第二板块叫做木刻刀枪丰衣足食，那么第三板块啊将会开展版画家的现场对话，邀请创作者来讲述作品背后的真实故事。所以啊，展览期间大家有空的话呢也可以来看一看，并且啊在展览期间来参加版画工作坊，让观众啊可以亲手的操作版画艺术的独特魅力。
1: 最后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深圳最近上新的两座主题公园，可以为大家在闲暇时光想要放松休闲一下提供更多的选择，就请唐正老师为大家分享一下吧。
0: 最后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深圳呢又上新了两座公园，而这两座的话呢是有城主题公园，分别呢就是意大利有城公园和加拿大的有城公园，把异域的风情悄悄地种进了街角绿地。我们先来说一说啊，意大利有城公园，它是坐落在深圳市儿童乐园的东门和圣安东尼教堂之间，是一片由中意团队联合打造的精致的绿地，纯正的意式的台地园林美学是它鲜明的特点和底色。比如说你从高空俯瞰的话，会发现严谨对称的台地轴线是层层铺陈，和卡拉拉白大理石雕琢的层级的喷泉是交相呼应，沿着不断抬升的台阶缓步而上，你会发现六尊汉白玉的先贤雕塑是静立两侧，分别呢是马可波罗、利玛窦、徐光启、吕同六、傅雷，还有呢郎世宁，他们呢是一起同大家来聆听跨越时光的回响。而另一座呢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有城公园，它是坐落于福田区的莲花街道康欣社区香景大道的旁边，是以加拿大橡树之城奥克维尔市来作为设计灵感，枫叶的廊道和两座萌感爆棚的木质的橡果树屋是紧紧的相连，为孩子们打造出了一个童话的世界。景墙呢是特别的借鉴了落基山的风貌， 用质感粗粒的片石是层层叠住，把北美的自然肌理藏在了微小的角落当中。那么说到了深圳啊，现在目前呢，全市有1350座的公园，公园500米的绿地服务半径是覆盖超过91%，而数字背后

0: 痛其实呢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比如说楼下的那条散步的小路可能拐个弯就到了一座公园。而说到了深圳另外的一条路鲲鹏进，它则是呢延绵了约200千米，把山海城市串联成趣。福田呢五园连通，罗湖的话呢是八大公园贯通，把原本自然安静的公园织成了一张游玩网。每到了周末，你会发现大家呢就会涌入到深圳大大的自然世界当中。但是与生活更紧密的是家门口那些小小的口袋公园，虽然说他们没有莲花山那样的大名气，没有深圳湾那样总出现在朋友圈，但是呢他们风格各异，足够装下孩子们的欢笑，老人的悠闲，还有呢一家人的温馨。所以啊，以后香港的朋友们有时间的话呢，其实可以多多来深圳的公园当中走一走逛一逛。
1: 是的，那逢周四的时间，在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大湾区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谭震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好的，天天，我们下周再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珠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震的分享啊，把很多大湾区的新消息分享了给我们。那么同时呢，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白安的一首《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央视新闻报道，截至到早上八点钟，成功救出两名的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的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次受灾地区有近100名的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在和尼方正在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在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转移离开山洪灾区。中央气象台预计灾区未来数天仍会下雨，日夜温差较大。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的警方联表示，寻回177具的遇难者遗体，仍有644名旅客失联。尼泊尔总理沙阿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还有悲痛，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承诺提供援助或是运送救援物资。央视新闻引述学者表示，这一次的灾害受到多方的因素影响，导致突发性强，破坏性大，由于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因此救援面临很大的困难。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接获事件之后，已经迅速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或是成都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还有旅游业监管局保持密切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另外，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外海域早上九点有人在山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援将他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的颈部、胸部、左背还有右手臂多处有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击中。关注一下天气，受到低压槽还有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和雷暴。在正午的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还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天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548点，跌105点，跌幅0.41%，总成交金额225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57点，升44点，升幅1.13%。恒生国际指数8483点，跌51点，跌幅0.5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08，跌6分；9988阿里巴巴115.6，跌1块。2513智普1161块，升131块。2268药明和联75.7，跌1块5毛5。6869长飞光纤光缆180。

0: 10.7升17.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块升1.5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四块5毛3分2无升跌，7709XR2南方海力士39.94块升2.44块，700腾讯控股448块升2.6块，1888建滔基层版43.88块升4.12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57，瑞士法郎9.729，澳元5.634，加元5.648，新西兰元4.66，欧元9.13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7。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6132点，跌130点，跌幅0.2%。港金报2940元，比上收市跌30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60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5: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6: 我是黄巧，
7: 我是容家耀。
6: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7: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6: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7: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5: 港台电视32。
8: 快点，快点，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8: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4: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8: 星期四的下午4点08分开始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0: 我是紫月姐姐。
8: 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了4位的同学在我们谱出校园精彩，那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1: OK， 我们是来自圣公会将军澳基德小学的。我叫白天问。
12: 我叫周广席。
13: 我叫武志恒。
14: 我要刘希博。
8: 欢迎4位的男孩子们、
10: 嗯、是
8: 那来到我们的谱出校园精彩。今天呢要跟同学们分享一个我觉得是近期的潮流、
10: 嗯、是啊，
8: 但你要严谨一点来说、嗯、它也不是近期了
10: 哦，确实，
8: 因为会有一部分那个其他年龄的朋友会站出来说咩近期啊，
10: 黑咗好耐啦，
8: 黑咗好多年啊、
10: 嗯、
8: 那就是一个玩具陀螺啊，想做一个调查，在现场有玩陀螺的同学请举一下手。
10: 有
8: 一个
10: 有玩过的呢？玩过的就大家都有玩过、
8: 哦、大家都有玩。等一下，我想请问玩过和玩的区别是在于因为刚刚就只有一位同学是坚定的举手， 是我们的刘同学哈。你可以解释一下玩过和玩有不一样吗？
14: 我认为玩过的话，那就是无论你在什么时候玩了一次，那都算玩过。而玩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在几天之内有玩 有玩这个陀螺的话，就可以说现在还有在玩。
8: 哦，就是和技术无关，你觉得？
14: 对。
8: OK， 那再来反问，那刚刚就是这个经验，
10: 是。
8: 接下来来问问技术，有没有在这里自认自己陀螺技术是，不错的？我们不要说很强，不错的，有没有？
10: 没有，
14: 没有，
10: 刘同学都摇头了耶。
8: 顶顶，
14: 我的那，我在我学校用我的陀螺和我打败其他他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因为我的那个旧时代的那个陀螺比较强势一点。
8: 哦，就是你的装备比较
10: 是。
8: 那个厉害，OK， 那来问一下紫月姐姐了，
10: 是
8: 你有没有玩过陀螺？
10: 我玩过别人的陀螺，就我借玩过一两次。
8: 你是什么年代的？
10: 哇，这个要追寻去我年龄的问题。我小学的时候玩过。
8: 小学时候，那我们来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用现在是考你们的那个中文的表达能力了，你们去形容一下你们的陀螺是什么样的款式呢？
11: 我的话基本上就是学校会给嘛，所以我就自己用一个嘛，就随便玩
8: 一下。等
11: 一
8: 下，学校会给？
10: 那么开心？
8: 那么开心？
11: 就是说可以借给，
8: 就是、
11: 借给其他人，对。
8: 就是学校有提供这个
10: 玩具。
11: 对，然后就是玩完了之后就放回去嘛。
10: 哦，
8: 我刚好，
10: 好像借书一样哎，现在可以借陀螺。
8: 我觉得。借空落企会不会准确点？
14: 这借空落企，因为我们学校也有两桌，随便我们学校也有两桌的康乐棋随便玩。
8: 对啊，就好像一个游戏设施一样的嘛。那你们现在的是怎么样？很炫酷，会发光，还是有什么不同的角色，还是怎样的呢？其他同学表达一下，中间两位同学。
12: 大概就是如果就是那种陀螺，它是外表颜色普通，但是它如果转速快，它就会发光那种。
8: OK，好了，那接下来来问一个那个技术问题，你们的陀螺是怎么样让它旋转的呢？那个你们让它转的工具是怎么样的？
11: 就是说。一般我用过两种，一种就是在学校里用的，就是那种把陀螺给它装到某个东西上面，然后呢拉一下那个发条，它就可以，对，就可以转动，
8: 就可以转动。我想请问一下，你说装那个发条是要自己慢慢摄入去啊，还是就是要慢慢一点一点把那个发条推进去，还是装就是本来那个发条就是在里面的，你只负责装然后拉就可以，它会自动缩回去？
11: 要自己，对，要自己搞进去。
8: 我
10: 觉得这个和我玩的那个比较类似，就是有个发射器，然后把你的陀螺安上去。
8: 等一下，你已经是发射器的版本了。
10: 是啊，
14: 我
10: 刘同学，
14: 我玩的也是一样的。我家里有那种拉链式的发射器，也有那种拉绳式的。拉绳式就是说那些拉完之后能够自己缩回去啊。拉链是就是拉完之后自己把那个拉链给塞回去里面，准备下一次发射的那一种。我两种都有玩过。
8: 因为我很记得我小的时候的陀螺呢是一个很简易的，就好像是那种就是反正很简易，
10: 是
8: 那条绳子呢像我们现在那种工具用的绑绳那样的。
10: 哦，就
8: 索带
10: 啊，哦，
8: 系啊系啊系啦，就是索带的那种版本，然后是要很难的，
10: 你要卡进去，
8: 要卡，要慢慢卡卡卡很久，然后才能一拉出来，才能用。因为我现在有留意过他们现在年轻人的版本呢，我看过有一款是。它上面是有一个好像是装置的，你只需要卡上去，然后
10: 它自己会转。
8: 对了，你一放出来它就会转的。那一种好像就是高级一点的了，
10: 新一点的。
8: 那你们学校除了有没有自己想啊，我请爸爸妈妈买一个给我这样子呢？
11: 没有，基本上就是玩一会儿就结束了，也觉得，说实话，玩多了也觉得挺无聊的。
8: 可是我看人家现在没有无聊，那很
10: 对啊，
8: 对
10: 战啊，对
8: 呀，比赛呀，个人战、团战什么的都有哎。
11: 反正我就是对这个东西就不是那么感兴趣吧。
8: 其他同学呢？
15: 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人陪我们玩吧，对。
8: 哦，就如果假如说，学校今天搞一个那个什么
10: 比赛了，
8: 比赛
10: 哦，
8: 那你们会想要去参加吗？

0: 我觉得不会吧，因为我感觉是玩这种东西就是平常无聊娱乐一下，我觉得不用，没有
1: 比赛的必要，
0: 我感觉没有比赛的必要、哦、我个人是觉得就是
1: 你觉得这个技术含量不高这样
0: 啊。对、
1: 哦、
0: 对，
1: 其实是不是的呢，这个有没有技术含量的呢、
2: 嗯、
0: 有、
1: 啊、有人点头哎、欸，吴同学你是觉得那个
3: 技
1: 术在
3: 哪
1: 里？
2: 就例如你要去就是如果是对战的话，你要去看对方的陀螺那个款式，那个底下的那个尖尖是什么款式的，它重量是多少克，然后它用的发条啊那些的都要看的，所以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很难。
1: 嗯，哇，他很 pro 哎、欸。
4: 对啊，几多 gram 他都计埋哦。
1: 我想问一下，我哎、欸、没有说对与错，你觉得你的分析、嗯，你自己的资料库，你会怎么样去评判他、啊、那个对手，我能不能赢？你跟我们讲讲你的经验好不好？
2: 其实，
1: 比如说那个脚，你觉得是怎么样的脚是比较、
4: 嗯、什么材料、啊、
1: 比较有利的呢？
4: 对，
2: 就例如那种平滑呢，就是。防御型的就转的比较久一点，那种就是很多凸起那些就可能是攻击性的多一点嘛。
1: 嗯，那你是攻击型的还是防守型的呢？
2: 因为我也是借别人的陀螺环的，所以我有什么就玩什么。对，
1: 那如果有的选呢？你是偏想要进攻还是想要防守呢？
2: 防守，对。
1: 哦，保守派的，防的。那个重量是重的好还是轻的好呢？你感觉？
2: 各有千秋吧。
1: 你跟我们分析一下嘛，你的分析是？
2: 就轻的话，可能就是移动的比较快，可能就是进攻好一点；重的话，应该就偏防御一点吧。
1: 哦、
2: 我觉得。
1: 哦，所以按照你的，你就要选重的了。
3: 是。
1: 重的、平稳的就适合你。那个拉条又怎么看呢？你刚刚有说到。
2: 拉条我跟就是你拉那个拉条的力度大小也有分别
1: 哦、
4: 因为刚刚呢我和这个刘同学他原来是这个资深玩家
1: 哦，真的吗？
4: 对，刘同学刚刚已经按耐不住了，好想分享自己的陀螺的安装的技术是吗？你觉得呢？你是防御型还是攻击型的选手？
5: 其实陀螺其实是分三种陀螺的，一种是突击型的，还有一种是持久的，就是转的比较久的，然后还有防御型的。
1: 哦，
5: 他们三个都各有千秋。
1: 你的 style 呢？你是哪一种的？
5: 然后轻型的话，那就是要
1: 你自己是喜欢哪一种？
5: 重型，我个人偏向防御型还有持久型的吧。
1: 哦，
5: 因为持久的可以转的比较久一点，而防守型的话能够扛住更加多的攻击。
1: OK、要你给我就要选攻击的
4: 是吧？
1: 对呀、啊，主动出击嘛。对呀、啊
4: 嗯、
1: 把那个掌握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好了，讲完了玩的。
4: 嗯，
1: 那我们呢就一会儿来讨论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毕竟不是一个游戏的环节、
4: 啊、
1: 我们是科学的环节、
4: 嗯、
1: 那在这个小小的玩具里面有哪些的科学小知识呢？那我们稍后要来问一问同学们了。

0: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1: 今天我们谱出校园精彩超越实验室呢，跟大家从一个现在很流行的玩具来讲解科学的小知识，就是陀螺。刚刚问过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同学呢，都有玩过啊。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要考一点你们科学知识了。陀螺为什么需要一个发射器？或者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它会转呢？有没有哪位同学有自己的想法呢？
2: 说实话，我就觉得为什么要有个发射器，就是说有发射器的话，这样的话可以给陀螺提供一个动力，然后陀螺运用这个动力来去来旋转。
1: 需要有动力。我刚刚听到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学觉得？周同学不要看别人，就是你没关系，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
3: 我觉得这样会就是更方便嘛，因为如果是手动或者用手动抓着一个绳子这样甩出去，它把那个绳子很久甩，然后它就转一下，发射器它更快，而且能让陀螺转得更久，
1: 就有效率。
3: 对
1: ，OK， 好，吴同学，
4: 就是发射器就会给陀螺提供一个初始的动力，然后陀螺它自己就会按照这个动力去转下去嘛。对，
1: 它动力之外它又多了一点点，
5: 是
1: 初始的动力。
5: 哦，
1: 好，最后刘同学，
6: 发射器把动力传递到陀螺身上之后，会让陀螺进行旋转。然后呢，这个时候也会产生一些惯性，如果没有惯性的话呢，陀螺也是转一下就倒了，但因为有那个惯性这个东西，让那些陀螺能够持续的转下去。
1: 又多了一点点哦，他又提到了一个惯性。
5: 是啊，好专业。
1: 反正我是那种就是

0: 听到这种我就觉得哎这演技有雷嘅。
1: 是啦，一定有道理嘅。
0: 对啊，那好了，那今天就借着这个玩具
1: 是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科学小知识。那当然了，不会是天籁姐姐、一看就知道。那紫月姐姐呢，哎有份帮忙。
1: 哎，没错，其实我是有份帮忙啦。我们最大的这个知识储备还是在我们的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
0: 那我们稍后呢，四点半过后呢，我们就请 Andrew 老师过来呢，跟我们分享一下陀螺的旋转小知识吧。

0: 上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收市报25,566点，跌87点，跌幅0.34%，总成交金额233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57点，升44点，升幅1.13%。恒生国际指数8490点，跌44点，跌幅0.5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1，跌4分；9988阿里巴巴115.5，跌1.1；2513智普1160块，升130块；2268药明和联75.5，跌1.75；6869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16.8；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1.5；3033南方恒生科技4.53分6，升4厘。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7000腾讯控股447.8，升2.4；1888建滔基层43.94，升4.1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5，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66132点，跌130点，跌幅0.2%。港金报43010元，比上收市跌23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601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还要定期检查牙齿，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块的资助，用于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氟化物。立刻找牙医检查，让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马上到诊所预约吧，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快点，快点，快点！
4: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3: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5: 接下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紫月姐姐。
5: 今天呢，我们有4位的同学在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当中哈，那请他们再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7: OK， 我们是来自圣公会江居瑶基德小学的，我叫白天问，
8: 我叫周广席，
9: 我叫武志恒，
10: 我叫刘希博。
5: 欢迎、
6: 欢迎。
5: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同学们分享的呢，就是关于陀螺当中的一些科学小知识。
6: 嗯，是的，
5: 经过了一段这个新闻一个歌曲、还有没有想要补充的同学们，或者你有没有好奇的想要问的问题呢？
8: 我有点想知道为什么陀螺在转的时候它是保持一个非常平衡的状态，它不会倒、它不会歪或者斜、如果没有东西干扰它，它不会斜。
5: 哦，有观察。
6: 是
5: 哎，还有刘同学，你有什么想问的？你可不可以对着我们的麦克风问？
10: 我知道刚才周广席的那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陀螺在爱旋转的时候会产生 N 力，鼓叫离心力的力量，这种 N 力量只要足够平衡的话，那就能够让物品进入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
5: 哦，他想要解答这个问题。
6: 哦，
5: 你给我们一会儿老师一点那个出场的机会，那也很不错，很值得鼓励哈。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是有好奇的

0: 想知道的，哎，那我们想知道的就多了。
1: 是
0: 一个小小的陀螺，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大的力量呢？那我们稍后呢就有老师来跟我们解答一下啊。
1: 没错，我们接下来邀请我们的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gie 老师，一起来说说陀螺的神奇的科学小秘密吧。

0: 了。
1: 各位小朋友，你们知道为什么陀螺在转动的时候可以一直站着不掉下来吗？想把硬币立在桌面上是很难的，可是只要我们把它转起来，硬币就可以很轻松地立在桌面上咯。和我们骑单车的原理一样，只要我们的脚停下，单车就可能会失去平衡咯。可是只要我们一直骑，单车的两个轮子又会再次地立起来咯。今天让我们邀请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陀螺背后旋转的科学原理吧。
2: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Andrew 老师，我们今天来讲一下陀螺。陀螺呢，大家应该都有玩过了。陀螺转身的时候呢，它可以在一个平面上面自己就企定定，不会跌落嚟。但如果个陀螺冇转身嗰阵时咧，佢将佢摆喺台面咧，佢就一下子就跌落嚟啦。咁我哋今日要理解一下呢个科学嘅运作。嗱，今日个主题咧系会比较复杂啲嘅，所以我哋讲一下就系简单版本嘅陀螺。嗱，首先就系讲下同呢个科学有关嘅现象，其实身边咧有好多嘅。嗱，第一个咧就系、是、同学有冇试过将个银仔喺台面转圈咧？一个正常嘅银仔。一蚊银咁样，如果你将佢喺想要打直摆台面嘅话咧，十分之困难，有时甚至系不可能添嘅。但如果你将佢一转圈嗰阵时咧，佢就可以喺台面度一路保持垂直嘅状态，转圈又转圈咁样。再落嚟咧就系、是、踩单车嗱，如果你就咁人企喺个单车度，但系唔踩佢嘅话咧，你个单车冇办法系直喺度喎，佢一定会向左或者向右跌落嚟咁样嘅。但系当你开始踩动呢个单车嗰阵时咧，咁就冇呢个担心啦。架单车继续向前行，你个人咧就冇咁容易向左向右跌落嚟啦。咁呢两个例子咧，都系同我哋头先讲嘅陀螺旋转咧系有关系嘅。咁我哋就开始讲下呢个物理学嘅现象啦。首先我哋要介绍一个新嘅字眼，呢、这个叫做向动量或者叫做角动量。啊，这个比较复杂啲嘅字啊，咁我哋点样理解呢个字呢？就系话一件物件，如果佢度转紧圈嗰阵时咧，佢会想要一直保持住呢个动作而唔去改变嘅。一个陀螺转紧圈嗰阵时，佢想要一直保持呢个速度、呢、这个角度转圈，佢唔会想要突然之间转得快咗，亦都唔会想要突然之间转得慢咗。咁当然现实中佢系会慢慢变慢噶，咁主要咧系因为有摩擦力嘅等等，将佢慢慢拖慢咗。但如果你将佢摆喺冇空气，跟住台面系好顺滑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呢个陀螺咧可以一直旋转落去嘅。咁向动量或者角动量，平时我哋生活中仲有咩地方可以睇到咧？你可以幻想一下，如果你有一个好重嘅物件，佢喺地面上面碌动嗰阵时，举个例就系打保龄球。如果你有打过保龄球，你知道保龄球个波系好重嘅，佢哋有唔同嘅重量写住，有啲可能十几磅咁样样。如果你碌呢个波嗰阵时咧，你会发现。你碌起咗呢个波之后咧，个波其实系唔会点样系改变方向或者改变速度嘅。如果你想要将佢减速嘅话咧，你要用好大嘅力气或者有啲嘢挡住佢，佢先至可以减速嘅。否则嘅话咧，这个波咧就会一直用同样嘅速度喺度碌落去。咁呢啲咧都系角动量嘅一个表现方式。重点就系一件嘢佢喺度喐动紧嗰阵时咧，佢系一路希望自己保持住自己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动作喺度运作落去。
1: 其实陀螺旋转和两个物理学概念有关，向动量和角动量。当物件在转的时候，就会想要一直保持这个动作不改变。而一件物品在旋转的时候，为什么会慢慢变慢呢？这个是和摩擦力有关的哟。要是没有了摩擦力，理论上来说，这件物品是可以一直这么旋转下去的哟。
2: 陀螺点解将佢转动嗰阵时佢唔会跌落嚟，但系停咗嗰阵时就会跌落嚟咧？嗱，我哋要做一个幻想咯，兼且我哋需要幻想系慢动作嘅场景。如果你冇办法幻想到呢个场景嘅话咧，唔紧要，依家我哋好多嘅智能手机咧都可以拍 video， 跟住可以慢动作播出嚟嘅。咁你可以试下自己将一个旋转嘅物体用慢动作播出嚟。嗱，我哋先幻想一下、就是，如果有个陀螺，咁你喺上边咧试下用颜色笔喺呢个转圈嘅位置咧画一个点。咁你可以睇到自己上面可能有个红色嘅点，咁见到呢个红色点，如果陀螺转起嚟嗰时候就应该围住佢一齐转圈咁样啦。咁如果可以睇到慢动作或者幻想到慢动作嘅话咧，就知道呢个原色红色点就一路围住呢个陀螺嘅边缘喺度转圈。一件嘢平时点解冇办法企直，点解会跌落嚟嘅咧？ 其实就因为万有引力，相信大个啲嘅学生应该都知道啦。世界上所有嘢，只要你喺地球上边，都会需要万有引力。所以冇嘢可以喺空中浮喺度，乜嘢都会一定跌落嚟。如果你想要将个银仔或者将支原子笔打动摆喺台面嘅话咧，亦都冇办法，因为万有引力会将佢哋吸落嚟。如果你就咁将个陀螺摆喺台面唔转佢嗰阵时咧，咁呢个陀螺咧，其实佢各个角度咧都有万有引力将佢吸住咗嘅。咁如果佢本身已经系向住一边偏侧咗嘅话咧，咁嗰一边嘅话个万有引力咧就会比较强少少，咁会将佢嗰度拉落去，咁佢就向某一个角度咁倒落去啦。有啲人咧会中意玩杂技咧，就好似将啲嘢想平好平衡咁样摆台面啊，呢个系一个好困难嘅事。举个例，如果你将支原子笔咧，你其实系可以将佢打直摆台面嘅。

0: 去，就代表引力从那一边把它拉过去了。在我们看一些杂技表演的时候，平衡力是非常重要的，而平衡力就像是想要把万有引力在每一个角度都平均的分布，这样才可以做到高难度的杂技平衡力动作哦。那么正常的陀螺是很难完全平衡的，所以去到最后陀螺都是很容易会掉下去。
1: 咁依家呢，我哋要将呢个陀螺转起嚟咯。我哋用呢个慢动作嚟幻想一下，佢转嗰阵时咧，如果头先有嗰个红色点喺上边咧，咁就见到呢个红色点围住个陀螺一路喺度转圈。咁万有引力咧会吸引住呢个陀螺嘅每一个部分。咁我哋重点睇下嗰一个红色点咯。咁正常嚟讲，红色点呢个部位咧，亦都系会俾万有引力吸咗落去嘅，所以先正常嚟讲就会跌落去啦。但如果呢个陀螺转动紧嗰阵时咧，佢会有一个叫头先讲嘅向动量，即系代表佢有个力系令到佢系向住側面咁样喐动嘅，而唔系向住单纯系下方俾万有引力吸咗落去。咁如果呢个陀螺转得越系快嗰阵时咧，咁佢个角动量就越系快。咁可以想象就系佢向住側面喐动嗰个力咧就越系大。咁呢个时候就有对比咯。如果呢个陀螺转得慢嗰阵时咧，咁佢个角动量即系向住側边行嗰个力咧，可能同嗰个万有引力将佢拉落嚟嗰个力咧，动系都仲系差唔多。咁、那个万有引力咧，可能都仲可以将佢压制住，咁、那个陀螺咧就冇办法企喺度。但呢个陀螺如果转得越嚟越快嗰阵时咧，咁呢个红色点所经历嗰个角动量或者嗰个力咧，就会越嚟越大啦。咁对比呢个角动量呢个力同埋万有引力将佢扯落嚟呢个力咧，只要呢个陀螺转得越系快嗰阵时，佢个角动量嘅力就会比万有引力越嚟越高。咁呢个时候，万有引力将佢拉落嚟呢个力咧，就相对地就冇咁明显咯。咁如果冇咁明显，即系话万有引力将佢拉落嚟呢个效果咧，就冇咁明显啦。咁亦都因此呢、这个红色点咧就冇咁容易俾佢拉落嚟啦。咁所以呢个陀螺咧就可以一直保持住呢个直立嘅形态，一路继续转落去。咁呢个咧就系点解陀螺可以喺旋转嗰阵时唔会冧落嚟？咁我哋都可以平常亦都会知道就系转得快嘅陀螺咧就会特别稳嘅。就因为佢个度动量比个万有引力高好多好多，但当个陀螺你可能已经玩咗段时间啦，开始转得越嚟越慢啦，你会见到好似冇咁稳咯，因为佢旋转嗰个角动量咧就慢慢开始变细，而万有引力将佢拉落嚟嗰个力咧相对地就比较大啲啦，咁就开始嗰个红色点咧就开始有啲俾人向下拉呢个力啦，所以你见呢个陀螺咧开始转得冇咁稳啦，咁去到最后。当佢越嚟越慢嗰阵时，咁就直情完结咗啦。佢就通常就会冧咗落嚟，因为嗰个时候咧，旋转嗰个角动量已经系十分之细啦。咁细到咁嘅情况底下咧，就同一个普通唔系旋转嘅陀螺摆台面一样，咁万有引力咧就将呢个红色点向下拉，咁佢就冧咗落嚟啦。
0: 那么万有引力会吸引着陀螺的每一个部分，而有那个颜色点的部分就一直会被万有引力拉着。可是只是在旋转的时候会有向动量这个物理学的概念，向动量的意思就是这颗有颜色的点就向侧边不停地运动，当陀螺转得慢，角动量和万有引力可能差不多，万有引力会一直把它吸引着，可是当陀螺越来越快的时候，那颗有颜色的点向着侧边运动，代表角动量越来越大，当陀螺转得越快，角动力拉着陀螺的力就会比万有引力拉着它的力越高，所以陀螺才可以保持直立的状态一直旋转哦。转得越快的陀螺就会越稳定，而当陀螺越来越慢的时候，万有引力拉着陀螺向下的力气就会比角动量转动它的力气更大，所以当旋转的陀螺它的角动量越小的时候，万有引力就会把它向下拉，这个时候陀螺就会倒下来哦。
1: 角动量除了刚才讲的陀螺之外，在运动上面它都很有用的，最容易看到的部分就是花式溜冰。如果有看花式溜冰的话，有一个常见的动作就是一个运动员他在冰面上面自转，一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转得慢一点，跟着慢慢他的人会转得越来越快，这个也跟角动量是有关的。这个时候我们又要带出另外一个字，这个叫做转动惯量。转动惯量是怎样理解呢？就是他需要考虑到一件事的重量同埋佢一件嘢嘅重量嘅分布。你睇呢个运动员，佢通常开始嗰阵时咧，佢会转动得慢啲，转动得慢啲嗰阵时，佢嘅动作咧，佢通常会踎喺度，跟住有一只脚会伸咗出嚟，跟住双手咧亦都会伸咗出嚟。咁佢做呢个动作嗰阵时咧，其实系将啲佢身体嘅质量咧，尽量系摆得远离佢旋转嗰个轴心嘅。如果佢咁样做嗰阵时咧，佢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就转动惯量咧系会比较高啲。转动惯量就系如果你多啲重嘅嘢远离一个旋转嘅轴。

0: 心咧转动惯率就会高。
1: 这两个物理学上的旋转力学在运动上面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比如在花式溜冰上，运动员们经常会做一个动作，刚开始运动员会蹲着把自己的手和脚伸出来，这个其实是和重量的分布有关的哟。当他们把手脚伸出来的时候，重量就会距离圆心远一点，所以转动惯量就会比较高。
0: 跟住呢，我哋有另外一个字咯，头先讲过角动量，今次呢要叫做有一个新嘅名词呢，叫做角动量嘅守恒。守恒嘅意思呢，就代表佢嘅数字唔改变。角动量呢，其实佢就牵连咗两样嘢，一来就系呢，就头先讲过转动惯量，第二样嘢呢，就系佢个转动嘅速度。咁如果系一个角动量佢喺不变嘅状态底下，当一件嘢佢个转动惯量高嗰时呢，佢个转动速度就低。相反地，如果一件嘢个转动惯量低嗰时呢，佢个转动速度就会高。记得系当角动量系一样嗰时啊。咁呢个运动员啊，佢开始转嗰时呢，其实佢就一路保持住系同一个角动量嘅。但佢啱啱开始转嗰时呢，因为手脚伸咗出去，佢个转动惯量系比较高，咁相对地佢转动个速度咧就比较低，所以佢一开始嗰时就转得慢啲。咁佢开始做呢个花式动作嗰时咧，佢就会慢慢将啲手脚咧会收翻入嚟，尽量贴近自己个身体。当佢将啲重量摆得近转动个身嗰时咧，佢会将自己个转动惯量变低。咁如果系同样嘅角动量嗰时，转动惯量变低咗，咁就代表佢个转动速度上升。咁所以将呢个运动员，佢啱啱开始转嗰阵时转得慢啲，佢将手脚一向自己个轴心扯翻嚟之后咧，佢自动个身体就会转得快啲啦，所以就做到呢个花式动作出嚟啦。
1: 那么角动量守恒又是什么意思呢？当数字不改变，当角动量相同的时候，当东西的转动惯量越高，转动的速度就会越低。比如花样滑冰选手，他们刚开始会蹲着转得很慢，这就代表他们的转动惯量是高的。这个时候运动员就会慢慢开始转圈，而手和脚也会慢慢的收起来站立。这个时候当重量越接近转圈的轴心，转动惯量就会变低，所以运动员们转动的速度就会上升哦，身体就自动的会转得更快了哟。陀螺的旋转力学可以运用在我们生活其他的什么方面呢？让我们下一周继续邀请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更多有关陀螺的旋转力学的科学小秘密吧。
2: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3: 谢谢子月姐姐，也谢谢 Andrew 老师的分享。
1: 嗯，
3: 我原来有很多我刚刚
1: 是
3: 新听到的，什么角动力、啊、
1: 什么力学啊、
3: 力学啊，
1: 嗯、
3: 比刚刚同学们说的呢就要丰富很多。包括是那个花样滑冰的例子，我就记得都蛮清楚的。
1: 嗯、是
3: 我那个时候，我以为小的时候不懂，我以为是那个设计的一种。
1: 哦，
3: 就是那个，因为
1: 故意的，
3: 对，有很多那个美，他们有很多舞蹈动作嘛，我觉得那个是，舞蹈设计的其中一个
1: 部分。
3: 现在知道原来是关于力的事情，
1: 啊、
3: 哇，还有就是原来陀螺
1: 也是、啊，
3: 骑单车也是可以运用在我们生活的很多场景，
1: 没错。
3: 所以你说陀螺这个事情是不是没有技术呢？
1: 嗯。
3: 真系好难讲噶、哦，
1: 咪系咯，嗯。
3: 如果你懂了其中的科学原理，那你就又比其他人
1: 又厉害了，
3: 又厉害了一点，
1: 哇，
3: 是不是、嗯、啊？现在那么多比赛，
1: 又可以去对战了。
3: 去，他们说找不到人玩嘛，
1: 互相对一下。他们有四个人啊，现在
3: 对啊，你们四个回去学校就可以玩一下，
1: 好奇了，
3: 没开学啊，因为
1: 哦，
3: 对了，哎，说到开学，只剩
1: 几天了，
3: 四五天了、嗯，要收拾一下心情。问一个比较扫兴的问题：有人的暑假作业还没有完成吗？我请问。没有，都已经全部完成了，非常好
1: 哇！
3: 因为今天再不完成呢，
1: 要不起啊，
3: 都唔系话唔得，但系就唔太好咯，
1: 辛苦一点。
3: 今天的四位同学都是，值得表扬的，好不好？那同学们呢也收拾一下心情，那下周呢就正式开学了。那我们补出精彩呢，从我们暑假一直到马上开学呢，都会继续在每逢周一至周五的下午四点哈、陪伴着大家。那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约定大家在明天下午同样时间再见，好不好？拜拜，
4: 拜拜。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比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的外籍人员。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与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的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商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中央气象台预计灾区未来数天仍然会下雨，日夜温差比较大。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寻回177具遇难者遗体，仍然有644名的游客失联。尼泊尔总理沙阿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央视新闻引述学者表示，这次灾害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导致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另外，由于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的复杂，因此救援面临很大的难度。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还没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及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劳工处明天开始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新机制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如果全港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也会自动调高一级，也就是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红色警告转为黑色。劳工处提醒雇主，如果还没有为雇员提供适当的防暑措施而危及雇员健康，可以被检控，而当局也会加强巡查以及执法。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下午的四点钟，台风沙达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骤雨会比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酷热，星期天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转看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566点，跌87点，跌幅为 0.34%， 总成交金额2335亿，1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490点，跌44点，跌幅为 0.51%。 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9点，升208点，升幅为 1.5%。 上证综合指数报3957点，升44点，升幅为 1.13%。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6块1跌4分，9988阿里巴巴115块5跌1块1，2513智普1160块升130块，2268药明和联75块5跌1块7毛5，6869长飞光纤光缆179块。

0: 八升16.8，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1.5，3033南方恒生科技4.56升0.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700腾讯控股447.8升2.4，1888建滔基层板43.94升4.18。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46，瑞士法郎9.729，澳元5.629，加元5.648，新西兰元4.658。欧元9.129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1。港金报43,010元，比上日收市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9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谢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明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6: 一线金融网。

0: Hello， 欢迎各位来到2026年8月27号下午17点08分的易线金融网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丽一。今天的室外气温是29摄氏度，相对湿度83%。怎么样？最近的这个港股市场，让大家是不是又有一点点这种调整的比较揪心的一个感觉哈？其实，在八月份呢，丽一也是休了一个相对长长的一个小假期，然后出去转了一圈。我发现，从整个经济的情况来看呢，好像外面也好，香港也好，包括说中国内地也好。其实跟我们想象当中的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的，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要眼见为实会比较的好，所以眼见为实这一点呢，也就落在了现在港股市场当中的最近密集披露的中报当中了。那今天一线金融网的节目呢，我们希望跟大家来聚焦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希望通过八月份的整个行情以及现在的这个港股市场的情况来跟大家剖析一下，就是已经上市的这些公司在披露了中报之后，哪些行业走出了我们意想中的行情，而哪些行业呢好像跟我们意料之中的这个预期有一点点小小的距离，因为毕竟有很多的中报已经披露了嘛。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会交给今天第一时段的我们的嘉宾，来自于华夏基金香港的高级基金经理李兴与 Chris。 那第二个时段，我们会邀请到香港科技青年联合会的会长胡胜龙，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现在香港的整个科创氛围当中，对于我们科技类的企业接下来这条路该怎么走，香港的科技风现在吹到哪里了这块我们请第二个时段的胡胜龙来好好的跟大家讲一讲啊。所以今天第一时段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好，金钱本色环节，电话线上我们已经接通到了华夏基金香港高级基金经理李兴宇。Hello Chris， 你好。
2: Hello， 你好。
0: 你好 Chris， 那今天是丽一跟您一起来聊一聊现在整个行情的一个情况啊。其实从今天整个情况来看呢，周四然后港股的三大指数是集体下跌的，收盘呢也是收在了25000点上面的一丢丢，25565.74点。其实从盘面上来看，我们大家感受到的就是科网股方面是涨跌不一，好像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向。 AI 还是比较活跃的， AI 应用当中的智谱今天又是涨了超过12%，内房相对走弱，汽车也是相对走弱的一个状态。可不可以先几分钟的时间来跟我们讲一讲港股走到八月份的今天为止，你认为它里面很多中报披露了之后，是不是已经又到了一个见光死或者说利好出尽的一个时候了？
2: 其实如果港股到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的最近投资都在交易几个点。那第一个就是交易一些就是产品有就是价格往上调的那些概念，就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做 AI 的硬件，就是市场其实就定价他们的那些卖单或者是那些销量，其实已经在过未来的2到3年已经是定价好了。但市场正在关注就是他们的那些订单有没有机会可以涨价。另外的话就是市场我觉得交易的比较多的话，就是一些跟内地的那些信息数据相关性不太大的那些板块，就比如说最近其实看到就是有色金属，或者是看到生物医药、西桥板块这几个板块，其实表现都是，就是挺不错的。那其实里面的那些，里面的交易的逻辑的话，就是跟一些需求或者是经济基本面相关度比较低的那些子行业，可能会有一些超额的收益机会。第三个的话，在人工智能板块的话，其实市场其实就非常看重的就是应用领域的那边突破，但是里面有几个限制的因素，包括就是现在人工智能板块特别是硬件里面的估值比较高，还有就是投资者里面的头寸其实也是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所以如果他们要在投资组合里面增多自己的一些配置的话，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情况，而且市场对于人工智能的预期其实也是挺高的。那所以在人工智能板块的话，市场上的其实也是一个波动比较大。那反而就是如果在人工智能的应用，其实里面投资者就是有比较大的那些不同的看法。就比如说阿里巴巴就是那个配股的话，那市场现在都很明显，就是觉得这个配股就是看到就是这个人工智能是不是要未来要烧很多钱，或者是他那个烧钱的那个步伐其实现在才开始了。但是如果我们看美股的一些情况，就是美股通常融资的话，对于整个 整个公司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那些因素，因为就如果是在融资的话，证明了他们对人工智能的信心也挺大，那所以在落到港股里面，那反而就是这个融资是个比较不好的消息，也反映就是香港或者是大中华地区的投资对于人工智能板块里面的一些信心并不是很足够。那其实如果到现在的话，那投资者比较多是关注一些非人工智能板块，或者是如果他们持有人工智能板块投资的话，里面会进行一些对冲，就包括刚刚提到就是对就是基金就是经济基本面关联到比较低的子行业，就是投资现在比较关注的一些投资机会的。
0: 嗯，我其实比较好奇，就是您刚刚讲到的关于人工智能的应用这一块，然后现在其实像今天的行情当中，人工智能应用就 AI 应用嘛，这个智普它又是涨幅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一直是在风口浪尖上的一只股票。但是呢，在描述就是说关注板块的时候，您又提到了一句话，就是很多时候是不是要看一些跟内地就是关联度没有那么高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听差了哈，是不是属于同一个板块里面就没有那么高的那一些公司，就是关联度没有那么高。但是 AI 应用这一块的话，其实像企业基本上全部都是在中国内地的企业，那中国内地的企业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如果在 AI 应用当中他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其实是比较关键，有些是在讲故事，有些可能故事讲完了已经在应用，包括我其实也有关注很多机器人的公司，包括前一阵子在香港上市的那些机器人公司，很多真的它的机器人的这个就是外面的风评包括它的产品迭代更新是特别特别快的，而且他们的订单量也是非常非常大，包括最近在深圳在中国内地上的那个宇树机器人就很明显啊，就我们从媒体的角度很明显关注到宇树机器人，就是有人在黑他，就是你平时看他的新闻，看他的很多这种迭代更新的一些技术上的优势，然后与此同时又会看到很多的争议类的和一些舆情类的负面的消息在不断的去给我们来推送，所以就让我感觉到 AI 应用或者人工智能，甚至说再细分一点机器人这个赛道，大家已经不明白了。如果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我不知道哪家企业到底是好的，哪家企业到底是坏的，就它产品多就说明它好吗？如果说它订单多，但是订单到现在如果没有兑付，或者它可能钱还没有收进来，研发投入可能更多，就这个里面我应该要怎么去选，其实我是比较有疑问的。
2: 其实如果是看就比如说刚才提到人工智能应用的板块，就也看到这今天智普其实反弹那个幅度也不错。但是如果看智普的话，其实除了今天反弹之外，其实前几天它那个股价那个压力都是持续的。而且如果看就是除了智普之外，我们如果看 Minimax 的话，它其实最近那个股价的反应其实也没有其他板块，就比如说有色金属或者是生物医药那么高。那刚刚如果提到就是机器人的那些板块，那如果是机器人板块，其实我觉得里面有几个不同的催化剂。那第一个的话就肯定是国家的政策，因为政策的话其实对于机器人是挺支持的。另外的话如果是机器人我们落到就是一些比较细分的板块，就比如说之前那个底部的那些驻港器的话，其实里面它那个订单其实也是挺足够，而且如果我们看就是医疗的机器人的话，其实他们已经可以为整个公司有一些正面的那些现金流，而且里面是获利的。那所以如果我们看机器人的话，我们就现在就是不要看得那么远，就说就是这个机器人能不能改朝换代，我们先就是看这个机器人的企业是不是可以有足够的一些产品可以为他们有一些应用的场景是比较好。那另外一个说到人工智能的应用的话，其实投资者我觉得现在还是距离就是人工智能应用的距离也是蛮大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就是看到就是快手最近那个几天那个股价也是受压，那快手其实是一家就是人工智能应用是 挺成熟的公司，因为他们里面的可能的话，其实里面的一些视频的网络应用是挺多的，但是同时都是比较关注他这个可能的那个竞争，或者是他那边外部的融资那个压力会不会很大。而且他们觉得就除了这个这个视频的应用之外，其实他们里面短视频的业务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不利因素，就比如说宏观的经济监管还有竞争。那所以其实我如果是纯粹是看这个人工智能板块，现在钱比较多都是在硬件，如果是在应用的话，我们希望很大，但是其实里面不确定性也是挺多的。那比如说就是如果看就是腾讯，它已经是一家就是人工智能应用潜力很大的公司，但是最近股价也没有很大的反弹，而且投资对于它到底人工智能应用或者商业化这个路径也不会有特别大那个希望，就是也不会有特别大的那个前景，就是说那个就是商业化的时间表。那所以我觉得在人工智能板块，就是现在我的投资者的观点是比较分化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投资策略的话，那这个部分就可能要比较谨慎一点了。
0: 比较谨慎一点。的确就像您讲的，腾讯它其实在人工智能上的发展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其实在香港这边腾讯的布局，包括它的 AI agent 上面的这些布局，我是一直有关注的，它的很多的这种 AI 智能体的应用还是不错的哈，就我自己体验下来感觉还是不错的，这里不打任何的广告哈。好，那刚刚我们在跟 Chris 讨论的是关于 AI 方面的问题，我们也知道您一直非常擅长而且一直在长期跟踪生物医药这个板块，那么生物医药这个板块走到今天中报披露出来，跟咱们之前想象的以及这些加双引号的就是这些公司自己描绘的这些故事来看，他们的兑现程度如何呢？
2: 那如果对应这个跟人工智能比的话，其实生物医药它里面的一些业绩其实表现是挺不错的，因为很多公司的话其实都是从亏转盈，甚至如果是盈利公司的话，其实它里面是翻倍。就比如说昨天就是公布一些君子生物的话，它里面也是就是公布了就是那个利润从去年就是亏钱到今年的赚钱。另外的话就是一些比较浓稠的公司，比如说新达生物的话，它上半年业绩的话其实也是超乎预期的，它那个营收增长45%，那利润也是增长了50%。那里面的话其实看到有几个不同的催化剂，包括的话就是在新达生物里面就是就是抗炎药，就是肿瘤相关的产品，其实里面就是纳入这个国家那个药品目录的药品。那一个是非肿瘤的话，其实里面是减肥药，比如 GLP-1 的话，那个增长也是非常的强劲。而且如果看这些医药板块的话，它通常是涨得比较多的一些公司，它里面都是有很多不同优秀的那些药品在一个比较关键的临床时期。那举就是新达生物做例子的话，其实它里面也是维持至少5个这个候选的药品在这个全球第三期那个临床实验。那所以投资对于这一些创新药的公司的话，那不仅仅就是过去有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对外授权的那个数据，他们还是比较关注就是未来他们对外授权那些关键的节点。那另外的话，除了就是新达生物之外，其实药明生物的话里面也是投资者比较关注的一些点。那药明生物其实里面对于它那个表现其实跟市场预期差不多，就是按年增长大概是18%，但是里面可以看到几个不同的亮点，就包括的话就是它里面的毛利率就从就是大概是40%左右，就是上涨就是3.5%到46.2%。这样里面的话就是它不仅仅就是说它里面那个订单有很大的增长，而且他们那个利润率也有很大的增长。里面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它有些新的疗法，就比如说现在就是也很多药厂去研究这个 ADC 这个药品。那 ADC 的话其实有很多不同药厂其实也想希望他们里面的一个 ADC 的药品的发展可以变成就是第一家或者是最好的那一家。那所以其实有那么多家那个药厂在发展这个 ADC 药品，那里面有很多订单会给到这个药明生物。而且它药明生物如果它里面最大用的话，它 就是他们美国的订单会不会减少，但是如果看美国订单的话，它里面的收入其实按年的增长是14%，那是欧洲的话也持平，那算是中国的营收是51%。那所以这个证明呢什么，就证明呢其实在美国里面虽然就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政策的一些这影响，但是美国里面增长还是有一个双位数，而且在中国里面的营收也是有一个比较大超过50%的双位的增长。那所以这个投资也会期待，就是到底亚美政府未来会不会就是减少美国的依赖，而且变成有很大的那些增长。但是我觉得整体来看的话，医药板块里面就是这个业绩其实一个比较滞后的一些数据，我们要看领先的指标，就比如说我们要看这个对外授权的一些金额，还有我们要看的话，就会像这个上周 mRNA 这个新闻一样，有没有一些很优秀的产品，就是过了一些比较关键的临床实验的一些过程，那这些才是我们对于生物医药科技的投资比较关注的点。
0: 生物医药科技这块您已经解释得非常详细了。其实还有一个板块其实也想来跟您再聊一下的，就是我知道其实您也比较关注比如说有色这个板块，有色金属这个板块，这个板块从现在的整个中报的情况来说怎么样，在不在大家的预期当中？这个板块经常我们说眉飞色舞嘛，眉飞色舞就是它相对而言不会像消费也好，或者像科技类的这种股票也好，一直跟着这种消息来走，它必须要有非常扎实的这种业绩支撑才有可能走得远。所以对于这个板块，您看到它的中报的业绩情况是如何的呢？
2: 对，如果是看有色金属的话，其实我们就是看那个表现其实也挺不错，就比如说看那个紫金矿业的话，它里面那个增长就是按年其实是增加了，就那个收入是增加了67%。那个紫金矿业的话，其实里面就是最大的获利就是因为铜里面的业务的那个毛利其实也是按年增加了52%。另外的话，如果看黄金的业务，虽然就是因为价格就是有些回调，但是如果看整体的金额的话，其实较去年那个同期也是增长了39%。那如果是看有色金属的话，也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那个类别。那如果看就是看紫金矿业那种公司的话，里面铜还有黄金其实是也是影响是比较大。那所以其实里面市场比较关注是它里面的出货的那个数量会不会是维持那个增长，特别是那个铜业务的那个带动。那如果是看它铜业务的带动，那无论是那个出货量增加了这5%，而且如果是看它那个矿产那个铜的销量也是有一个同期的增加，而且那个毛利率也是维持到这个按季度增长1%那个水平。那所以其实如果看那个铜还有金的公司的话，其实里面也是挺正面的。那另外一家公司，如果说铜的话，其实江西铜业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多投资的去关注。但江西铜业除了就是因为铜里面价格有一些高增长之外，那其实里面它那个铜的副产品就是那些硫酸，其实里面价格的话也是有很大量的提升。那里面价格的提升就是因为在那个福尔摩斯凯峡就是因为关闭，所以里面就是用来生产这个电动车电池里面的原材料硫酸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那些价格的提升。而且那个加系统因为它用那个活化去炼那个铜，所以就会有这个硫酸做那个副产品，里面也是有带动它里面的一个盈利增长那个空间很大。但是如果是非铜或者是黄金这些有色金属的话，如果说到铝的价格的话，市场的看法其实也是比较持平，因为未来两年其实铝的那个矿产其实会有一定部分的那些增加，所以市场是比较担心铝的价格会不会在就是一两年之后会有比较大幅的回调。那所以投资者现在看这个有色金属的行业，那虽然没有刚刚提到就是一些人工智能板块就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反弹，但是作为一个周期性的行业，现在那个业绩那么好，而且就是里面商品价格也是比较稳定，而且那个出货量也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双位数的水平，这个也是投资者比较正面的那些情绪来的。
0: 嗯，这个有色也已经解释清楚了。还有一个板块，我们最后抓紧时间两分多钟的时间，希望您来帮我们解读一下消费。消费其实它的业绩情况真的能够反映出现在它整个消费市场的这个火爆程度吗？消费有没有已经回归到大家的视线当中来了呢？
2: 那其实消费行业的话，就是一个比较还在关注这个行业，因为如果我们说就是其中一个比较火的消费行业，就是一些旅游的消费行业。就我们看这个同城的那些数据的话，其实它里面的，比如说它那个线上那个旅行社那个营收，其实是三年以来增长，就是以前是双位数增长，那今年就是整个季度只有那个单位数8%那个增长，而且利润率其实没有很大的那个增长的空间。另外的话就是如果是看它在线那些旅游里面的一些除了就是在线，就除了就是线上旅游的一些数据之外，其实它如果是线下的旅游的话，那个板块其实也是非常的疲弱，就是按年的话是减少了3%，如果是跟第一个季度比的话是减少了5%。那而且如果看这个同城里面就是按年度这些付费的用户，其实增长的话基本上没什么增长，就是没有到1%的增长。那这个其实可以有几个的一些事情来看到，就是我们就看这些消费股的话，一些旅游的消费股其实市场之前的那个指示是挺大的，但是如果看这个业绩的话反而就没有太多的这个太多那个催化剂。另外的话，如果是旅游不太好的话，其实市场也会比较关心跟油价相关性比较高的一些，比如说航空的公司会有很大的负面情绪，那所以投资也是在关注这些影响去做这个投资的决定。
0: 嗯嗯，确实是航空股会受到旅游的这个影响，而且现在又是一个假期要过去了，现在7、8月份的这个业绩情况其实会要到下半年才慢慢的反映出来哈。这块我们也持续的请 Chris 来帮我们跟踪一下，看一下后面就等到明年的年报，或者说有一些可能会有三季报出来的情况的话，再怎么来去分析哈。那也希望您能够交给您功课，希望您能够持续的帮我们跟踪生物医药这个板块，在下一次过来跟我们再继续做访谈的时候，再跟我们讲一讲生物医药板块当中现在的很多投资逻辑，以及就是时间已经走到了哪一步，这块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那今天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下次期待您更多更精彩的发言，谢谢您，拜拜。
2: 谢谢，拜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首先，在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的方向呢，进着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是已经清场，车龙继续过了将军澳隧道，车龙一直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进着电话机楼。窝打老道天桥往尖沙咀方向进着界限街的慢线呢是有坏车的，车龙排到军营。较早之前公主道往狮隧的方向进着培正道的交通意外也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较早之前湾仔交汇处往坚拿道天桥方向进至隧道入口处休息花园的坏车已经离开现场，红隧九龙入口的车龙就在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进至温思劳街。另外告示打道东行转去坚拿道天桥多车，车龙排到演艺学院的。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呢，车龙就排到湾仔运动场了。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在桥面的灯位。转看一下也是港岛区方面的路面情况，包括是有皇后大道中进着中环街市呢，现实是比较多车的，车龙一直排到花园道。浅水湾道往赤柱方向进着浅水湾别墅比较多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进着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在屯门河桥面。也提提各位留意封路的措施，包括是呢全湾街市街是有呢水管的紧急维修，往大河道的方向进至众安街的中和快线都是封闭的。也提提各位留意一个的安全车速位置，是清水湾道8号桥底去旺角的方向。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播出生活精彩。
3: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1: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3: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6: 一线金融网。

0: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2026年8月27号下午17:33的易线金融网的节目。今天是丽一来跟大家一起度过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那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9摄氏度，相对湿度84%。要提示大家，现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星期六仍然是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酷热，星期天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的减少，天气好转。希望说下个星期真的大家国际学校已经开学了，然后本港的很多政府学校呢会在下周初开学，希望大家在开学的时候交通方面能够顺顺利利的哈。那我们继续今天的易线金融网的节目，刚刚呢我们跟华夏基金的高级基金经理李星宇Chris 来跟大家讨论了现在中报季之后给到大家的一些像生物医药板块、 AI 板块、有色金属板块和消费板块目前的一个发展情况，以及已经上市的这些公司目前的业绩情况如何，大家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做投资。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于我们最最关注的，也是香港政府一直的一个重头戏，就是科创这一块。那最近这几年其实港股市场上的科技企业也是越来越多了，不少内地的科创企业也是把中国香港地区当作出海的一个对全球资本连接的一个重要的跳板。所以今天呢我们又一次请到了香港科技青年联合会的会长胡胜龙先生来帮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是现在香港的科技领域的一个发展情况。那先跟胡会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哎，你好丽一，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啊。这个谢谢胡会长。那胡会长其实每年都会作为专家学者来到我们一线金融网的节目当中，帮我们来分析，从行业角度来洞察香港地区的科技以及其他的各个这种创业类的赛道的一个发展情况。先跟我们聊聊最近在忙什么，因为您比较难哈，来跟我们说说，就最近你们和哪一类的企业打交道比较的多呢？
1: 最近我们还在推我们的一个叫港科青年之家的落地，它是一个线下的一个创新载体的一个平台。我们现在在内地呢，也在北京、前海、这个江苏无锡和福建福州都已经落地了。那么也希望能够

0: 推动这个香港的这种创新模式跟内地的这个合作。另外呢，就是刚才讲，我们也带队去实地考察，做了一些推动跨区域产业的这种合作。在这些方面呢，主要是集中在AI 和生物医药这两个领域。
1: 哦，这刚好也是我们刚刚跟听众，包括跟我们的嘉宾在聊的话题啊。就是其实 AI 和生物医药不仅仅是在我们上市公司的这个投资领域大家去关注，如果我们往前倒推，很多时候有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我们的投资人，甚至我们普通的关注香港发展的这些小伙伴们，他们可能会想说，我一个公司要来香港上市，或者我在这个赛道里面可能要做一些作为，我首先要成立公司，首先要来到香港，这是比较关键的一步。那么现在像 AI 也好，生物医药也好，包括您之前也跟我们聊过，像 ESG 也好，这些赛道的发展对于内地的科创企业的出海来说，我觉得以前我们讨论的更多问题就是香港有钱，香港可以帮他们去融到钱，但是除了这点之外，还有没有一些香港地区不可替代的这个价值呢？
0: 这个里边呢，香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对于企业出海来讲，我经常愿意比喻，就是过去的这个20年呢，相当于是企业出海的1.0版本，那么更多的是一个贸易出海。现在的这个企业出海呢，更多的是要实体出海，所以在这个里边呢，香港在以下的几个方面呢，其实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第一个呢，就是它是国际规则与标准的对接，像香港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数据的合规，包括生物医药的 FDA 的这个标准，还有包括 CE 认证，这些衔接的这种体系，它是与国际是完全接轨的。那么这些都是内地企业产品出海绕不开的这样的基础设施。第二个呢，就是国际化的人才池。香港呢也拥有众多的具备跨国这种商务经验的国际化的人才，可解决部分的这种海外顶尖科学家受审查啊限制难以进入内地进行合作的这种障碍。所以内地企业在这里呢，完全可以组建这种国际化的团队。第三个呢，就是香港是实验厂加加速器的双重角色。那么香港市场呢规模适中，国际买家呢又非常的集中，非常适合呢做海外的这种产品的首发验证，跑通之后呢再复制到东南亚、中东啊，甚至欧美这样的国际的大市场。第四方面呢，就是政策与制度的优势。香港呢也拥有完备的这种上市机制、全周期的企业支援体系，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这种产业链的多重优势。那么像港深创科园，未来呢就将全面的实现两地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的高效的顺畅的流通。
1: 您说到了四个点，一个是产品认证、产品技术的这一块的一个认证，出海肯定是绕不过的。
0: 对，
1: 有些认证可能在国内认证没有办法去认，就是内地的这种认证的证书或者说它的这个标准达不到。
0: 对，
1: 那第二个呢是人才，人才方面的话，更多的可能无论是从语言、技术，甚至说学术的这种背景，以及海外人才跨境的这种交流当中，香港还是相对会更好一些。第三个点是试验场的一个加速器，就我在这儿干什么事儿，反正节奏挺快的。我之前听到过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话哈，我内地的一个朋友来香港出差，他告诉了我一个现象，说丽一，你为什么走路走这么快？我说我走得快吗？他说我来了这儿之后，感觉每天都在追着你们的这种脚步去走，不止你，路上的人走路都很快，这是一个加速嘛，对吧？第二个是香港的电梯，电梯的这个运行速度也比内地其他城市的运行速度要快很多很多。可能一线城市还好一点，北上广深，但是如果你往二三，特别是三四线城市走，你会发现商场里面的电梯运行的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如果你现在再回去有意去留意这件事情的话，你会发现这好像真的是这样的哈。所以香港相对而言节奏会比较的快，如果我在这里做一些创业的这种科创的这种试验的话，可能会更快。好，第四点其实讲到了就是政策和制度的这个优势了，这个就跟人才这块分不开了。我们也知道之前胡会长也在这个也有这个香港政府背景的一定的工作的经验，所以这块呢您对于政策的解读和制度的这种解读也是非常深入的，稍后也听您详细的解读啊。好，那下一个问题我也想请教您一下，一直在接触现在香港的这些科创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会发现内地来到香港的这种科创的团队，它的出海除了刚刚说到的核心价值之外，我相信他们一定会遇到一些瓶颈和痛点，有一些什么样的痛点是大家好像都有的一些通病吗？
0: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呢

0: 就是合规与法律的这种门槛。因为香港这边呢是对普通法系下的这种公司治理，包括数据跨境啊、知识产权的这种布局，那么内地企业往往呢对这个普通法系下的这种合规性呢是不熟悉的。第二个呢就是市场认知偏差，就是很多的团队呢把出海等同于卖货。就是刚才我讲的，实际上以前出海是 1.0 版本，现在是 2.0， 以前是贸易出海，现在是实体出海，所以不了解目标市场的这种监管审批啊、渠道建设啊，还有本地化的运营逻辑。那么这些方面香港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试验场。第三个呢就是成本控制和节奏的把握。内地呢习惯砸钱扩张卷，咱们说的，但是呢香港和海外的市场则恰恰相反，需要精耕细作，精打细算。
1: 哎，这一点我真的特别认同您的说法。有很多的内地餐饮公司，他通过香港来港股上市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来香港开店。但是我们就拿某茶来举例哈，你会发现某茶或者是某某某茶两家公司，它在港股上市之前期都在香港开了大量的这种店，就像您说的，我先散出去
0: 占地儿，
1: 先占地儿，结果占完地儿之后发现这些店根本就不盈利，
0: 不赚钱，
1: 然后慢慢的发现财报里面的数据不好看了，一点一点开始剥离。现在大家有时候会有点吐槽哈，有点吐槽说为什么内地香港的街头好像被内地的这种餐饮企业给占满了，占据了整条街上面。今天这个面，明天这个饺，后天这个茶，全都来这条街上了。这个就是您刚刚说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就是大家习惯性的去先撒钱，先花钱去占地儿，好像觉得这地儿占下来，这个城市就是我的了。
0: 是，所以这个观念上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改变的。那么香港也好或者是海外市场也好，它都是成熟的发达的这种商业社会，所以要按照这个商业的逻辑先去做这个布局，做测算，最后才是开店。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人才的断层啊，就是既懂内地的技术研发，又熟悉海外市场和香港的制度，这样的复合型人才，那么香港呢也是有大量的这样的人才。所以呢香港在这一个 2.0 版本的出海当中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其实这几年我跟胡会长也有过很多的沟通，包括我知道您们都在做一个叫做未来香港2026年的这种创科大赛，包括科技人才的论坛，像去年前年其实两年也得到了香港政府的大力支持，包括我也看到这个香港各个局的局长都其实有关注到你们的这个大赛哈。然后我就发现一个点，包括去年和前年两年的大赛是有一些变化的，可能前年的话你们占的这个地儿就有点多有点散，然后到去年的话就比较的集中一点了，然后在行业方面赛道方面反倒是开始发力了，就不同的赛道扩充了这个赛道。然后到今年我听说好像这个大赛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开始要做一个预热了，所以我挺想来问的，就是通过这种大赛的举办，你们是不是也能感觉到香港的科创氛围的一个改变，以及大家关注的赛道的改变，那在比赛当中会不会做一些升级呢？
0: 是的，今年我们在这个赛道上面呢确实也做了一些优化和升级，而且呢更强调和内地的这个融合。所以呢我们今年的大赛呢有三大亮点。第一个亮点呢就是赛道与地域的全面升级，现在是构建了4×4赛道的这种新格局。今年大赛呢从过往相对集中的办赛模式升级为这个多城联动的新格局，赛事呢聚焦人工智能、 ESG 可持续发展、OPC 出海和医疗健康四大前沿领域，赛区呢就覆盖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经济圈和两岸融合发展前沿的福建、福州。所以不同的赛道依托各个城市的优势产业呢精准匹配， AI 赛道呢落地北京， ESG 赛道落地上海， OPC 赛道落地福州，而国际医疗健康赛道呢落地香港，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首设国际赛道，并且呢深度联动我们即将在9月9号到12号举办的叫国际生物科技展 Bio Hong Kong 的2026，所以这是我们首次设国际赛道，同时跟一个在香港已经非常成熟的国际的这种创科展览平台相合作和结合。所以今年的大赛呢它是这个国际赛道呢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这种国家呢要首次会

0: 定，就真正的从内地的这种创歌到了香港的平台，然后再到全球的市场，这样就整个打通了。刚刚其实我们跟上一个嘉宾就 Chris 我们也在聊关于医疗这个赛道，其实医疗赛道当中，香港对于港股市场当中它没有盈利的这些企业都是可以去上市的，那这些企业上市之后它也会寻求更多的这种收并购也好或者升级也好。其实我强烈建议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上市公司的这些董秘朋友们，或者是这个关注上市医疗赛道上市公司的这个朋友们，不妨也可以来多关注一下这个大赛当中的参赛的这些公司，
1: 都去现场看一看，
0: 去现场看一看，然后很有可能这些公司未来就被某一个上市公司给收掉了。
1: 对，
0: 或者说他可能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专利啊或者产品啊，有可能某一个上市公司跟他去合作了，去做一些借鉴了，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那好，那我下一个问题就来问问您，就如果这些企业他来到香港，他一定不是没有目的的，所有的人才也好或者是企业也好，他来到香港一定是想赚钱的，他怎么来赚钱？如果到了香港之后，就比如说你们能够帮他解决什么问题，政府能够帮他解决什么问题，我特别想知道香港政府现在对于这块是有多大的支持力度。
1: 对，我觉得先说解决什么样的实际问题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赛呢其实可以解决一个地域覆盖的问题，就是企业呢可以就近参赛啊，那么不必所有环节呢都跑到这个香港，降低了这种参赛的这种门槛。那另外一个赛道精准匹配的问题，就是不同的赛道呢对应不同的这种产业生态啊，确保专业性和落地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出海落地最后一公里啊，从技术展示到资本对接，从政策咨询到人才引进，那么我们是提供一站式的这样的解决方案，通过大赛给企业呢提供方方面面的支持和资讯。那么国际医疗赛道呢，解决的是医疗健康企业对接全球资源的问题。那么这次我们在这个 Bio Hong Kong 上边去设立这样的，有点像这个路演了啊。那么我们台下坐的呢，有投资人，有政府，有合作的机构。那么这些机构都可以在这个会场内呢找到合适的这个合作的伙伴啊。那么也是依托了 Bio Hong Kong 有万人级别这样的专业网络。那么落地的权益方面呢，我们也有像这个，我们会把这个总冠军、亚军、季军呢都收录于我们的这个出海的优秀案例集。那么同时我们有一定的奖金，还有呢投资方面我们会给它匹配到合适的创投基金，包括我们自己未来香港这个品牌也有这个我们的创投基金。那么还有赋能呢，就是对接在香港落地啊或者申请各个政府的基金啊培育计划的这种免费的辅导。那么最后呢，就是可以免费的给大家一个这个企业会籍，就是我们香港科技青年联会，那么他可以参与到不同的活动，包括我们会有针对性的给这些企业提供一些服务。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提供的。那么政府呢，我相信他还是打造一个大的环境。我觉得别的不说，我觉得其实呢外边看呢好像呢没有那么显著，但是我们从里边啊香港这边看呢，其实变化还是蛮大的啊。最直接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原来呢只有一个科技园，香港科技园 Science Park， 现在已经一变四了啊。我们有河套啊，我们有这个新天科技城，我们还有洪水桥产园。所以而且大家看到这四个产园呢定位上面又不太一样，所以呢可以说把科技园的这样的成功的运营模式已经复制到四个不同的这个园区，还有加上比如说黄冈口岸啊，最近的这个开始这个开始试验性的这种开通，其实都会加强刚才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这种畅通。所以我觉得其实香港政府呢，我觉得他做事情呢看似是慢，实际呢是快。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之前有内地的这个智库也好，还有包括这个官员也好，到了香港以后，他在比较香港的前十年和后十年的时候，他们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就是香港的这个特点啊，它是做事情是有条不紊，是有章法的。
0: 我觉得这里面我也要替香港政府说句话，就是您刚刚讲到说看似慢实际快，我特别感同身受。就是看似慢就好像是流程一步一步往下走，但实际快就是真的比起其他的一些地方来，我们没有过多的寒暄，我们都是就事论事，我们只要流程一切顺利，手续一切完善，就是一步一步往下走的。他会非常明确地告诉你你缺什么，你需要准备什么。这一点在哪儿有体现啊？在香港交易所。

0: 是现在港股上市这个逻辑，包括很多我们的听众关注的新股上市这个逻辑，就是你只要提交了材料够充分，只要你能够回答好我们的问题，你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你一切符合我们的条件，那你就可以顺利上市。好，这一点就回到我下一个问题了啊，就是赛事已经举办了24、25年两届，过去两年走出来的这些企业有多少借助着平台它已经完成了出海或者落地香港了呢？我知道我很有缘分，我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到过一个企业，那个企业是做这个出租车上的这个平台的，他好像就参加过你们的一个大赛。
1: 对，
0: 参加过你们大赛，然后后来有机会我又采访到他们之后，他就说了，其实借助这个大赛，他是有在香港有真正的业务落地的。那有没有说从中走出来，在香港融到资的，甚至说已经接近这个上市阶段的项目了呢？
1: 对，刚才丽姨你提到的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就是我们首届大赛呢，当时是 AI 和 Web 3两个赛道啊。那么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做网约车还有自动驾驶这家企业呢，其实是我们 Web 3赛道的冠军。那么他其实在参赛得到冠军以后呢，就获得了一定的这个知名度，然后呢他利用这个知名度呢去跟香港的所有的出租车公司去谈合作，并且呢拉了20多家本地的出租车公司去他的大本营在武汉去参观那当地的这个无人车无人驾驶车的运营，希望能够引进无人驾驶技术到香港的出租车上，并且呢现在他也在申请网约车的这个牌照，所以他的业务的开展可以说完全是基于当时参加大赛以后对香港认知的加深以及和相关的业界的这种合作的开始啊，而开始这个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也比较骄傲，其实这两年呢都在涌现不同的这样的企业，比如像25年我们的总冠军是这个河南中科氢能，他是做这种
0: 做氢能的一家，
1: 他是做这种这个氢呢不是氢气的氢，是清洁的氢
0: 啊，清洁的氢
1: 啊，所以它是一个深低温的技术啊。包括这个亚军呢是做这个可控的这个骨科的这个骨钉的，就可
0: 降解生物医药上面的，
1: 生物医药的降解骨钉，包括季军，它也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技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所选拔出来的这些优秀的这些参赛队呢，其实呢，他们都会有这个机会呢，未来成为这个独角兽和上市公司。
0: 哦，理解了。所以其实我会感觉到通过比赛的话，或者说通过这样的一个筛选，我们也能够看到哪些企业哪些赛道在现在的市场当中，特别是在香港受到投资人的关注。如果他真的比如说在比赛里面他得到了冠亚季军，其实很明显就说明现在投资人的风向也好，或者是整个香港市场的科创的风向也好，多多少少会往他们这个赛道去倾斜去偏一点点啊。但是呢，这个科创出海它不仅仅要有技术，不仅仅是资本的一个比拼，还缺的就是我既要懂内地又要懂海外的这种规则，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其实是很难的。虽然说现在港府大力的在说我要引进高才引进优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跟什么样的企业和平台相匹配。那从你们联合会的角度，你们会筛吗？你们会帮大家怎么来筛？
1: 其实呢，我们举办这个比赛，其实从它根本的目的来讲，我们还是以赛聚财啊，所以我们这两年呢，其实都是跟我们的香港的这个劳工及福利局和他下属的这个人才服务办公室是一个深度绑定和联动，所以我们不光是有赛，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科技人才论坛，其实呢，就是要向着这个打造国际人才高地的方向去发展，通过未来香港大赛和包括我们像卷王出海训练营、加速营，让内地人才在香港平台上实战演练，对接资源，所以在对接资源方面呢，我们又通过我们的这个大赛以后的这些深度的服务，给他们提供本地的一些运营方面的一些知识，包括如何申请政府的一些补助。也通过我们在内地的这个网络，就是刚才讲的我们现在大力发展的港科青年之家这样的方式，使得他们既在香港获得了这样的落地的这个政策，反过来他们在内地去做推广的时候呢，也能够得到当地政府的一个支持。那么在产业对接方面呢，我们又和像香港的科技园啊、数码港这样的机构呢，也有这样的合作，那么帮助这些企业呢能够落地香港的这些园区，在香港的园区里边呢发展壮大。
0: 那我不知道这个问题问的对不对哈，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不是特别清楚，就是26年现在有没有企业已经开始报名了？
1: 已经开始了，
0: 已经开始了。
1: 我们的报名呢，实际上因为国际赛道走的比较早，我们是9月12号就是整个决赛了，所以呢，现在报名基本上已经快截止了。然后我们现在报名的大概有40-50家的这个国际性的这个队伍。
0: 能先透露一下，他们都是属于什么样的细分赛道吗？
1: 细分赛道像这个刚才讲到的，像制药，像新型制药、新型疗法，还有包括这个就是诊断、试剂，还有包括像这个医疗器械。这些方面都有，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个地区的都有。
0: 嗯，
1: 我们看到了今年呢，北欧比较积极，像挪威啊、瑞典啊这些都有报名的。
0: 是吗？
1: 啊，然后还有东南亚的，还有欧洲的啊，美国的都有。啊，然后内地也占了相当的一个比例，虽然说它是以英文参赛，但很多都是海归，到了内地以后还来参加我们香港的这个英文比赛。
0: 哎，那这里我再问一句，这个年龄层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
1: 年龄层我们现在没有体现不出来啊，因为我们并不需要他提供这个年龄。但是通常来讲呢，我们这个年龄跨度，尤其是像联合会所面对的这个群体是18到60岁。
0: 啊，到60岁。
1: 对。
0: 啊，所以就是什么年纪都可以来创业，什么年纪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1: 没错。
0: 哦，有点意思。这是生物赛道。那么现在企业他们出海的这种诉求，甚至说国外的企业过到香港来的诉求有什么样的说法吗？
1: 其实国外很多还是看重内地的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市场，尤其是你像生物医药，那大家知道对吧，这个内地的这样的医疗体系和这个受众人群那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呢这些海外参赛队也恰恰是看中了内地巨大的这个市场
0: 啊，他们是想走进去，
1: 走进内地。
0: 哦，明白。
1: 所以这个里边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空间给他们的一个吸引力，当然必不可少的也还是有融资的啊，现在就是一个是谈市场，一个是谈融资，不管是内地的企业出海还是海外的企业进到内地，这两个方面都是企业最关注的。
0: 哎，这个融资是不是都在香港完成？
1: 我们希望这样才能把这个把香港的这个资本市场啊搞得更活跃，层次会更多一些。
0: 嗯，对，您刚刚讲到的生物医药已经马上就要决赛了，很会发现，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细分赛道，跟我们在资本市场当中关注到的细分赛道，其实还是蛮符合
1: 的，
0: 蛮切合的哈。那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跟您的讨论就只能暂告一段落。但是我们希望说，下一次等到你们的大赛再开始举办了之后，来跟我们再来说说，除了这个生物医药赛道之外，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 Web3 的也好，或者说是科技赛道也好，甚至还有其他的这些环保啊等等这些赛道也好，如果有一些细分赛道的明确的话，或者哪个赛道突然爆掉了，报名爆掉了，或者投资人特别关注，一家融资融了好多钱的话，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好，
1: 没问题。
0: 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跟胡会长的讨论就只能暂告一段落了。今天我们易线金融网的节目也到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啦。好，那今天易线金融网就到这里，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早上八点钟，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与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中央气象台预计灾区未来数天仍然会下雨，日夜温差比较大。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寻回177具遇难者遗体，仍然有644名游客失联。尼泊尔总理沙阿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央视新闻引述学者表示，这次灾害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导致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另外，由于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因此救援面临很大的难度。而在本港方面，入境处表示，至今还未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及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的发展。观塘 APM 商场昨天中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3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个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天下午4点多，34岁姓吴女子报案称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3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脸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也就是34岁姓徐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均被控公众地方打斗罪。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59.5，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572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下午的4点钟，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酷热，星期天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首先在博爱交汇处当中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一带比较多车。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进着北角码头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较早之前窝打老道天桥往尖沙咀方向进着界限街的坏车已经离开现场，交通也大致恢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是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是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的方向车龙排到宝康公园，江南隧道去将军澳的方向呢靠近入口一段是比较慢车。九龙区路面情况了，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车龙排到科士甸道，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转上去观塘绕道车龙排到茶果岭道进至天后庙，鲤鱼门道往旺角方向进至茶果岭道多车，车龙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道下行慢车，车龙接近蓝田消防局。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排到赵林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在屯门河桥面。提提各位留意，湾仔活道是有拍摄工作，从傍晚的6点到明天早上的清晨6点呢，借呼赛马会、黄志学校以及圣若瑟小学的这个单向路段的位置呢，公众请避免开车前往了。最后也提提各位留意一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清水湾道八号桥底的旺角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哎呀，
5: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4: 谢谢。
5: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4: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普邦仪的音乐报报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听一首好歌，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周杰伦和温岚所演唱的《屋顶》，我觉得屋顶呢，远离地面的喧嚣，如果呢能够摆上几张舒适的椅子，一张桌子，还有一些灯的话，就可以拥有变成了一个私密的小天地，可以让我们暂时逃离日常生活的烦嚣。如果呢能够跟心爱的人站在屋顶上看日落或者夜景，同时呢能够进行一场烛光晚餐的话，当有烟火放的夜晚呢，是不是也变得更加的浪漫呢？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张信哲，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在黑暗中，我从不担心会不知所措，因为有你的眼给我指引方向，带来生存的希望。
2: 你是我的眼，带我明媚四季的变化。
1: 每周一到周一到晚上6点到7点半，古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我是萧煌奇，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48，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58， 欧元对美元 1.165，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伦敦基米安市卖出价为458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屯门大会堂，较早之前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车龙排到赵林苑龙富路进至龙门区。博爱交汇处当中交通意外也是已经清场，车龙呢排到新田公路进至锦绣花园。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进至牛池湾街市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龙翔道进至釜山道游泳池，太子道东进至彩怡花

0: 元。亚街老街往大角嘴方向进着黑布街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胜利道。较早之前，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进着北角码头的坏车已经离开现场，交通恢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该诺道西西行多车，车龙排到中区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去接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嘉宁街。接南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以及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以及往尖沙咀的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晋会桥面。龙翔道西行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至雪场街多车，下阙道左转去红棉路车龙排到分玉街，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多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定府街多车，柯士甸道西往红磡方向车龙就在接近民安队总部的位置。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进至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丰和村。龙富路往以及屯赤隧道公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进至回旋处多车，龙门路往市中心方向进至湖翠路至蝴蝶湾公园比较多车。也提提各位留意清水湾道八号桥底去旺角的方向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酒精饮料的热量通常都很高，比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也就是大约7块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含有大概160千卡，也就是大约8块方糖的热量。摄入过多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喝酒前得想清楚。
4: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生。

0: 我是卜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一首一直很安静，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霸道小狗，他说要送给小野猫的歌。同时呢，他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小野猫说，你经常跟我说爱我，注定是逃不了的，因为你要的爱只在我身上存在。同样的，他说这个世界什么都会变，但是呢，霸道小狗说对你的爱永远不会变的，因为他的一切呢都是你教会的。他说不晓得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但是霸道小狗会等待你的回应。他说你的意愿不管是做最后怎么样的决定，他都会接受的。

晚上的6:4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兰兰呢，他说想问候日西，他说已经迫不及待，希望能够跟你见面了，也希望呢所有身边的好朋友一直能够开开心心，同时呢过好每一天。另外呢，兰兰说，每次当他不开心的时候呢，他都会想跟娇娇说。他想谢谢娇娇，一直以来都做他最好的树洞。

如果你有值得信任的朋友做你的树洞的话，请你好好珍惜。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乐儿，他说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火车头哥哥说，与其执着于过去，倒不如专注未来。所有的裂痕都需要时间慢慢去修复的，无论要维持现状还是要重新开始，只要目标坚定，步伐一致，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去努力吧。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三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给乐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我们都在听，
4: 我们都在听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莫名我就喜欢你。
6: 相爱，不要忘记曾经的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一直守候到永远。
5: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

我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阿晴说呢，他说有一个暗恋的人，他希望呢跟暗恋的人说，谢谢你的出现在他的世界里面，对你的爱永远不会放弃的。另外呢，阿晴也说他的生命中还有很多的好朋友就是他的唯一，他除了要在

节目中感谢大家之外，也想让大家知道，不管他在哪里都会想念你的。而最后呢，阿琴说他有一个得不到的人，很喜欢对方，但是呢不敢让对方知道。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傻子，心里好痛，只可以偷偷的暗恋对方，又怕失去对方，没有勇气敢跟对方说。他只想呢透过音乐给对方一个最温暖的拥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早上八点钟，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与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深红灾区，中央气象台预计灾区未来几天仍然会下雨，日夜温差比较大。劳工处明天开始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新机制之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如果全港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也会自动调高一级，也就是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红色警告转为黑色。劳工处提醒，雇主如果没有为雇员提供适当的防暑措施而危及雇员健康，可以被检控，

0: 当局也会加强巡查以及执法。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大约九点钟，有人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护将他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据了解，死者的颈部、胸口、左背以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击中。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49，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388，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58，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590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七点钟，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骤雨会比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酷热，星期天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3: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如果只有5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5: 我是方大同，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想呢，我们身边都有一些特别的人，对于这些特别的人呢，当然有一些特别的关怀。我看到我们听众朋友署名鲨鱼呢，他说今天就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身边这一群特别的朋友说，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可以的话，每一天都要记得想念他。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报报。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格仔饼，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能够在音乐报报月光情话里面跟鸡蛋仔说，他说希望点播一首歌曲，让你呢感受到这歌词的内容。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当然呢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他说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曲，今天呢就想跟鸡蛋仔一起分享，他觉得两个人是挺配的。

0: 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1: AM 621

0: 保持感情的甜蜜，只要用心呵护，真诚的付出，期待真爱天长地久。
1: 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就不会再更改。
0: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太聪明》是我们听众朋友 YSY 想送给肥猫的歌曲。他说虽然两个人会吵架，但是呢，每次吵完架都会和好。他想谢谢肥猫，经常呢包容他的一切，也希望呢两个人的情感不会变。另外呢，很巧的是我看到彤彤呢也想点播歌曲给肥猫。他说很高兴呢两个人可以成为要好的朋友，而肥猫呢从来也不让他受委屈，他希望这个友谊可以天长地久。同时呢，他想说有你真好，而忘记你他做不到。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今天晚上就在张学友的歌声中跟你说晚安了。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健为您主持本节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以及失联。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尼泊尔增加至少270人遇难，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溃泄风险高。劳工处明天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

以下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早上的八点钟，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尼泊尔昨天早上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西藏军区第一批两架的直升机今天下午一点钟左右飞抵吉隆口岸上空，勘察灾情和规划救援航线。高空画面所见，有道路被淤泥完全覆盖。增援的中国救援队也在下午的两点半左右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西藏军区表示，吉隆镇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1.5米，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信中断，与外界失去联系。无人机探测之后确认，通往吉隆口岸的 1.5 至2公里道路全线损毁，路基多处被掏空，山体边坡出现裂缝，周边山体稳定性极差，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塌方或滑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应急响应，向灾区紧急调拨2500件的救灾物资、5500多箱干粮和食水。中央气象台预计，当地未来数天持续有中至大雨，日夜温差比较大，介乎摄氏9到19度。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气象部门正积极强化联动，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隐患，更新气象预报，全力服务抢险救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林健强调，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泊尔昨天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着泥石席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救援人员在泥泞当中搜寻幸存者。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艺术事发的时候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里面三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看着家人在她眼前被洪水卷走，而她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这一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阿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西希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请尼方全力搜救受灾中国公民，中方愿意积极配合尼方做好搜救工作。使馆跨处室工作组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已经协调尼泊尔军方出动直升机转移两名中方企业伤者。美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在向灾区运送毛毯、急救包、担架等紧急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估计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漫溢的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监视堰塞湖的动态。
央视新闻引述学者表示，受灾现场山坡陡峭，高低落差达到数千米，转化成为泥石流之后速度非常的快，加上沿途有很多房屋，非常容易遭受破坏，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导致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初步估计受灾面积大约15至20平方公里。学者又说，由于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山体稳定性不明，因此救援面临很大的难度。回到本港方面，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实施了3年多，即使高温破纪录，也一直没有发出较高级别的红色和黑色警告。劳工处星期五，也就是明天开始加入2个的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

0: 别提示生效，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从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四成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也会自动调高一级，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风险。预计日后每年可能有四至七天发出红色暑热警告，一至两天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警告。举例，本月9号香港录得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 36.9 度，新机制之下将会发出红色暑热警告。前一天虽然相对气温较低，但湿度和风速情况较不理想，有机会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在星期五生效，可以令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1: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在异常高温的出现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更加容易和更加早是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我们选择是马上去实施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安排，在我们考虑到整个暑热天气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是会持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都无法估计气温会不会再有异常的升高。我们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即时生效，即时应用，可以及早为我们的工友是提出及时的警示。
0: 劳工处又说，会继续检视系统运作，持续改良，包括研究应否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系统的指标之一。劳工处明天开始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欢迎新的机制，说按照处方的解释，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有机会出现红色甚至黑色暑热警告，但关注地盘的实际保障工友措施是否做得足。
2: 对于我们工人来讲，只能够讲是知道多了，喂，究竟现在是不是黄色，是红色了，或者是黑色了，是知道了这件事。所谓保障是不是多了呢？我们并不是这样去看的，因为呢所谓保障多了，你是真的要实际执行了那个指引，令到現場環境或者我們工人本身面對的壓力去舒緩嘛。事實上現在那個指引呢，其實它不是一條法例來的，它是靠它的風險評估令到呢去舒緩了那個現場的環境。
0: 他說，風扇、衣服確實能夠減輕工友的熱壓力，希望能列作酷熱天氣下的必要個人防護裝備。香港建造商會會長廖盛鹏认同要保障工人健康和安全。根据建造业界指引，如果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工地要全面停工。他相信新的机制不会太影响工程的进度。
3: 红色那个警告会四至七日呢，对我们建造业来讲呢，每日只需要多45分钟的休息时间啫，咁应该对我哋嗰个工期呢就唔会有个好大嘅影响嘅。至于黑色啦，就如果一至两日呢，咁即係每年就有一至两日会全日停工啦，就会有个些少影响啦，但係对整体嚟讲都唔会有个好严厉嘅影响嘅。
0: 商会期望政府和业主能够在建筑工期上给予弹性，灵活处理。继续是天气方面的情况，天文台在清晨的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个小时，到今天的早上9:20改发黄雨，并在10:15取消所有的暴雨警告信号，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学校今天停课。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大约9点钟，有一名男子在山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在救护员到场将他救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据了解，死者遗体的颈部、胸口、左背部以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电击中，认为并没有可疑。天文台科学主任杨义朗说，受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的影响，本港早上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以及持续闪电， 提醒市民在雷暴期间远

0: 远离水面。
1: 咁其實由尋晚到今朝咧，本地都係一直有錄得雲對地閃電嘅。例如今朝早五點到六點之間，咁本港錄得咧嘅雲對地都有500多下啦。隨後嗰兩個鐘頭咧，六點到八點之間，其實一個鐘頭內都係有成400多下嘅。想提醒市民咧，雷暴警告生效嘅時候，如果身處室外嘅話咧，就盡快去安全嘅地方躲避啦，離開水面啦，就唔好站立喺高地或者接近導電嘅物體，咁就以免發生危險。
0: 根据天文台的天气监测图像，在清晨五点到上午的十点钟期间，本港录得超过1580下云对地闪电，将军澳位处的新界东部就录得557下。受大雨影响，天文台今天两度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表示蒲台岛及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暴雨期间，区务署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及清理全港约240个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早上9点钟，并没有确认水浸的个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到生产力局出席一个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他致辞的时候说，现实全港有超过90%的企业都是中小企，怎么样帮助他们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普惠计划其中一个重点方向。孙东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及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2: 香港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AI 将会是当中的关键引擎。我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令 AI 不单止成为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的赋能工具，更加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0: 另外，数字办持续利用 AI 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今年内推出4个新项目，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及数据分析，相信前线人员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并协助改善地区治理。其中系统会将涉及特定主题来电，实时转换成为文字，自动生成个案摘要，预料处理个案时间将会减少 15%。 系统也会识别需要优先处理的个案，1823特别小队会优先处理或转介。数字办预料识别优先个案时间将会从2天缩短至数小时之内。署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说，系统会动态处理并分流。
3: 都有一啲可能訴求係有一啲即時性嘅時間咧，我哋1823收到嘅大數據啦，分析咗之後咧，咁我哋亦都會優先處理呢一個咁樣嘅分流咧，其實係好 dynamic 嘅，亦都會隨住一個時間嘅推演嘅時間啦，邊啲嘅個案應該係提前優先去處理嘅話咧，我哋就會將佢拎出嚟，跟住就盡快處理。
0: 數字辦又會運用 AI 視覺化技術，將會和民生相關的個案資料整合在一個數據儀表板上，让部门跟进。另外，数字办预计今年第4季推出网页版应用程式，让市民可以直接透过智方便提交、查阅和跟进个案。下个月16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同日也会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5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的事物，认为同日公布2份报告可以让市民更理解两者的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指下个月同日公布的安排能够让政府及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及业界的意见。他说，期望政府设立大厦维修管理局代办维修工程。
4: 大厦佢真係收到部门嘅 order， 就係收葺令啊，简单验楼令。咁其实呢，如果一申请政府嘅资助，咁就係由大厦维修管理局呢派出呢专业嘅工程顾问呢走入去协助呢啲业主呢係进行呢个工程。因为呢工程顾问其实就係成个大厦维修最关键嘅一个部分。如果处理得唔好，有啲低价入咗嚟，咁但係其实市民好难揀高价定低价边个好嘛，最后好多时都真係睇钱价低者。咁原来係好唔合理嘅。

0: 口大约3到4成，应该关注长者的福利、住屋、医疗、银发经济等的需要。转看一下社交媒体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和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在10年之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获得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
1: 元素
0: 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以及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于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这个月的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向有和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也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的问题。与讼各方这一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也包含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天默认使用多久的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提供更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的18岁以下用户以及13岁以下儿童。 Meta 在一份声明当中呼吁其他社交平台也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儿童以健康及负责任方式使用社交媒体。回到本港方面，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旗下8家的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涵盖脑神经退化病、肿瘤病以及中风等18种专科及专病，以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做整体的评估，制定个人化的治疗方案。学院举例当中的慢病管理工作室会从饮食、起居等方面设计治疗方案，协助病人管理慢性病。工作室的成立也有助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记者崔卫恩访问了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军军，听他介绍一下工作室如何有助提升诊治素质以及培训中医药的人才。
2: 一个学科的发展呢，到了某一个阶段都需要有些更加仔细的分科的那个发展的要求。那在国家155规划纲要呢，都提出了我们要加强中医优势专科的建设。再加上近排的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的远景呢，都跟我们提出我们要积极去探索中医药发展的新模式。所以我们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我们提出了我们要在诊所中间推行这个专科专病工作室的模式。
3: 在专科专病工作室方面呢，会涵盖哪几方面的专科和专病的？
2: 18个专科专病工作室包含了肿瘤病的工作室、慢病管理工作室、脑神经退化病工作室、风湿关节病工作室等等。但是目前的阶段呢，我们重点是发展11个工作室。就以我自己最熟的慢病管理工作室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慢病管理工作室的内容呢，首先我们讲理论，理论方面其实是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就是治未病的理论，包括了3个核心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以未病防病，就是讲预防胜于治疗。当你是很健康的时候，你都要做些事来预防疾病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就是以病防变，因为很多慢性疾病好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一些失眠或者一些情绪的问题，大家以为其实控制到 OK 的了，但其实呢，我们需要防止它的一些很严重的并发症。譬如高血压，如果那个血压波动太过大，可能很容易产生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譬如中风，好像糖尿病，如果你的血糖控制得不好呢，

0: 好容易出現一個大家熟悉嘅糖尿眼啦、糖尿腎啦、糖尿腳啊，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嚴重嘅併發症。中醫慢病管理工作室嘅內容就係通過中醫嘅方法，通過辨證論治，用一個綜合嘅療法去更加好嘅管理控制嗰個慢性病嘅發展。啊，一方面係嗰啲實驗室嘅數據嗰個需要降低落嚟。需要穩定翻，咁另外一方面呢，我哋都會教翻患者成套嘅方案，包括你點樣去做運動啦、飲食方面有咩注意啊、起居啊，包括情緒方面點，因為情緒嘅依家越嚟越成為一個治病嘅因素，即係不可忽視嘅一個因素啦。咁所以我哋希望通過中醫慢病管理工作室，提供俾患者一個個體化嘅一個綜合嘅一個。調理嘅方案，令到嗰個慢性病實驗室指標靚啲，生活質素高啲。
1: 成立咗专科专病工作室之后咧，如果市民嚟到中医诊所睇症啦，其实个流程啊，同以往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噶？
0: 對於普通市民、普通患者嚟講呢，其實係冇咩唔同嘅。咁但係作為我哋專科工作室嘅醫師呢，如果遇到一啲棘手嘅複雜嘅病例嘅時候呢，我哋可能會進行一個內部嘅病案分析、病例討論。咁對於無論係資深嘅定係年輕嘅中醫師，都有一個好好嘅分析病例同埋學習嘅機會。討論出嚟嘅方案呢，可能會更加合適嗰個患者，從而形成一個專科團隊嘅工作模式。一方面係學習啦，另外一方面就係其實係令到對於俾翻到患者嘅一啲治療方案呢，會更加之好啲咯。
1: 呢一个工作室嘅设立啦，其中一个目标咧，就希望培训中医师嘅梯队啊，点样可以增进到咧？即系唔同中医师咧喺呢一啲嘅专科啊、专病方面，点样帮佢哋提升一啲嘅经验啦？
0: 18个工作室，我哋重点发展嘅系11个工作室。其实受限于乜嘢呢？受限于嗰个工作室里边嘅人员嘅组成。我哋有资深嘅医师啦，我哋有年轻嘅中医师，咁所以喺梯队嘅建设里边呢，我哋系用翻会议啊、小组讨论啦、包括啲跟诊啦、带教啊、示范啦，多种嘅学习模式嚟到培训年轻一代嘅中医师，从而形成一个梯队。我哋嘅目标呢，其实系为咗香港培养培训更加多嘅专科医师。
2: 转看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今天是高开低走，恒生指数呢初段是曾经升约140点，触及接近25800点的水平，其后曾经倒跌超过150点，收市是报25565点，跌87点，跌幅为0.34%，昨晚成交金额是超过2335亿元。科技指数反复偏软，收市呢是报4620点，跌5点，跌幅为0.13%。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是报3956点，升44点，升幅为1.13%。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4048点，升207点，升幅为1.5%。创业板指数报3473点，升58点，升幅为1.71%。本港七月份楼价指数结束13个月的升势，按月跌超过0.46%。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升幅是收窄至7.3%。租金的话呢，就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至0.77%。天气方面的情况了，广阔低压槽是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的，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初时部分地区的骤雨会比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酷热，星期天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

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3，路边监测站则为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是低，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5到31度，北京多云，21到30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首尔密云，25到30度，东京有雨，24到31度，新加坡多云，26到34度，悉尼天晴，10到20度，多伦多雷暴，19到27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289人遇难。尼泊尔总理沙阿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以及悲痛。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西希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眼塞湖，溃泄的风险高，正密切注视。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达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凌晨至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做好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又说，受到沙德尔影响，未来三天浙闽沿海以及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强。回到本港方面，观塘 APM 商场昨天中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个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天下午4点多，34岁姓吴女子报案称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脸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以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也就是34岁姓徐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都被控公众地方打斗罪。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43，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58，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01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在逐渐缓和。在晚上的八点钟，台风沙达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天晚上以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酷热，星期天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6: 创新实践成长。
7: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8: 大湾区创业梦，
6: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今日的主持陈瑜 Anna， 我的拍档是陈瑞强 Anthony。
1: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啊。Anna， 平时我哋讲亲大湾区创业咧，好多时候就会谂起香港人北上或者内地人南下。但系近年大湾区出现咗一种新嘅海归派现象，有啲人咧本身就喺内地长大啊，嚟到香港读书，再去外国浸过咸水，最后咧又选择翻翻嚟香港同埋大湾区创业，甚至乎将国际顶尖嘅生物科技咧带翻翻嚟。
0: 冇错啊，呢一种拥有三地背景嘅创业者，佢哋嘅视野系好国际化，但系同时咧又好接地气。由内地来到香港，甚至由香港去到澳洲，最后呢落地在深圳河套区。那我们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创建生物医疗集团的始创人陈哲先生，这个跨越文化的创业历程，今天一定有很多趣事和挑战和大家分享的。
1: Anna，不如我们听一听大湾区小剧场，是一个很轻松有趣的方法带出今天的主题。香港老，湾区做，跨境创业者的港湾融合方程式。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2: 哇哇，嘉欣，你看看我这张地图，左边就是香港，右边就是深圳，中间我就画了一条闪电，厉不厉害呢？我想将公司的名字改做双城霹雳无敌剑法王啊。
3: 蛤？又改名？你昨晚才说叫做湾区超音速研究所啊。
2: 喂，不同的嘛，今集主题是讲香港佬湾区做，那我就想着在香港只是用个脑想，回到深圳才用对手去做，即是我在香港瞓在沙发度发梦，回深圳只能帮我执行，那就完美咯。
3: 哎呀，你又将句说话听到歪晒啦。香港佬

0: 佢做，唔系叫你去偷懒啊，系讲香港嘅科研、专业知识、国际视野，可以同深圳同成个大湾区嘅产业化能力结合，将想法真正落地啊！
1: 吓、啊，即系唔系我负责谂，其他人负责做咁简单啊？
0: 梗系唔系啦，重点系融合方程式啊！你要明白，有啲人既系香港人或者澳门人，又长期喺大湾区发展，佢哋已经唔系单纯两边走，而系有一种双城嘅身份啊！正正因为佢哋同时明白两地嘅制度、节奏、文化同埋产业嘅需要，所以更加识得将科研嘅成果变成产品，将产品变成市场啊！
1: 哦，即系好似我识得讲港式广东话，又勉强听得明人哋讲普通话，咁咪可以中间做个翻译人咯。
0: 是啊，不过不单止是语言，还要包括思维。香港就擅长标准、流程、专业服务，大湾区就强在速度、供应链、应用场景，两边不是对打，是共生共荣。
1: 哇，我明白了，即是香港好像个超级 CPU， 大湾区就好像显示卡的加工厂一样，一插完就立刻跑得飞起啦。
0: 哇，你今次的比喻终于似样一点。对于科研的人员、工程师、医疗专家来讲，最大的机遇就不是只是停在论文、设计图和理论模型，要懂得借大湾区的势，令成果有更大的应用场景。
1: 嗯，那即是我们以后不可以经常讲香港还香港、深圳还深圳，而是要问怎样一起做大件事啊？
0: 没错啦，真正叻的跨境创业者不单只是懂借势，还要懂创造趋势。
1: 嗯，我明白了，以前我就懂得想住两边搵着数，原来高一层是在两边搭系统、通资源、做连接。
0: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耶！ Yeah!
2: 大湾区人呢个身份有啲咩新嘅睇法？由两边走到两边融，呢、这个就是跨境创业者最值钱嘅能力。今集嘅嘉宾，创科医疗创办人陈哲 Kenneth， 同大家拆解点样喺港湾之间写出真正可持续嘅融合方程式。今日咧，我哋要探讨呢个跨境生命科学人才回流同埋融合嘅社会现象。
3: 咁我哋好开心啦，能够邀请到啦创建生物医疗集团嘅始创人啊，陈哲先生同我哋分享咧，佢系点样背负住三地背景啦，然之后咧喺大湾区做创业嘅一啲心路历程，同大家分享噶噃。Kenneth， 我哋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4: Hello， 大家好，我叫 Kenneth。嚟自創建生物醫療集團。
3: Kenneth 喺國內長大啦，幾多歲嚟到香港啊？
4: 我係八歲嚟到香港。
3: 咦，咁其實之後咧，你就去咗外國讀書啦，跟住咧就去咗國內度創業啦。咁點解會有依一個咁樣嘅念頭嘅咧？
4: 其實當時翻到嚟畢業之後，喺外國做咗段嘢，跟住再翻嚟香港。喺2000年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咧，其實隨住中國嘅國運同埋國勢啦，其實越來越多機會。
3: 咦，咁其實咧，點解咧你會係選擇創業咧，而唔係講緊好似一般嘅一啲嘅朋友咁樣啦？佢可能就會係去打工啊，咁而你點解會係選擇咗依一個咁有挑戰性嘅軌道咧？
4: 因為當時我哋啱啱翻到嚟香港啦，咁其實之前都係打工嘅，咁啊翻到嚟香港之後咧，我哋選擇咗創業啦。咁開始嘅時候咧，我哋係做其他嘢啦，同相關行業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當時翻去國內2000年嘅時候。咁就開始做，其實我哋做貿易，將海外好嘅嘢帶去國內先，跟住慢慢咧，我哋先至將國內嘅嘢咧出口翻出嚟。雖然我係蘇港係喺大陸長大啦，咁其實都係八歲啦，咁其實普通話都係麻麻地。咁咧，我哋有好多文化上嘅差異咯。
3: 其實你會選擇大灣區上面嘅創業，點解唔喺香港上面咧去扎根翻一樣嘢，而令到嗰個嘅成效更加好咧？
4: 其实我哋选嘅行业咧系生物科技啦，咁生物科技咧其实喺香港嚟讲咧，你要发展咧其实有好多困难，第一人口啦，第二咧有好多法例上啦，或者系大环境上啦，喺嗰一刻咧其实仲未可以支撑到嘅。而国内咧从人口啦，从市场嘅规模啦，其实呢方面咧先可支撑到个行业嘅发展。
2: 其实咧，你又选择咗生物科技呢个轨道啦，啊，有啲乜嘢嘅先机，或者你睇到有啲咩愿景啊？
4: 最初我哋系做美容同埋医学美容为先嘅，医学美容嚟讲咧，其实喺未来嘅发展入边咧，生物产品同埋生物科技一定系会一个

0: 好領先嘅嘢。而當時咧，我哋喺香港咧，我哋喺2010年啦，我哋開始就已經係做緊生物科技嘅嘢，就係做磁帶血、磁帶嘅儲存。隨住雙飛停咗，咁我哋就冇辦法，咁啊冇辦法延續我哋嘅生意。從大健康嘅角度去睇，其實就係我點樣去令到自己冇生病，預防醫學。其實預防醫學入面咧，其實好重要一樣嘢。隨住近呢20年到啦，其實你會發覺人嘅生命咧，已經係從以前嘅60多、70歲，而家平均去到70歲、80歲。仲有好大嘅原因就係人開始有咗啲新嘅生命科技技術，而幹細胞又好啦。生物科技有啦，其實好多人都講，生物科技就講幹細胞。其實生物科技有好多個唔同嘅範疇，隨住新嘅治療嘅出現啦 ，CAR-T 啦，例如我哋而家講嘅免疫治療啦，其實呢啲都係對於腫瘤病嚟講係非常有效，同埋會減低好大嘅副作用嘅療程嚟嘅。
1: 你其實咧，我都知道咧，你本身喺國內出世啦，然之後嚟到香港啦，跟住咧就去咗澳洲生活啦。咁其實喺依一方面嚟講嘅國際視野上面咧，對你進入大灣區去開創你依個嘅生物科技嘅事業嚟講咧，有咩幫助啊？
0: 幫助當然好大啦。我哋講緊要創新，咁一定係唔可以有太多嘅包袱啦。國際視野嚟講，可以幫到我嘅嘢就係我哋有更多新嘅資訊啦，同埋咧我哋嘅習慣啦，同埋我哋嘅學習啦。咁所以咧，去到國內嘅時候，我都開始去讀書。例如我去咗北大啦，去深造自己嘅課程啦，希望能夠咧更加容易將海外嘅文化同埋國內嘅傳統文化或者而家嘅文化點去結合。
2: 咁我又見到咧，喺呢個河套區有成12,000平方米嘅基地啦。咁再加上頭先你所講嗰個細胞製造啦，同埋再生醫學咧，其實都係好前瞻嘅，即係意味住其實個投資額都幾大嘅。咁你喺呢個嘅創業嘅過程當中咧，你會唔會擔心投資咗之後咧就回唔到本咧，或者幾時先回到本咧？
0: 所有創業者咧都會有一個好美好嘅夢嘅。咁呢個美好嘅夢咧，其實是一個好精神支柱嚟嘅。大家都知道做創科唔係做投機買賣，其實是一個好長線嘅投資。一個長線投資咧，係需要有不停嘅動力同埋咧夢想去支撐自己嘅精神同埋自己嘅咩。到咗今時今日，其實我哋已經喺嗰度投資超過3-4億嘅錢。好老實講，你話望回報咧，其實我哋覺得隨住國家而家新嘅政策啦，同埋大灣區融入啦，香港政府嘅新嘅對於生物科技嘅支持啦，我哋覺得隨住呢啲嘅新政策落地咧，一定係有大力嘅幫助。
1: 其實咧，頭先你都講緊啦，作為一個生物科技，其實好多人嚟講都知道創科啊，係一個好有前途嘅一個嘅行業啦。但同樣嚟講咧，你都要係我哋叫做使錢啦，一個花錢啦。咁啊，中間過程一定係唔係咁順利嘅。咁其實你點樣係去面對喺依個嘅夢上面咧追隨嘅時候咧，面對嘅困難，你點樣係去克服？甚至嚟講，你有冇一個沮喪嘅時候，而諗過放棄個夢咧？
0: 呢個同我個人嘅左右命有好嘅關係。其實咧，所有嘅嘢咧，你唔大膽嘗試咧，其實你係冇機會。當然啦，喺中間嘅時候要小心求證。所以咧，喺呢個係我一個人嘅左右命咯。咁呢個左右命咧，其實我都係好重要嘅。因為點解咧？就係因為呢個左右命咧，先能夠支撐到今日。而大膽嘗試，當然啦，你要小心求證。這個我覺得相當重要，而在整個過程裡面，你說隨著到今時今日，國家提出大灣區的概念，其實大灣區是9+2這個概念，9+2的概念其實絕大部分來說是接近1億的人口，而這個1億的人口其實你可以比對美國的矽谷，我們的東京灣，其實你有很多經濟上的數據都告訴你，其實在東京灣來說，它的醫療開支或者是創科開支或者是 GPT 來說，是要相比同區的 GPT 會增加大概6-7%。咁所以咧變咗，就算美國嘅數據係咁，東京灣嘅數據係咁，我相信我哋大灣區有住9+2嘅呢一個完美嘅結合啦，其實可以做好多互補，加上新嘅政策，國家越來越穩定，國家越來越強大，所以咧呢樣嘢咧亦都係俾到我哋作為投資者嘅一個好好嘅保障。所以呢樣嘢咧，大家作為真係要去大灣區創業嘅香港人，我覺得你一定要對自己嘅民族、自己嘅國家有充滿信心，你先至可以有力量去支撐你遇到挫折嘅時候嘅支柱。
1: 我反而有啲興趣想了解一下啦。其實咧喺創業嘅過程之中，一定係好艱難啦，甚至嚟講咧，作為行創新科技嚟講，呢條路啊更加艱難啦。有好多人咧喺中間。

0: 過程之中可能會是放棄啦，咁如果俾你一個座右銘或者頭先你所講緊嘅堅持啦，咁其實除咗堅持之外咧，就有啲乜嘢咧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咧，而能夠令到你去繼續行到而家依一個地步，而繼續去講緊個夢上面嘅追求咧？
1: 所以咧喺呢度咧，其實好重要一樣就係、是、你一定要去了解呢個行業，到底你處於咩位置，到底你攞到嘅項目翻嚟，你依所做緊嘅項目。你做緊研究，到底係咪真係前瞻？係咪真係有日後嘅市場？呢、這個咧係需要咧你去經常喺行業入面咧去了解同埋認知嘅。咁咧其實咧，好似我哋公司咁啦，其實你話行到好多嘢係咪一定係啱同埋一定係準確咧？當然咧，我哋中間都行咗好多挫折嘅路。咁但係喺挫折嘅路入面咧，你要知道你會攞到咩成果？呢、這個成果對你日後新嘅或者改變嘅上面有冇機會去容錯你過往嘅錯誤嘅決定啦？我就舉個例啦，好簡單。其實喺國內嚟講，再生醫學嚟講，其實好多人諗啊，我而家做緊一啲嘢咧，係做皮膚改造啊，或者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啲產品出嚟，令到皮膚更加靚啊？呢啲都係可以做到嘅。咁但係咧，其實咧喺再生醫學入面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喺過咁多年啦，其實我哋都係好堅決地咧，知道我哋而家做緊嘅產品。或者我做緊嘅科研，到底呢啲嘢咧對日後嘅社會價值喺邊度，同埋喺政策上面可唔可以做到？咁呢樣嘢我覺得係需要有精確嘅判斷咯。
2: 咁啊 ，Kenneth 咧，你一開波啦，我哋叫創業嘅開波啦，你揀咗個門檻咁高啦，投資額咁高啦，咁雖然佢有前瞻性啦，咁但係會唔會擔心咧？即係話喺嗰個嘅競爭嗰方面咧，我哋而家喺個市場上都聽到好多呢啲咁樣嘅再生醫學啊、細胞製造啊，良莠不齊啦嚇。咁你覺得咧，即係你會唔會擔心，即係你呢個創業夢咧，會俾呢啲咁嘅所謂嘅真正競爭啊、直接競爭啊、偽競爭咧，去打爛咗你嘅創業夢咧？
1: 當然喺過去呢十年入面啦，好老實同你講，市場好亂嘅，非常多唔同嘅聲音。有啲人話點樣打幹細胞，點樣收錢，點樣去做。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公司都做緊唔同嘅嘢。咁但係咧，其實你要堅持一樣嘢係咩咧？其實係合法同埋點樣攞唔同嘅資質。咁咧，其實呢個就係最重要嘅嘢，就你做嘅嘢，例如好似公司咁啦，我哋會有完善嘅資質啦。好似我哋會去申請啦 ，CMS 啦。我哋会申请 GMP 啦，我哋会做中检会认证啦，呢啲都系为我哋日后做产品奠定好一定嘅基础，而唔系麻木咧。今日市场可以冲一段钱翻嚟就冲一段钱，咁好似啱啱国家啱啱出咗个新政策8-100，咁其实喺成个市场嚟讲，就有规范又做好之前嘅基础嘅公司，仲留得低咯。如果你冇做规范，只系希望快钱，好多公司到今时今日已经系关咗门噶啦。
2: Kenneth， 我關心咧你個團隊嗰個組合啊嚇，咁你一個咁高門檻嘅，需要好多科技啊、管理啊，或者係唔同嘅人才，你喺邊度去搜集呢一班人？佢哋嘅比例係香港人啦、啊、內地人啦、啊，定係澳洲人咧？即係呢個過程當中，你點去篩選到一啲同你同行同頻嘅一啲嘅前行嘅人呢？
1: 因為我喺醫學其實由2009年開始到而家都已經15年了。喺15年入面咧，其實都認識好多唔同地方嘅人，或者喺國內有唔同大學、科研機構、中科院呢啲咧，我哋接觸好多嘅。咁其實咧喺個中入面咧，當然啲項目日日都有新項目話俾你聽，我去咁做，你嚟投資啦。亦都有好多項目話俾你聽咧，呢、這個賺好快嘅錢。咁咧，你喺過程中咧，你要去分辨有啲嘢你做唔做到，有啲嘢你有冇可能去做到。同埋有啲嘢，你有冇能力去做到？咁呢幾樣嘢咧，其實咧，綜合上嚟咧，其實就係話你對行業上面嘅認知好重要。另外，其實人與人之間溝通嘅人入邊咧，你一定揾到啲好真實嘅人。其實我哋香港咧，我哋最開始嘅時候，我哋同澳洲合作，我哋同澳洲望拉大學合作。咁咧，我哋當時我哋係做咗好多科研嘅嘢，例如我哋從生 BB 嘅時候嘅 Omium， 即係我哋講嘅羊膜，羊膜入邊咧去提取原始女性嘅幹細胞出嚟，咁呢一個咧，其實咧，男人就冇機會噶啦。女人咧，如果肯生仔嘅話咧，有羊膜咧，其實揾翻自己最原始嘅幹細胞嘅。咁好似呢樣嘢咧，當時咧，我哋2010年嘅時候咧，澳洲我做咗個科研，咁我哋都係成功將羊膜咧8層入邊分離，咁將8層分離咗之後咧，提出裏邊有用嘅嘢。而每一塊羊膜其實係上皮層細胞嚟嘅，上皮層細胞咧其實用應用喺日後燒傷係好有用嘅。咁好似啲咁嘅基礎研究，我哋都有做。 咁好似做到我最近咧，我哋同加拿大呢間大學合作咧，我哋係做緊咧一種咧，我哋叫做好。

0: 新嘅嘢，咁就係、是、其實我哋細胞支持細胞嘅運行咧，細胞每日都需要有營養入去嘅，而入邊又需要一個酶去轉化嘅，呢個叫 SOD 咯。咁 SOD 咧，其實咧佢係會俾細胞產生嘅水同埋氧咧去氧化翻嘅，所以好多細胞都唔運行，唔會死，但係唔運行。咁我哋又做咗個最新嘅 pattern， 點樣將我哋細胞入邊嘅二氧化 SOD 攞走？咁呢一個嘢咧，其實對於好多我哋而家嘅新材料啦，例如我哋化妝品新材料啦，對於我哋日後藥嘅副料啦，咁好似呢一個咧都係好有用嘅嘢。咁所以呢啲係我哋而家做緊嘅科研嘅嘢咯。
1: 咁而家又嚟到我哋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嘅環節啦。
2: 大灣區生活小錦囊主持盧慧敏。
3: 物流快递有妙法，智能驿站帮到手。网购已经成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内地收件寄件和香港大大不同。有什么秘诀要识？大湾区的网购文化极度发达，收快递可以说是每日不可缺少的指定动作。香港人习惯了快递员直接送货上门，但是内地绝大部分包裹都是统一送到小区楼下的驿站或者智能快递柜。所谓的驿站即是类似香港的集运自提点，你只要凭手机短信收的取件码就可以随时下去拿件，不用全日在家呆等收货，时间安排灵活很多。如果你真的想收件货原封不动送上门，记得在网购平台落单的时候特别备注要求送货上门，或者拣选提供专属的派送的大型物流公司。另外寄件回香港亦都超级方便，只要透过手机 APP 一键预约，快递员就会定时定候上门收件，连出街都悭翻，掌握内地物流的独特运作模式，网购生活就更加得心应手，随时随地买到心头好。特别是做电商的朋友，熟悉这套物流系统绝对是必修科，学习怎样悭运费兼提高送货效率，竞争力自然大增。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很轻松，只要跟着我们这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不会难。

0: 晚上8: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4，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7，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59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4: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3: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4: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3: 对呀、啊，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以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中列明的时间，可能会有穿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下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余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检测结果，查询请拨打2824-5000。
1: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6: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10: 创新实践成长。
11: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9: 大湾区创业梦，
10: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今日的主持陈如 Anna， 我的拍档陈瑞强 Anthony。
1: 今晚的嘉宾是创建生物医疗集团的始创人 Kenneth 陈哲先生。
0: OK， 我哋未同 Kenneth 咧倾谈之前咧，不如我哋进入我哋今集嘅大湾区城市简介环节。
1: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东莞篇，先进制造到，产业升级潜力无限。呢、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嘅城市有乜独特优势。东莞呢个曾经被誉为世界工厂嘅城市，正经历住一场翻天覆地嘅华丽转身。以前嘅东莞周街都系密集嘅代工厂，靠住人口红利去生产服装同埋塑胶玩具。但时至今日，东莞已经全面升级为先进制造业之都，行入松山湖高新区。你会以为自己去了一个欧洲小镇，但入面其实藏住了全国最顶尖的科技巨头和国家的大科学装置。东莞拥有全球最齐全的制造业体系，特别是在智能手机和电子信息产业方面，几乎你讲得出的手机零部件都可以在东莞半个钟车程内找齐供应商。这种极致的产业集聚效应，对于硬件开发和科技创新企业来说，简直是无价之宝。东莞的地理位置夹在广州和深圳两个一线城市之间，食正两边的技术和资金日出效应，交通四通八达，物流网络极之发达。东莞政府近年亦大力扶持专精特新的企业，为港澳青年提供了很多低门槛的创业孵化平台。由传统代工走向自主研发，东莞展现出无比韧力和活力。这个充满奇迹城市的里面，只要你有好的创意和坚定的决心，东莞强大的制造基础一定可以帮你将概念变成现实。大家绝对要好好把握东莞产业升级带来的黄金机遇，一起参与这场激动人心的制造业革命，为事业闯出新天地。
1: 好啦，我哋返返嚟訪問呢度啦。咁呢 ,Kenneth, 咁頭先你講咗呢一個我覺得一個 formula 啦，咁就係香港嘅頭腦，香港嘅管理，咁加上澳洲啊或者係加拿大啲西方嘅再生醫學嘅科技啦，然後內地嘅人嘅一個執行。呢、這個嘅模式係咪就係你而家所運行緊嘅成功嘅模式？而呢個成功嘅模式，你覺得個比例啊，會唔會喺未來嘅兩年啊、五年啊或者十年裏面會有所改變呢？即係話我哋睇到啊，而家中國喺呢個再生科技、再生醫學或者細胞製造咧，其實佢哋都開始有佢嗰個向上向橫嘅一個嘅發展。咁呢一個趨勢，香港人嗰個優勢仲可以保留幾耐咧？
3: 大灣區有咩優勢咯？你話香港有冇優勢？香港好多優勢。你話國內嘅九個城市有咩優勢？佢都好多優勢。咁其實我哋而家講大灣區優勢。其實大灣區結合咗之後咧，其實係一個非常龐大嘅一個我講緊嘅產研發行嘅結合嚟嘅。喺成個大灣區入面咧，你有好多新嘅 project， 你係可以落地。咁而家香港擁有嘅優勢係能夠攞到外國嘅資源，作為香港同埋國內嘅一個搭腳石啦。國內咧其實都會提供好多嘢俾我哋。其實而家大灣區有咗新嘅科技人員啦，有咗科研人士啦，尤其我哋呢行啦。其實我哋喺成個深圳或者係廣州，其實都好多著名嘅大學，中山醫啦，佢哋呢啲科研人員咧都會提供好多好新嘅方法，或者係好多好新嘅技術俾到我哋。其實中國嘅生物科技唔會同外國爭太遠，有機會我哋超越咗佢哋。
1: 你覺得香港人啦，或者澳門人啦，我哋所謂九加二啦，呢兩個人咧，佢應該可以點樣攞到佢自己個持續優勢，而令到佢可以喺呢個嘅大灣區九加二裏邊咧攞到一個可持續發展咧？
3: 我覺得好重要一樣嘢就係，尤其是香港啦，其實香港人咧應該有國際視野嘅。咁呢個國際視野咧，其實咧係可以幫到國內嘅技術推廣海外。其實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香港咁多年都同海外接觸多。这个跟海外沟通的方法，跟海外沟通的技巧，同埋香港有庞大的语言能力。咁咧，其实咧呢样嘢咧，我觉得咧系好需要我哋去做嘅。 咁而香港人咧，我覺得應該發揮呢方面嘅優勢。
1: 其實你講緊嘅就係咪出海啊？所謂嘅
3: 冇錯啦。
1: 咁呢個出海裏邊咧，你覺得你評估即係未來五年啦，或者未來十年啦，香港人又發生啲咩優勢？大灣區又點樣可以優勢可以幫助國家咧係出海咧？
3: 其實喺中國咁多年嘅發展，喺改革開放四十年嘅發展入面，其實我哋以製造業為主。咁而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主要就係幫人做鐵牌。帮人做一啲人哋嘅产品，我哋中国应该建自己嘅品牌。而香港人咧，其实好有能力去做呢件事，尤其大湾区啦、东莞啦好，喺广州又好，喺深圳又好，喺惠州又好，其实整个大湾区有好多知名嘅产品研发成功嘅嘢。咁其实咧，我哋香港人要把握呢个机会，去将一啲嘢融合香港国际视野，去做成一啲新嘅品牌。推广出全世界，呢样嘢系对于成个经济同埋可持续性嘅发展系好有帮助嘅。
1: 咁而家你个行业咧，或者你呢个产品或者呢个服务咧，我觉得好有前瞻性啦，又好高开啦。咁你会觉得咧，即系香港政府啊、澳门政府啊，或者大湾区嘅政府啊，有啲乜嘢可以帮到你呢啲咁样嘅大湾区创业梦嘅企业家咧？
3: 香港政府讲咗，其实我哋好想去推广，或者系好想去大力去支持。生物科技其实在本地来讲，其实我们有很多好的企业，未必一定要去到海外去求人家进来的。其实在本地应该尽量跟我们多接触，跟我们 去谈一下这个行业我们想怎么发展。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实在，是投紧钱做紧嘢，是请紧人在做紧这些事情。
1: 我就是看到 Kenneth 就真的是投紧钱请紧人。而我又看到啊，好像现在即都好像刚才说两手不齐啦，是吧？那你觉得怎样可以令到这个创业梦可以政商可以是有一个最好的合作，而令到这样东西最尾是裨益到大湾区甚至乎全中国的人民？
3: 生物科技是一个很创新的，我哋用新嘅科技咯，咁其實咧喺呢啲新嘅科技入面咧，其實政府需要有好多唔同嘅政策去配合嘅。我就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其實全世界所有行業要發展得好，其實離唔開政府嘅政策配合。咁咧，日本點解會喺過去十年入面有兩個諾貝爾醫學獎嘅人會攞到？好大原因跟日本對於醫療技術或者生物科技、生物藥各方面咧，佢哋嘅政策配合會有好大關係。而喺大灣區咧，我覺得隨住而家香港高度融入大灣區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香港應該係可以主動同大家提有啲新嘅政策，或者係港府可以有新嘅批藥嘅方法，可以令到呢個行業更加蓬勃上嚟。
1: 咁啊 ，Kenneth 咧，我又知道咧，你而家係福田區嘅港澳政協委員啦嚇。咁亦都好多人話啦，啊，我哋如果翻去大灣區創業啦，除咗係要金錢啦、人才啦嚇，亦都要融入去啦。其中一樣嘢就係參加好多商會啊，或者成為政協委員。咁你覺得呢一個講法咧係咪成立咧？或者你自己過來人，你覺得有啲咩忠告俾啲年青人咧？
3: 其實呢個係一個社會責任咯。你願意去參加嚟政協啦，或者參加啲商會啦，或者參加啲我哋講嘅社區組織啦，其實呢啲都係出自內心嘅。你係想為嗰個區入面啲人去服務，咁其實你做政協，其實講真，最主要嘅嘢就係你要揾到啲問題啦，呢區有咩問題，提出提案啦，咁希望政府係去跟蹤，而去改善到生活嘅質量喺個區入面。咁其實咧，我做政協做咗十幾廿年啦，有好多國內以前嘅問題，我都借助香港經驗去提供一啲建議，咁令到咧會更加好。
1: 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而家有個名稱叫弄潮兒，或者叫決策者。咁啊 ，Kenneth， 你係咪即係鼓勵呢個大灣區創業夢嘅人咧，唔好淨係跟住嗰個潮流去走，而應該咧係融入嘅社會，包括咗有呢啲咁嘅公職啦、社會嘅融入啦，然後令到自己成為影響者，成為呢個地區嘅決策。策者，你系咪咁样去鼓励？
3: 决策者呢样嘢咧，就香港人唔系好适合嘅。我哋应该做一个影响者，我哋应该将我哋嘅经验，过往我哋好嘅经验，尽量带翻去。而家其实国家系好需要我哋呢啲咁嘅建议。咁有啲嘢咧，其实未见过，仲未见过噶啦。咁所以变咗咧，其实我做政协咁多年啦，我提咗好多唔同嘅提案啦。而家我可以话俾你听，因为我系熟深圳多啦，喺深圳嘅政府入面咧，其实佢哋系好支持每一个提案。專有嘅部門係會專門去跟蹤嘅。我就講一個最簡單嘅例子。我幾個星期前我參加咗深圳嘅石廈嘅一個公交站有個提案係改嘅，咁咧有唔同相關部門參與啦。咁嗰陣時咧現場就拍板就修改咗啦。咁呢啲係對於每一日喺度行路揸電動車經過嘅人、開車嘅人嘅安全 得到完全的改善。所以呢啲咧，其實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嘢，就係當你想喺一個地方，呢、這個地方更加好、更加安全、更加有幸福感嘅話，其實有咩嘢見到嘅時候，你應該提出建議，唔係反對咯。
1: Anna， 我反而好佩服啊 Kenneth 咧，佢喺头先佢分享佢参与公职啦，参与融入社区啦，咁另外咧就佢自己甚至乎系住喺嗰度嘅，佢个小朋友都喺嗰度接受教育啊，咁你其实系咪开始我哋讲紧个创业梦嘅时候，你呢个咁伟大嘅王国、咁伟大嘅事业咧，其实系要开始到谂埋传承嗰样嘢咧？
3: 因为我细路仔比较细啦，传承我觉得有啲早啦，但系咧我觉得要方便咯。其实教育咧，我细路仔咧教育都 OK 嘅。我四个细路仔都喺深圳读紧书，咁其实你话深圳而家嘅教育体制又好，教育嘅资源又好，其实系丰富嘅。
1: 咁我又想问翻阿 Anna 啦，你个王国咧都系有牵涉到大湾区啦，咁但系你又住喺香港噶，吓你个小朋友嘅教育都系香港，咁又大家你哋两个都系父母啦，咁又交流下，即系话我哋如果系想呢个大湾区创业梦咧，咁究竟因为我觉得你哋都系事业嘅好强嘅男性或者女性啦，咁但系都要有家庭嗰个嘅基本噶嘛，系嘛个细路仔咁 ，Anna 你又点解会拣喺香港居住咧，或者个教育喺个细路仔咧？
0: 雖然我都是在國內出世，但很小個來了香港，由於我扎根了在香港，當然我很希望我小朋友是陪著我一起，所以我就選擇了在香港的教育。但如果真的很老實的，剛才說要真的去大灣區創業，剛才 Kenneth 都說了，原來語言是一個很重要的。如果你真的選擇未來的日子真的想著要是在大灣區的時候，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學好語言，你即係深耕個文化啦，特別好似 Kenneth 咁啦，可能頭先都講咗啦，佢幾個小朋友嚟講咧，都已經喺深圳裏面啦扎根讀書，佢唔單止可能係學識廣東話，甚至係最重要流利嘅普通話，以及兼容埋咧國際嘅文化。咁啊，佢哋係咪喺國際學校？咁其實而家嚟講咧，佢哋學嘅語言咧，唔係淨係講緊單向係普通話咁簡單，原來係多國嘅語言啦。
1: 而我亦都發現啊 ，Kenneth 嗰啲小朋友咧，就係唔單止普通話好好啊，英文都好好啊，基本上就係一個 global citizen。咁呢樣嘢會唔會其實係你覺得即係喺個創業呢樣嘢裏邊咧，有我哋有個家室，你個家庭又係喺外居住啦，然後個河套區十二萬尺。又都是在深圳啦，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你覺得係咪咁樣先至體現到我哋唔係一個過客，我哋係一個回歸呢個？
3: 用回歸呢個字嘅，我覺得係錯嘅。其實我哋一路都係同一條筋，所以唔係回歸。其實我哋已經係更加扎根於我哋一個大灣區，扎根於國家。我覺得呢個寫緊啱嘅。
0: 咁頭先啦 ，Kenneth 你都講到啦，譬如話想喺大灣區發展嘅時候咧，你嗰陣時上到去嘅時候，好多嘅語言上面嘅障礙啦。咁其實你嗰陣時係點樣克服呢個語言障礙，或者甚至點樣令到咧你嘅企業啦，可以因為你嘅語言上面咧唔能夠係可以好清晰令到佢哋明白。咁你點樣去傳達一種指令，而令到你嘅業務啦會可以係更加扎根到咧？
3: 所以本地化好緊要啦。我哋而家除咗有一兩個香港即係國內公司啦。有一兩個香港人之外咧，其實咧我哋絕大部分嘅管理層都係嚟自國內嘅。咁咧其實本地化咧呢樣嘢咧，我都係相當重要嘅。咁其實國內咁大，好多人才，你冇話國內冇人才，其實國內好多人才，同埋千祈唔好定位自己係超咗國內嘅人才，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其實香港人咧上到國內，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一定要將自己嘅身軀放低啲，盡量去學。盡量去聽，咁先至唔會咁容易犯錯。
0: 咦，頭先你都講咗一個好好嘅 tips 俾我哋聽啊，嗬？可能有時我哋覺得自己身為香港人啦，有時都好自負係咪啊？但原來咧，我哋面對住一個咁龐大嘅市場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真係放低自己嘅身段啦。其實我都知道而家好多嘅國內嘅朋友啦，其實佢哋嘅視野都係非常之廣闊嘅，係咪 ，Anthony？
1: 係啊

0: 你有幾大嘅信心。如果你係完全冇信心嘅，我覺得應該放棄嘅。咁如果你覺得自己項目選啱嘅路係啱嘅，我覺得你係應該繼續堅持落去。咁呢樣嘢咧，我覺得好重要嘅。其實好多創業者咧，其實90-10創業，9失敗，點解咧？其實我都係缺少咗一份堅持。
1: 咁我想問下你，呢份堅持咧，其實嚟自於邊度咧？而令到你可以一路喺呢條路上面啦，繼續堅持落去。雖然仲未見到夢想上面嘅成真嘅過程之中，邊一樣嘢可以令到你有咁有堅持啊？
0: 我谂坚持呢样嘢咧，同你自己所拣嘅方向啦，同埋对行业嘅认知啦，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我觉得我哋可以从我哋嘅资质或者我哋而家嘅拥有嘅所有嘢去睇，到底我哋值唔值得佢坚持落去？而可以话俾你听，我哋而家公司喺成个大湾区入边咧，喺新科技行业入边咧，我哋都相对嚟讲系叫全资质最齐嘅公司啦。咁呢樣嘢呢，如果全知識最齊公司你都冇辦法做得好嘅話，咁其實呢樣嘢就比較相對嚟講比較難，同埋全知識先至有機會去做得佢更加大更加好囉。
2: Kenneth， 我又關心一下呢，好多去大灣創業嘅朋友都講啦，即係個企業文化。你經營一個咁大嘅旺角啦，嗰個產業園有12萬平方尺，係咪？咁另外有咁多個人啦，又嚟自澳洲又有啊，或者內地都好多啊。呢個企業文化你點樣維繫到你呢個創業夢係能夠守得住業呢？
0: 这个就是香港的企业和国内企业有很大的差异的地方。其实在香港的企业呢，是很少做 team building 的
2: 团建
0: 的东西。其实呢在国内很兴的。那为什么其实很兴呢？其实呢，
2: 你又分享一下。
0: 在国内呢，因为第一，很多时很多人都来自五湖四海，即尤其是在深圳。深圳本身以围村人为主，但是呢其实呢真正在深圳 活得下来好的人呢，當然圍村好有錢啦，咁但係咧，真正喺科技上能夠咩，都係外地人。我講喺內地入去深圳嘅人，
2: 係咪因為佢冇路好走啊？佢只有向前係嘛？
0: 哦，咁又唔係，
2: 定係點樣啊？
0: 其實咧，你講緊喺20-30年前咧，好多人嚟深圳咧，好多都係例如我本身好多潮州人，佢哋都係踩單車落嚟搭車都冇，40年前嚟深圳嘅啫。咁呢扎人咧，可能奔住落嚟打工啦，開咗鋪頭仔啦，做下小生意啦。咁而家嚟深圳嘅人咧，好多都係真係人才嚟嘅，因為深圳有唔同人才計劃，其實港府都真係學下嘅。佢哋有認定咩嘅 A 類人才、B 類人才，咁咧佢哋都有認定咗唔同嘅人對於唔同行業裏面嘅人才，真正留喺深圳。真係喺深圳做嘢嗰啲，佢哋都想俾真正嘅補貼，俾真正嘅好處俾佢啦。咁我認識好多呢啲咁嘅人，其實咧呢個好實際落到地。而香港人才引入咧差啲咯，我覺得。
2: 咁我又聽聞啦，一啲商家嘅朋友講啦，佢話而家深圳咧就真係好似我哋香港咧70年代、80年代個獅子山精神，真係朝九晚九工作到。咁另一樣嘢嗱，我又知道你啊澳洲翻嚟啦，你哋都西方啊，或者而近代香港都係講 work life balance。咁你呢個企業文化，你點去捽勻佢，令到你一方面你嘅創業夢又可以全速向前，另一方面咧又穩定向前呢？
0: 其實以前咧喺90年代尾嘅時候咧，唔知大家搭過飛機未咯？如果你坐國泰機翻嚟嘅時候咧，最後落地前咧一定有個10分鐘左右介紹香港嘅短片。咁嗰個短片就講緊香港幾多個世界第一。咁其中一個最記得嘅就係香港係 the most hardest work people in the world。咁咧就係
2: 最勤力嘅人啦。
0: 係啦，冇錯啦。當時咧其實歸咎於一個香港嘅成功就係因為人勤力。咁自從我翻嚟香港之後咧，其實我都有個深感受嘅。其實好多人而家請人做嘢，可能6點鐘放下班，5點9咧，啲人咧已經開始喺廁所度化妝，著嗰條新裙，
2: 執定手袋，
0: 係啦，執定嘢，6點鐘準時，嘟一聲，大家 office 冇曬人。咁其實呢啲，但係我哋以前打工嘅時候咧，其實老細未走啦，我都揾啲嘢做下，開到7點鐘，老細行出嚟，點解你未收工嘅？咁咧，我哋先敢走。咁咧，其實咧，而家香港咧就冇咗呢樣嘢噶啦。哎呀，星期六加班啊，哇，好似好大犧牲咁樣。我覺得咧，勤力呢樣嘢咧。而家深圳有冇咧？都有。其實你話有冇準時6點鐘收工人都有。咁但係咧，其實佢哋國內而家嘅新一代咧，其實比例上嚟講，佢哋唔係太介意去付出嘅。咁我覺得有幾多付出咧，有幾多收穫咯。咁其實呢樣嘢我都係好緊要嘅。
1: 咁其實都知創業嘅一個道路其實都唔係咁易啦，都係好艱難啊。其實除咗堅持之外咧，其實背後嘅信念或者有冇一啲乜嘢係 back up 到你，而能夠令到你呢份堅持，除咗你本身實質你對呢個嘅行業個前瞻性之外啦，有乜嘢係可以令到你繼續真係

0: 去行落去咧？
1: 我覺得我配合家庭好緊要咯，因為咧其實呢樣嘢我都係你堅守落去嘅話，其實同你嘅家庭信念有好大關係。咁我覺得既然你決定咗去做呢件事，你仲唔可以咁輕易去放棄佢咯？
2: 非常同意啊！我哋今日咧好多谢陈哲 Kenneth 嚟同我哋分享啊！
0: 咁啊，如果大家咧对今日嘅话题咧有啲乜嘢嘅意见咧，欢迎嚟到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大湾区创业梦》留言啦！我哋下个星期嘅时间，请继续收听《大湾区创业梦》。
3: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八点钟，成功救出两名的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信息，西藏一侧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侧有近100名的中国公民失联。总理李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就表示，当地出现堰塞湖，处于漫溢的状态，溃泄风险高，正在密切监视。至于尼泊尔方面，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359人遇难，总理沙阿到灾区视察。专家估计，这一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形成高速的碎屑流，最终演变成为泥石流。监测所见，泥石流在七分钟之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在多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是运送救援物资。回到本港方面，观塘 APM 商场昨天中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的普通袭击罪，案件下个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天下午四点多，34岁姓吴的女子报称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以手袭击一名的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脸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也就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都被控公众地方打斗罪。旅发局宣布，今年将会扩大中秋盛事的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以及业界优惠，丰富节庆的氛围。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串联全球中秋活动，结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41，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58，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589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

0: 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在逐渐缓和。在晚上的八点钟，台风沙达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会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酷热，星期天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咁前几集呢，我哋同爵士教父 Ted Low 谈过啦，又介绍咗爵士黑胶同埋 Kitson 文化。今集呢，我哋想将镜头呢转向一个企喺边界上面嘅人，一个接受古典训练后来走去当代音乐和自由即兴的乐手。两个几乎南辕北辙的世界，一个有旋律有清晰结构，另一个呢旋律抽象，有时好像没有任何规则那样。香港学习古典音乐的人就很多啦，但是当代音乐又是一个什么世界呢？自由即兴音乐 Free Improvisation 和爵士乐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坐在我面前呢就有 Linus。 Linus 呢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单簧管演奏者、作曲人啦，活跃于古典音乐、当代音乐、自由即兴同埋跨媒介演出之间嘅。佢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之后咧去咗英国皇家北部音乐学院修读硕士。翻到嚟香港之后咧 ，Linus 喺香港创乐团、无极乐团等多个当代音乐平台嘅核心人物。咁 Linus， 欢迎你先，不如同观众打声招呼。
6: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 Linus 冯若山，好高兴今日参加呢一个访问啊。
5: 系啦，咁我哋咧，不如从你嘅音乐故事开始讲起啦。
6: 好呀。
5: 好多人咧接触音乐咧，都系睇乐谱开始嘅，老师教啦，咁啊跟住个谱练啦。咁但系咧，你后嚟咧就去咗一个另外一个唔靠谱嘅方向。咁其实系首先。古典方面你是怎样开始的呢？
6: 古典方面呢，我想跟很多香港的学生很类似啦，就是小小的时候爹地妈咪就是有俾机会我去学乐器去接触一下。咁我小小的时候比较小粒啲啦。咁所以其实我想学 sax 风嘅嗰阵时，但系哇太大嚿啦，咁搞唔掂，咁最后就学咗嚿比较便携啲嘅，所以就学咗单簧管啦，辗转辗转，最后就音乐成为咗我而家嘅职业啦。
5: 有冇啲好深刻嘅经历系令到你 真係哇開咗眼界喎，係見到邊個嘅演出啊之類。
6: 比較開眼界或者早期去開眼界嘅一啲演出，其實可能同爵士樂或者同即興都唔係太大關係。就反而係一啲劇場嘅作品。
5: 哦。
6: 咁嗰陣時又參加咗一啲劇場嘅作品，包括可能無極樂團嘅羅永輝老師嘅意境音樂劇場咁樣啦。咁佢係無極樂團，其實係一個中樂嘅樂團嚟嘅，咁玩嘅作品全部都係羅永輝老師嘅個人嘅作品啦。咁羅永輝老師，如果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大家唔認識咧，佢係香港演藝學院以前嘅作曲系嘅系主任嚟嘅。咁而家已經退休啦。咁係啦，就從嗰陣時阿羅老師去講呼吸嗰一樣嘢開始，慢慢就打開咗好多道門。去到之後，無極樂團亦都有一啲fusion 同爵士乐嘅朋友去互动，去合作嘅一啲嘅计划啦。咁当时就认识咗一班爵士乐嘅朋友，咁就于是喺四年前、五年前到，我哋就有好多嘅合作咁样啦。咁亦都系启发咗我好多噶，因为我由细到大其实去理解爵士乐系零噶，老实讲，即系作为一个古典音乐出身嘅人咧，我哋理解爵士乐就系、是、将所有所谓摇摆嘅音咧，就变做三连音啦。喺下份乐谱上边，就将所有平均嘅音咧，就变做三连音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个感觉系好奇怪嘅。咁去到真系同佢哋去合作嘅时候，就大开耳界，或者去明白咗嗰种个身体嘅节奏感同埋个音乐嘅关系咯。
5: 哇，咁我咁样睇呢，由一开始你嘅古典背景啦，去到近呢四五年接受多咗好多即係令你大开眼界嘅事情啦，原来发现呢哦可以跳脱个谱啦，或者可以諗多啲哦唔同音乐嘅文化点样融入去自己嘅语言入面，即係可能中乐啊或者即兴啊或者爵士之类嘅东西。
6: 冇错。
5: 你仲记唔记得你第一次玩呢啲即兴音乐嘅时候嘅感觉？
6: 当然记得啦，系好腾鸡噶，好劲，系啊，仲要嗰阵时已经算做真系读完晒书回流翻香港咁样，咁要去开始即系算做专业地去工作啦，咁样系觉得唔好意思嘅，咁
5: 系一个公开嘅场合嚟嘅，
6: 冇错，系啊，我觉得一嚟就系好大嘅鼓励啦，对我，即系尤其是爵士嗰一边嘅朋友，同埋中乐嗰边都系噶。其实因为当时我作为一个吹单簧管嘅，即系古典单簧管嘅人啦，系一个爵士同埋中乐之间嘅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好嗰边去讲就系我好似系一个桥梁，因为吹单簧管嘅多变性令到两件事更加容易去融合。但系唔好听啲嗰句就系、是，如果我搏唔掂咧，就一盘散沙啦
5: 是咁讲到自由即兴呢，我想再继续讲落去。因为呢听落去好抽象呢，我諗好多听众一开始諗呢，咁其实系乜嘢嚟嘅呢，可能喺过去几集啦，爵士乐嘅即兴我哋或多或少都有理解啦。但系去到自由即兴呢，系咪其实完全另一样嘢嚟嘅呢，定系都有啲关系嘅。其实 free improvisation 嘅即兴同埋喺爵士入面嘅即兴，你系点睇嘅咧？两方面，
6: 即系爵士乐俾我嘅感觉就系我哋一定要跟到个 form， 所以其实我嘅理解啦，爵士乐个感觉好自由，其实我觉得其实一啲都唔自由嘅爵士，因为佢哋有好多规矩要跟嘅，即系如果你跟甩咗嘅时候系好尴尬嘅，自由即兴咧就真系好似你咁讲，就自由就真系好自由，就完全毫无边际咁样去做一啲嘅即兴，咁所以其实我嘅理解咧，爵士嘅即兴咧系一个好有规范、好有规则入边去做一啲为咗嗰一个表演去重新去调配，好似做一即系做一杯鸡尾酒咁样，系啦，咁就唔系完全由零开始。由小麦嘅收割去到有面粉去到有面包嘅嗰个过程咯，而系我今次我决定系士多啤梨加黑加仑子加乜嘢咁样，即系咁样嘅一个情况。咁、那个分别大约系咁咯，我自己嘅理解。
5: 所以你就会觉得自由即兴就会比较似系由一个即系好似你讲小麦收割去到一个面包，一个比较 长又冇自由嘅过程，可唔可以咁讲？
6: 会系噶，系啊，所以我觉得有各有各佢。

0: 趣嘅地方嘅，系、
1: 嗯、
0: 啊，即系有时候玩自由即兴嘅时候，会真系觉得啊，究竟嗰个起始点喺边一度咧？一路去即兴嘅时候，尤其是同其他朋友去即兴嘅时候，其实有规限先至会有自由咯。
1: 嗯，
0: 系咪？咁如果冇规限嘅时候，其实唔会存在有一样嘢叫自由噶嘛。咁所以有时候自由即兴要揾嘅反而系嗰个规限。
1: 哦，反而系揾翻个规限。
0: 冇错啦，系啦。
1: 啊，
0: 就我决定究竟我玩紧呢个自由即兴嘅时候，注重紧嗰个起始点系呢一粒音啊，定系嗰一个氛围啊，定系嗰一种咁样嘅音色啊？究竟系乜嘢系嗰一个规范呢？跟住之后，从而去做一啲即系现场即兴嘅创作。咁呢样嘢其实系非常之好玩嘅，我自己觉得系啊。
1: 我谂即系总结一下啦。两个都叫做即兴，但系咧爵士乐嘅即兴咧，就系喺啱啱所讲嘅 lead sheet。咁可能再解释少少俾观众听咧，就系、是、一份你当好似系纯粹画咗个框架俾你嘅谱咁样啦，即系佢可能有一啲你喺某个小节要玩嘅和弦，或者系某一啲特定嘅旋律，但系咧佢唔会成日都叫你跟住份谱去玩嘅，
0: 冇错啦，
1: 佢只系一个框架啫。咁但系咧自由即兴咧就反而唔同啦，就系从嗰个自由出发，我哋反而揾翻个框架，应该譬如好似啱啱你咁讲啦，用音色去我哋作为今次嘅焦点啊，用一粒音啊，定系用其他东西咧，
0: 系啦系啦，
1: 咁样
0: 好多时候系咁样咯。当然啦，其实。爵士是一个好阔嘅 genre 啦，系咪系一个好阔嘅曲风啦？咁佢哋亦都有 free jazz 咁样，佢哋亦都有，即系就算佢爵士里边，你话佢哋玩 big band 同埋玩 bebop 都系两只好唔同嘅声音，但系
1: 的确
0: 大体嚟讲，大家市民大众去接收都会觉得啊，佢哋都归纳为爵士音乐，系咪？咁、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同样嘅情况喺自由即兴都有咁样嘅情况咯，系啊，有时候个自由即兴可能系。真係比較古典少少嘅，咩意思呢？即係可能個諗法呢係好根據究竟音同音之間嘅關係同埋個整體上面嘅一個 structure。
1: 嗯，
0: 可能講緊我哋玩八分鐘，咁我八分鐘裏面頭嗰三分鐘做啲乜，五分鐘之後要發生啲咩事，可能我哋第幾分鐘嘅時候、哦、有個人俾一個 Q， 跟住一齊去喺嗰度有一個 meet point， 即係可能會做呢啲咁樣嘅嘢嘅。
1: 嗯，
0: 亦都可能係我哋今次嘅目標係要由呢一度去到嗰度，亦都有時候係開始嘅時候大家完全冇一個目標，去到玩樂大家感受到嗰個音樂或者個氛圍入面嘅嗰啲嘅感覺嘅時候去決定。我哋已經達到咗某一啲嘅目標，我哋已經去到嗰啲地方，或者我哋會轉換去其他嘅地方咁樣咯。
1: 啊，咁我哋咧，我諗聽到呢度咧，由古典咧去到當代，去到自由即興咧，其實呢個旅程咧，真係唔係一條直線，即係佢好似一棵樹咁樣咧，反而係古典又影響到當代嘅東西啦，咁反而咧當代嘅東西或者爵士嘅東西咧，亦都反過嚟咧係影響翻成個音樂嘅面向。咁咧我哋聽埋音樂翻嚟咧，我哋再繼續問啊即興嘅時候咧，其實你嘅腦入邊諗緊啲咩咧？係啦，咁我哋聽完音樂之後翻嚟再繼續。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咁咧，我哋继续咧有 Linus 同我哋倾下嘅。好啦，咁而家好直接咁问你啦。即兴嘅时候咧，其实你个脑谂咗啲乜嘢噶？
1: 其实好多时候咧，真系好睇紧个感觉系点样个，即系个氛围系点样嘅。咁亦都有好大部分情况系睇下究竟我同啲乜嘢人去玩啦、啊。咁、所以有少少似好似大家一齐去砌 puzzle。即系究竟你会选择砌个边先啦、啊，定系你会选择砌咗嗰个主角先啦、啊，定系即系咁？于是大家互相补位咁样。咁、所以谂紧啲乜咧？可能就系谂紧呢一啲咁样嘅嘢啦。所以从呢一度开始，即系谂紧紧个结构，大家会想点样去做？去大家去可能打太极咁样，去推下手嘅时候，慢慢就会揾到紧个方向，究竟啊，我嚟紧我会想做啲乜嘢啊咁样咯。咁、通常就系一路谂紧呢啲咁样嘅嘢，系啊。咁尤其是玩得多同爵士嗰边玩啦，佢哋好多时候都好快想进入一个有和弦嘅框架入边啦。
0: 即系佢哋想要有一个定点多啲嘅。
1: 系啦，想要一个定点，因为始终爵士乐嘅朋友佢哋都。中意可以走翻入去佢哋自己嗰一啲即兴嘅语言入边，即系佢哋准备咗十几廿年，冇理由唔用噶嘛。你而家叫我出一个音，我嘅理解啦，系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同爵士嘅朋友玩咧，佢哋又会有唔同嘅取态。例如可能玩吉他嘅朋友去睇下点样摄支牙签落去支吉他嗰度，跟住之后震佢啦。或者搵个搅奶器咧去玩个。中提琴啦，哇，即系所以嗰个取态就真系完全唔同啦。你听到嘅就知，
0: 系啊，
1: 系啊。有时候同呢一啲朋友玩嘅时候咧，就谂多好多，究竟我哋点样将整出嚟呢啲咁得意、咁特别嘅音色，去令到佢听落去，即系有音乐感啦。
0: 哦，咁。我咁样听呢，你啱啱话得意嘅声音，我仲喺度諗啊，嗰、个声音可以有几得意呢？即係唔通系鸭仔声咁样，哇！但原来呢，係将一啲我哋可能唔会同音乐扣连嘅物件，或者係一啲做法放落去同本身嘅乐器啊，或者本身嘅音乐结合，睇下佢可以做到啲咩新嘅东西出嚟。咁对你嚟讲，音乐啦、声音啦，同埋噪音，其实系咪都冇乜界线嘅呢？已经
1: 其实我觉得系有好大嘅界线嘅，噪音同埋音乐系啊，因为音乐咧好唔好听系一回事，其实真系各花入各眼嘅。中意听莫扎特，可能又唔中意听 Charlie Parker 咁样噶嘛，咁啊会觉得 Charlie Parker 系噪音噶，系咪？咁所以其实真系好睇究竟你作为一个人，你去点样去？理解或者点样去感受嗰一啲嘅声音，我好鍾意一个 quote， 我成日都用嘅就係、有个作曲家叫做 Stravinsky 啊，咁佢有一个 quote 我好鍾意嘅就係、The music lies within the listener，
0: 哦，
1: 即係个音乐之所以存在或者音乐系乜嘢系取决于听嗰个人，咁所以好多时候我觉得作为演奏音乐嘅演奏家啦，我哋好多时候去表达嗰个音乐，其实可能唔系要去做到某一个大细声，做到某一个旋律，玩到某一条 licks， 而系我哋要去将自己嘅心血、自己嘅感觉、自己嘅能量摆入去我哋制造出嚟嘅声音，而嗰个声音系喺某程度上边系。经过一个理性的分析对佢有条理去展述出来的。好像我们要说话要跟人去沟通这样。
0: 啊。哇，那这个语录呢令我又不其然有一个问题，就是

0: 咁当你自己做緊即兴或者演奏嘅时候啦，咁、其实你自己都听緊自己即係玩緊啲乜嘢啦。
1: 係呀係呀。
0: 咁、有冇时候系你会俾到啲惊喜自己嘅呢，连自己都冇諗过，咦哇原来呢一个系咁样喎。
1: 哇你问得好好啊谦，绝对有㗎。其实好多时候我都想搵过一啲惊喜㗎。
0: 哦。
1: 係呀。因为嗰样嘢好活生生，亦都好即兴囉。
0: 嗯。
1: 係呀。因为你永远都估唔到究竟会碰撞咗啲咩出嚟㗎嘛。而好多时候嗰个碰撞出嚟嘅嘢系因为我同你去合作先至有机会会发生㗎。
0: 嗯。
1: 所以其实系真系千万分之一嘅空间嘅机率之下，我哋先至有机会令到呢一件事发生。咁嗰样嘢系好令人着迷㗎。
0: 啊，好似一个好好、当下嘅。
1: 系啊，即系好似你见到一条彩虹咁样咯、啊。你永远都估唔到几时会有一条彩虹出现。但系当你见到佢嘅时候，你会想好好地去欣赏佢。
0: 嗯，
1: 系啦、
0: 啊。嗯，音乐其实可能攞嚟欣赏，觉得好听就 OK 啦。但系自由即兴爵士，有啲时候个音乐好有挑战性嘅，听落可能未必即刻好好听。
1: 嗯，
0: 你会点样谂呢？
1: 嗯，
0: 即系点解要做一啲咁难明嘅音乐呢？
1: 嗯，我觉得你个问题都好好啊，谦、
0: 嗯。
1: 即系点解要做一啲咁难明嘅音乐呢？
0: 系咧。
1: 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就系点解我哋听音乐嘅时候要去明白呢？因为其实音乐本身唔系一定要系需要去明白噶嘛，亦都好难去讲到究竟去明白啲乜嘢。本身音乐就
0: 系
1: 好抽象嘅艺术，点解我哋听咗啲声嘅时候会对佢有感觉呢？系咪？其实佢系同我哋嘅文化背景系有好大嘅关系，或者佢作为一个人处世嘅时候去理解呢个世界有好大嘅关系。所以我哋听到雀仔声，我哋听到风声、树叶声，我哋觉得个人舒服。
0: 嗯。
1: 咁如果听到一啲情况可能有啲好密集嘅声音嘅时候，我哋会紧张，我哋会焦急。咁其实听音乐本身有少少多过去明白个音乐囉。但就应该话多啲系其实去经过音乐去明白自己，多过去明白个音乐。
0: 哦嗯，
1: 系啊，咁所以其实有少少好似兜咗个圈翻翻去讲翻 Stravinsky 嗰个 quote，、就系 The music lies within the listener。
0: 嗯，咁咧，我谂你嗰句语录咧，的确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总结啦。就系音乐咧，系喺个听众入边嘅，可能系自由即兴同埋爵士乐，可能对于某啲观众嚟讲咧，系一啲艰深难明嘅东西啦。但系咧，反而咧，我哋用另一个角度去睇，佢系帮你打开新嘅可能性嘅大门，佢、令你反思，诶，点解我中意呢个？点解我唔中意呢个咧？可以有多啲角度去欣赏唔同嘅声音啦，亦都欣赏唔同嘅艺术嘅。咁我哋下半部分翻嚟啦，我哋继续咧同 Linus 倾下佢嘅音乐创作，同埋对于想踏入呢个世界嘅人啊、应该点样打开嗰对门咧？咁我哋而家听段音乐先，阵间再翻嚟啦。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407点，跌58点，下跌0.1%。标普五百指数报7704点，升29点，上升0.3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92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万名非本地学生，
7: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8: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9: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0: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9: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0: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9: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0: Home away from home.
11: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6: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3: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

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欢迎回到爵士普及学。今天的嘉宾 Linus 跟我们讲过，他的音乐呢难以用一个标签去概括的，他不是纯古典，亦都不是纯爵士，又不是纯当代，而是几种东西同时在场。这种跨越边界的想法呢，就不是今天才有的，爵士乐历史上有一个人将这件事做到极致，他叫做 Charles Mingus。 Charles Mingus 呢1922年出生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在加州洛杉矶的近郊长大。他是低音大提琴手、作曲家、钢琴家，同时亦都是乐队领袖。要描述 Mingus 呢，几乎是说每一个标签都要即刻再加补充的，因为他的音乐从来都不轻易被人可以归类到的。Mingus 细个的时候呢，在教会听到诗歌班的合唱，这个是他对音乐最早的记忆之一。8岁那年呢，收音机传来一段声音，这个是 Duke Ellington 的大乐队。Mingus 听完之后喐都唔喐，就是那一下他知道他一生都想和这种音乐一起行。年轻的 Mingus 呢正式学习过古典的低音大提琴和作曲，但他不满足于跟着人家写好的音符去演奏。1940年代他走入了纽约的爵士世界，接触了当时最前卫的 Bebop 革命，即是泡沫音乐。当时同 Charlie Parker、DC Gillespie 等人的音乐近距离碰撞，但 Mingus 做的事比 Bebop 更加复杂。他不跟着任何一个流派走，而是将他所有喜欢的东西全部都放在他自己的音乐里面。教会诗歌班的力量、蓝调的悲哀、Bebop 泡沫的速度、大乐队的气势，甚至连戏剧性的现场爆发，全部放在一堆。他的乐队呢从来都不是普通的演奏组合。Charles Mingus 的乐队呢更加像是一个工作坊。乐手不是照着写好的乐谱去演奏的，而是在 Mingus 给出的大框架里面各自的即兴、回应、争辩，更加有时可能是互相冲突的。他成日都在排练之中叫停，当场即刻改写音乐，要求乐手再来过。有时叫停呢是因为音乐不够好，但有时叫停呢是因为某个意外的声音出现了，而那个意外呢就是他们一起等着上司共同创造的一个惊喜。1959年呢 Mingus 录制了 Mingus R5， 这个就是个唱片的名称了。这张专辑里面呢你可以听到蓝调、教会音乐、Bebop， 还有对美国现实的批判，全部都是同一张唱片入面。其中一首 Goodbye Pork Pie Hat 更加是为当时刚刚去世了的 sax 风手 Lester Young 而写的，旋律入面带着一种沉重而开阔的悲伤，是爵士音乐史上少有纯粹以纯音乐表示哀悼的作品之一。Mingus 的音乐呢都有东西想讲的，他有一首作品叫做 Fables of Phelps， 是针对一位拒绝给黑人学生进入公立学校的美国州长而写的。早期的唱片公司不给他将有歌词的完整版收录出版，他将那个版本留到另外一个时机才发行，可以说他从来都没有放弃他想讲的说话。1979年 Mingus 去世了，只有56岁而已。他留下的除了唱片还是一种想法，音乐呢不只是一种形状的，它可以有结构，也都可以有自由，可以有旋律，也都可以有噪音，可以好听但都可以令人不安，可以悼念，也都可以拿来表达己见。

0: 重要的不是他是哪一个类别，而是他有没有讲出一些真实的事情。几十年之后，在香港，一个拿着单簧管的年轻人正正都是做同样的事情，用一件古典乐器走入即兴电子音乐当代剧场的世界，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究竟一件乐器可以讲几多种语言呢？那我们现在回来继续跟 Linus 聊一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咁上半场呢，我哋同 Linus 呢就傾咗佢由古典音乐走去自由即兴嘅旅程啦，以及呢音乐系咪一定要好听呢呢个问题。咁呢去到下半场呢，我哋再傾深入啲啦，讲下佢嘅个人创作啦，佢第一张专辑，同埋对于想踏入呢个世界嘅观众呢有啲咩实际嘅建议。咁呢继续坐喺我面前呢就系单簧管演奏者作曲人 Linus Fong。
2: Hello。
1: 系啦，咁咧，你2023年咧出咗第一张个人专辑喎，系咪？可唔可以介绍下佢啊？
2: 哦，我嗰阵时就出咗呢一张个人专辑啦。其实
1: 叫咩名先？
2: 叫光。
1: 系啦，系啦，光如光，
2: 光如光个光。O K， 系啦，咁嗰度有十条 track 嘅。
1: 嗯，
2: 咁系真系算系一个爵士乐嘅专辑啦。虽然我自己本身系一个即系古典音乐嘅音乐家啦，咁、但系因为我同另外三位朋友，佢哋就分别系阿 Bowen 弹琴啦，同埋阿 Nelson 弹 double bass 啦，同埋阿 Dean 打鼓啦，去合作嘅，咁所以都其实算做归纳做一个即系可能爵士 fusion 嘅专辑咁样咯，系啊，
1: 个班底都好爵士喎、
2: 啊。冇錯啊，絕對係啊，因為嗰期真係玩好多爵士嘅，係啊，
1: 哦、
2: 就同佢哋又成日玩啊咁樣。
1: 咁我想知道咧，嗰、那個專輯嘅樂曲咧，係大部分都係即興地即係錄低噶，定係哦有預先編排嘅？即係點樣去排到？哇，十隻就係十隻咧？
2: 哦，嗰度就真係每一首都有一個譜嘅。
1: 即
2: 系系啊，唔系太离谱嘅，系有啲仲记得好多添嘅，有啲记咗好多谱噶，系啊，咁有啲就好似 list sheet 咁样记出嚟嘅，因为始终佢哋三位系爵士乐嘅音乐家啦，咁系啦，咁系咯，所以嗰阵时去创作呢十首作品嘅时候，就好似系分别创作咗十首作品之后，就排咗一啲嘅起承转合啦，有啲作品系即系可能作咗头嗰六七首嘅时候，跟住另外再作多咗剩争嘅嗰几首去串联喺成件事咁样咯。
1: 啊，
2: 咁当时呢一个光呢一个咁样嘅十首歌咧，其实喺香港西九嘅自由空间嗰度有做到两场嘅演出嘅。咁、当时就同一个即系 live visual 嘅艺术家阿 Moon 咧，咁去合作啦。真係擺咗一個真嘅金魚缸入咗水喺嗰、那個演出場地嘅正中間咁樣㗎，咁將喺玩具鋪買嘅幾條有摩打嘅膠嘅魚咧、就抌咗落去喺裏面遊咁樣咯。
1: 哦，
2: 係啊，咁於是我自己想象或者我希望大家去諗嘅就係、如果我哋係嗰條魚，又或者我哋而家喺呢一個聽緊音樂嘅空間入面，其實我哋见到嗰个金鱼缸会唔会我哋其实都系喺一个金鱼缸入面呢？系啊，我哋点样去处理我哋同呢一个空间嘅关系呢？即系去反思自己嘅存在嘅价值呢？咁样。即系咁当然呢一啲諗法我觉得系好 open to 即系听众或者观众佢哋想去諗啲乜嘢嘅。所以亦都系一个空间去俾佢哋去想象去諗。
1: 咁除咗呢一个光嘅计划之外啦，咁、你仲有几个项目，其中一个呢叫做水与胶融，系咪
2: 冇错，
1: 即系水同埋胶，即
2: 系塑
1: 胶融
2: 合
1: 一齐。咁有人呢就形容呢个风格呢系电子爵士同埋当代古典，即系好抽象，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又系咩嚟嘅呢？
2: 可以啊，咁呢个算作系我第二套嘅作品啦，咁亦都系十首作品嘅，咁今次對比起光嗰十首嘅作品呢就冇咁爵士，我覺得。但係亦都我諗有一半係比較爵士啲嘅，因為始終呢十首歌呢都係同阿 Bowen、阿 Dean 同埋阿 Nelson 去合作嘅。咁中間有啲曲風比較 比较 bossa nova 啲嘅又有啊，比较 R&B 啲嘅有，但系亦都有啲可能系好完全地古典去记晒谱嘅一啲嘅，好似头先咁讲，类即系好多系咪叫 noise music 咧？
1: 嗯，
2: 即系用一啲唔系咁常去运用嘅方法去玩声音嘅一啲嘅音乐吓，咁亦都有一啲完全记晒谱，我哋照住成份谱逐粒音玩。嘅即係好古典地去玩嘅音樂咁樣咯，係啊，咁成件事點解會咁樣去構作呢？最主要係因為覺得想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啦，想用好多唔同嘅 genre 聲音嘅背景咧，去揾方法去就好似我哋揾方法應該話，就好似我哋去揾方法去解決即係我哋同呢個世界嘅一啲嘅問題、一啲嘅關係咯。咁、个主题亦都喺个喺个题目嗰度去讲咗啦，水与交融，就係、是、我哋点样喺呢一个咁受到污染啦，即係特别系呢个主题讲嘅就係胶嘅污染啦嘅世界里面，我哋应该点样去自处呢？我哋即係咁嗰个胶亦都可以比喻为一啲比较人性少少嘅即係嘅问题啦，係咪咁係啦，所以就有呢十首嘅作品啦。
1: 啊，咁你话今次呢一个即系新嘅计划啦，冇咁有爵士向，呢个系咪一个你本身就俾自己嘅一个目标嚟嘅？
2: 我冇特登去谂嘅，其实
1: 系啊，
2: 只不过好似由第一组曲嗰阵时，可能因为创作纲嘅嗰两年到三年到，咁啊同爵士嘅朋友佢哋玩得。多啲啦，咁过咗疫情，慢慢我做开嘅工作浮翻面多咗嘅时候，就同爵士嘅朋友玩嘅时间就少咗啦。咁所以可能亦都系因为咁样嘅时候，我自己去嘅创作嘅脑袋谂出嚟嘅嘢，都慢慢走翻入去自己嘅即系嘅做开嘅嘢嗰度咁样咯，系啊。
1: 即回归翻本身自己个领域啦，
2: 系啦，咁
1: 啊
2: 咁样咯，
1: 咁睇落咧，你做嘅创作咧都好因应即系个环境啦，或者你当时的经历咧而有改变，
2: 绝对系噶。
1: 咁喺你第二个呢个计划，你同翻嗰三位音乐人合作啦，有冇新嘅感觉咧？佢哋？
2: 我谂应该有嘅，冇真系问过佢哋，系
1: 冇冇倾过嘅，
2: 系。
1: 哦、，OK， 明白明白。咁啊，嗱，假设啦，今日如果有听众听完之后啦，我想接触自由即兴或者一啲当代音乐，咁我即系佢应该要做啲乜嘢咧？系咪要做一啲功课啊？定系要有啲心理准备咧？会点样开始聆听？应该点样开始啊？
2: 哦，你呢个真系问得好好啊！其实头先上次都有讲过少少，我谂就系要去。即系要 open-minded 咁样去聆听啦，系啊，咁有咩功课要做？呢、這个真系一个好难答嘅问题啊。
1: 系啦，即系譬如爵士乐咧，我哋即系之前嗰几集咧都有介绍下啲历史啦。点解需要听翻以前嘅爵士咧？因为爵士系一个好受佢历史影响嘅一个曲风嚟嘅。
2: 绝对系啊。
1: 系啦，咁啊唔同嘅时代演变啦，而产生唔同面向嘅爵士嘅即系底下的曲风，咁去到当代音乐啦，我哋又需唔需要理解咁多历史呢？
2: 我觉得就唔系好需要噶、因为好似当代音乐就个目的就系要去一路制造当代即系当下啊嘛，咁所以我相信如果听众带住一个活在当下嘅心境去接受去聆听去感受，咁可能就已经好足够啦。
1: 哦，即反而唔使做咁多功课，就真係回归到个听众或者演奏者本身个感受系个行先
2: 嘅。係啊，或者好似头先上一半咁样讲啊，可能大家都带住一个去搵呢个惊喜嘅感觉去走入去听一啲即係自由即兴嘅音乐会啊。咁就係囉，可能都会係一个好有感觉好有新鲜感亦都好 rewarding 嘅一个体验囉。
1: 你自己会推荐去现场听定係喺屋企或者係一个专属听音乐嘅地方听咗先呢？
2: 哦，呢、這个真系考起我，因为咧，我咧从来冇试过喺一个即系喺屋企听，即系听可能好似听爵士乐、听 track 咁样去听自由即兴嘅。
3: 系、
2: 哦、啊，基本上听自由即兴都系去现场嗰度去感受嗰、那个即

0: 啲自由即興即係嘅人，佢哋會去聚腳嘅一啲場合咯。
1: 啊，係一個組織嚟嘅。
0: 係冇錯。
1: OK， 咁啊，喺你玩自由即興嘅呢段時間啦。有冇见证过身边有啲朋友，本身都唔知道咩自由即兴，而即系被你感染到，哇！我开始想理解啦，或者一啲观众由本身，其实我都唔系好知咩嚟，隔篱睇下噶咋，去到本身，去到之后，哇！我好投入呢个世界，你有冇见过呢啲咧？
0: 我又觉得好似暂时都未有，即系通常玩自由即兴嘅人都唔系净系玩自由即兴咯，
1: 啊，
0: 即系都有可能。如果身边即系收音机旁边系玩爵士噶嘛，大部分都可能 Daniel G 呢个名字都听过啦。咁系咯 ，Daniel 佢自己亦都有玩自由即兴噶。咁但系佢其实佢都有弹爵士噶嘛，佢有玩嗰啲。咁亦都有其他情况系咯，例如我就可能系我主要玩古典嘅，咁但系我又会玩自由即兴。咁所以。其实有好多时候玩自由即兴个感觉系好似系四湖八海，大家喺一个唔同嘅背景走埋一齐去玩，跟住大家都尝试去打开自己嘅想象空间嘅，跟住之后去令到会有惊喜去发生咯。
1: 咁可唔可以话系一个门槛都比较高嘅音乐呢？
0: 我又觉得系真系好基于究竟你。肯唔肯打开你自己嘅想象空间？
1: 即系翻翻去
0: 接受系啦。
1: 嗰句就系个音乐咧喺个听众嗰度。
0: 系啦，冇错。
1: 啊，好啦，咁最后啦，即系作为一个喺香港做当代音乐自由即兴，亦都喺古典有涉足嘅人啦，呢条路咧喺香港行，你觉得容唔容易咧？
0: 我觉得喺香港去玩自由即兴系好有趣。因为身边其实原来比想象中是有更多人是对这一方面有兴趣的。
1: 哦。
0: 咁亦都可能嚟緊会包括收音机旁边嘅你哋啦。咁係囉，所以我都希望喺嚟緊会唔会可以认识到更加多嘅朋友，佢哋去分享一下，就係、是、去玩一啲咁现场嘅音乐嘅一啲嘅喜悦啦。
1: 好啦，咁最后问多你一个问题啦。就係、是、你觉得我哋今日从爵士本身嘅一个框架再跳一格，问一个可能好难答嘅问题，就係、是、你觉得音乐对你嚟讲系乜嘢？
0: 阿谦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啊。我喺呢一刻去尝试去将我嘅职业去归纳成为一个答案呢，其实我觉得真系好难嘅。咁但系我呢一刻諗到嘅，或者我呢一刻自由地即兴去弹出嚟嘅字係四个字囉，係活在当下囉。因为係囉。咁我觉得音乐係带俾人啦，或者带俾我成长嘅一道门啦，亦都係好大嘅令到我生命里面去认识呢个世界嘅一扇窗啦。咁所以我是好开心，我是可以玩音乐的，同埋同大家去分享我的音乐，系啦。
1: 咁总结呢个呢，我諗起一句说话呢，就係、是、有人话音乐呢係时间嘅装饰，而再结合返你嗰句说话呢，就係、是、音乐呢係喺个听众嗰度嘅。我諗我哋选择去听咩音乐，去接受啲咩音乐呢，好似係我个人嘅选择，我要如何去装饰我嘅时间啦。咁今日听完呢同 Linus 嘅对话呢，我諗起一个字呢，就係、是、不确定。即係唔係话危险，而係即兴音乐呢，尤其是自由即兴啦或者爵士啦，都係唔保证结果嘅状态。即係你落到场你係唔会知发生咩事嘅。但正如你咁讲啦，呢种唔知道呢先係音乐最真实嘅一个时刻，係当下嘅时刻。咁 Charles Mingus 呢当年都係咁。佢嘅乐队呢係一个充满碰撞嘅空间呢，正正就係因为呢啲碰撞呢，等佢嘅音乐超越咗任何一个分类，留到今日。咁我哋今日咧再一次非常之多谢 Linus 啦，亦都多谢大家收听，
0: 多谢大家，
1: 我哋下一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临时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2:30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早上8:00，成功救出2名村民，排查发现3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士。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与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2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中央气象台预计灾区未来数天仍会下雨，日夜温差较大。观塘 APM 商场昨天中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3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周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天下午4:00，34岁姓吴女子报案称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3名女子因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脸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及34岁姓徐女子以及姓吴女子的报案女子均被控公众地方打斗罪。旅发局宣布，今年将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及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总干事刘振业表示，今年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串联全程中秋活动，结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六合彩消息，头奖没有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110多万，三奖56.5注中，每注派10万多。交出号码12 17 25 31 44 45，特别号码35。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457点，跌9点，下跌0.01%。标普500指数报7707点，升31点，上升0.4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576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

0: 在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天天气不稳定，下周初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4: 又是一个寻常的夜晚，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在晚上10点多的时候，当城市慢慢的安静下来，不知道你今天过得怎样呢？是充实疲惫，还是有点平淡呢？今晚想要鼓励大家，小小的进步也值得记录，因为它会慢慢累积成巨大的改变。原来进步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而是把日常过得更稳定，把恐惧变成喜欢，把不安转化成为自信。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人生要有所突破，必须要做一件惊天地的大事情，但其实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好，能在焦虑的时候让自己慢下来，稳住阵脚，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了。所以今晚让我们在歌声当中一起去思考日常转变还有积累的心里话。我们常常急着追求远方的风景，却忘了眼前最真实的打磨。第一首送上日常。

0: 很喜欢这首日常当中的两句话，生活就算再正常，生命还不是无常，就用人类的日常放过人生的无常。所以这首歌是在提醒我们，生命的无常才是常态，而那些看似重复微不足道的生活琐事，其实就是我们内心最坚固的堡垒。把日常过得稳定，就是对生活最好的交代了。但很多时候，我们内心的不安源自于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还不够努力。
1: 请搭乘新闻航空1601航班的旅客刘若英小姐，请立刻前往。
0: 但是人不是机器，不需要永远对外营业。

好了，要问问你了，不营业的日常你想做什么呢？奶茶刘若英这一首《不营业的日常》，有没有给你的心灵留出一片暂停的空间呢？这首歌是要告诉大家，学会给自己放一个假，关掉外界的喧嚣，安安静静的和自己独处吧。这种对自我的接纳，正是把不安转化成为自信的第一步。而如果你有留意这首歌的 MV 呢，你会觉得拍得还蛮有意思的。他呢是以一镜到底的方式去表现的，从结婚生子，看着儿子长大成人，面临与亲人的分离，到离开世界与故人重逢，当中有苦有乐，就好像我们人生的缩影。人生就像是飞行日，从起飞到降落，一闪即逝的人生风景，更需要我们细心留意身边的人事物，重新排版自己的人生，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有的时候呢，也不需要太着急去喜欢，慢慢喜欢就好了，就好像这一首歌。

0: 在这一首《慢慢喜欢你》当中 ，Karen 莫文蔚她有唱到：“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的聊自己，慢慢的和陪你慢慢的老去。”不论是喜欢一个人，还是喜欢上现在的自己，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当你愿意放慢脚步去感受，那些原本让你感到恐惧的事情，也会慢慢成为你生活当中最温柔的、最温暖的养分。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0: 但是在慢慢改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难免也会遇到心动的时刻，可能是一些新的挑战。这个时候，内心总会跳出一些质疑：我准备好了吗？我真的可以吗？接下来要播放的是张信哲还有任素汐合唱的《有一点动心》。动心的时候，往往伴随着某种不安还有脆弱。你们也是和歌曲唱的一样吗？有一点动心。

0: 这首歌呢可以说是一首经典的情歌，可能你有听过张信哲的版本，但今天听到的是张信哲还有任素汐他们共同合唱的。因为非常喜欢任素汐的声音，所以特别找来了这一首歌。这首歌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敢于承认自己的动心，敢于跨出那一步，也就是自信的开始了。坦诚自己的不完美与犹豫，然后再勇敢地去拥抱改变。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而在十点半之前，想用刘美君的《好好过下去》来为今晚的话题做一个温暖的收尾。这首歌有一种非常务实而坚韧的力量。不管生活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考验，不管改变的速度是快还是慢，最核心的信念不过就是好好过下去。

0: 晚上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幽灵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477点，升12点，上升0.02%。标普500指数报7712点，升35点，上升0.4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84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马上就要开学了，马上迎来了9月1号，但是我知道呢，其实在香港有一些的国际学校啊，还有一些的幼稚园，有一些的私立幼稚园或者私立的小学已经开学了。那今晚的主题呢，就是和升学有关系的。今晚子瑜妈妈特别选来一个故事，是送给所有即将要迈向小一小学一年级的各位小朋友的故事。我想对于很多爸爸妈妈来说，或者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啊，升读小学呢都是成长重要的里程碑。香港教育大学呢，在2021年的5月份呢、就招募了大概有800多名的幼稚园高班家长接受问卷调查，发现呢，超过90%的家长在帮助子女升读小一的时候都感受到了压力，而接近54%的受访家长反映子女对升读小一感到焦虑。所以呢，今晚子瑜妈妈特别选来一个绘本故事，叫做《夸拉拉村的怪兽》，希望能够帮助各位的家长还有小朋友，一起快乐的适应到新学年的学业当中。一首歌曲之后，一同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

0: 想听故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鱼妈妈故事时间。
1: 在夸啦啦村，凡到六岁的小朋友啊，都要参加成长礼，并且会进入密室接受神秘的挑战。要成功通过成长礼，才可以正式成为夸啦啦村的村民。村长见到德德，他就说了，德德快要参加成长礼，他能否顺利通过呢？村规就定明了，所有人不得透露成长礼的内容，因此村内有很多关于成长礼的谣传。传闻传闻，成长礼有很多小朋友一起玩乐，还有人说在成长礼会见到很多严肃的陌生人。还有听说呀，成长礼要默写很多生字，而且还有很多的功课。传闻成长礼要进入一栋很高的大厦内捉迷藏，但村长在一旁提醒大家，千万不可以透露成长礼的内容。但是他们又听说呀，在成长礼当中要打怪兽。德德听到之后啊，被吓得及时眼睛瞪大，心跳加速，全身都僵硬了。于是小朋友们立即找村长问个究竟，但是年老的村长被突如其来的查问吓到，慌乱起来，什么都忘记了。他甚至在想，哎呀，今年到底有哪些小朋友要参加成长礼呢？

0: 我又是谁呢？哎，糟了糟了，一急起来呀，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到底是谁呢？于是德德立刻赶回家，向爸爸妈妈问个究竟，但是受到村规所限，爸爸和妈妈都不能够透露成长里的内容。哎，德德不知道答案，于是就大闹情绪了，躺在地上乱打乱踢，更高声尖叫。爸爸见状，蹲下来抱起德德，在他耳边说：
1: 哎呀，孩子啊，你再闹下去，还没到成长里，妈妈都快要成为怪兽了。德德望向妈妈，妈妈生气了，变成了半怪兽。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于是爸爸就建议大家一起做一些事情来调节情绪。爸爸建议妈妈和德德一起做搓搓魔法来调节情绪。第一式就是深呼吸，吸一二三四，呼一二三四。第二式就是提升能量，哈哈哈，全家要一起哈哈大笑。而第三式就是鼓励自己，我做得到。平静过后，德德担忧地问爸爸和妈妈，成长里里面真的要打怪兽吗？妈妈说，傻瓜，不用担心，不论发生什么事情，爸爸和妈妈永远都爱你，支持你，你一定可以通过成长里的。这个时候，村长终于记起来了，原来德德今年要参加成长礼。德德日常生活依旧，但是怪兽好像真的要来了。妈妈经常对德德说，哎呀，你再不收拾，怪兽便会出来帮你收拾啊。你要是再继续胡闹下去，怪兽就来捉你。爸爸看到德德在纸上胡乱涂鸦，就问他了，这是怪兽画的吗？当德德不好好吃饭的时候，妈妈就会对他说，你继续只顾着玩不吃饭，怪兽就要来吃你了。参加成长礼的日子慢慢接近了，而对德德来说，焦虑和梦魇缠绕着德德。成长礼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德德背着妈妈为他准备的大背包出发了。德德双脚好像拖着巨石一样，缓慢地走到成长礼的入口。村长兴奋地向德德讲解成长礼的内容。
3: 成长礼的任务非常简单，你独自进入密室之后就会知道了。
0: 德德紧张地问，那密室里面有怪兽吗？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1: 村长坚定地说：“哎呦，小朋友，你亲身体验过就会明白，放心，你一定可以做得到。”德德点点头，深呼吸，鼓足勇气走进密室。进入密室之后，德德发现门被锁上了，背后还传来哭声和尖叫声。德德缓缓地转身看个明白，他发现密室和他的房间一模一样，更发现了一个跟自己衣着一模一样的怪兽正在大哭大闹。怪兽看见德德，大声发狂地说：“
2: 就是因为你时常乱发脾气，爸爸妈妈不要我了，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
1: 德德尝试安抚怪兽的情绪，但是都不得要领。在德德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德德走到怪兽身旁，好像爸爸抱着自己一样，抱着怪兽说：“我们一起深呼吸吧，吸，一二三四，呼，一二三四。”德德见怪兽平静了，就说：“来，快点整理房间。”怪兽说：“不要。”德德说：“我们一起慢慢收拾嘛，我们可以做得到。”于是德德和怪兽一起合力收拾房间。收拾整齐之后，德德和怪兽坐下来休息了。德德看看房间，再看看怪兽，想起自己日常的行为。德德对怪兽说：“下次再见时，我们再一起搓搓魔法吧。”然后德德和怪兽一起哈哈大笑。怪兽消失了，密室的门终于打开了。于是德德见到了爸爸妈妈还有村长。爸爸和妈妈还唱起了一首童谣：“得得得得，你一定得，再见怪兽它已消逝，深深呼吸，嘻嘻哈哈，勇气可嘉，越过关卡，爸爸妈妈最爱乖乖，夸啦啦啦，你成长啦。”得得成功通过了成长礼，他抱着爸爸和妈妈一起开心地欢呼，村长也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3: 你看，我说过吧，你一定可以通过成长礼的。

0: 想听故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子瑜妈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绘本故事《夸啦啦村的怪兽》。我们知道啊，当中的主角德德是一个情绪较为波动的小朋友，他很容易发脾气，为了让孩子冷静下来，爸妈不自觉用怪兽去吓德德，希望他可以及时安定下来。怪兽或许有及时成效，却慢慢成为了德德的恐惧，令他对成长里充满担忧、紧张还有焦虑。我想呢，对于很多即将要升入小学的小朋友来说，可能你们的父母也会给你一点的焦虑。他们是不是曾经对你说过，你写的字那么丑，到小学怎么办呢？你那么顽皮，升到小学的时候，老师一定会罚你的。甚至会对他说，快点快点，慢吞吞的，到了小学你怎么追得上其他同学？但是我们要一起认真的想一想了，刚才的这三句话会对孩子带来怎样的小学印象？面对生小转变，家长啊不多不少都会为子女感到担忧。所以希望可以及早地提点他们，还有训练他们在准备的期间，成人的说话表情态度和语气在不知不觉间就为孩子植入了一些印象了。想想看，在准备升读小一的这过去的暑假，你们是怎么对小朋友说话的呢？你又为小朋友植入了怎样的小学印象呢？在故事中，冷静的德德爸爸运用了搓搓魔法，协助德德和焦虑的妈妈冷静下来，发挥了协同调节的作用。协同调节就是指我们借由接收他人传递的安全讯号，来让自己调节回到身心稳定的状态。我们希望孩子可以学会调节情绪，其实需要先学会调节我们大人的情绪。孩子不会一生下来就懂得调节情绪的，而是从一次又一次的协同调节，透过成人发放的安全、支持和接纳讯息，学习让自己稳定下来。而家长也需要足够的休息，才有弹性做出协同调节，持续安稳地承载孩子的情绪，成为建立孩子安全感和信任感的容器。我相信在爸爸和妈妈的陪同还有引导之下，孩子们将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成为自信

坚强和有爱心的个体。好了，马上就要开学了，希望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在今天的绘本故事当中可以学习到搓搓魔法，帮助你们家的小朋友开心顺利地进入小一。那么在今晚节目的最后，也预祝各位小朋友开学快乐，我们开学再见啦，晚安。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当地警方表示增加到359人遇难。总理沙哈到灾区视察，专家估计这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监测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已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警方采取行动打击白牌车，两名本地男司机涉嫌干犯非法驾驶汽车做出租或载客取酬用途及没有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被捕，他们获准保释，有关车辆被扣查。警方派员乔装乘客，透过网上平台租用2辆私家车，分别前往油尖区内不同地点。当车辆抵达目的地时，因涉案的车辆并没有有效的出租汽车许可证，人员拘捕两名分别46岁及43岁的本地男司机。根据道路交通条例，除非汽车或发有效的出租汽车许可证，否则任何人不得驾驶或使用车辆做出租或载客取酬用途。警方呼吁市民出行时应选择合法的公共交通工具，如果相关车辆的用途是非法载客取酬，有关车辆的第三者风险保险或会失效，一旦发生意外，其他道路使用者包括乘客或行人均会失去应有的保障。入境处连同其他相关部门首次针对黄岗口岸的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车辆出入境实战演练，模拟车辆出入境流程及突发系统故障的处理程序。入境处表示，有关演练优化业务流程及联合一站式车道系统性能，确保通关流程的稳定性及提升通关效率。处方表示，会全力以赴积极推进各项准备工作，务求为本周六大型跨境通关压力测试做好准备。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22点，升157点，上升0.3%；标普500指数报7722点，升46点，上升0.5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7，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93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天天气不稳定，下周初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1: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2: 我是黄巧，
3: 我是容嘉耀。
2: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3: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2: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3: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1: 港台电视。

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光不好学，其弊也狂。就算你是人自信，直勇刚，依然是必须要好学之德。

0: 思。嗱，你记住呢句顺口诀咧，我就包你唔会串错字。
1: 长戚戚嘅就系小人，
0: 坦荡荡嘅就系君子。
2: KIS2 就系二硫碘化钾。
3: 吓，二硫碘化钾啊？我仲以为系 KIS。
4: 你咪坐到。

0: 648点，升182点，上升0.34%。标普500指数报7720点，升44点，上升0.5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7，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595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当地警方表示增加到359人遇难。总理沙阿到灾区视察，专家估计这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监测看到泥石流在七分钟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已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观塘 APM 商场前天中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周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名被捕女子为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说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

0: 有严格要求，也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已被暂时停任，刘邦会就事件做出适当跟进。事发在前天下午4点多，34岁姓吴女子报案称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脸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及34岁姓徐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均被控公众地方打斗罪。三名抵港内地旅客因进口未完税香烟而未有向海关申报，违反应课税品条例，其中一人更涉及进口另类吸烟产品，违反进出口条例，他们分别被判囚8个月到10个月兼罚款。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监禁判刑具相当主贺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其中一名20岁内地旅客前天在机场被发现行李内有约75000支未完税香烟，海关同时检获约7600件另类吸烟产品，有关货物市值逾36万元，应课税值逾24万，他被判处监禁10个月，罚款2000元。另外，一名20岁内地旅客前天在机场被发更正，另外一名42岁内地旅客本月7号在机场被发现行李内有约13万支未完税香烟，市值约59万元，应科税值大约43万元，他被判囚10个月，罚款1000元。另一名41岁中国籍男旅客前天在机场被截查，海关在他行李检获近77000支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38万元，应科税值大约25万元，他被判囚8个月，罚款2000元。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15点，升150点，上升0.28%。标普500指数报7727点，升51点，上升0.6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13美元。天气方面，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40毫米。下午骤雨逐渐减少，随着偏南气流稍微缓和，今明两天华南沿岸天气渐转酷热。此外，强台风沙德尔昨早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天天气不稳定，下周初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8。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642点，升176点，上升0.33%。标普500指数报7727点，升51点，上升0.6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59.27，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07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

0: 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各位听众请注意，天文台在刚刚午夜12点35分发出雷暴警告，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30分。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359人遇难。总理沙阿到灾区视察，专家估计这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形成高速碎旋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监测看到泥石流在七分钟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已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一名32岁男警务人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捕，已被停职，今早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调查显示，该名被捕男子调查一宗刑事案期间，涉嫌私下联络该案被捕人的女性朋友，并传送不雅短讯及照片。该名女性朋友其后向警方报案。警方表示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访华的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前天在北京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会谈，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并与中共干部会谈。共同社报道，会谈持续约2小时，在野中道改革联合的广报委员长伊佐静一会后引述陆康表示，只要高市的涉台国会变答辩对和对台认知不变，中方就不会改变对日政策，要求日方撤回相关言论。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也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记、解放军在东海与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报道说，双方一致认为面对面交流有利营造迈向关系正常化的气氛。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65点，升202点，上升0.4%；标普500指数报7738点，升63点，上升0.8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14美元。天气方面，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40毫米。下午骤雨逐渐减少，随着偏南气流稍微缓和，今明两天华南沿岸天气渐转酷热。此外，强台风沙德尔昨早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天天气不稳定，下周初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30分。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小安，我们经常要在工地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的时候，谨记把安全带牢牢系在独立救生绳上。
4: 全哥，我知道啊，这样才能发挥防舵功能。
3: 安全帽就一定要挑有帽带的款式，
4: 万一发生意外，安全帽不会飞脱，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
3: 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654点，升190点，上升0.37%。标普500指数报7735点，升59点，上升0.7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10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30分。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毒品，大麻是毒品。
4: 吸大麻一点都不酷，除了会让你上瘾，还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和抑郁。此外，香港法律已经把大麻二分，也就是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不论数量多少，拥有或买卖同样违法。一起远离大麻，不用怀疑人生。拨打18618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找我们帮忙，一起挺住，不吸毒。
1: 月夜也月逍遥。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会在未来数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一名32岁男警务人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捕，已被停职。今朝早会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调查显示，被捕男警调查一宗刑事案期间，涉嫌私下联络该案被捕人的女性朋友，并且传送不雅短信和照片。那名女性朋友其后向警方报案。警方说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莱维特接受福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事宜达成共识。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热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都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害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院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院4日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身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欧洲足协宣布，鉴于国际足协确认备受争议的国际足协前进计划项目已经被永久撤回，而且不会以其他任何的方式再次出现，欧洲足协决定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协旗下各项赛事。欧洲足协强调，各成员代表一致授权欧洲足协会长和管理层采取一切可行的制度、法治和法律途径，确保对国际足协进行根本性改革，恢复对会长权力的适当限制。有报道说，欧洲足协准备就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早前提出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向恩芬天奴提出诉讼。法庭文件显示，欧洲足协已经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协位于美国的两个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99点，升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6点，升5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44，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幣6.72，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02.19美元，賣出4,603.45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的作者王静婷，跟我们谈下她心目中的豆腐妈妈。约定你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乐。
6: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

0: 上 codl.gov.hk 登记啦。
1: 二台话你知，
2: 你哋最近去咗泰国清迈玩，有冇留意到当地嗰啲好靓、色彩缤纷嘅大紫伞啊？
3: 你系讲博桑村嗰啲？真系好靓啊！我知佢哋系用特制嘅桑皮纸手工做嘅，张纸薄得嚟又够坚韧。
4: 最神奇系佢哋会涂上一层特制嘅天然油，所以虽然系纸伞，但系都可以防水挡雨，唔止靓，而且仲好实用。
2: 我知道每把遮咧都系师傅一笔一笔画上去噶，多数会画山水啦、雀鸟同埋花草，又或者系好有泰国特色嘅大象图案，全部都可以话系独一无二噶。
3: 听讲这个传统手工艺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了，以前还是宫廷御用，现在就变成清迈最出名的特色。
4: 现在有很多现代款式，还有些缩小版，可以买来做装饰或者影相道具，啱晒打卡用啊。
2: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5: 声音演绎 Alex 天怡小白，
1: 台话你知。
6: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7: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8: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6: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7: 收到。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将动人的旋律灌进思绪，同你一起感受好音乐的魅力。由现在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8月28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10，就嚟11分啦。咁阔别咗两个星期，岑亮终于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呢一个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大家好，啱啱过去嘅两个星期咧，小弟就翻咗去我加拿大温哥华嘅屋企探望屋企人，亦都出席咗一个婚礼。度过了一个非常之开心的两个礼拜，当然也都找到很多灵感，脑海里面也都浮现了很多的歌曲想和你分享。准备来紧一年整整4个小时，透过不同的环节，我会和你分享我的歌单，由我嘅不眠歌单开始，到睡前绵绵情话、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当然仲有大家最喜欢嘅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仲有依恋昨日旧唱片、晨早超一超，唔知你挂唔挂住呢啲环节咧？我非常之挂住。挂住的还有你。有想念，有牵挂的人，也都有不舍得的人。

有时如果你仲未瞓着，你有冇试过喺张床上边望住窗出边睇下外面嘅世界，有几多个楼宇，有几多盏灯仲系着住，喺度谂紧里边嘅人系咪同你一样仲系未瞓着嘅咧？然后你会在度猜想嗰啲同你一样而家仲未瞓觉嘅人喺度做紧啲乜嘢？系咪同你一样感到孤单、感到迷惑？

曾经就有听过有人话李洛斯嘅声线有几分似叶倩文。今晚节目第一首叶倩文嘅《迷惑》过后，特登拣嚟李洛斯嘅《醉夜》。

正所谓酒不醉人自醉，如果这一刻你有想念的人，不舍得的人，就算手里面没有一杯酒，在你脑海里面浮现的影像同样醉人。如果更加好，那个人正在你身边，不单止醉，今晚还会为你带来几丝温暖。

我哋舍唔得嘅嘢，唔舍得嘅人好多。梦虽然好短，但都暂时将佢哋保住咗，唔舍得失去嘅嘢，可以俾我哋回味多一阵。如果呢个梦仲系温暖，当我哋醒咗嘅时候，最想听到嘅，应该就系想听到一句 Love me。

刘德华嘅《今夜梦还恋》之后，揾到呢一首《Say You Love Me》，Regine Velasquez 嘅版本。

0: 一句大胆的表白讲了出口，个距离真的有机会会缩短，变成亲密爱人。亲密不是要每一日都要大大力地向人家表示，而在你累的时候有人看得出，在沉默的时候有人愿意坐近一些，这一些的细节都是十分之重要
1: 的。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但系你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系去到今日嘅凌晨4:30。咁现时咧亦都有局部嘅地区大雨报告，咁就话咧大埔区嘅雨势咧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的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跟你分享完我的不眠歌单，接下来就要跟你听一下睡前的绵绵情。

睡觉之前的情话不一定要很华丽，可能只不过是回到家告诉我知啦，又或者一句今天做事真的辛苦了，这样已经可以向对方表达到你是极难之代替，因为你是最珍贵最重要。听了林永亮的作品，接着下来有苏永康、陈杰。

虽然有时短暂的分别令到我们觉得很不舍得对方，但是都会跟自己说不紧要，来日方长，来夜方长，仲有大把时间给我们慢慢相处，慢慢依偎，慢慢调情。

调情最迷人的地方，不是每一句说话都要讲得明明白白，而是留下一些空位给眼神接下去。两个人都知道，但是又故意不立刻拆穿。

高明治第一个谜。第一个谜，又是不是一定会成为最后的一个人呢？会不会成为去到最后令你分分钟记起的人呢？接着下来有郑嘉颖。

你的笑容是不是令我一世也回味？有待时间去验证。即使你不相信都不紧要，没错，时间就是我最好的证人。

从来都冇在乎过身边嘅人点睇我同你，因为我相信让时间做证，大家一定会感受到、了解到我嘅幸福。我哋听埋李慧敏呢一首作品，马上要听一节3点钟嘅新闻。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另外，天文台话，大埔区嘅雨势特别大，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響的市民應該採取適當預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損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陸康昨日在北京會見以日本中道改革聯合宣傳委員長眾議員伊佐俊一為團長的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陸康表示，當前中日關係陷入嚴重困難，症結清楚，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要求日方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否则中方不会改变对日政策。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都提到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特定的信息，说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者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好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者是线上会议是工作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又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做美国湾，现在有湾亦都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随着美加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日前说正是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因为预计今后不会再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29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4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3.59美元，卖出4614.7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3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5: 对脚咁攰是因为长时间企在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4: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5: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6: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凌晨3:07，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继续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第二小时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音乐宝库里面收藏的未必是最热门的作品，但一定是一些你听到歌的名字或者听到歌的旋律，会令你打开心里面一个柜桶的歌。这个柜桶收埋了很多东西。

嗰封情书写到最后，唔系表白，而系一封告别。两个人曾经共享嘅一段旋律，离开嘅时候依然想将最后几个音唱得温柔一啲。同你听咗关淑怡嘅告别恋曲，接住落嚟有今晚嘅点题之作。

唔舍得嘅感觉，每一夜之间就消退。佢通常都系会用一个好慢好慢嘅速度，渐渐改变。陈奕迅嘅《渐渐》。

0: 在我不舍得你的时候，为你度过几多个失眠的晚上，不知你去到失眠的时候又有没有想起我呢？麦嘉瑜的《轮到你失眠时》，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3:31，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都颇大。我记得昨晚咧都好大雨，咁一整夜咧都行雷闪电。我瞓觉嘅时候咧都有几下俾好似爆炸声嘅雷声吵醒咗添。咁希望你唔会因为咁样失眠啦吓。咁最低气温系28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咧天气都系不稳定，去到下周初至中期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会好转。咁睇嚟都系要度过几日嘅落雨天啊，出街都要带翻把遮。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凌晨4:30。有时失去一段关系，最先消失嘅唔系一个人，而系原本熟悉嘅方向。比如话周末去边啦，晚餐食啲咩啦，假期点安排啦。过去咧都一直有两个人嘅坐标，突然间就得翻自己，真系会觉得好迷失嘅。接住落嚟同你听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歌名字《遗失指南针》。

咁歌词咧就系讲因为失去咗你，整个人冇晒方向，就算熟悉嘅街道仍然存在，依然唔知自己应该去边度好。

来自越南的作品《乜啦曼》，遗失指南针有四位男歌手，包括佛教、法桥、铁天、邓红海、邓红海，仲有嗡嗡、王平，加上吹奏萨克斯风的 Tori Sax。一首非常之出色的作品。

指南针之所以失灵，有时唔系冇咗方向，而系心底里有一股力量，一直都将呢一个指针拉向同一个人。把口就话冇所谓，但系其实我介意。

风铃响起，代表风真系嚟咗。佢会吹乱头发，翻动一啲嘅旧纸，亦都会将闩咗好耐嘅窗再次推开。接住落嚟，我哋有吴清风起风了。

起风过后，我哋终于睇清有一啲乐园，我哋已经翻唔到去曾经以为永远安全嘅地方，可能只系属于某一个时间。

一品尝过我在秘密音乐宝库拎出来的作品，接着下来听一节四点钟的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阵间回来会有你们最喜欢的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預計每年或者會有四至七日發出紅色工作暑熱警告，一至兩日發出黑色警告。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話：當異常高温出現，新機制可及早觸發更高級別的工作暑熱警告，令僱傭雙方做好應對。中國同尼泊爾邊境的嚴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過1400人失蹤。其中尼泊爾一則有389人遇難，910人失蹤，包括500多名外國遊客。中國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難，558人失蹤，包括260名外國人。中國自然資源部專家話，今次泥石流係由尼泊爾境內嘅高位冰川崩塌引發。水利部就話，尼中河流交匯處出現明顯嘅堰塞湖。受降雨影響，潰泄風險高，可能導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線地區再次受災。國務院總理李強昨下午抵達吉隆縣，指導搶險救助工作。在尼泊爾，當局出動直升機搜索失蹤者，又向民眾空投物資。總理沙亞前往災區視察，指示地方當局向受災家庭提供援助，並盡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又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的特定信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良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者是线上会议是工作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的谈判。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去谈判桌前。美方繼續動用一切經濟手段對伊朗施壓，他強調特朗普保留所有選項，首要目標是確保伊朗永遠無法獲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在首都德克蘭與到訪的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會談，討論緩和地區緊張局勢以及為對話創造條件等問題。卡塔爾外交部表示，雙方討論到圍繞分階段框架進行的磋商，包括在霍爾木茲海峽設立臨時航道，雙方亦就聯合清除水雷達成共識。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569點，升10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0點，升5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9，日元15.43，瑞士法郎0.805，

0: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05.07 美元，卖出 4605.44 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三点，台风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行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凌晨三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北纬28.1度，东经122.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5: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7: 哇，系咪好挂住呢个音乐呢？有整整两个礼拜冇听，嚟到8月28日星期五嘅凌晨4:09，终于听到呢一个熟悉嘅音乐。冇错啦，亦都代表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开始啦。

呢一小时咧，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阵间，假如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嘅话，就梗系要攞支麦出嚟，跟住一齐唱一下，仲要攞啲礼出嚟派一下，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就留言，写翻阵间我播嘅嗰一首心水，你嘅心水歌嘅歌名啊。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隔篱就摆一到五只雪梨的 emoji。冇错啦，越多的雪梨 emoji 咧，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支持喎。系啦，咁啊，即系一个投票活动啦，咁啊，梗系要表达一下你的支持、支持再支持啦。咁除了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的雪梨 emoji 喎。不论你是给六只还是给6893只都好，都是一样的，都是叫做爆礼。你派和爆的这些礼都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指标的。就等我这一位主持人知道你们的口味是什么，日后在制定 K 歌歌单的时候就更加能够贴近你的口味了。除此之外，我还会根据你们今晚派或者爆的礼定出今日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最得你哋欢心、最得到你哋爆你嘅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咁耐冇唱 K， 我哋唱翻首英文歌先啊，同大家热下身。嚟自 Carpenters，Top of the World。

一首轻松清新的作品，接着下来我们还有这一首《情迷 Milano》，真的一路唱一路叹翻杯 Cappuccino 先。

接住来呢一首呢，就喺我搭飛機由溫哥華返嚟香港嘅时候，因为睇咗一套戏，成日都听到嘅一首歌。

冇错啦，我喺航班上面睇嗰套电影咧，叫做《水饺皇后》，咁啊系一个非常之令人感动嘅励志故事嚟嘅。咁喺电影里边咧，就经常咧都响起翁善玉嘅呢一首《信》。咁所以当其时咧，我就谂啊，翻嚟做节目要同你唱呢一首。

不唱完翁善玉的信就有李国祥摘星的晚上，又是一首好久没在 K 歌时段跟你唱的作品。

咁两个星期冇开咪咧，大家就都知道咧，我翻咗去加拿大嘅温哥华探望我个屋企人啦。咁好多朋友咧，可能就会喺度幻想啦，啊咁啊呢两个星期咧，咁啊岑亮梗系翻到去加拿大咧就休息啦，放假咁样。嗱，啱咗一半啦。咁啊，当然咧，翻去咧就系、是、探望我屋企人啦，都同佢哋度过咗啲好开心嘅时光啦，同佢哋食下饭啦，咁啊都有出下街啊咁样。咁但系咧，另外一半咧就系、是、其实呢两个星期咧，岑亮都系冇停过落嚟，一直喺度工作嘅。咁啊，只不过咧系喺由香港嘅呢个工作嘅地点咧搬咗去温哥华嘅啫。咁啊，其实都系冇停过喺度做嘢嘅。咁啊，有时咧甚至乎系需要喺凌晨嘅时分啊，嗰边嘅凌晨时分咧，可能咧都要同香港嘅客户咧开会咧，或者系同欧洲嘅客户开会嘅。咁啊，所以。可能是因为不是很够休息啊，所以大家都很醒目，我见到你们在 Facebook 度咧都有留言啊，留意到我把声嗰啲唔系好在状态咧，咪有啲萌啊，咁啊，所以今晚嘅 K 歌时段咧就我唔唱啦，交俾你哋唱多几句。亦都因为声线咧同平时有啲唔同啊，咁啊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啊。不过咧都尽力翻到嚟直播室咧，同你哋主持节目嘅，因为都好挂住你哋啦，同埋有好多好听嘅歌想同你哋一齐分享，一齐听，一齐唱，系喺个心嗰度同你哋一齐唱。接住落嚟有赵传呢一首《我终于失去了你》。

不要多谢其中一位 VVIP 啊 Angel 嘅留言啊，佢就话咧，我而家有少少抱恙嘅声音，仲带啲性感添。系啊，我都系咁谂嘅，所以咪翻嚟继续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主要同你喺个心嗰度嘅唱 K， 唱王杰加上林忆莲呢一首《环游》。

0: 亦都好多谢好多其他 VIP 嘅问候啦，好似阿 Susanna 就有留言话叫我好好休息啦，咁就话迟啲唱翻 double 俾你哋听。嗱，睇下点啦，因为唱得太多又收投诉信嘅。不过话好好休息咧，我都希望可以系啊，但事实系我由寻日。朝头早九点半已经起身开始做嘢，一直都冇停过，跟住就翻嚟同你哋做节目啦，系咪好勤力啊？
1: 为你钟情，倾我。

梗係要有埋佢啦，哥哥張國榮，為你鍾情，同佢一齊冧滋滋咁樣唱一聲 I do, I do。

0: 剛才有提及過說要跟來自歐洲的客戶去開會，令我想起巴黎這個地方，跟你唱這一首呢。
1: 人隨熱浪去，但覺冬季

0: 好，接住落嚟都有一首好耐同冇同你唱过嘅《任天堂流泪》。
1: 看玛丽奥为情人。

0: 冇错，莫文蔚嘅《慢慢喜欢你》。好，我哋争取时间，睇下可唔可以唱到大半首呢一首，最后一首 K 歌，吴若希嘅《越难越爱》。
1: 世界上哪里去找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停。

0: 好啦，马上为你揭晓三首嘅热唱 K 歌，包括系有王杰加上林忆莲嘅《还有》，翁善玉嘅《信》，仲有 Beyond 嘅《Armani》。爆你王系属于哥哥张国荣嘅《为你钟情》。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

新聞。中國同尼泊爾邊境的嚴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過1400人失蹤，其中尼泊爾一則有389人遇難，910人失蹤，包括500多個外國遊客。中國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難，558人失蹤，包括260名外國人。中國自然資源部專家指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爾境內的高位冰川崩塌引發。水利部表示，尼中河流交匯處出現明顯的堰塞湖，受降雨影響，潰泄風險高，可能導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線地區再次受災。國務院總理李強昨天下午抵達吉隆縣，指導搶險救災工作。在尼泊爾，當局出動直升機搜索失蹤者，又向居民空投物資。總理沙亞前往災區視察，指示地方當局向受災家庭提供援助，並盡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國和加拿大貿易關係緊張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將位於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國湖。特朗普在白宮簽署行政命令之後向記者表示，加拿大在貿易議題上一直佔美國便宜，美國不能夠任由這種持續幾十年的局面持續下去，必須叫停。他又說已經將墨西哥灣改名為美國灣，現在有灣亦都有湖，只是需要一個洋，宣稱或者要將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總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應說，安大略湖的名稱已經有400多年歷史，早於加拿大聯邦成立，亦都早於美國獨立宣言發表。加拿大人亦都深信，佢就係叫安大略湖，過去、現在同將來都係。歐洲足協宣布，鑑於國際足協確認備受爭議的國際足協前進計劃項目已經被永久撤回，而且不會以任何其他方式再出現，歐洲足協決定暫時終止歐洲球隊退出本賽季國際足協旗下的各項賽事。歐洲足協強調，各成員代表一致授權歐洲足協會長和管理層採取一切可行的制度、政治和法律途徑，確保對國際足協進行根本性改革，恢復對會長權力的適當限制。有報導指，歐洲足協準備就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早前提出出售世界盃等賽事股權給私人投資者的計劃，向恩芬天奴提出訴訟。美國網球公開賽，22歲的香港網球一哥王澤林在男單外圍賽第三圈直落兩盤擊敗塞爾維亞36歲老將拿祖域，連續兩屆躋身正賽。世界排名94位的王澤林面對最高排名上過23位依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第一盤尾段成功打破對手的發球局，先贏6比4。在第二盤期間，比賽因為天雨一度暫停，王澤林在比賽恢復之後保持優勢，再贏一盤6比3，直落兩盤淘汰對手，取得正賽的入場券。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569點，升10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0點，升5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幣6.72，英鎊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00.24美元，賣出4,600.82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大埔以及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而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

0: 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5: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6: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8: 你仲记唔记得以前我哋听唱片或者系听 CD 嗰啲嘅仪式感？听唱片咧系一整套嘅动作嚟嘅。你首先咧要将嗰张唱片咧，嗰张黑胶咧喺嗰个纸套嗰度咧慢慢抽出嚟，咁小心翼翼咁要避开嗰啲坑纹，拎住嗰个边，先至放落嗰个唱机嗰度嘅。去到 CD 年代咧，你亦都好小心翼翼咁样打开个盒，将嗰个 CD 咧咁啊，亦都系啦，唔尽量咧就唔想将嗰只手指咧掂到嗰个镭射面，咁啊影响播放质素啊。另外咧，你都会拎起 CD 封套里边附送嘅嗰一本簿仔啊，咁啊睇下歌曲里边嘅歌词啦。甚或了解下每一首歌背后的创作团队的名字，是哪个作曲的，哪个填词，哪个编曲，又或者当中参与不同的乐器有些什么人。所以我们未听歌的时候呢，已经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跟现在我们可以很轻而易举地拎起部手机按一个掣，跳嚟跳去听唔同嘅歌咧，嗰个感觉真系好唔同嘅。清晨嘅5:09，有依恋昨日旧唱片呢一个环节，冇错啦，去到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呢一个时间，都会同你依恋6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边嘅一啲精彩作品

作曲有 David Foster、 Tom Kean、 Jermaine Jackson 还有 Cathy Wakefield， 填词潘伟源，编曲郭小林。原曲是 Jermaine Jackson 的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 相信大家在这一首千亿个夜晚里面亦都听到这一句歌词。歌曲是收录了在1986年林子祥《千亿个夜晚》这一张专辑里面。是啦，来到广东话版呢，咁啊歌曲名字叫做《千亿个夜晚》啦，咁啊，但系亦都带出咗原曲嗰一个寂寞咧，总系唔会放过我呢一个意境，咁啊将嗰句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 咧，就呢个歌词咧融入咗喺个歌曲里面啦，咁系一个好特别嘅处理咧。咁啊有一啲有趣嘅小资料咧，就系话咧呢一首歌咧喺唱片正式推出之前咧，其实已经出现咗噶啦。咁啊林子祥咧就喺喺1986年9月嘅时候咧，已经喺一个慈善嘅电视节目咧首次嘅公开演唱。咁当晚嘅反应咧系非常之好啊，咁啊亦都建立咗声势啦。咁后来咧好似话系因为呢一首歌反应太好啦，咁啊林子祥咧索性将佢准备喺12月推出嘅唱片咧就真系命名为《千亿个夜晚》，咁啊真系变咗呢个专辑嘅点题之作啦。咁啊除咗呢一首歌之外咧，专辑里边咧都有唔少作品咧系改编好多外国嘅作品噶。咁唔知你又有冇收录呢一张专辑呢？咁接住落嚟呢一张呢，我冇收藏，但係我媽媽有。陈百强嘅 Love in LA 呢一张专辑。

作曲編曲徐日勤，編詞林夕。天生不是情人收录了在陈百强1991年 Love in LA 这一张专辑里面。这一张专辑呢亦都是陈百强他最后一张同步推出的黑胶唱片。当其时呢当然有黑胶唱片亦都有 CD, 但是在90年代初呢可以说是刚刚呢就是由这个黑胶唱片呢过慢慢过到去 CD 的年代了。当其时可能你会买 cassette 啦，如果冇唱机嘅朋友会买 cassette， 即系嗰啲录音带啊。咁后来咧 CD 就慢慢普及，咁我哋就改为听 CD 啦。咁我屋企咧喺收录呢一张专辑嘅时候咧，都系买 CD 嘅，所以我收藏嘅都系一个 CD 版本嘅 Love in LA。咁但系点解我会收藏到咧？当其时我就好细个啦，就未必会真係好主动去买一张 CD。咁其实呢係我妈妈买嘅。咁点解佢会买呢？因为呢佢係好鍾意唱片里面南北一家亲呢一首歌。咁我哋听喺电视上面听到呢觉得呢首歌好得意啦，好听啦，好趣怪啦，有好多唔同嘅语言啦，觉得好得意。咁我慢慢呢又觉得我都好鍾意呀咁样。咁所以我妈妈买咗返嚟。咁喺度听南北一家亲呢一首歌。咁我攞起呢一张 CD 呢，我第一时间呢都系即刻揿到去第三首 track 3呢嘅南北一家亲喺度听嘅。咁反而啱啱同你听咗嘅 track 1嘅天生不是情人呢，其实我咁多年嚟呢都冇特别话系即系有留意听嘅。其实系即系喺好多年之后呢就即系突发奇想，心血来潮，一攞起呢一张 CD 啊，试下由头听到落尾咧，睇下会点样咁啊，先至真正咧就欣赏到呢一首《天生不是情人》啊。咁啊，歌词好有意思嘅，咁啊，里边就讲咧，就个人咧，即系个男主角主人翁咧，就形容自己咧系一个石头嘅。咁啊，成日都会话咧，爱情咧系好无聊嘅玩笑，即系玩下嘅啫。咁但系去到真正分开嘅时候咧，先至发现啊，原来呢个石头咧都会破裂嘅。咁啊，其实佢唔系一个无情嘅石头啊，佢其实话自己唔适合爱情咧，即系掩饰自己咧，其实好容易受伤嘅意思。又唔知你有冇收藏 Love in LA 呢一张专辑呢？你鍾意边一首歌？留言话俾我知。

第三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1985年吕方嘅《听不到的说话》，里面亦都收录咗呢一首同名嘅作品。

咁呢一张听不到的说话咧，亦都系吕方佢嘅第一张个人大碟嚟嘅。咁啊，系佢嘅第一张碟里边咧，已经听到佢非常之出色嘅唱功啦，非常之好听嘅一首作品。咁啊，原曲咧就系中村雅俊嘅《把你藏在心中》，嚟到我哋广东话版咧，填词咧有向雪怀，编曲有黎学斌嘅。咁啊，由黎小田加上苏孝良监制嘅一首作品，咁好特别嘅一首歌啦。咁啊，日文嘅原曲咧，佢嗰个标题咧就系话啊，即系喺个心里边咧就收埋一个人咁样。咁但系咧，去到我哋广东话版咧，就变成系好被动咁样咧，冇办法俾对方听见到自己嘅说话。咁啊，同一首旋律咧就。由暗恋咧就变成一个沟通上面嘅问题啊，咁啊都系一个好得意嘅改编之作。

改编自一首英文的作品 Tori Amos 的 Silent All These Years， 作曲由 Tori Amos， 编曲卢东尼，填词林夕。冷战这首歌呢收录了在1993年王菲当其时是称呼他为王靖文这一张的十万个为什么。那么这一张专辑呢是小弟一张非常之好小弟好喜欢的一张专辑来的。里面有很多歌呢都是非常精彩之作。小个的时候呢可能比较喜欢呢就是刘菲菲啊，即系呢一首歌，咁啊系一首快歌嚟嘅，有时都会喺周末小派对同你一齐听嘅。咁啊，但系大嗰啲咧，咁啊不断咁样去重复、反复咁样听呢一张专辑咧，就慢慢中意《冷战》呢一首歌。咁啊，亦都譬如专辑里边咧，亦都有《长大》咧呢啲歌曲咧，都系好出色嘅。咁但系讲翻呢一首《冷战》咧。原曲咧就叫做 Silent All These Years 啦，咁啊创作呢一首歌嘅 Tori Amos 咧，佢其实咧最初系即系点样谂起呢个古仔咧？呢首歌嗰个创作旅程咧就系嚟自小鱼仙嘅，咁啊系因为小鱼仙里边即系大家都可能会读过呢个古仔咧，就系一个美人鱼啦，佢嚟到上咗岸之后咧，为咗得到一对脚咧，咁啊做咗个交易咧。咁就可以換到對腳，但係就冇一把聲。咁啊，點樣去將自己嘅說話去表達啦，去講出嚟啦？咁啊，亦都係即係啟發咗佢啊 Tori Amos 咧創作呢一首歌嗰個歷程啊。咁就諗起自己即係原來係佢自己嘅一個故事嚟嘅。即系点解佢会有一段时间会封闭自己啊，唔讲自己嘅嘢俾人听啊，咁样咁啊，将呢一首歌嘅将佢自己嘅情感咧就摆咗喺呢一首歌里边啦。咁啊，但系嚟到我哋广东话版咧，就变咗系男女双方嘅冷战啦。同样咧都系沉默啊，一个沉默。咁啊，里边甚至乎有一句歌词咧就系讲好似一个默剧嘅艺人咁样咧就。唔将自己心底嘅说话咧讲出嚟，同对方冷战，到最后系点样咧？其实呢首歌咧，最后冇交代系点样嘅，佢只系将一个情侣咧冷战嘅过程咧，好原本咁样记录出嚟。咁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就好似目击一场男女之间嘅战争咁样，但系呢一场战争咧，系冇任何说话讲出嚟嘅。亦都呼应到少少啊，感觉上好似头先女方嗰首听不到的说话。谁让寂寞

原曲是台正宵的 Don't Say Goodbye， 作曲有台正宵、黄大军，填词古善敏，编曲唐奕聪，歌名字蓝色街灯。

1994年就收录咗喺《黎明天地情缘》呢一张专辑里面，亦都系专辑里面嘅 Track 3第三首。成首作品有成5分半鐘咁长。对于流行情歌来讲，算是一个比较有空间铺陈的长度。这一首歌也是电影《都市情缘》的插曲。这一张专辑就厉害了，在1994年7月19日推出之后，第一日已经去到400金的销量，即是超过20万张。之后也都接近30万张登上了这个IFPI 的销量榜的冠军。那一年都可以说是黎明四大天王时期的其中一个高峰。那天地情缘也都将电影、广告和流行曲的城市浪漫集合在这一张专辑里面。蓝色街灯这一首歌呢，

如果你话黎明众多嘅作品当中咧，你可能啊讲起黎明，第一首唔会未必会谂起《蓝色街灯》呢一首歌，可能会谂起譬如系对不起我爱你啊呢一啲，即系更加流行嘅作品。咁但系喺我心目中咧，我之前好似都有讲过嘅，有三首黎明嘅作品咧，我系最中意嘅。第一首咧就系、是、送你一瓣的雪花，第二首咧就是、心爱。第三首咧就系呢一首《蓝色街灯》，点解咧系有一啲个人嘅偏爱喺里边嘅？因为呢一首歌咧好啱自己唱嘅，系我嘅饮歌之一嚟嘅。

来到最后一张专辑啦，是2002年。这一张 Roma 的专辑收录了大家都很喜欢苦口良药。

0: 作曲編曲有王尚伟，填词林若玲，许志安加上陈慧珊的苦口良药啊，真系好啱我听，因为系啦，小弟抱恙啊，真系要听到呢一首歌咧，提醒自己要快啲食药啦。咁当然咧，大家亦都记得好清楚，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剧集《情牵百子贵》嘅主题曲，咁一首讲中医嘅剧集啦。咁啊，呢一首歌咧，系一个剧集嘅主题曲。我相信咧，好多人咧。喜欢呢一只歌咧，都系未必真系有睇过整套剧集啦。咁但系啊，估唔到许志安加上陈慧珊佢哋两把声线咧，一齐合唱咧，有一个咁有趣，亦都系咁好听嘅化学作用咧。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如果你过往有听我主持依恋最后旧唱片呢一个环节嘅话咧，可能都会有一啲端倪嘅，估到我今晚会揀边一张专辑系我最中意嘅专辑，因为呢一张专辑咧已经喺我嘅环节咧成为咗我最喜欢嘅专辑都几次噶啦，冇错啦，就系王菲王靖雯嘅《十万个为什么》，因为呢一张 CD 里面咧太多精彩作品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都诚意邀请你找回这张专辑来听。未听过的朋友听这张专辑一定会有一些惊喜。如果说最喜欢的歌呢，我都几乎会揀埋王菲的冷战。但是呢，出于私心咧，我都系会拣黎明嘅《蓝色街灯》啊。咁啊，唔知道你嘅心水又系边一张专辑、边一首歌咧？都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留言，话俾我知啦。清晨嘅5:46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下午的短暂时间呢是有阳光和炎热的。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呢仍然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酷热。去到星期日呢天气呢都是不稳定的。去到下周初至中期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亦都要提提你，雷暴的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朝早的6:30。

清晨的5:50啊，仲有少少时间同你晨早超一超。听咗林忆莲的前尘，接住落嚟有 At 17 才女。

哇，咁快要同你听埋最后呢一首，亦都系好耐冇听嘅。爱我到今生，嚟自蓝心湄。

话咁快，一眨眼，四个钟头嘅歌单就同你一齐听咗啦。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20个钟头之后咧，岑亮会再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透过唔同嘅环节同你听好多好多嘅好作品。今晚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

觸發更高級別的工作主義警告，令僱傭雙方做好應對。建造業總工會認為，優化系統有助提高機制的敏感度，但關注緩減工友熱壓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實。香港建造商會就相信，新機制不會對工地的進度帶來太大影響，但仍希望政府或者業主提供工期彈性。中國和尼泊爾邊境的嚴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過1400人失蹤，其中尼泊爾一則有389人遇難，910人失蹤，包括500多名外國遊客。中國西藏吉隆亦有3個人遇難，558人失蹤，包括260名外國人。中國自然資源部專家指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爾境內的高位冰川崩塌引發。水利部說，尼中河流交匯處出現明顯的堰塞湖，受降雨影響，潰泄的風險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線地區再次受災。國務院總理李強昨日下午抵達吉隆縣，指導搶險救災工作。而在尼泊爾，當局出動直升機搜索失蹤者，又向民眾空投物資。總理沙亞前往災區視察，指示地方當局向受災家庭提供援助，並盡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雷扎伊和到訪的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會晤時說，伊朗不信任美國，因為美方多次背棄外交和談判，警告若果美國對伊朗採取任何的破壞行動，伊朗將會對美國軍事和經濟利益帶來災難性的是歷史性的災難。他又說，美國必須首先採取切實措施滿足伊朗的條件，伊朗才會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美國白宮發言人萊維特較早時說，美伊之間目前沒有任何談判，美方繼續動用一切經濟手段對伊朗施壓。他強調，總統特朗普保留所有選項，首要目標是確保伊朗永遠無法獲取核武。古巴教育部長特魯希略確認，雖然面對嚴重的能源危機，但新學年仍會按計劃在9月1日開學。他說，在停電和長期食品燃料短缺的背景之下，重啟課室教學是一項挑戰，形容本學年最大挑戰就是能否順利開學。考慮到這場危機，學校將會寬鬆對待學生遲到或未能穿校服上課的情況。另外，古巴東部奧爾金省至到關塔那摩省一帶星期四停電。古巴電力聯盟說，部分發電機組因為輸電線路出現波動而脫網停運。天氣方面，同廣闊低壓槽以及西南氣流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強雷雨區在凌晨時分影響新界北部，局部地區雨勢頗大，大埔以及流浮山錄得約70毫米的雨量。清晨5點，颱風沙德爾集在溫州以東大約1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而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氣概況，一道廣闊低壓槽以及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清晨5點，颱風沙德爾集擊喺北緯200.1度、東經122.0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14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而向浙江南部沿岸。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有大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以及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

0: 沙提尔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十六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1美元，卖出4,601.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早晨，早晨，今日系8月28号，时间嚟到6:09啦，亦都系农历嘅7月16。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我系 Yana。今朝凉咗好多啊，出门口咧可以带定一件嘅外套出去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昨日艺术界咧就有一则令人好惋惜嘅消息啦，就系艺术家波点女王草间弥生离世啊！佢曾经都讲过一句好有意思嘅说话：我哋嘅地球亦都只不过系宇宙80,000星辰当中嘅一粒嘅波点。呢句说话其实好靓，的而且确，我哋每一个人咧喺呢一粒嘅星球上咧，系一个好微细嘅存在。听落咁渺小、好微不足道嘅事情，其实佢好想话俾我哋听一件事。正正系因为我哋好渺小，我哋唔需要将自己睇得太重，亦都唔需要为咗人哋嘅眼光而去活，唔需要因为自己一时嘅失败去否定自己。

嗰啲令到我哋好焦虑、好烦恼嘅一瞬间呢？其实放喺宇宙嘅尺度入面，都只系短短一瞬间嘅事情嚟嘅啫。咁所以，如果你今日觉得有少少攰嘅话咧，又或者有啲啲嘅迷茫，不妨可以抬头望一望我哋天空。咁当然啦，朝头早冇星星，有啲嘅云，但系夜晚嘅时候，你会发现一粒一粒嘅星星咧，就好似小波点咁样，虽然好微细，但其实佢哋系依然发光当中。可能你就是其中的一粒。

0: 听过一首嘅作品，许冠杰嘅《宇宙无限》。冇错啊，我哋喺咁浩大嘅宇宙当中，这一粒好微小嘅星辰。咁所以啦，大家如果有啲唔开心嘅时候，就当自己一粒星星。咁我哋睇嘢咧就会更加阔啦。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在看报纸之前和大家看看出面的天气预测先。今天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晏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是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是依然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会好转翻噶。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好似冇乜点落雨。翻嚟嘅时候搭的士嘅时候都出面系暂时咧天气都系可以嘅。咁我哋再睇下今日咧会几时有呢一啲嘅骤雨出现啦。好，同大家睇下今日嘅一则嘅新消息啦。其实啱啱开始今个月初嘅时候咧，大家都有讨论到咧。我哋咪好高温度嘅，有啲嘅户外工作者啊，就算几热都好，佢哋可能咧都要继续工作，即系工作署警告啊，惹嚟咗一啲嘅质疑嘅声音。咁当然劳工处啦就作出一啲嘅检视同埋研究，寻日咧就宣布会进一步优化系统。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嘅时候咧，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黄色工作署警告。触发更高级别的警告的监测门槛咧，将会降低。如果全港多处地区实测气温咧系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的话咧，除了触发警告的监测门槛降低之外，警告级别咧亦都会自动上调翻一级。劳工处亦都指出啦，新机制下预计每年大概咧有4至7人。会发出红色警告，1至2人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就可以及时去警示雇主和雇员采取防暑行动。的而且确在户外工作真的很辛苦，有这些更新的机制就可以令到我们户外工作的人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更多的休息。另外我们亦都转睇下特首李家超啦，日前就落区考察政府123联络中心，唔知大家有冇揿过呢一个电话呢，问过一啲嘅服务。咁佢就了解中心应用人工智能 AI 科技呢，点样帮助市民去查询同埋求助投诉等等嘅情况啦。数字政策办公室昨日就公布，今年内会推出4项 AI 的效能提升的项目，从而去提升123的服务。包括了什么？就是由语音转文字、电邮截取、投诉分流和数据分析，亦都会全方位支援政府部门去应用 AI。当然在 AI 盛行的年代，无论是各行各业甚至是政府部门都加以利用了。希望有了我们智方便 AI 助手甚至其他创新的 AI 服务之后，市民利用这些的政府的服务就可以更加便利，亦都可以减省我们政府人员一些处理标准化和繁琐重复服务的程序。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算不算太高？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2: 任贤齐版本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除了化身为星辰之外，我们亦可以变身一只雀仔飞去广阔的天空。

0: 光第一线，
1: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终于来到 Happy Friday 啦，跟大家介绍一下两个免费的展览，等星期六日如果真的落雨的话呢，都可以去一些室内的位置。第一个的地点呢，就在荃湾的南风沙厂那边。那边的展览呢，个展期呢就去到10月25号，都有颇多的时间给大家去一下的。那有一个展览叫做即时大叫。那个即呢，不是即刻的即，是即嘢的即。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到啦，就是关于一些衣物啊，或者是纺织等等相关的一个展览来的。而入面呢，大部分的展品啦，都可以给你摸啦，可以玩啦，还可以一起创作添啊。那个展览的其中一个最大的亮点呢，就是给你怀缅一下校园的生活啦。不知道校园生活呢，对你来说呢，有几远啦？对于人来说呢，都一眨眼过去了。唔话俾你知，差唔多啦。我都仲记得 DSE 嗰阵时嘅时间嘅。咁个展览嘅正中央咧，系挂咗一个高达3米嘅巨型校服，将日常嘅校园场景咧放大到系一个好夸张嘅比例。当你行入去咧，你就望咗一个超大嘅校服，去印入你嘅眼帘，非常之震撼。再行入多少少咧，有一面嘅七彩缤纷嘅校服墙啦，都几值得大家去打卡。入面是有艺术家收集返呢，是好多唔同中学真实嘅一啲嘅校服组成，每一件都承载住唔同嘅校园嘅回忆，唔知你又可唔可以搵到属于你嗰间学校嘅其中一件呢。好啦，校园校服场之后呢，仲摆咗一啲嘅课室同埋台凳啦，俾参观者可以喺台面度涂鸦，令人怀缅一下呢可以画台嘅时光。以前呢做中学生嘅时候，唔知道有冇试过咧，用铅笔喺自己张台度写一啲嘅字，然后再用擦纸胶擦咗佢，系唔可以咁做噶啦，因为系公物嚟嘅。咁但系呢个地方咧，就可以俾你试下揾翻一啲嘅回忆啦。好啦，讲完呢一个怀缅校园生活嘅一个嘅展览之外咧，另外喺城大咧有一个俾你去怀缅翻古旧游戏嘅一个展览，咁佢就叫做游于艺乎啊。佢特別嘅之處咧，係將遊戲啦、藝術同埋科技結合翻，唔單止展示歷史上面一啲好經典嘅遊戲，仲可以俾你咧親手去玩一啲嘅互動裝置添啊！其中一個咧一定要玩嘅就係同你朋友一齊合作，用機械臂將波波池入面啲膠波啊撈翻起身，再放入桶入面，要一齊有一個嘅 teamwork。團隊合作咧，先至會玩得好嘅。咁另外當然啦，有一啲嘅機械遊戲啦，或者 Minecraft 啦等等都可以玩一下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里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特定信息，指拉特克里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很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拉特克里夫会晤，討論一系列情報機構職能範圍內的問題，強調特工部門負責人的面對面會晤或線上會議是工作的一部分，沒有什麼不尋常。有波斯尼亞屠夫之稱，因為種族滅絕、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名被判終身監禁的波斯尼亞塞族軍方將領姆拉迪奇在荷蘭海牙聯合國監獄去世，終年84歲。姆拉迪奇領導的波斯尼亞塞族部隊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亞內戰期間企圖武力驅逐非塞族人口，並圍攻薩拉葉窩，造成過萬人死亡，部隊亦要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過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殺的事件負責。姆拉迪奇在戰後逃亡16年，2011年在塞爾維亞被捕，2017年被國際刑事法庭判處終身監禁。國際刑事法庭星期四確認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獄中死亡，荷蘭當局已經展開調查以確定死因。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第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首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发球局，先赢6-4。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入场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6点35分啦，出面29度嘅气温，咁啊，寻日夜晚就嘣嘣声啦，落雨落到，咁啊，希望今日嘅天气咧就可以开始咧就慢慢缓解咁。

0: 咁啊，等大家可以星期六日嘅时候
1: 出去玩下，
0: 松翻少少啦吓。虽然可能有啲雨水嘅，都系多云噶啦，你起码唔好咁大雨先。咁、我觉得都已经系 OK 噶啦。好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小白都翻咗嚟啦。早晨 ，Yan 啊，
1: 早晨，小白，
0: 早晨，早晨。图书馆咧，我哋由细到大都会去嘅地方嚟嘅。咁啊，图书馆俾我哋心入边嘅感觉嘅作用就系睇书啦，仲、有睇报纸啦。借 CD 有冇借过 CD 啊？图书馆
1: 好似少啲啊！
0: 我有借过 CD 啊！
1: 哦，
0: 系啊，
1: 但我记得佢有另外一个馆藏有 CD 嘅。
0: 我通常
1: DVD 机放嗰啲 CD。
0: 我通常去图书馆，佢有个 corner 咧，有个位置专系讲咩借音乐嘅，
1: 系
0: 关于音乐嘅。咁入边就有啲流行曲啦，有啲可能系耐少少嘅粤曲好多，咁都系用 CD 形式。其实大家就应该冇噶，我冇见过啦已经。
1: 所以你已经为 DJ 之路铺好晒噶啦。
0: 跟住就去嗰度睇下有啲咩听下啦，咁啊都系用同平时即系借书一样嘅方式去借嘅啫，咁啊借咗几多环啦，咁啊报纸就以前细个都有坐喺图书馆嗰度咧，就试过揭报纸嘅，系啦，咁啊都觉得，但系我最唔中意就系佢有块木嗰块嘢咧。
1: 頂住曬左手邊一條好長嘅木，睇唔、到佢有啲字，你揭完之後第二三頁後面嗰啲。
0: 我真心講，我最唔中意嗰塊嗰嚿木嘅，都幾阻住，唔係幾重我覺得。咁當然要有保障財產嘅安全啦，我亦都知道嘅。咁所以圖書館有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事情咧，係都可以喺入邊發生。當然啦，閱讀係最根本啦、或者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咧，仲有分咩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嘅時候咧，就住九龍。跟住就有啲书咧，就 check 到原来喺呢个新界嘅、咁就以前冇嗰啲咩，可唔可以去嗰本书过嚟嘅叫做套餐啊，定系服务噶？以前冇、我好细个嗰阵时系啊，
1: 即系九龙区就净系可以九龙区借啲书，
0: 跟住要喺翻嗰间图书馆还嘅。我细个嘅时候系、即系譬如我喺美孚荔枝角住咁样嘅，喺荔枝角公共图书馆嗰度借咗啦，就一定只可以喺嗰度还嘅，我唔可以无端去乐富嗰度还嘅、就唔得嘅。咁但系而家就真系方便好多啦，好多年前都已经开始咧就可以周围借书、周围还书，因为佢整合咗啊嘛。咁呢啲都系见图书馆咧就不断优化。咁啊，图书馆其实譬如喺铜锣湾嘅公共图书馆嗰度啦，都有啲大型啲嘅叫演讲厅，咁、大家就可以喺嗰度可能参与一啲嘅演讲嘅讲座咁样，图书馆其实亦都面对住咧就叫做转型嘅一个压力嘅，咁啊更加有唔同嘅声音就话，都话图书馆可唔可以成为一个咧就叫做文化活动嘅平台呀、咁样，即系简单啲嚟讲，如果图书馆系可以做一啲譬如文化交流，唔单止净系我之前都有参与过嘅一啲嘅讲座之外啦、甚至乎系邀请唔同文化嘅界别人士去到做一啲小型嘅活动啊，我觉得。以图书馆嘅身份去到做一啲 workshop 咧，
1: 系
0: 我觉得正气啲添啊，其实吓、即系唔一定喺书本上面嘅，例如譬如折纸班咁样啦，咁如果图书馆去到举办，当然会可能有啲人会咁，康文署都有啦咁样，咁但系可能图书馆会加多少少咧，就系一啲 theory 嘅嘢嘅，或者佢多啲谂办法喺个 workshop 入边同书本系有连结嘅，
1: 佢有咁多书可以拎出嚟参考，
0: 系啦，
1: 十几廿本摆喺你面前，中意接边本都得啦，
0: 系啊，同埋我谂即系唔系好多政府部门去到处理一啲譬如唔同语言嘅一啲嘅课堂啦，
1: 系、又可以谂下，
0: 咁图书馆俾人哋觉得个印象系。系好高智慧噶嘛，系咪好有知识涵养噶嘛？咁我觉得咧都系啱嘅。有呢类型嘅声音嘅话咧，咁啊图书馆可以有自己唔同嘅主题，咁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喺入边，令到我哋咧继续可以增长我哋嘅知识啦。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早上6:43，一首嘅歌曲佢系陈慧娴《红茶馆》。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先望一望天气先。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嘅，咁啊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炎热噶。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啊，听日仍然都系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到中期啊，骤雨咧就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头先 Yana 喺晨光每日一格嘅时候咧，就讲翻一位即系叫做艺术大师啦，草间弥生就系嘅。寻日都收到好多呢啲嘅消息啦，网上平台都有好多。我谂下谂下嘅时候咧，佢呢一类型嘅波点咧，都系一种嘅视觉艺术嚟嘅。咁啊，视觉艺术嘅定义同埋范畴又点样算系咧？我见而家好多小朋友读小学嘅时候都有视觉艺术科嘅，
2: 有系啦，咁一定要上添噶。
0: 以前我以前净系叫劳作班定系美术班咁样，就唔会咁靓咁，叫视觉艺术噶嘛，系啦。咁视觉艺术咧系指出以视觉嘅感受为核心嘅一种传达嘅媒介嚟嘅，主要都系通过人嘅视觉去到感觉，甚至乎去到欣赏又或者理解嘅一种艺术嘅形式。嗱，佢涵盖咗好多，譬如喺传统嘅绘画，去到现代嘅一种嘅叫做数码媒体多元创作，其实咧都可以算得上咧就系视觉艺术嘅一部分嚟噶。好啦，视觉艺术最主要咧就系有入边有三个范畴啦，其中有三个范畴，造型嘅艺术。
2: 哦，即系时装嗰啲，
0: 用一种美学表达，咁容易俾我哋谂到咩？咁佢包括咧，即系啲造型就包括就系绘画啦、雕塑啦、素描啦、版画嘅。好啦，仲有一啲就系譬如实用同埋应用艺术都算系视觉艺术嚟嘅。咁、

0: 因为入面就包含了一些譬如是美感的实用功能啦，将艺术的设计融入日常生活入面，
1: 是
0: 即是譬如可能你买个好有美感的梳发，咁呢个就係视觉艺术，令到你点缀咗你嘅生活啊，咁样。我觉得都系靓嘅。仲有一个范畴就係新媒体同埋现代视觉艺术，即係叫随住科技发达啦，咁所以亦都好重视空间啊、时间啊、科技点样去到互动嘅。咁所以一啲譬如係讲緊摄影啊、摄影艺术啊、影像啊，甚至乎装置艺术啊，以及而家甚至乎用 AI 生成嘅一种嘅美感呢，都可以称之为呢就係视觉艺术。所以个范畴呢其实原来都几大。艺术嘅我哋应该多加欣赏嘅。

0: 系暴露年龄系列呢首歌曲咧，当我听紧，以及咧就系同啲同学仔一齐唱紧嘅时候咧，正值就系中学嘅时候啊。揾嚟一首嘅歌曲，佢系陈晓东嘅吉他。时间嚟到早上嘅6:50，呢、這个时间当然会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有风趣幽默嘅新年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職場 KOL 系列啦，咁今日電話旁邊邀請到咧就係我哋香港山藝協會總教頭啊梁之浩新年上喺度，新年上喺咩度啊？
2: 喂
0: ，hello， 喂，有冇 delay 啊？新年上有冇 delay？ 冇 delay 啊嘛？

0: 冇。Netflix 啊，
1: 咁就好啦。咁、
0: 哎、
1: 啊，相信咧嗱 ，Sunny Sir 都系经常留意一下啲山界嘅事情啦。咁啊，喺山界亦都有冇错，好多地方都系值得咧就欣赏噶啦。当然你话最近破边洲亦都有好多嘅消息啦，就话嗰个预约咧有啲更新嘅啦。呢、這个咧。大家咧就可以留意翻政府點樣宣傳，即係破邊洲嗰個嘅玩法，預約嗰個玩法係啦，咁自己就自行預約啦嚇。咁、啊、但係破邊洲嘅真係隔離嘅啫，但附近嘅啫，又有個好出名嘅，譬如萬宜水庫啦，入邊又有嗰啲海食洞啦。其實係啦，呢、這個都好出名，因為其實你喺東坝嗰位浸埋萬宜水庫上面東坝望落去咧、嗯，你就見到喺右手邊，即係你沿住由開頭行嘅時候，喺右手邊下低個位咧。你就會見到一個好大嘅海食檔嘅，我成日覺得入面嗰度應該好多蝙蝠嘅，嗰、那個位冇嘅咩？
0: 淺啊，好淺嘅個海食檔。
1: 哦，係咩？
0: 係啊，同個荷包一樣咧，啲水入咗嚟就好，佢先掟翻出嚟嘅。
1: 因為我好驚嗰度咁好多蝙蝠，所以我冇特登去嗰個位睇啊嘛。雖然行過好多次。
0: 哦，你蝙蝠多，你咪分開幾頁慢慢睇
1: 咯。係喎，唔好一次過睇曬佢啊，分翻幾。係
0: 咯。
1: 咁但係呢個咧，萬宜水庫呢個就係其實位於麥理浩徑第一段嘅、嗯，我都記得，就喺呢一個度假村個位置，冇錯，北潭涌個位喺嗰度就咁一路行入去。好啦，今日咧就講一個好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都啱Sunny Sir解答。其實成段路啊、嗯，由呢個麥理浩徑。个牌咧，标记处000开始啦，喺嗰度开始啦。咁、大概咧就去到嗰个位咧，就应该啱啱十公里，真系好齐七七十公里。如果冇记错，去到万宜水库个位，十公里咁啊去啦。你可以坐车嘅，但你话如果我哋参加行山比赛，咁、那、嗰个位梗系行过去啦。喂，成条路都系石屎路嚟嘅 ，Sunny Sir。
0: 系啊，
1: 我一般嘅行山人士，我又唔想搭车入去东坝嗰度欣赏，我想行入去感受埋呢个行山嘅。行山行石屎路同行呢个山路个技术上系咪冇分别，定还是我即系呢啲石屎路我当行 shopping 咁啊得嘅咧？其实Sunny Sir，
0: 你可以讲得啱嘅，系冇乜分别嘅。我哋叫入门级啦，咁、大家可能个感觉上冇咁压低咗件事啊嘛。我哋好高尚嘅。咁呢段路咧，其实要注意乜嘢呢？虽然系平嘅车路，佢本身就系用嚟维修水塘用嘅。
1: 哦，
0: 要车路系啦，冇错。大家即系年纪有翻咁上下咧，好似小白。
1: 唔怪之，我唔知啦。我成日谂紧，点解唔系一开头山落？哎呀，真系，即系师傅真系师傅，即刻讲通咗就系因为佢维修水塘用嘅。
0: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会有，譬如中间会经过西坝啦，即系一个厂兴水上活动中心。大家有印象啊？越南嘅難民嘅船民營咧，就係嗰度。
1: 咦？呢、這個我又唔記得咯喎，呢、這個係嗰陣時
0: 要扮嘢喎，你嗰個年代、啊，你有扮廢。
1: 我諗住揾翻啲典籍先至，佢喺度同你搭嘴。
0: 係嘅，因為我每次經過嗰度咧，那個草地好靚嘅而家。咁、但係你即係、就是、我行山就係咁啊！你今日見到咁嘅景地咧，原來若干年前咧又唔係咁樣嘅，即係個地表不斷有啲嘢發生咧，好似個歷史記錄咁樣
1: 改變緊咁樣，
0: 都有啲唔同。係啊，以前係冇呢個破邊洲噶嘛。
1: 係啊！
0: 破邊洲係1億4千萬年前火山爆出嚟，已經係風蝕嘅數出嚟噶嘛。即係唔係我哋而家見到咁樣嘅樣噶嘛？講埋先。
1: 好。
0: 咁行車路嚟嘅，咁、所以咧。尤其是近年咧，係勁多、超多、十分之多嘅的士啊、小巴啊會出入嘅。除咗工程車之外咧，都會有很多的士啊、小巴啊啲人入去噶嘛。咁、所以我哋行嘅時候咧，要留意啦。最好就靠埋一邊，集中全隊人就靠埋一邊。你陣間一個左一個右咧，其實段路相對咧就變咗再窄啲。咁、對於啲師傅嚟講咧，就有啲難度啦。其实本身个车同样车之间咧，佢都要对头照样车嘅。
1: 啱。
0: 所以我哋行嘅时候咧，要特别注意啦。
1: 嗯。
0: 你入去嗰阵时候，啊，无论拣左同拣右都好啦。我见有啲地方咧系有备车位嘅。
1: 有啲有，但唔多嘅。
0: 木位啊，咁
1: 多嘅。
0: 咁啊，备嘅时候要小心啲，你都要预计翻对面有车，佢哋啲车同车之间要备啦。同埋大家都要行山杖咧，登山杖啊，唔好打横揈得太开，真系会撞到啲车嘅。
1: 哦，咁呢个要多加留意。
0: 好多都系咁嘅，系大家以为咧就，唔紧要，我行佢就避到我嘅，唔好咁啦，一人让一步啊嘛。你又谂下佢行入少少，师傅又谂又考虑你又揸开少少，咁啊大家都让少少，成件事开心多唔止少少。

0: 之后咧，咁嗰个真系上山咯。咁我哋喺选择鞋方面咧，面对住有十公里，其实真系唔短啦。十公里嘅石屎路，然后就去翻接触翻呢个山路呢类型嘅路段咧，喺我哋嗰个脚嘅装备上面，我哋有啲乜嘢地方要注意
1: 咧？其实咧，如果我哋攞呢个物咧，我见第二段嚟讲咧，其实你嗰对跑鞋咧，勉勉强强都可以应付到嘅。反而咧，可以你考虑一下，我哋叫做trail running 嘅。我而家好兴啊，叫跑山鞋啊。佢设计个鞋头度咧，已经做咗啲防护嘅。咬地又好啲啦，吸震又好啲啦。咁啊，系可以我适合嗰啲嘅。如果我系初哥，我唔想买任何太多装备啦，普通波鞋得唔得啊？咁，可以嘅。因为佢墨径第二段咧，有啲位系有少少沙石泥嘅啫。
0: 咦，墨径第二段佢都入村噶嘛？佢有啲位其实系冇记错，后边嗰个位。
1: 哦，有两个位入村嘅，第一个咧就系西湾段啦。
0: 系。
1: 咁第二个咧就咸田嗰边啦。咁其实你话咸田再落去赤径再上北潭坳，其实都好多系石屎路嚟噶啦。
0: 系啊，嗰个位真系嘅，系。
1: 咁呢个你问好唔好咧？我个人嚟讲咧就麻麻地嘅。咁但系我哋要考虑到，原来本身有村民噶嘛。
0: 啱。
1: 即系我又不能够咁自私喎，喂，我要全山路喎，咁样咁人哋日常生活要运输物资嘅时候又如何呢？咁我哋人各有各啦，因为本身起水塘嘅时候本身有村民喺度住嘅，
0: 系啊，
1: 就不能够咁样即系吓逆权咁样，喂唔得，我要搞爬山，就全部都要改山费嚟咯，咁样咁住喺里边啲人都唔系几好受嘅，我哋大家谂多啲啦，
0: 人哋真系原居民嚟噶嘛，系咪先？
1: 咁当然啦，即系我哋觉得系。所有嘢都系嗱，你又就一就我，我又就一就你。你养养我，我又养养你，咁啊件事就开心好多嘅。
0: 啱嘅。
1: 头先你未讲到话嗰个破边洲之前仲有啲观景台嘅。
0: 系啊，吓。
1: 咁其实破边洲观景台咧，呢度真系顺带睇提大家。出去还出去。影相还影相，唔好逗留太耐嘅原因，第一夏天去扑嘅快，干煎唔好。冬天去大风吹。吹到头都赤埋，又系唔系几好。总之影完相 OK 啦，就让个位等第二个人再继续影。即系大家你影相都系几分钟就下一位，几分钟又下一位。咁大家分享翻个景啦。咁，仲有一样嘢，渔护署而家做得好好嘅，已经拦好晒噶啦。你系都要跨个栏杆出去咧，就真系。攞自己性命嚟教飞就唔系几好啊！
0: 咁啊唔好啦，所以即系听咗之后咧，第一、第二段啊吓，咁啊喺装备上面或者规矩上面咧，大家都应该了解咗好多啦。唔该晒 Sandy Sir， 下次再倾话，拜拜。好啦，时间嚟到早上6:59，听听新闻，转头翻嚟二台有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 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 天水围用 FM99.4， 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早间的7:01，由晚将为您播报新闻。劳工处在今天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呢，当40%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

0: 警告的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可能会有四到七天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到两天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建造业总工会认为，优化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关注缓解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相信新机制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侧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也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这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表示，泥中河流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受到降雨的影响，溃堤的风险比较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阿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的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天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一佐敬一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陆康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希望日本朝政以及政界的人士推动当局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当中的各项原则，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大埔和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在上午5时，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39，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2， 人民币离岸价 6.719，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1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荃湾街市爆水管往大河道进众安街的中快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1: 故气急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
7: 过了海，过了海，
6: 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3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给乐迷。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9: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0: 早七点，
8: 温故知新，
11: 好样音乐。
1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永恒的旋律啊，永远的记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旋律展开。8月28号，周五晚，早上的好样音乐。有多少人认识梁山伯与祝英台呢？自己啊，在儿时

音乐的连接非常奇妙哈，由山歌由黄梅调改编成为的同名小提琴协奏曲，再由这一部的小提琴协奏曲改编成为了合唱歌曲，改编自陈刚、何占豪创作的同名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听过有夜毛、廖沙。第二重唱版本，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画面呢，

一定要是两人的。罗文，关菊英。

复航共读罗文和关菊英，也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场景哈、啊。稍微年轻一点的朋友呢，也许也从当年这一套的港产电影当中接受过吴奇隆与杨采妮演绎的梁祝角色。

梁祝的时空穿梭。忘不了的画面，忘不了的旋律。林之源、黄龄、赵志刚。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人民币离岸价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0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除了红隧九龙入口进理工湾位车多之外，其他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开始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 9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3: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为什么运动能令人更年轻？原来与细胞换代有关。适当高强度的运动为不同年龄的细胞带来他们的生存挑战，通过挑战的新生代细胞便是令人体年轻的主力军。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的解说。
5: 人体它是由老中青的细胞所构成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群体，衰老的细胞它所承受的挑战就会使它衰老得更快，被身体的免疫系统所识别然后清除掉，同时会促进新生的细胞的再生，它就会形成一个偏年轻的一个细胞的一个群体。它跟你给它的挑战的强度是有关的，你如果给它的强度太多也不行，太少这个效果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挑战的一个强度尽量偏高，但是并不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偏高。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7:35，周五的早晨，8月28号，哎，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哎，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的天气。本港强雷雨区在凌晨的时分是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的雨势比较大，大埔和六福山都录得大约70毫米的雨量。关注台风沙德尔，上午5点的时候是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展望本港明天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天天气也是不稳定啊，直到下周初至中期的骤雨才会。

依然带来 Dolly Parton 的经典声音 I'm gone， 依然是轻快的南方乡村的节奏啊。人已去但神仍在啊，他的形象，他的声音，他的精神，他的力量，每时每刻呢都在鼓动着人们。我纪念这位多才多艺的、非常具有创作能力、敢言敢做、形象突出的美国歌手代表。Dolly Parton.

送来他歌唱生涯当中的一些精彩代表之作。1980年的时候，他推出一首的作品呢，充满了挑战的精神和女性赋权代表，据说呢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具转折意义的作品。9 to 5

0: 真正把 Dolly Parton 带进了主流流行文化核心呢，也是同名的喜剧电影《朝九晚五》这一部的创作呢，也融合了乡村音乐色彩、南方灵魂乐曲。Dolly Parton 的电影呢，处女作也是他原创的电影主题曲《Nine to Five》。这首呢，耳熟能详。
1: Smile, an everlasting smile, a smile can bring you near to me.
0: Dolly Parton with Goodberry.

0: Do it.
1: 二人的合唱版本呢
0: ？Words. Yogi Berra 有 Dolly Parton
1: 两人是在1993年的 album
0: Slow Dancing with the Moon
1: 当中呢，录制了这一曲合唱版的 Words。当时呢，也是原版的 Words 诞生25周年。原版呢是在1968年呢发行的 Bee Gees 经典单曲啊，在1993年的时候呢，纪念呢25周年呢，请来了 Dolly Parton 一起合唱演绎。实际上呢，他们也是老朋友了哈。昨天为大家播出的《Islands in the Stream》，那其实呢就是由 Bee Gees 成员来为两人创作的。Deep 其实也录制了自己的版本，也曾经呢现场演唱过。音乐的互通互融非常奇妙啊，不仅仅是和与经典的歌手合作，那么与新生代的歌手呢 Dolly Parton 呢也是展现了他的 open mind，不同的新生代歌手来一起探索音乐带来的鼓舞，带来的力量。2023年 Bebe Rexha 跟 Dolly Parton 呢合作演绎了这一曲 See

啊，我们舒展的 ballad 啊，那么 Dolly Parton 呢，继续在、歌曲当中贡献他的非常美妙的和音，还有、vocals with Baby Rats， 也回顾他的成长和每个阶段不同的样子。2025年的时候呢 ，Sabrina Carpenter with Dolly Parton。

Please, please, please 是一首新歌啊，在2024年底、2025年初的时候呢发行了之后呢，又找来了 Dolly Parton 跟 Sabrina Carpenter 一起演绎合唱的版本呢。

有呢，能够致敬呢 Dolly Parton， 能够与他在音乐上啊有交集合作，让 Joy of Music 继续传承下去，让音乐的样子变得更好。这里是好样音乐，我是玉波，我们共同纪念 Dolly Parton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劳工处今天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的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4到7天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到2天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及及早触发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建造业总工会就认为，优化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关注缓解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相信，新机制不会对